0: 没记得对的话亏呢。
1: 今晚都来录，今晚都来录稿啊，今天早上不好笑。
2: 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早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0: 哎，欢喜来做伴。
2: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华啦，
0: 我是少年阿金啊。
2: 接喽，
0: 快喽，耶！
2: 来，唱掉那就无注意啊。
0: 哎，总嘛，哎，耳鼓嘛是爱晓呢。
2: 特别听你家己扮你的。
0: 听我，哎，我嘛是家己编呐，因为其实我嘛无什么印象，我就跳我家己的想法
2: 来唱。丢啊！
0: 哎，因为一直调整，你一直调整，一直调整，调整较侪摆
2: 啊，
0: 加减加减嘛。哎，我好多拢无换开，
2: 找
0: 无一个所在通换开。
2: 厉害啊！
0: 根本袂唱唱袂落。
2: 不，加再要开袂要紧。这开真大棒，你放心，那真个什么无开上灯，啊对，我阿妹开上灯哦，那我这个年纪你安尼算开就灯
0: 咧，开真饱呀，
2: 是很饱的，
0: 很认真在练呢，我很认真在练，我呢为什么我都向二姐看齐？
2: 啊对哦，
0: 因为二姐有无，伊迄个月的有无？哦，有一股完全无换气，
2: 没有换气，对对，头先都挂迄股嘛。
0: 对，啊那动了动袂了，啊，搁迄个啥，搁迄个梁一有一首无《天涯舞剑情》。
2: 哦，上尾迄股
0: 那一句你也会唱对不对？
2: 我很袂记，唔知哪去。
0: 无换气呢？
2: 哦，那句没有换气。
0: 他为什么可以不换气？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他有唱过现场吗？
2: 我不知道哎。
0: 啊，唔过因为我捌看过一个人唱现场。蔡宏麟，他真的没有换气，他真的可以把他撑到完。啊，不过无法，我无都甲伊比啊。伊个单等，我的两粒。
2: 不会啦，
0: 有用的两粒单等。
2: 没啦，你一个气孔那个应该可以。
0: 不行，
2: 我唱过一次也是没有换气啊。
0: 真的吗？
2: 对啊，我唱过一次没换气，不会很难呐。
0: 很难呢。
2: 你要你若讲你开背有搞第一，你关就是个。
0: 嘿啊，有些啊，有些啊。
2: 你歌要很
0: 熟，对啊，对啊。
2: 到那边吼。你的换气过来，你的一开始的吐气很重要啊。
0: 没有，他那一句的尾音爆，是什么哈？那向袂记安那唱？你敢？你即马敢有头壳内底敢有迄条歌？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梦里波，
0: 对，
2: 波
0: 中无换气，
2: 对哦，他是没有换的梦。

0: 啦，那个可以啦。
1: 厉害嘞！
0: 我是脑亏都把要派去，要不公斤也是很不像。
1: 啊，没有。
0: 其实那没有，他就是气盯住那个共鸣点，啊，在那边一直转而已啦，就一直转而已啦。
1: 啊，是因为我唱伤大吧？
0: 哎，对，有可能。
1: 对不对？因为我习惯，我会把气息比较推比较出来。
0: 对，有可能。
1: 他大吧，所以
0: 有可能。他那个就是你只要找到那个共鸣点，
1: 嘿，
0: 啊，就盯住那一个点。
1: 不能唱太大声，对不对？
0: 对，定住那个点之后，你的腿就点定一点就好啊，用共鸣去转而已啊。
1: 嘿，
0: 嗯，其实不会啦，一粒腿。
1: 我想讲，我的腿足大白的，哪有法度我减袂掉的？很少很少有歌我撑不住的，
0: 很少。那个全部不是用喉咙在听哦，那全部都是共鸣。
1: 啊，我知，我塞伤侪腿出来，
0: 不
1: 怪我刚刚就拍唱的，真的很难唱。
0: 哎，那个梦里波中哟，上去之后有没有？
1: 嗯，
0: 波中哟，就是一直在那，就是那个共鸣点而已啊。其实不会很难，
1: 不会很难，嗯，
0: 啊，第一歌你本来就熟的，
1: 我有熟啊。梦里波中，我正好都是波伤长，梦里，波中爱波中足久的，
0: 波伤长，无啦，搞步较慢，搞我慢搞较久的，
1: 波是空的波，我当来波啊，波伤长的开的，我浪费足多了。
0: 反正哦，那句是苦哦，每一个字都要很小心。
1: 好，对，
0: 每一个字啊，其实那不会，你多练就会。
1: 忙里忙。

0: 唱是真简单，啊，不过我大概咧唱，咱感觉就歹唱。
1: 今麦咧
0: 播，我开较大把。
1: 今麦咧播，想要播吼。哇，应该放了。
0: 应该放了，那就歹播诶，播袂掉啊。
1: 不会啦，其实
0: 那就是内力气息推太多了，
1: 那个推太多出来。其实你还得尴尬，多练习就会了。其实那不会很难呐，那不会，他也没有让你在，他没第一，为什么他我改工，他不会很难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他后面没有一直在换嘴型。
0: 哦，就是直接拉长音。
1: 对，就是那个哦，一直在拉长音而已。哦，你若讲伊个足嘴里头有咧变脆的，你有可能一寡开裂。
0: 开得老了了。
1: 对对
0: 对对。哎，
1: 啊，他就是盯住而已。嘿。哦，盯住那个哦。那个也无嘴也无叮当啊，就讲咧共鸣底下咧断啊尔。哎，是还好。你若讲你足嘴。
0: 莫怪，唱足细声的有法度纠断。啊，唔得，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像这样那种要有一点层次嘛。嗯。所以啦。萌

0: 啊，不要拖不够等啊。
1: 没啦，那个可以，那个
0: 那可以啊，我就我可以的哦。是谁花老师？
1: 那个可以的，那个可以。对你讲无问题啦，对你来讲无问题啦。有阵时啊，你若
0: 因为保袂掉下来嘛，就歹势啦。要给人保，就好人保重。
1: 第一，亲家呀，第一不能紧张。
0: 对，
1: 唱到那边一定不能紧张。
0: 对，
1: 然后你以正常的气息换气就好了。嘿，卖尾狼膏药对不对？
0: 没个状况。嘿啦，对啦，
1: 速他大回啊！反而我跟你讲，那个气不一定会很顺。
0: 嘿，
1: 那个不，你就正常就好了。这反正就是第一共鸣一定要那个点，共鸣点脱掉那个 O 的那个共鸣点一定要有。
0: 对，
1: 定住之后你就肚子就定住了啊，直接共鸣下去转而已。
0: 像二姐的半尾亏啊，半尾亏有无？
1: 你明明知影我不，
0: 他有一个地方，就是最后一句接第三段的副歌，

0: 是无偌贵啦。
1: 你也知影叫二姐不加吼，我现在要唱伊的歌吼，还唱。你敢知道我们其实很累，肚子安尼等啊等到，结果我们等你，
0: 很累哦。
1: 你一加哦，我们拍个球去
0: 啊。根本无参照症，滴滴个变参照
1: 症。
0: 最近在一直落下来，感觉。所以不过，所以你讲唱歌是不是很好很好的娱乐？
1: 对啊，其实很有趣，
0: 因为很好的娱乐。
1: 因为运气，你的运气，运气的时候，你的五脏六腑其实它会有点按摩到。
0: 对啊，
1: 你在啊不，你什么时间没有你的五脏六腑去提气运动
0: 嘛？因为你唱一首歌换几十个嘛。哦。
1: 一首歌去四分钟啦，咱讲4到5分钟
0: 对啊，啊你肚子
1: 一直在吸。
0: 对吧？吸吐，你看，哎，巴肚一点点吸，一吸，
1: 它是
0: 各种有那个运动，
1: 对对对，
0: 啊，过来，
1: 它是属于无氧跟有氧，
0: 对啊，
1: 吸气的时候就有氧气，你在唱的时阵是憋气又无氧，嗯，很好的运动，所以人讲现在唱歌是上好的运动。
0: 我跟你讲哦，你来去操场，我感觉要慢跑，跑个一圈，未必还会流汗哦，嘿。慢慢的跑，走的话，走一定不一定会流汗。但你如果再唱歌一首歌，你就对啦，我跟你讲，
1: 后边流汗，
0: 后边这条灵筋骨，凹槽这条哦，
1: 嘿，对，
0: 真正就出汗，
1: 变汗出来，
0: 就出汗。
1: 我安尼较多运气啊，我即马规身躯发光啊，你话
0: 无？烧起来，就真正啊，我无甲你骗。所以唱歌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对，
0: 现在是最好的哦。第一，也当舒缓你的情绪。
1: 对啊。
0: 第二，你咧换气，我总流汗。
1: 好搞，再来我在看咱，看咱，咱无动作是咧做什么节目咧？
0: 你来安尼讲，咱两个面啊，安尼个啊，哪个做迄个节目，安尼咱就足猥亵。那新做这个面子做一种代志，
1: 无再丢啦，
0: 无再丢啦。
1: 不是迄搭笑嘛，笑到变过。
0: 无啦，咱拉皮条有啊多呢。所以哦，你有闲哦，就是要多唱歌。
1: 对啊。吸气就是要在肚子丹田、你一定要速度来加，因为真的你会看到很多人换气都，
0: 对，
1: 都在这里，都在胸腔，怎么看胸腔，这里中多啊，恭喜家里中多啊，
0: 有的甚至换气有没有？
1: 哇、啊，这大声啊，吼、啊、好大声，换气声太大。
0: 你听更加明显的耳机更怪哦，更大声，那个更大声，
1: 对，
0: 哦，所以人家讲啊，这个要练啊。
1: 都要练，
0: 游泳也很好啊。
1: 对啊，
0: 你看游泳的换气其实就跟唱歌一样啊，
1: 对，
0: 赶快嘛。有没有你头浮开嘴边马上要换气嘛？
1: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样嘛，无氧跟有氧交替嘛，
0: 一样啊。
1: 竖起口气憋气，搁
0: 累，
1: 赶快，对哇。
0: 背起来，吐气吐了，就跟头背起来，这个落去，这个吐气嘛，赶快的意思。跟唱歌也是一样，换气要快啊。
1: 我问你哦，蛙式较轻松啊，自由式较轻松？
0: 那我的油吼，唔知是咱较袂啊油，让自由式买啊油。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游，哦，我咧游啦吼，我是讲蛙式比较轻松诶。
1: 安尼个对啦，阮早间嘛安尼讲啊，
0: 蛙式比较轻松。
1: 伊讲蛙式很轻松啊，自由式很累。
0: 很累。
1: 到底想那自由式很累？
0: 自由式你动作干得轻，我一卡起一直踢卡起，安尼一直踢，你到你到自由式干得怎样？我唔是残障国手啊，干得无卡，干得安尼用手。我不是残障，我有下半身。
1: 我不是，我讲你无下半身。
0: 我唔，你干啦安尼啊，你安尼，卡没弹。
1: 我以为我没，因为我不要游。
0: 卡一弹啊，那个脚是没停的。
1: 哦，一直踢，一直踢
0: 哈。卡一直
1: 踢。哦，不怪他。啊，唔过你蛙式卡没弹吗？
0: 也要，他就是往外踢假水，他是用假的。手卡呢，他出去夹起，夹起啊！自由式是整个大腿抬起来，小腿劈过去，大腿劈。我是这样练嘛，所以很累，所以会瘦大腿。
1: 会瘦大腿哦，啊，小腿粗
0: 一样，没有一样，因为你的脚是整个是这样踢的哦。你这样自由式，那自由式有点哦，那个曲线给就是
1: 哦，真的哦。啊，那蛙式有点像过来巴肚大粒。
0: 嘛是啦，嘛是啦。这是讲吼，哇，你真正哇是咧有吼，真正吼，给足轻松，
1: 给足轻松诶
0: 哦。因为你可以加水之后，你可以休息一下，让它浮一下，然后再踢，然后再拨水啊，然后再让它休息一下下。啊，自由式洗啊，你力量就无用诶，手脚啦吼，稍微拢啊，一直动。所以我们在讲，我等下久也无油，我讲就啊，我讲个有一千一千二或者前八百，哦前七百就有蛙式啊，然后再来八百自由式，然后再来九百再蛙式，然后一千再自由式，哇一抓自由式起来就抓蛙式，嗯啊顶礼拜我讲我加嘛，我就是一抓蛙式，一抓自由式，一抓蛙式，一抓自由式，哦就平均啊啦，嘿啊平均就给就甜的，
1: 给就甜的，
0: 系啊啊那进前也过还全部拢自由式，哦。就有一两千，

0: 全部都自由式。哦，啊，即马顾无用哦，我就忝，迄条还佫重新哦，磨练，达达哦，逐工爱逐工去磨啦，逐工去练啦，才有法度啦。因为那个肺活量你真正顾无用哦。
1: 哎，啊，你无带恁走起去哦？
0: 啊，因咱台，因我是载因去学跆拳道，我才游泳啦。啊，因为伊敢若开在几时啊？到十点半尔啦。哎呀，啊，无拄伊着暑假爱带去入门票，要到200啦，一票啦。哇，真贵啊！真是，是足贵的，我拢感觉着真够贵
1: 啊。啊，无来阮彰化。
0: 啊，我唔咧笑，我咪讲的。
1: 阮咧有迄张北运动馆，因为一间啊50块
0: 啊。系啊，阮遐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咧去阮遐来无坐啦。
1: 啊，你袂晓，那会你嘛笑一遍，久久啊笑一遍。带去遐游啊，再去八卦山嘛。啊，无你也足久无去啊。
0: 我唔爱哦，八卦山唔知啥物星座，啥物人啊。真的啊，哦，八卦山我看了30几年不去了，30年有啊。
1: 你也来甲看一下啦。有真正真侪改变。
0: 真的哦。
1: 真正。
0: 改变啥？
1: 免啊免入门票啊。大户游玩伫遐，甲你保保庇。
0: 大户也够当入去嘛，对不？
1: 上好是卖入去啊吧。
0: 啊对哦，
1: 大部分拢无咧。
0: 无咧入去。
1: 无咧入去啊。
0: 听说可以进去嘛，是不是？
1: 伊即嘛是大佛前面那个广场啊，现在。它前面的在下面一点，这边有一些广场，就是有做的一些造景。
0: 哦，是
1: 啊。对，然后后边一个八卦山，搁起哩，迄个所在，迄个有一个菜市啊，遐吼早市，迄个所在有做一个天空步道。哦。很多人都是去那个天空步道啊，它的下面有时候黄昏买下晡的时阵，就一挂摊贩出来咧卖物件。
0: 啊，遐是不是我咧过去有咧唱歌？
1: 有。
0: 我学
1: 生讲。就是
0: 遐。有闻遐咧，桥都快起
1: 来。对啊，你看人迄个外气音大的。
0: 我
1: 不知阮八卦山顶迄欧巴桑小姐迄身做袂歹，
0: 伊佫一礼拜听两三届呢。乖学生哦，
1: 嘿，
0: 老师为了这种，
1: 遐一定有互伊的动力啦。
0: 爱唱歌，伊讲是倒往山啦，伊倒往山啦，讲较过落了
1: 哦。哎呦，等下伊是有伊无某？
0: 有啊，
1: 哦有某，
0: 有
1: 哦。
0: 啊，加一日我着爱跳，都嘛麦克风载，麦克风载，啊跑跑跑跑跑跑到八卦山山顶，
1: 嘿。
0: 有迄种一边看几十块嘛，啊有人冇包厢嘛，
1: 哦有包厢爱预约，
0: 较大嘛，对对
1: 预约。不是包厢较细间，啊伊那
0: 较大较大间的是，冇较大间的嘛。
1: 诶，敢那无呢？
0: 有较大间的，
1: 有这大间的吗？冇这大间的呀。
0: 冇这大间，但是就是有比较大一点的啦。
1: 它就是一个货柜屋，啊有一个它大的包厢，很大包厢，那是公共诶，很多人在里面，所以我讲伊要去大的包厢，就是内底一定有伊的动力的啦。内底有欧巴桑小姐袂歹啦，陪伊唱歌吧。
0: 对，就是讲伊有当时人会找他合唱。
1: 哦，无怪，就是去人点台啦，安尼足欢喜的啦。
0: 无啊，伊真正真爱唱，啊人退休啊。
1: 哦。
0: 他是退休了，哎，他每天就是唱歌。哎，今麦佫找着阮遐，今麦新地标，今麦遐就毋捌去。我讲大哥，你莫行倒来，老大人行到八卦山
1: 顶。
0: 唱歌诶，有一地啊呢，
1: 伫
0: 阮路寮呢，就一条都卖徛喺中山路安尼，
1: 三平
0: 路、中山路安尼来到八卦山，
1: 爱徛40-50分，
0: 爱啦，
1: 爱40-50分哦。
0: 唔好啦，哦，你安尼伤闲啦，我讲一礼拜徛2-3摆，安尼你唱歌哦，我来
1: 先。是讲有当时啊吼，老伙仔营业啊，但是徛都卖想较危险，
0: 那公斤
1: 是真的有点危险呐。
0: 你看恁那彰化交通有没有乱？
1: 对啊，车子真的蛮多的。
0: 真正，你讲中山路、沙田路、中山路，爱要我恁的八卦山这条，迄个咧，
1: 无恁迄个沙田路遐车子是比较少，不过那里砂石车多。
0: 多。
1: 好，然后来到咱中山路的时阵，中山路是车辆较侪，啊，速度无多紧。
0: 嗯。
1: 因为他们红绿灯很厉害啦，就是，和你过差不多2-3个，你都爱懂啊。
0: 嗯。
1: 就是过到两三个红绿灯，它就会红灯了，你就很，所以你速度快不了，
0: 嗯，
1: 你就会在那边停啊。只是车子真的蛮多的，
0: 对啦，莫，我讲迄条大人莫安尼翘出来，
1: 啊，
0: 人今麦找到阮遐乌漆，
1: 有一个所在啊，
0: 有一个，嘿，以前就是好像是狮子会，下面在银座一个会所，
1: 哦，
0: 嘿，啊会所啊，今麦底下拢好人随在人去唱，
1: 哦，真好哦，
0: 哎，对，
1: 哦，
0: 嘿，啊，所以今麦饮料伊就去遐唱歌。啊，就班上的同学喔，
1: 去
0: 遐请我，
1: 去遐练歌，
0: 加练歌，
1: 哦，安尼袂歹，
0: 固定个会所，
1: 哦，安尼无怪啦，
0: 真好，
1: 安尼就变啦，
0: 对，安尼
1: 就
0: 变来，就来个八卦山顶，八卦山就毋捌去，我甲讲唔好来老大啦，唔好行，
1: 对，
0: 唔好行，虽然是兴趣，我唔对，但是我讲太危险了，
1: 对啊，其实是确实，
0: 我若逐工徛来公司，我都徛暗暝哦，徛有当时啊讲，哎，我是咧创啥话啦，我都徛上，有当时想到怀疑人生，
1: 喂，
0: 真正系种个呢，
1: 哦，徛都歹呢。啊，你若是开车就还好，比较安全。你也在对
0: 开车是安全，
1: 对迄个 行高速公路，
0: 高速公路，
1: 高速公路都来，
0: 啊，高速公路，
1: 广田交流道都来，
0: 国三加国一啦，加，
1: 你还行国三的
0: 哟，哎呀，哦，国三然后接国一啊，
1: 哦是哦，
0: 接来啊，哦，哎呀，对啊，
1: 哎，其实我看一下，你其实你好像可以国三下和美，然后他下来之后，你不要走进去这一边，你就是往他旁边一个小路，嗯，那个高速公路路桥也开，你就沿着一条路一直出去，就是差不多那个。就是会接到中山路，
0: 我唔知
1: 道。你用导航啦，你个导航八卦山上紧的路线就出来呀。
0: 啊，车就只啊，车就买他们骑啊，我都买在骑到大利比亚吧啦，那个大利国做啊。啊，都骑去八年啊，无要跟今天要买车。
1: 我买哪啦？我啊，你哪有车啦？
0: 啊，有车。我是讲你哪有车？
1: 不是，我是讲你规家伙啊，载载的，坐火出来来去去八卦山啦，然后你再去个什么张北运动馆去游泳啦。
0: 哎嘿嘿，我知嘿啦，你要去个北中环，你面包薄，我无就是个。
1: 哦对哦，你无就是个。对啊。
0: 啊，所以车辆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啦，吼啊，所以你骑都买，吼，我刚扣一辆搞龙呢。啊？前两天。
1: 前两天。
0: 前两天我想害啊，嘿，我们先中下嘛，啊，搞弄落，
1: 搞你弄落啊，啥喏？
0: 一停红灯，一停一边停红灯，我伫这边停红灯，嘿，哦啊，我要直行，嗯，啊伊要安尼弯过，嘿，你知道吗？啊我嘛骑无紧哦，嘿，我嘛骑无紧，我咧看伊一绿灯，啊我嘛绿灯来骑啦，我咧听看过来啊，照你讲是不是？伊爱弯另外过，
1: 对，伊爱另外过，
0: 对不？嗯，啊伊看我骑来，伊佫无动呢，佫伫边就安尼弯过来，啊我。我咧骑落，啊，伊就安尼咧，
1: 对哦，嗯，阿伯啊，阿伯啊，
0: 是阿伯啊，哦，是阿伯啦，我讲你这种啥个咯，砰，嘿，啊，伊则讲，啊，歹势，歹势，歹势，歹势，伊唔知咧，因为无看我还是安尼啦，
1: 有可能，话老火啊，哦，真正，因为我无咧注意看，
0: 我多半是安尼嘛，我车头伫遮，嗯，伊来搞弄我尾啊，你个心这心容易唔对，系
1: 啊。
0: 你个看，伊要安尼弯过嘛？
1: 系啊，伊要弯过嘛，袂当啊，马上要执行的呀。
0: 对啊，安尼哦，我一定公心无看。
1: 对，一定无看到你。
0: 一定公心无。
1: 啊，你无甲扒一下？
0: 有啊，
1: 你无甲扒？
0: 我想我一定看的嘛，怎么可能没有看到我？
1: 我跟你说，很多人真正那被输鬼遮眼哦。哦，无看
0: 啦，
1: 真的。
0: 无看啦。
1: 嘿，那咧人有当时咧晕咧摆，伊安那发生啥我拢唔知，真正很真的，有时候会。
0: 这是我相信。
1: 对，真的。
0: 这是我相信。啊，相信伊嘛无紧，啊我嘛无紧。
1: 对。
0: 我嘛无紧。
1: 嘿。啊，到尾你搞倒。
0: 停停，无倒，啊伊嘛无倒，就为后壁搞弄就想靠呀，我都倒都办都破无。哎呀，
1: 哥哥。
0: 啊，我就停掉，我你是创啊？嘿。我你是创啊？因为啊，歹势歹势歹势，我都看我后倒摆。我想，这是要报警，这唔走头，应该袂啦，伊先头的嘛。
1: 伊先头，伊走伊就对
0: 啦。伊走过来，伊就讲啊，歹势歹势歹势，啊，我就伊就甲我讲歹势，啊，伊就徛在走，我想讲无人，我就对我走，我想，无报警，还是唔走头，安尼我是唔走头，无唔对，无，
1: 伊走，
0: 伊先头的，
1: 伊先头，
0: 伊先头，唔是我先头。
1: 你若去甲报警，
0: 伊就惨嘛吼，
1: 伊惨嘛，伊走头，他会有刑事责任哦，嘿，
0: 因为还佫有监视器，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啊！伊过来搞弄，我都摆听伊搞弄边啊啦，弄后壁恁的这边啊，一定是用全部都他错啊。
1: 对啦，对。
0: 足恐怖的，加在我沿路拢在念南无阿弥陀佛。
1: 好，
0: 加在拢在念。
1: 拢无代志。
0: 拢无代志，拢在念经阿弥陀佛。然后我一道拢为阮兜念啊到公司，啊公司也等于搁一道为公司念
1: 到南无阿
0: 弥陀佛。来来吼，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等于念迄种灭定业真言。
1: 对，袂歹呢。
0: 所以开车真的都要非常，啊！你讲鬼遮眼嘿，
1: 对啊。
0: 我咧真正我相信这，
1: 对啦，真正诶。
0: 我这边问孙阿仔，我跟你讲要去台中港，
1: 对。
0: 刚才我坐伫副驾驶座，
1: 对。
0: 我若无坐伫副驾驶座，我跟你讲绝对阿伯绝对问孙阿弄一下严重。嘿。车咧开，嘿。车咧开哦，这边啊一条路，阿伯啊插出来伫阮头前哦，嘿。车咧开，阿伯啊插出来伫阮头前哦，嗯。我孙啊，个人无放松。嗯，我走，哗一下，我孙就紧急刹车。嗯，哇，你是不看阿伯还有讲无诶？
1: 对啊，真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会发现，就是有的人真的是没看到。
0: 阿伯啊，一阵，我都怕我一阵人遐大叔伫咧头前，正头前，你无看？嘿，就讲无诶。
1: 所以，因为有时候吼，很会开车的人开熟悉，有时候他会晃神。哦。他会觉得一直撸起，阿妈在头壳里想啥？那个时候真的很危险，所以 其实开车真正袂当想放松啦，你要全神贯注，袂当讲你做熟的嘛，规个放松，啊，是用心内有代志，心内有尖，一直堵一直堵，然后、
0: 哦、
1: 然后就开始拢无咧注意讲
0: 路况，
1: 那时候真的是最危险。
0: 对，啊，我唔在讲副驾驶这个责任，
1: 边啊老嘿，边啊老姐爱甲倒倒看，真正。
0: 坐伫边啊，这个真正爱足面。真是啊，只好爱甲这个驾驶倒看头前状况。
1: 对啦，对，迄、那个人若拄好咧状况无好的时候，爱甲倒
0: 你像我坐伫边啊，我就看到阿伯，我就搁伫头前，阮孙仔拢无刹车，我就甲喊一个，喊阮孙仔名，阮孙仔就撞起来，我就信一个我。嘿。哦，你是无看阿伯啊？伊讲无。
1: 嘿。
0: 哦。
1: 对啊。啊，
0: 你看若无甲喊伊咧，喊起伊就撞起来，你甲看，真正就弄落去啊！哎，老大人干嘛甘要弄？
1: 对啦。
0: 很严重咧。
1: 啊，对哦。
0: 那個、所以你唔管要教恁家的囝儿是谁出门，咱应该是大副驾驶是有这个人，
1: 嗯，
0: 责任最重大的。
1: 对。
0: 哦，你若要困，上车就要困的，去后道，去后边，去后边困。哦，所以坐伫副驾驶座的这个人绝对袂当爱困，精神公正的爱跟这个驾驶感官精神爱最好的。
1: 对。
0: 同时要看替驾驶看头前一寡状况。
1: 真正开始。
0: 你要跟帮忙他。
1: 尤其吼边啊，迄个在困。驾驶开到买起爱困，
0: 都爱困，真的啊，
1: 系啊，
0: 爱困，
1: 真正起爱困。
0: 对，所以副驾驶座这最重要的哦，莫干那你要讲坐头前啊，坐起就要困，安尼去后边困。
1: 对
0: 哦，后尾无爱困的人来坐头前，哦，帮伊看头前的状况，这最重要的哦哦，爱去的哦。
1: 对，
0: 哦来进入我们生活知识网哦，来要讲
1: 来，
0: 啊困了爱困，
1: 哎呦，
0: 哪个对我困都爱困，
1: 那要多好。
0: 来，伊讲。这个红色在睡了，睡到安静到给这个母子唱过舞陪，
1: 哎呦，
0: 这个医生啊一查吓到了，哎呦，每小时啊，每小时哦，转开九十次，要吓到啦，
1: 这是怎么那么恐怖，
0: 每小时哦，
1: 断气
0: 九十次，
1: 一小时耶，六十分钟而已耶，它可以断气，它等于四十五秒就要断气一次嘞。
0: 对呀、啊，
1: 那才恐怖。
0: 哎呀、啊，你甲看，血氧掉到剩30%，哎、欸，对，这是氧哎，
1: 这恐怖，那哪呢呀？
0: 30%，你看，袂少人啊，以为这个打呼，
1: 对，
0: 哦，打呼，哦，困了真实，
1: 对，
0: 这打呼嘛，哎、欸，但是其实啊，背后有可能啊，隐藏这个致命这个危机啊，
1: 哦，
0: 这个耳鼻喉科医生啊，伊就分用一名重度、重度这个困眠的呼吸中止症。诶，患者，
1: 安尼，
0: 伊讲这个患者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啊，每小时啊停止呼吸，
1: 对，
0: 次数啊，既然啊超过90次，
1: 哦，
0: 惊死人，
1: 哦，
0: 甚至啊，这个血氧浓度哦，
1: 对，
0: 哦，会来对这个氧气哦，哦，一度啊降到只30%尔，你个看，迄人真艰苦啊，你看那个时候是真的哦，
1: 对，
0: 情况啊犹如啊这个鬼门关啊，鬼门关头前啊咧徘徊啦，
1: 哦，这真正恐怖，
0: 这有影哦，哎，要你来无？啊，要你起来，还是要你来无？要你起，鬼门关面前徘徊，
1: 灯开，都穿开，
0: 都穿开，
1: 哦，真恐怖，
0: 哦，所幸啊经过治疗了啊，明显的改善了哦，这个医生分享哦，伊讲这个男性啊，伫这个。因某的陪同之下来求诊呐，然后求诊呐，这个患者登记干打鼾、打呼声、鼾呐，哇，这狗的声，哇，这狗的真正狗啊，
1: 对，鼾声如雷，
0: 哦，真正狗啊，就大声的啦，哦，来，但是真正让这个家属尴尬、恐惧的，是因为这个困眠当中忽然间的就安静，本来这狗就大声，忽然间就安静，
1: 对，
0: 啊，这个忽然间，啊。啊，这个就安静。
1: 嘿，
0: 哦，这有宛如啊停止呼吸啊。
1: 对。
0: 哦，接着啊，哦，过了好一段时间啊，再刚过忽然间就倒吸一口气，哇。
1: 对。
0: 哇，这个吸一口气。
1: 然后穿过一下就大声嘞，哇。
0: 哎。对对对对，伟良是咩嘞？
1: 哎哎哎。
0: 我看过哎，我看过，听过哎。
1: 对。
0: 来，这个声音啊，巨大。足惊人诶！
1: 对，
0: 这个患者诶，某啊，又坦言啊，哦，等伊干落来啊，几乎啊，夜夜拢惊醒，惊到啊，未分房睡，
1: 因
0: 冻未调啊，我着分房睡啊，哦，来担心啊，这个枕边人啊，伫这个睡梦中啊，忽然间自醒，哦，然而这个患者本人啊，却始终啊不以为意啊，甚至讲你俩咧讲甲遮大声，伊在咧应讲，我老咧讲，我也无咧困，我老咧讲。
1: 不会讲伊咧困啊，
0: 伊讲伊
1: 有感觉伊咧困，
0: 对，变成安尼哦，我你甲看，哦，所以你甲看，伊这个 直到啊接受这个昆明的检查了啊，才发现啊，这个状况啊远比想象的更加严重哦。检查结果啊显示，这个该名这个患者哦，患有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哦，昆明期间啊每小时呼吸啊停掉哦，终止哦，超过90次，吓到人，那就30-40秒就停一次啊。你甲看哦，这个夜间啊，最低血氧浓度啊，一度掉到30%哦。这个医生讲到，正常人的这个血氧浓度吼、哦，通常啊维持伫95%以上哦。那伫急诊啊，去到30%，这个医护人员嗡嗡的力气启动插管。
1: 哎呦，从30都爱插管。
0: 插管啊，血氧浓度30，真的快要没命了呢。
1: 对啊。
0: 面对啊如此的这个紧急的这个状况啊，哦，这个医生团队进一步啊评估这个患者，哦，呼吸道啊这个结构以及体诶身体这个状况了后，决定啊先采取哦非手术治疗的方式来治疗哦。首先改善这个患者长期间过敏造成的鼻塞问题，
1: 有鼻炎、过敏、鼻子过敏。
0: 真的，
1: 对，
0: 那讲到咱台湾鼻炎过敏的有够多，胃痛的足介
1: 真的很多啦，因为加上潮湿有没有、嗯？通常身体都会
0: 对哇，
1: 那个过敏的地方不一样，很多人不止鼻子过敏，
0: 对，
1: 皮肤过敏，
0: 皮肤各方面，
1: 饮食哦，吃到什么就过敏，真的很多呢。我现在后来才发现，身边很多朋友都这样，
0: 过敏真的没多哦，来。造成这个鼻塞的问题，然后来打通呼吸道，
1: 对
0: 哦，打通呼吸道了啊，佮配合减重治疗哎，哦，降低这个呼吸道这个阻塞跟的风险哦。这个经过数个月治疗了，患者再次接受这个睡眠检查，夜间血氧浓度啊已经稳定维持90以上啊，哦，啊这个睡眠品质佮健康的状态啊，哦，嘛大幅的改善哦。最后这个医生提醒。来，你睡得够的哦，不一定代表睡得很香哦，哦，反而啊，可能是身体缺氧的时阵啊，发出的这个警讯哦。那厝的人啊，出现啊，哦，你呼足大声，哦，啊，睡到一半忽然间来无声，哦，接着忽然间啊，佮吸气，哦，倒吸一口气的话啊，哦，这个叮叮的这个状况啊，应该提高警觉哦。赶紧接受这个睡眠的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增加心肺梗疾病、中风啊，甚至猝死的风险。哎、欸，阮孙那就安尼啊，
1: 有，
0: 所以他到后面有去开刀。
1: 哦，是的开刀、哦，
0: 因为他是开刀。
1: 有，
0: 哦，对，他也是开刀，他也是就是弄个电击吧。
1: 哦，
0: 呼吸中止症。
1: 嘿，欸、
0: 啊，所以伊就是我去病院，啊，病院医生叫伊困嘛，测试嘛。
1: 对，
0: 哎、欸，就是讲一点钟内底嘛，唔知讲。几摆拢就是停止呼吸安尼啊，哎、欸，就赶快去处理，就住院，好像是开刀，对，我记得那是开刀，不知道割什么东西，不知啦，哎、欸，阿妈是呼吸中止症，
1: 哦，
0: 啊所以，哎、欸，你讲安来讲啊分房睡安尼嘛真危险、
1: 啊，
0: 你看电视猫分享的就是安尼啊，因某也搁在追剧，哇，因某也搁在追剧，也在看哦，啊因翁分困起在讲嘛，
1: 嘿。
0: 啊，讲啊，忽然间就奇怪，那只安静啊，那只安静，甲看，感觉人家特别翘起，伊就感觉，然后啊，拢无咧讲，唔知停止呼吸还是啥，唔知影你怎，甲摇过摇袂生气呢，
1: 哦，
0: 好，紧叫病院呢，
1: 嘿，
0: 赶紧叫医生，叫救护车呢，讲安尼才救起来呢，
1: 哦，
0: 唔知讲到一半，唔知心肌梗塞还是啥，不知道，我不知道什哪方面的问题啦，因为有咧讲嘛，啊，忽然间就啊无去嘛，无去都安静，刚好你惊叫安那呢，
1: 点进去啊，
0: 这点进去啊，啊，刚才因某咧追剧，
1: 对啊，啊那因某咧，
0: 啊无因某那都会困去，啊你咪做会困去，
1: 对啊，
0: 明仔载下面人干那一个醒起来俩。安尼真危险，安尼嘛受影，安尼啊你困到顶，困到顶，
1: 安尼无，
0: 安尼啊无分房，无分房，OK 啦吼，啊这个大家观众大家拢爱睡哩，哦大家都要注意健康方面的问题，好，OK 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

来由我们台中的春菊姐给你安排这首《异乡梦回想起你》。秀珠姐、心福大哥、大嫂、瑞龙大哥、明渊大哥、风鸣大哥、森西大哥、大嫂、秀座妈妈、秋草妈妈、阿秋季啊、守春姐、明华姐。

谢谢乔真姐、木子大哥大嫂、春菊姐、徐德烈、婆阿兄、曹丽大哥、吴爱妈妈、怡莹姐、杏子妈妈、资良姐、瑞龙大哥、秀雄大哥、丽莎姐、辉家大哥、仙妮姐、学妹姐、秋桃妈妈、丽雪姐、风敏大哥、碧霜姐、怡莹姐、安雄大哥、木子大哥大嫂、黄水妈妈。

0: 妈妈、进财大哥、安雄大哥、辉家大哥、文斌大哥、毕双杰、乔真杰、茂彤大哥、学妹姐、阿秋姐啊、中建大哥、春菊姐、徐德利婆阿仙、明华姐、守春姐、黄远妈妈，谢谢大家。
1: 好了，同淑芬姐，
2: 好的，
1: 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有林胜啊，谢谢你；毕双杰，谢谢你，感谢。还有我们的风鸣大哥大嫂、幸福大哥大嫂，谢谢。秋刀姐，感谢你。我们的李同学，谢谢你；刚秋胜啊、秋兰胜啊，谢谢你；新月姐，感谢你；雷林胜啊，谢谢你；感谢有林胜啊，谢谢。

宝亲妈妈，谢谢你，依依姐，感谢你，守春姐，谢谢淑慧姐，感谢你，我叫郑雅，谢谢你，志良姐，谢谢你，细满阿胜，谢谢，风鸣大哥大嫂，谢谢罗太太，谢谢你，秀兰姐，感谢你，瑞荣大哥大嫂，谢谢你。

0: 谢谢我们的曹丽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坤辉同学，谢谢你感谢木子大哥大嫂，辉家大哥，谢谢我们的秀琴姐，感谢你茂彤大哥，谢谢秀云姐，感谢你公明大哥大嫂，玉慧姐，刷逼姐，谢谢安全大哥大啊，安全大哥大嫂，谢谢春菊姐，谢谢你感谢，无念着拍谢哦。
1: 来哦，继续这个盐埕的淑云姐，讲要听野百合也有春天，来淑云姐。

杰沃斯的猎婆声，碧双姐、玉心姐、简爱妈妈、金华姐、玉队姐、明月大哥、桂霞姐、慧珍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

0: 苏云杰哦，拍摄你拍唔对，我们是苏文、苏云啦，好拍摄。苏云杰，我有收到你破声。方玉杰、秉瑶大哥、大嫂、永宏大哥、大嫂、淑婷姐、秀英姐、坤辉同学、茂彤大哥、春菊姐、墨子大哥、大嫂、艳玉杰、也百合也有春天，我感觉大家好像很有感觉。
1: 好听啊，这首歌。
0: 不是，因为会回到他们那个年代。哦。年少人的时阵，就是这个年代嘛。
1: 对的。
0: 民歌的时候。嗯。然后就想起初恋的情人。
1: 个人情，想个人。

丽玲姐、贤里姐、守春姐、秀銮姐、二里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安雄大哥、素云大哥大嫂、辉家大哥、王卵妈妈、怡华姐、坤辉同学、静泰大哥、玉梅姐、茂彤大哥、守春姐。

0: 先理解安雄大哥岳春姐、简爱妈妈、陈雀妈妈、巩俐姐、丽娜姐，谢谢大家，够无念到的拍谢哦，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谢谢我这个婆声哈。哎，拄只有几通啊，还冇看过。
2: 有呢，
1: 对不对？哇，
2: 对对对，先87线这个岳春姐，就应该是第一次出现吧？
1: 对，好，
2: 青标大哥
1: 是有。哎，
2: 岳柔姐比较少，哦，77线，哇。
1: 哦，对，嗯，
2: 对，比较少出现的，感谢你们愿意，
1: 谢谢，
2: 给一个掌声，就知影讲，安尼，我能够给熟悉的人，尽量会记住啊，当然你呐。一直失踪有无？
1: 啊，小酒嘞，这定定咧
2: 小酒嘞，大哥嘞，
1: 定定咧食啦。
2: 我无咧食，小酒。
1: 哎，我买只古龟啊，你唔捌食？很少人在这吃那种东西的。
2: 你问起码头壳听卖呢？
1: 74线迄个丽娜嘞。
2: 74线，丽娜五，她偶尔会打掌声，
1: 对，比较少。
2: 啊，她刚才有一个 Lisa 姐，就是丽娜跟丽莎。
1: 无共人是吧？
2: 无共人，无共。

0: 啦，就是。对，就是有时候会打打掌声，对，因为他名字比较特别啊，就是
1: 名较特别的，所以
0: 他特别你买卡会记哩啊，
1: 对，
0: 有时候会比较特别啊。有当时啊，当然名过来会同款的，会呼到乱去，
1: 对，
0: 你也因为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再去看哪个地区嘛。
1: 我今麦有一个较乱就是，
0: 都一个较乱。
1: 那个奈良妈妈，
0: 奈良妈妈，奈良妈妈是嘉义啊，
1: 是不是有两？
0: 没有一个而已。
1: 一个是什么凉？什么？
0: 没有什么凉呢？
1: 有啦，有一个啊，有啊。我就两个就搞不太清楚，我知道嘉义赖良妈妈，
0: 赖良妈妈就是
1: 我叫妈妈的，这样跟那个赖良妈妈，
0: 赖良妈妈而已。
1: 对啊，另外一个不是什么良的呢？
0: 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正良
1: 啊，对，
0: 可是很久没有看到了。对，
1: 简赖妈妈在等下
0: 就伊那等下呢，你老邓阿姨就给咱看哦。
1: 这安姐来了，我干来呀，干来妈妈。安姐出头，什么的出头拢有，所以推荐咱妈妈最有印象。
0: 你看，敢讲，
1: 伊就敢讲，阮看不看来，阮敢讲，伊敢讲，迄安姐敢讲啊，唔对印象啊，敢笑啊，吼，迄种安姐咧笑的安姐最厉害。哦 ，OK 啦 ，OK 啦，啊，感谢你啦，有新人客啊，同斗分享啦，哦，斗要斗介绍，
0: 斗邀人啦，
1: 嘿啦，嘿啦，斗邀人啦，
0: 嘿啦，斗邀人来看，
1: 看阮
0: 一代啦，阿伯，嘿啦，
1: 看阮两个啦，
0: 又来，帮阮斗看一下，
1: 斗看，我就欠人看，
0: 就欠人看，无欠人骂，
1: 嘛欠人骂，
0: 无欠人叫，
1: 欠人看，
0: 欠人看
1: 了，你无介绍人要来讲累哦，阮是无欠人叫，无欠人骂哦，我是欠人看。你要空卡叫得可怜，那个电流都会，没事，冇，
0: 哎，没，
1: 好，开玩笑，
0: 没，
1: 哎呀，好了 ，OK， 来，进入咱个啥，五人星，
0: 哦，来，
1: 哦，其实啊，有当时啊，心情啊，你袂歹啊，吼，啊，一个心中的肝啊，你拍袂开
0: 时，
1: 有当时啊，看一寡这个文章哦，
0: 对，不错，
1: 好，我就觉得非常，
0: 那多好去看到你拄啊需要迄一篇哦，你会感觉你的骨头都，是感觉瞬间好像放下，
1: 对，哦，就算讲无永远放下，你至少无迄几分钟你嘛放下，
0: 对，就是对啊，
1: 骨头就算讲至少嘛头壳哩，
0: 对啦，
1: 啊那割了先个缩下来，啊变成就是哎咩，
0: 慢慢缩，
1: 不是，
0: 你爱哪套哪练啦，
1: 你要家己倒倒去套，
0: 慢慢套啦，莫一直拍一直干，你拍死家的时阵套袂开就麻烦。
1: 你心中的骨是你家己拍，
0: 对啊，
1: 哦，家己拍。啊，干嘛你家己去偷？
0: 对，
1: 讲真的，不要只是讲家己鼓励啦，哦，不会碰你啦，还是讲心中的结，你自己结的，还要你还是要家己去拍开。
0: 对，
1: 哦，来，伊讲这个立功啊，立德啊，行功立德，哦，伊讲是母女嘛，讲的啦，哦，这个行功立德啊，才会当转化这个业力业力，哦，人生在世，总会拄到命运的无常啦，哦。有时啊，是一段走不出的这个低潮哦，低谷啦，无好的所在的时阵啦，哦，有时阵啊是背嘛背回去的这个烦恼啦，哦，甚至啊是一场啊忽然间哦突如其来的人生的考验啦，哦，而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智慧内底啊，在生命中的这个坎哦，坎坷的坎哦，坎，往往啊被称为。业力、业力，哦，有足侪人啊，听着这个业力，哎呦，心中啊，就变起啊，升起的这个恐惧、惊吓，以为啊，那是无法度啊，脱逃的这个宿命、甲惩罚。但其实啊，业力将来不是为着要毁灭一个人，伊是啊，更像更加亲像一张生命的这个账。账册，哦，记录着人啊过往的这个起心动念、言语、行为，哦，欠下的这个债啊，多撇无用啦，哦，也没有用。该行的这个课题啊，哦，课题，哦，终究人还是要面对，嘛是爱去面对，哦，唯一话愿意承担，愿意偿还，生命的道路。才会真正开始转变，哦，以身化业，以德转命，哦，这个母娘啊，哦，跟这个诸神佛啊，尝试的哦，因果不空啊，命由

0: 心轴啦。哦，真正会当改变有命的，不是意味着抱怨不管，也不是啊只向外祈求哦，而是要脚踏实地啊哦，行功立地哦。什么是行功立地呢？哦，伊啊无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做一件大代志、大善的、大善人，不需要做一件很大的一个善事哦。更多时候啊，更加侪时阵啊，伊就藏伫咧日常当中的一念一行哦。行功呢哦，来是多了一句温暖的鼓励哦，减少一句伤人的言语哦，是伫咧啊他人困苦的时阵啊，愿意伸出你的手甲扶起来，扶一下，扶持一下，是伫这个利益面头前啊哦，愿仍愿守住啊这个良知甲正道，袂因为安尼贪去，袂因为安尼贪啦哦，来这个立德立德哦，功德的德哦。是内心嘛，伫咧修持啊，哎，即个自信哦，修持与自省，是伫咧逆境当中啊，依然心存感恩哦，伫咧诱惑啊，进前啊，依然啊，哦，依然啊，袂去欺负人，袂去辜负人哦，修掉即个善良啊，修掉本心，便是在累积家己的福德。当当一个人啊，开始由这个内心发出的这个善意哦，其实就是在为家己的生命啊注入源源不绝的光明能量。这份善家己哦，一旦慢慢啊化解过往累积的这个阴霾哦，买单减轻这个冤业甲伊的这个业障的这个牵引。莫向外求哦，唯有反观自心，看家己的心哦。世人啊，总想求快，求巧。求占便宜，但看这些地力啊，哦，实测试在消化自己本身的这个福报啦。真正有地位的人啊，懂得默默耕耘，哦，踏踏实地，哦，踏实的那积德，哦，用这个行功立德为家己个厝的人啊，筑起啊这个筑起命运的扶墙，哦，当当你的德行啊高啊，业力自然就渐渐增轻。哦，当当你的心情福报自然就慢慢接近，这不是天地交换的条件，这是一种啊对因果的这个敬畏，也是对家己的灵魂上深的这个责任。哦，该啊把该还的债还清，哦，把该积的德啊立稳，心就安，人心就不顺啊。哦，德厚了，福报自然就随行。哦，所以愿我们啊能够行善不止，以德养福。一心问心无愧，光明自在。阿弥陀佛，拜拜。
1: 好来，
0: 肯定要感受哦。OK， 好来，别运动啊，来，拜拜。

0: 扩松加垫脚尖呢。嗯，垫习惯了。你的动画吗？你那条哦，有啊，比目鱼肌这么大条吧？
1: 哎，垫脚尖真的会散呢。
0: 会散吗？没大块起来了。

0: 好嘞，谢谢，感谢感谢，好，来有运动到吼，好，真好真好真好，
1: 当到当到
0: ，OK OK OK， 好，来好好真坐来吼 ，OK， 好来来来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婶吼，阿妈王刚支持刚鼓励一下，好来，啊，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人讲过吼，咱啊，咱是足好嘢人啊，但是啊，无做我从六虎哥教教，但是上基本的这个器官爱甲顾好。啊，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诶、哦、真的非常非常，我们都在吃哦。来，跨龙哥详细介绍，来，咱进单元，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最好的选择。
2: 嘿，小香姐，
5: 哎，
2: 嘿，
5: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2: 对，
5: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有朋友，
2: 是，
5: 啊，吃了
2: 好啊，安尼哦，
5: 啊，今嘛搁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2: 哦，人因为刮起有胶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5: 我讲足奇怪诶。
2: 嘿。
5: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吃啦。
2: 安尼哦，
5: 来食个姜啦。
2: 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6: 阿姨你好。
7: 大组的一组。
6: 大组的一组吼。
7: 对对对。
6: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7: 看得很清楚。
6: 是哈。
7: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6: 是
7: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3: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枸杞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主因啥？主因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

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摆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的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多，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白变色，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天啦，上紧一天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天就知影。我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这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袂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未到哦，眼底无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阁出血。结果吼，阁食枸杞精，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到，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即顾你的糖分，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佮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食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袂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光硬化，光硬化了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外月，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嘉义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06。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吃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吃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血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而。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不是咱讲的啊。那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鼠药拢两只这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也让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生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
哦，你像这种的美大美小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起那人月经来你洗啊，啊那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还佫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不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这是什么？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恼。《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不是吃补血呢？不是吃补血，你啊吃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再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不？食枸杞精。吃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吃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吃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啊，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个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佫较清，佫较明。中老年人的目睭佫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哈。一盒1200，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三盒3600，甲你算3000多，三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两阿婆你，好不好？滚两阿婆你，让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吃海陆啊！吼，0800-0091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了嘿。这阿婆你试吃，送你的，这阿婆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阿，我加一阿婆你，总共炸6阿倒顿去，6阿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不爱接收侪哈，10个哈。
大组的一摆炸

0: 十二盒多等于十二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啊十二盒啊一万四千四，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五千多。安尼，像咧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三十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哎，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要大做啊？现在？
1: 家人，我要看到细做啊，袂袂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要做细做。
0: 好，来，62线的细做，甲下者来。你有温暖要大做啊？现在？
1: 要大做。
0: 好啦，3线的大做啊，下者来。你有屏东啊？你有要大做啊？现在？
3: 我要细做
0: 啊。好啦，4线细做，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甲要一做大做。
0: 好啦，大做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对阿伯可能会无大组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真断了。要大组先做，
4: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要补的，你要补的。
4: 哎，
0: 要大组先做。
5: 好了，谢谢08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要一个基金的，赶紧敲电话来，先做63000，大组12盒5000块，咱这拢会当客两年，爸爸妈妈你放心吼，来开放一盒，内底有10条，给大家试吃，吼，那吃完无效果的话，唔免钱，唔免惊，满千送百，我。公斤鸡到后礼拜拜你尔，所以你有看到今仔日公斤鸡拢总有赚到吼，买3000就是赚300，买5000就是赚500块，所以一定要把目睭各种的问题吼，还有你有 A 肝、B 肝、C 肝的人来吃高基金吼，这组世界有效的，那无效唔免钱唔免惊，我跟你讲，阮家己拢在吃吼，所以你有在吃营养素的搭配高基金，我跟你讲一比一中，陪伴我前目睭各种的问题，我青光眼白内障一挂问题，爸爸妈妈吃高基金吼，真的非常非常的好，0800-00919来。喂，你要让陈娟妈妈你好。
6: 喂，你好，嘿。高基金。
5: 啊，高基金啊，你稍等一下，来来来，帮我接钱哦，来来来，哎，这位是，哦，登记大哥哦，哦，拍手拍手拍手，来，喂，你要让陈娟妈妈你好。
7: 大哥哦。
6: 喂。
7: 喂。
6: 哎，你好，嘿，你不是高基金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来，好。
5: 所以电视机咱这时段吼，高基金非常非常的，咱这公斤内底一条吼20磅克哦，20克，啊，伊这是差不多60克的这个高基容易抽筋浓缩的，所以就好诶，你看白吃足够有效诶吼。所以有诶人公斤应该养肝明目吼。肝爱先甲用好，肝火你甲用好少，目睭自然你着金着升吼。足侪人去看眼科呀，所以你爱看着科啊。你到底是肝无好，肝功能无好，还是目睭无好的？你要搞清楚，来吃高基金哦，顾你的肝脏，而且吼面目真的很好啊，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喂，你好，那个
6: 彩玉姐，你好，彩玉姐。
8: 我要一桌大
6: 桌的，大桌的好，你稍等下吼，来，
5: 喂，你要让这个
6: 梅花姐，你好，梅花姐，
8: 咱来大桌的，
6: 大桌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来来，
5: 大桌的就赚500块啊吼，所以我讲过啊，满千送百的活动到后礼拜拜二啊尔，所以你若有需要，赶紧订起来吼，赶紧订起来吼，咱这会当放两档吼，可以放两年吼，所以你目睭各种的问题，你有陪伴啊一个青光眼白内障的吼，啊目睭大眼睛的吼，啊还有这个见到光到的蓝白油滴滴墙的爸爸妈妈。喝吃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真正有够好诶吼！啊，而且讲正经诶吼，这个枸杞用你肝火吼，所以你肝若无好诶人，我讲过你有 A 肝、B 肝、C 肝的人，赶快来吃，真的它效果非常非常好。有一盒内底有10条，有灵气加咧，你拢唔免惊吼。来，0800-00919来，文尧
6: 文德大哥你好，文德大哥。
9: 哇，我讲你，
6: 啊，你要食枸杞精吼？
9: 我等半暝啊，有困包用咧风格，
5: 哎呀！啊，你稍等咧，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电话接听哦。那个陈娟妈妈，你帮我接一下吼，来。所以你肝若无好，安怎容易失眠、搞晕梦哦，甚至讲真，规工啊，安尼足忝的，整天就觉得很累，啊，目睭会肿、会摇、会安尼感觉安尼就熬喇叭油的。吃高基金，空白你甲吃一条，一天一条就好啊，真正你唔免过量吼，一天一条就好够看呀。哦，我家己阿叔嘛是同款，哦，伊听我咧讲，伊讲哦，伊目睭食啊，安尼打，食啊，有阵时啊打足涩的， 买一组来个哦，食一礼拜个哦，你明啊，恁公司的物件真正袂歹，迄枸杞精真正好用，叶黄素嘛足好用诶。所以先来讲啊，敢甲恁分享。所以外口枸杞精、叶黄素太多家啦，一大堆啦。你若即组毋捌食过，妈妈、爸爸，互恁家己一遍机会。公司有一盒，互恁试食。哦，你甲食看卖，真正无外国，毋免钱，恁拢毋免惊。0800哦，00912后壁拢无买啊，敢若阿哥来即栋啊尔。你有看阮的电视台，妈王甲阮支持，甲阮鼓励者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毕书杰，你好，毕书杰。
3: 阿哥，我你
5: 要。哎，一组哦，好，你稍等下哦，来大细组拢吼优惠哦吼，小组的3000就是赚300，大组的12盒5000就是赚500，到下礼拜拜二呢，满千送百的活动到下礼拜二而已吼，来，我你要那个送我这样，你要送
7: 我
5: 这样，
7: 我不定，枸杞精
5: 哦，枸杞精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赶快哦，来，食枸杞真正有够好诶，你甲看吼，你们都是让枸杞的怎啊用肝面膜，我等下等下甲你讲诶，眼科足侪人诶，啊，你到底爱看有着科，啊，你到底是肝无好？也是目睭无好诶，你要先搞清楚哦。所以你甲看，你看多一个肝无好诶人，目睭是好诶，没有啦。所以养颜呐，要先养肝哦。肝先甲肝火甲补足起来，自然你目睭就金就清哦。所以你看看哦，所以枸杞是有够好诶物件哦。来，线下继续，0800009119，满千送百，一定要把握。来，线下继续，来，谢谢，感谢。

等翁婿下班做伙食饭，等节目开始，等子孙下课，等一分钟是等，等一年也是等。有期限的等是一种期待，期待着约束的那天。若是到了约束的那天，却等不着想要等的那个人，就会用

可能是人生有代志未赴，这种替对方想理由来安慰家己失落的心情，继续等待迄个人的出现。若是这个等待无一个期限，到头啊就会变成一种折磨，一天一天的过去，望到离别的所在，煞等未到想要等的迄个人，可能是出国打拼，也可能是出了意外，更加有可能就是变心啊。煞落来要体会的心情，就是等无人的心酸酸。

0: 来哟，卡杜啊，拉线卡不通诶，吼、哦，来等，紧把握一下，控诉023379559吼，我来安排这首歌曲。上了年纪的男人，钟仪大哥、雪琼姐、陈雀妈妈、昌达大哥、美云姐、秀月、秀月妈妈、美英姐、雪琴姐、进法大哥、素清姐、守春姐、敏花姐、碧霜姐、玫瑰姐、蔬菜姐、秋桃妈妈、雕爷、丽慧姐、秋兰姐、春金姐、帽子大哥、秀雄大哥。乔珍姐、玫瑰姐，
1: 上了年纪的男人，不得不有的稳重。

谢谢宝财姐、严大哥、雨欣姐、文雄大哥、春梅姐、坤辉同学、永红大哥大嫂、丽琴姐、美英姐。

谢谢丽雪妈妈，雪的丽婆先玉对姐，谢谢你，李小姐、秀兰姐、雪梅姐、志成大哥、美英姐、金宝姐、明环姐姐、碧霜姐、吴芳姐、黄水妈妈、李龙妈妈、玉清姐、碧霜姐、敏华姐、曼龙姐、昌达大哥、雪晴姐、玉英姐、周旺大哥、青鼠姐。雄心酒店佳丽姐、桂雀姐、志成大哥、炸弹姐、坤辉同学、碧儿姐、李龙妈妈、庆奖大哥、秀芝姐、小伟哥。

节、明田大哥、玉慧姐、学妹姐、月女姐、美云姐、秀芝姐、素清姐、成全妈妈秀燕姐、美华姐、简爱妈妈、吴芳姐、春梅姐、丽学姐、志成大哥、守春姐、成全妈妈秀燕姐、学妹姐、

0: 个是蔡哲，謝謝蔡哲，不知道是爸爸吗？哦，谢谢雅慈姐、乔真姐、秀月妈妈、英姐大哥、素贞姐、春梅姐、秀云姐、秀燕姐、小李同学、碧霜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感谢感谢啊！
2: 时间真紧，
1: 赶快看，
2: 对啊，
1: 过两天，
2: 过两天，没有，刚好再见，过两天吗？今天礼拜。

0: 拜三哦，过做两天，做了又哦，对呢，
1: 就是一个礼拜过了，
0: 好快哦，
1: 啊，礼拜过七月啊，
0: 哦，进入七月了，
1: 七月了，你看。我记得六月才开始，才端午节哦。
0: 对啊。
1: 才过呢，你看，你七月，你看看，哎呀，好快哦！我今天要放假，这礼拜读完，后礼拜过两天，读去个变少一个。
0: 我有觉得今天车子就比较少哎，不知道为什么呢？
1: 在
0: 嘞。是不是有人利用那个暑假前出国去玩？哦，你敢知啊？那暑假的时阵，你敢知机票钱给我
1: 贵？对。因为囡仔啦，考试考完了，我啊有当时拢去学校打扫啊，些啥，我有直接请假。哦，有的就直接就请假。
0: 应该是因为我发现，我就说，哎，今天早上的车子怎么会感觉少很多？
1: 啊，请问各地方考试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我早上是考到今天的。
0: 对啊。
1: 国小，我们那边的国小是考到今天。哦，
0: 对。没有，我知道，因为国中的国中高中的会考已经结束了，他们可能家长就利用这几天请假，赶快带孩子出国。
1: 大学，我
0: 想干嘛？
1: 大学搞不好嘛？
0: 大学照的休啊，大学应该照的休啊，应该都休啊。
1: 对对对，所以啊，安尼丢人，其他人可能较少啊。
0: 对，我因为我觉得今天车子感觉少蛮多的，很奇怪。
1: 为着你开路，伊唔敢来。哎呀，你
0: 的口味大一点。啊，那个大刚刚搞到下不一样。
1: 我大刚，OK 啦，哦啊，时间到，怎么啊来抽奖了？哦啊，等下那抽到你哦，啊来，身份证内底这两通电话卡起来哦，吼，来来来，阿金阿哥，
0: 来哦，倒数喽，卖照哦，五、四、三、二、一，赶紧立起来。这是谁？哦，
1: 哇，这也是有啊，这什么词？
0: 没看过哎。
1: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
0: 一二四五零九。俊池哦，
1: 哦，俊池，
0: 这个我没看过哎。
1: 俊迪啊，
0: 俊迪大哥，
1: 来，俊迪大哥。
0: 宜兰的壮维乡，壮维乡刚好什么较好佚佗的。宜兰咱拢听啊，伊个东山乡啦，
1: 啊个大溪，哎呦，
0: 那你后个要去宜兰佚佗，你唔是无要佚佗佚佗啊？都是都三天，
1: 四天嘞。
0: 四天，哎，拜六就要去啊？
1: 没有，礼拜二。十五号，七月十五，七月十四号下节目之后就要去了，
0: 是哦，
1: 所以十五、十六、十七，
0: 哦，你安尼，
1: 无法度钱嘛，无法度熬，
0: 对哦，啥啦？
1: 因为新闻讲要延后啊，延后囡仔暑期那个什么，有报那个暑期的什么活动，哎，口爱秀，所以无法度，
0: 是哦
1: ，OK， 辛苦咯，阿静啊，嗯，
0: 好紧啊，你人客单应该传。
1: 不在烦恼，我真正在烦恼，有大无大咧。赶紧来，你人卖啦，赶紧端好来对
0: 吧？我袂使啊，人是爱来，你来上好啊，我较袂啊麻烦啊。
1: 哎呀，紧啊，人客。
0: 哎呦，
1: 哎呦，俊池大哥，
0: 哎呦，拍谁大哥拍谁啦？
2: 哎呦，
0: 大哥。
2: 啊，俊池大哥，
0: 哎呦，拍谁啊？你等下久啦，拍谁？
2: 好，我甲你等咧，
1: 等咧。
2: 哦，来。现在去抽一下。
3: 哈？
2: 哈？哈？
3: 哦，那等这久安尼。
2: 我就调这个水啊，
3: 怎么？安尼哦，我要等啊久了对吧？到底是啥嘞？这紧张，这紧张，紧张，紧张，紧张，紧张，紧张，紧张，这是啥？沐浴乳两罐。
2: 沐浴乳啦，大哥。哦，沐浴乳两罐哦。
3: 沐浴乳两罐哦，大哥。
2: 哦。
3: 哦，好，恭喜！好，
2: 你快点，
3: 谢谢，好，谢谢你。
1: 好，来时间到什么来的？录这部啊，来，拄只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看到你电视台叮叮诶，有联络产品要阿发来服务诶，来，我电话麻烦帮我抄写一撇，然后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9311。六四九空八二，超级 hit 片，拢总可以 ，HK 我那也可以哦。啊，那卡电话号我无甲你接到，就是咧徛乌多麦。稍等我一下，你搞两一声，两一声挂掉。我若看到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好、哦，唔好赶紧哦，爱等我吼、哦。来，谢谢，感谢，来过来，请个电话来。
0: 好，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空九空三九七五二八六，感谢今仔日是婷丽。 哎，今天衫
4: 这是外套，
0: 这个可以当外套，欸、也可以当当衬衫穿。
4: 我刚才看你
0: 对，而且因为一布料真好哦，阿哥来，因为哎，卡介拉链可以来拖起来，也可以往它上面可也可以拉开，哦，就是可以有造型。对，上下都可以拉开的。
4: 对、哦，
0: 就是因为你做造型，你等下你来得起背心啊，反正就是很有型，嗯、我觉得还不错啦。一个红色、红水欧大板嘛，真是穿起来大家拢。
4: 我也布料也好，也不错。
0: 哎、欸，这个叫做。

0: 有点像类似麻纱的布料啊，顶管有一些
1: 鬼草、
0: 刺绣啊啥，我给我妈唔知，这边让他形容
1: 类似
0: 啊，刺绣嘿。哦，还不错，还不错。哦，嘿，啊，若有介意，拢会当敲电话。重点是咱公司的物件，你若介意，啊，你就看滴，不管你看到倒一栋咧卖，啊，你就有需要，好，你会使敲来问，啊，甲阮讲一下，阮拢会甲你处理，为你处理较够啦，尽量，好不？拜托，啊，一定要给机会，好不？
1: 对，
0: 好，谢谢。
1: 也唔捌给机会过嘛，你只给一遍机会吼，坐伫遮坐七年外，坐七八年，啊，淡薄一遍机会嘛，真可怜。哦，你咪叫我一遍机会，无机会啦。哦，来，拜拜。
0: 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继续第一首歌曲，这是去弟兄的红英姐、红英妈妈，阿哥阿董爸爸哦，点播的这首《金蛋灯忘不醒》，来共同来收听，欢声转转李三。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欢迎准时收看。
1: 中华青春歌，
0: 大家早安，老早老早啊！这好啦，第一首歌曲吼，金兰灯旁边去。自从顶礼拜，迄啰什么人来？这里
1: 这里
0: 玩秋假是什么？
1: 邱云子啊。
0: 哦，邱云。
1: 你唱嘛？你是失忆吗？
0: 英雄啦。
1: 雄雄，惨啊！你是毋爱食迄落？
0: 你有一首歌是安尼唱吗？一时雄雄忽然间，我唔知要如何。
1: 你爱食鱼油哦？你危险哦？你到几岁？
0: 想要问你。
1: 生囝无？
0: 娶某无？阿伯记啊吼。好，来这准时甲咱做收看。头拄有看到，住伫台中西屯，西屯的这个迄落林。怡峰大哥
1: 吼，
0: 顶一届伊就甲我讲啊，讲吼，伊要找找一个人啊，我就阿未
1: 讲。有啊吗？
0: 阿未找着啊。
1: 啊，还在努力中。
0: 伊叫做黄月娥啊，电视机头前的。
1: 有人叫黄月娥的
0: 无？嘿，有人叫黄月娥的无？
1: 你会当敲电话访问？
0: 不是，你即马拍波啊，我看。
1: 看是住伫单位的。
0: 对对。
1: 阿五仔啊。
0: 伊是住伫伊是讲伊住伫台北。
1: 台北。
0: 信义区。
1: 信义区。
0: Hey, 叫做黄月娥。
1: 今麦住伫迄个时阵是冬吹，是伊是西伊的时，伊住伫遐。这是两件无同款的代志哦。
0: 对啊，伊那搬厝咧。
1: 对啊，所以你要先了解。
0: 恁熟悉伫台中熟悉。
1: 伊嫁去台北的时阵，那是伊搬去台北，你安尼就袂准啦。
0: 你和我的线索较济吼，我就比较
1: 较。你讲，比如讲，我当阵熟悉伊的时，可能伫个好，比如讲好比台中吼，啊，这熟悉伫个台中的歌唱班。哦啊，比如讲对一个老师刚才唱歌啊，哦，有无？
0: 怡峰大哥讲吼，
1: 类似啦，
0: 伊是55年前啦。
1: 啊，你创啥？实在
0: 初恋啦。
1: 啊，你伊唔敢卡，阿五姐也唔敢乱卡。
0: 可能阿五姐啊，应该记出来，嗯，好
1: 啊，听说。啊，无讲电视机头前讲我系初恋，你会当卡不要紧，啊，叫过来，错晒。
0: Hello， 黄月娥小姐，阿丽娜有熟悉林怡峰大哥，伊讲55年前，伊讲等55年。行
1: 哦，伊即摆是当作伊是大 S 甲朱俊业的对啊，是这概念吗？
0: 可能啦，可能。
1: 因为人因
0: 好。迄当阵是因为一寡这个代志就遐分开嘛，但是两个人是相爱啊。
1: 对啊。哦。啊，要出因的歌做伙啊。嘿。啊，歌做伙的。
0: 但是怡峰大哥，你安尼算单恋啊？
1: 哦，伊是自己喜欢，别人没有喜欢。
0: 因为黄月娥也无讲啊，月娥姐也无。
1: 啊，但是伊敢有讲迄个啊？伊敢有讲告白啊？这是重点，你也无告白，你敢那喊哪都爱。
0: 伊就讲初恋，
1: 你是。擦擦你，安尼就爱知影你有没有喜欢我，安尼是。
0: 啊，伊就讲初恋啊。
1: 是伊家己初恋，还是因两个有做伙初恋？这是两件无同款的代志。我现在抽丝剥茧当中，所以那个怡峰大哥，你哪要找你爱先叫的，因为阮爱有安尼，你才有法多找。是你家己感觉你伊是你的初恋，你是默默喜欢的迄种，还是讲那是当初我55年前
0: 我欣赏
1: 的女生，我那阵在读册，还是讲那阵做位共同伫，比如讲工厂上班，还是伫倒位实习时，我那时候就很喜欢他。哎，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哎，看两个人的迄个立场啦。啊，你若较主讲对不？迄当阵55年前伫咧读册时阵，老师讲
1: 吼，纯纯的爱迄种。
0: 哎呀，你就是牵着手，结果是才发现是老师讲吼要排路队，然后跟隔壁那个要手牵手。
1: 哇，那个就不一样了。
0: 嘿，无同啊。
1: 那个不爽啊。
0: 对啊，你就是。
1: 那是逼不得已的啊。
0: 逼得已。
1: 哎，都逼不得已的。
0: 你公布你将的，对不？
1: 我看都袂使啊。老师讲你比我看不能过马路，安尼要怎啊？
0: 安尼。就是有淡薄仔误会啊，对不？
1: 对对对，安尼淡薄仔款啊。
0: 好啦，安尼。
1: 哎，佮有另外一个，佮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嘛是爱思考入去。嗯。叫做伊当初是叫黄月娥，伊敢有改名？哎，对不？
0: 哦，莫非即摆住伫婚礼的水拿的素珠哦，已经卡沙通啊？
1: 对不？素珠啊，你有熟悉遐？这个也是要
0: 理清，
1: 无可能生，应该是无先来改。啊，你就是比如讲，伊以前叫王红啊，人伊即摆叫做月丁啊。还是伊即马叫做啥物，这都无一定，对无？你嘛爱第二，就是伊确定有改名无？对无？你若像以早，你若讲叫阿辉啊，结果你又找无，伊即马叫阿关，我安尼都无共啊，对无？
0: 哦，伊是月楼啊，
1: 我老啊，

0: 唔看，
1: 你不看
0: 看一个影咯。
1: 你先看先，
0: 看一个影咯，坐一个镜安
1: 尼吼。你早期那叫圆弧啊，还是讲你正啊是游泳叫圆弧啊？哦，你都、哦、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这样。
0: 那是怡丰大哥，你有改过名？
1: 哦，哦嘿，对，这个要讲清楚。哦，他不然这个不好找。
0: 因为阮伫电视顶管，阮尽着这个甲恁奉上的义务啦。
1: 报上诶。
0: 嘿，啊你若假如讲真正迄落想要甲对方联络，哎、嗯，讲、欸、到叫做圆弧啊，你想要甲这个怡丰大哥甲伊联络吼？麻烦你来卡公司，
1: 系啊，
0: 哦，也是卡我的电话，
1: 对，
0: 哦，我的
1: 这个互相
0: 来
1: 甲
0: 您转达，讲好啊，到底是这个人啊，恁有实在无？嗯，或者是真正是55年前的迄个初恋吼，
1: 啊，我
0: 就
1: 甲
0: 你，我就甲你牵线，哦，啊，以后哪卡是讲这个月儿姐伊若无嫁娶，啊，怡丰大哥也无嫁娶。哎、欸，我甲恁牵红线哦，哦，这起码虽然讲七老八十吧，应该是。
1: 嘛，是咱牵起来做伴。
0: 应该嘛有70岁啊吧。
1: 我是唔知。
0: 因为55年前，你55年前那都熟识，你
1: 无可能。哎，我当初15岁啊。
0: 你无可能起码55岁吧？对不？一出生就知影讲这个啦。
1: 十五未婚啊嘞。
0: 无可能。
1: 没有。
0: 哦啊，应该是差不多有距离，应该是十几岁啊。
1: 早一二十岁啊，遐啦。
0: 安尼算算的嘛，差不多应该嘛70几岁啊。哦，70几岁哦，好，阿你啊，他是讲有想要，
1: 我记得意愿，
0: 哎、欸，有一个这个，
1: 啊，是你心内想讲，伊敢不是在催我，马上这个都可以，
0: 对，好，
1: 啊，那诈骗集团的免来啊，
0: 免来，免再来，来做联络，
1: 你看来诈骗的，迄个真正天嘛，迄个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0: 对啦，啊，恁三舅有足侪时段嘛，拢在交代啊，哦，就对阮欢呼啦，唔是交代，对阮欢呼，讲哦，你看。这个找人啊，吼、哦，啊，阮有淡薄的这个心理，会当甲恁斗找，阮尽量甲恁斗三工，哦，啊，如果有一些非分之想的，那就千万不要，
1: 对，就要不得了，哦、
0: 对对对，参照欢呼嘛有啊，参照这个月月底对不？咱的活动到月底呢，即卖已经剩无一礼拜啊。
1: 无几
0: 工啊！有即个时段，讲敲电话来甲我欢呼啦，讲哎、欸，我到底是有累积。有
1: 累积
0: 加几点几千块，也是讲吼有偌济点数会当来做使用的，伊拢会甲阮欢呼讲吼啊，我即马比如讲顶个月，也是讲吼即个月买啊，有当时袂记哩嘛。
1: 啊对啦，
0: 伊遐也无做登记，无要紧。伫即礼拜，你拢会当敲电话来做询问，敲电话来公司，而且会来找任何的主持人，因为咱电脑拢有每一条你所
1: 总记甲清清楚楚，
0: 你所这个
1: 定岗
0: 注文的
1: 物件啦、介绍啦，甲恁会得到偌济点数啊，全部拢记录较最好。
0: 因为阮用电脑咧统计啦，所以你若有想要来了解讲啊，佫欠偌济，啊佫无够迄个金额的吼，会当来这个
1: 报一下
0: 吼，
1: 因为咱公司有欠，
0: 咱公司吼食的用的吼保健的拢有啦。啊，看你的需求啦，哦，啊，拄啊好，参就，前几工啊，有一个妈妈嘛，较好啊，讲吼，啊，我这个吼，我可能爱先买起来炖哦，哦，伊讲我，安尼讲，我讲无要紧啊，啊，你买起来炖，你若厝内底足侪人在食的，对不？啊，你买起来炖那有差，因为你一定爱食的嘛，哦，也是讲一定爱家己的这个身体，家己的家里是这身体，家顾好，其实打电话来做询问。哦，咱公司吼大大细细啊，吼客服啊、主持人拢非常有这个意愿吼，会当甲你来做一个这个统计啦、分析啦，也是讲吼你欠偌济啦，啊会当倒的，尽量甲倒，
1: 对了，
0: 哦尽量甲倒，哎呀，咱是，我感觉讲吼，咱头家真正足有量的啦，吼，伫，迄时间拖足长的呢，
1: 啊，什么时间拖足
0: 长？哎，这我会当拖到吼，这个。这个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会当来享受到这两个月这个时间嘛，哦，对不？
1: 哦，对啦，累积点数的活动两个月安
0: 尼啦。对，啊，所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会当这个收看麦啦吼，
1: 啊，有需要。啥？还佫讲吧。
0: 系啊。哦，对啦。
1: 好
0: 啊，我也无讲啥。
1: 啊，就是同款意思啊。
0: 对啦，系啊，好。 啊，你若了解就了解，吼，啊，无了解，再搁打电话来。
1: 刷卡问啦，
0: 嘿，打电话来问。嘿，那无搁讲落去，阮头路就免做啊。
1: 等下警察伯伯就来啊。
0: 嘿，我已经来啊。
1: 我已经来啊。
0: 嘿，你门口咧等啊。嘿，门口咧脏啊。
1: 啊，哦，你贵啊。
0: 哦，哦，好啦好啦，我卖搁讲啊。好，谢谢哈。来，这个因为搁过两天啊吼，你看后礼拜的月底
1: 啊，没错。
0: 七月份要到啊。哦，鬼门开要开了，
1: 还没，那是背为中，
0: 那个是小鬼门
1: 啊，对，小鬼门，
0: 哎，咱这个孙啊，在那个孙啊，拢开始咧放热，休热
1: 啊，吼，有啦，差不多啊，啊那迄个国中的差不多要考试啊，后礼拜一加拜二，跟那都考试啊。
0: 哦，国小的昨昏考，今仔考，
1: 对啊，因可能较早啊，国中考完小
0: 可，考完就差不多要放假，嗯，啊，这个两个月。这个小鬼月、
1: 欸，其实我感觉现在寒暑寒假拢加足长的呢。那以前有，你从
0: 两个月啊，我以前嘛是两个月啊。
1: 没有啦，没有到那么长啦。那时候都大概七，有时候七月初，然后大概有时候八月，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长。嗯，现在敢那会囡仔，比如讲你可能考试考完，嗯，啊就休啦。哦。然后我说，没有呢，我们那时候还要拖，硬撑到七月才会放
0: 无啊。
1: 有的啦，有的，尤其是大学生真的就差很多。大学生因为调整刚刚课纲了，好像上课只有16周，是不是？哦，还是几周就结束了。哦，所以你从外地底下北部有一个所在是北科大，是没有这么大。它附近本来以前很热闹，然后结果了，因为现在学生啊，就是上课的时间缩短嘛，然后变成现在商圈就开始没落了。然后有很多店家呢，有当下会干对休寒休热，对不对？啊。因为时间真的太短了，他们会饿死，所以他们索性就是休息了，就不营业了。
0: 哦，真的哦，
1: 真的啦！我那天有看到新闻，我想说哈，啊那集体因
0: 为规定咖啡厅吓哭啊，
1: 学区拢一定有吃的嘛，你买嘛咖啡厅
0: 啊。三舅，阮大诶，即卖大诶，欧弟啊，假日都没有人呢。
1: 假哦，这边鸟日真的很鸟，什么都很贵啊，什么都很那个啊，只要假日打拢差不半诶。
0: 假日的时阵，全部的店家全部拢休困，
1: 几乎
0: 因为病院休困
1: 啊，你找不到饭吃啊。
0: 啊，这的人可能拢是外地来。
1: 对，迄个奥利奇库奇，你看有物件通好食啊。家都会统一的是假日，就是大家一起不贩售。很奇怪。
0: 但是有就这人吼，想要来大家附近的吼，那是因为安静啦，因为假日的时阵拢无啥物。无啥物人咧行，
1: 应该是讲来乌里家的人，应该是拢外地的人，是罕咧有在地啦。
0: 啊，所以可能坐车经过吼，一落车了后就爱去市区啊。
1: 对啊，你就是一个经过的路线而已，他没有特别停顿。啊，就看今年底啊，明年初哦，有一间啥物 shopping mall 开完了之后，这边看乌日会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我们
0: 讲停工啊。
1: 啊，为啥？为什么要停工？伊不是在去遐一半吗？
0: 想讲停工啊，即马目前
1: 是无钱，然后去啊？
0: 无钱。
1: 啊，你当初是些差费多啊？
0: 即马的这个物资就贵。还
1: 是恁调低拢起起来啊，然后建商拢趁爽啊了，然后就是给你一个卖你一个梦想，我这边以后有 shopping mall， 以后会飞黄腾达，所以我们先把地皮跟那个房价全部都炒好，炒好我们盖一半我们就放弃了，但是因为我们都赚起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听人咧讲啦，但是我唔知影啦，是讲租金无够，啊即马即侪工人拢领无钱啦，啊所以
1: 无爱做，
0: 无做。哎呀，伊迄一片吼，哇，几千平的一个这个土地啦，要起一个全台湾最大的这个购物中心。
1: 哎，安尼伊会料到，伊较戆，因为当初是伫个迄是公园路啊，啥物路遐，前暗时咧查讲要起啥物 ATT 服放，就是北部的那种也是像那种 shopping 的地方，然后好像讲了10年吧，到现在什么都没有盖。然后结果又那一块土地好像又转卖，听说那时候好像被报备星光三月还是被哪一间公司，然后就是有买走，啊，结果到现在他还是没有动静，所以他比较聪明，因为他可能只有买，然后什么屁都没有放，所以伊无了着钱啊。啊，这间不是，这间是已经要
0: O 的
1: K， 已经要 K， 嗯，伊个整个钢筋什么都有上来了。
0: 今麦 K 到十几楼哦，
1: 够管吗？
0: 有啦，一级站楼是两站啦。 它的一层楼，因为它是挑高，每一层你拢起挑高嘛。
1: 比如说，咱即摆
0: 咱即摆一楼可能是3.3公尺哦，
1: 嗯，差八公分。
0: 伊唔是，伊是起个6公尺以上的那种挑高，嗯、因为购物中心啊，伊袂当收过有压迫，所以你看，
1: 较
0: 悬的。就管嘞，
1: 就远远看啦。你我无，你无经过，你就是在外围路过而已，啊、你就看到就哦。
0: 我顶个有去迄个台中新起的叫做汉神百货嘛。
1: 啊，洲际汉神洲际。
0: 哎、欸，汉神洲际、嗯。嗯。我看，哎、欸，伊敢那干6楼呢？
1: 我唔知道，我冇去过。
0: 但是你去个住伊的这个顶楼，它有一个什么
1: 看台
0: 露营区，然后又有一个在顶楼再上去的地方。嗯。伊讲，我那看哦，可能唔难6楼呢。因为它电梯只有6楼哦、oh. 啊，所以你到顶楼，
1: 然后再走一下楼梯，
0: 这不可能是6楼啊，因为很高，因为看到隔壁的啊，也是讲哦附近的，因的迄个大楼拢比因搁较高，因拢10几楼的嘛，哦，所以应该是有到十二楼以上的那种高度啦、啊，所以它这种就是百货公司挑高的那种做法，啊，起码拢用 H 钢，哦，啊，起码拢起。起迄个骨架都起好啊，
1: 那个再盖比较快。
0: 你即马停工啊，哎吼，可惜，哎，可能租金无够。
1: 哎，安尼恁做无水准嘞，恁安尼地皮炒菜，然后做咧走，做咧走啊，然后你当初是伫遮买厝的人家念头。
0: 所以即马会当开始扣啊，
1: 看。不是你想说你刚刚做好笑
0: 的啊？那边卖厝啊嘞吼。
1: 其实是有的啦，其实已经网络上面有看到，而且我前几天哦、
0: 喔，
1: 在帮楼看到那个哪里大肚那边哦、喔，好像是透天的吧。他竟然只卖800多，我心想怎么可能？因为他当初开价1000多。嗯，对，我就想说，就卖我是什么台完全看拢无了的呀。嗯，没关系啊，雾里看花。
0: 对啊，那看那看哈，啊有人欠钱就赶紧买。哎，哎，啊若无欠钱就先
1: 坑。没有加坑的就对啊，嘿，赶快
0: 结束。继续，咱来听歌哈，安排连在4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超短的，咱的月霞姐飘浪之路。
0: 好，来台中素清
1: 姐
0: 阿姐哈，来听酒场董柱。
1: 高客德明大哥不如慢些塞。
0: 好，北河的月英姐哈，心在故乡，连串4首歌曲。
1: 听歌。

小港的真水妈妈登场大哥，惠美阿姐素贞姐，国森大哥，昌达同学，历史大姐。

来继续台中的素清阿姐吼，来听歌《酒场龙主》。蔡哲是大哥还是大姐？美之姐，美丽姐，金美妈妈，邦桥的林妈妈。

0: 岩波啦、哦、也属于这个六堆文化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部分，所以一下嘛有带淡薄的一挂的这个客啦、哦、高树乡。高树乡呢，伊是全国哦，全国的这个玉兰花，玉兰花上大的这个山地啊。哦，其次就是在这个边啊，伫个伊个南平叫做岩波，一丛的这个玉兰花吼、哦，就有差不多吼、哦，有四十公顷遐尼啊块的这个玉兰花的这个种植的这个地啦、嗯，所以它算是全台之冠。阿、嗯、嘛、啊、有玉兰花的这个故乡，这个称呼，嗯，哦。另外一个吼，甲、哦、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景点呢，吼、哦，有这个大金瀑布，哦，大金瀑布呢，它是属于这个新丰村，当地人叫做大乌瀑布啦，哦、还有尾寮瀑布啦，哦，尾寮瀑布，嘛有人叫家叫做吼，因为刚好伫新丰村、
1: 哦、
0: 新丰村嘛，啊，就是人家取名就是把。
1: 用地号名来起，地号啦。
0: 嘿，砖头的这个名吼，叫做新丰，新丰的瀑布吼。啊，这个瀑布吼，总共有五层哦。哦。啊，第一站吼，也这个路线比较大众化。啊，也有建设一些这个完善的一些步道。哦，会当好人去爬山，哎，伫这个森林当中吼，呼吸非常好的这个新鲜空气。
1: 哎，芬多精。
0: 嘿，芬多精非常的天然吼。啊、也有一个叫做，因为遐吼就只种就只树啊，哦啊也有这个天然的这个树荫吼，当做一个阳伞、哦，所以你那热天哦，参照即马无会者拄过吼，其实来遮吼非常的悠哉啦，哦来遮爬山来遮行路的人吼，拢非常的
1: 避暑，
0: 非常的清新，因为吼伊遐有水嘛，啊佫有树树荫啦，树荫啦。哦，也有一些树荫，所以避暑的一个休闲地方，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游客。啊，也瀑布咧吼、哦，大概有20公尺，遐尼啊高，呈现90度的垂直的这个降落。哦，所以水量不大，但是别有一番风味。哦，第二站跟第五站的吼、哦，也这里瀑布分布于在这个森林当中啦，吼、哦，非常的清。哦，啊，所以人。一到遐吼，就比较较无迄个卡定吼，就惊袂到遐。
1: 哦，看家己的能力啦，看家己的状况啦。
0: 另外一个吼，叫做大陆关石狮公、嗯、哦，石狮公，这不是风狮爷吗？风狮爷不是金门吗？哦，原来伫冰冻高丘哦，冰
1: 冻高丘冇风狮爷呢。
0: 冰冻。
1: 日本
0: 啊，
1: 冇风狮爷呢。
0: Okinawa 吧。
1: 哎、欸，我就想，哎、欸，怎么这么就是的结冰？因为阿姨迄算手机顶讲，我觉得吊死。我看无，看几波看无。伊讲这是风狮爷呢，我讲风狮爷不是伫咱台湾吗？嗯，哎、欸，迄度吗？然后伊就讲无啦，人日本嘛有。哦，
0: 伊是风狮爷，迄嘛不是叫风狮爷，伊是应该是用着一个这个九狮的迄个形体啦、嗯，啊，所以就改伊后面，叫做石狮子嘛，吼。嗯。啊，但是真正台湾最有名的风狮爷，多就是伫金门。
1: 对啊。
0: 但是我有去过这个琉球吼，就是 Okinawa 吼，冲绳。嗯。他们那个风狮，他们的那个石狮真的很像风狮爷。
1: 对啊，我那时候就说，原来那边也有。哎，
0: 啊，但是吼，大陆关的这个石狮公咧吼，是当地啦，这里古早的名啦，哦，因为。高丘乡的这个广福村吼，伊较在古名就是叫做大陆关，
1: 大陆关，
0: 哎，也是全省罕见的这个三座的那种大石狮子，哇，大九狮啦，因为早期吼，大陆关有一个部落，啊，每一届这个修行然后的这个季节，哦，筹备的这个修行的季节吼，拢拄啊好会拄到这个。强风啦、啊、九降风啦、啊，或是落山风啦、啊，都会来作祟啊，所以吼造成农民一寡的这个灾害，
1: 会损失
0: 吼啊，所以当地人就起这个石狮来镇压，吼来镇压，
1: 来镇定啦。
0: 所以每一届的这个风台啦，也是雨水啦，也是洪水来这个侵蚀吼，都会 去给这个石狮给冻掉、嗯哦、所以也算是他们的这个避风港。

0: 哦，也算是他们的石敢当啊，哦，所以这三座吼嘛是非常有名的啦，哦，非常有名。但是伫另外一，敢若有其中有一座吼，伫个这个229年前就开始已经
1: 有伫
0: 遐啦。所以吼，它算是国家的，
1: 应该是右边一家，
0: 哎，堪称的这个古迹啊。
1: 伊看起来会所较济。哦，
0: 哎，不一定嘞。
1: 这只啊，第一只啊，对啊，第一只石狮啊，我刚刚是第一只，因为伊看起来比较有年份。哦。啊，第三只，因为它有过彩绘，感觉比较新潮，比较流行。
0: 所以吼，目前啦，哦，目前就敢若剩这三只啦，哦，剩这三只。啊，所以当地人非常的虔诚，吼，啊。深受了这个石狮子的保佑庇佑，啊，所以吼就改，叫做石狮公，哦，石狮公守护村庄的这个守护神。啊，另外一个所在吼叫做中里河故居，哦，中里河它就是出一多伫个高丘乡的这个所在吼来出世，哦，啊，伊嘛当时吼一出世的时阵吼，伊嘛是在高树乡的一个望族。所以在日本时代也接受到很多这个非常好的教育，他一生奉献给文学，他属于在这个台湾战争第一代的这个文学作家，所以他的文笔非常的细腻感动人。所以以以前的这个客庄的这个农村故事 为主题，所以描写的这个人物跟情感传达给社会的一些意志跟理念啊，都非常的有智慧，所以在国中啊、高中啊，这个课本里面的这个文学教材也有一些的代表作，
1: 都有伊的，都对啊，
0: 哎，拢有
1: 伊的作品，
0: 看到伊的这个作品，比如讲竹夹桃啊，还有立山农场，夹竹桃啦，哦，还有这个立山农场，
1: 夹竹夹鱼哟，
0: 还有贫贱的夫妻，贫贱夫妻原乡人，其中这个原乡人也被翻拍成为这个电影。
1: 哦，我刚才有哦，
0: 翻拍成了电影。啊，46岁因为肺结核来过世，所以倒破在血泊当中的这个笔耕者，所以后来台湾的一些文学然后都非常的崇拜他，也想要纪念他，所以把他取名有一个这个称号叫做现代文学之父，现代文学之父。你看也是的征讨，我就这里这里昂征红砖头盖的哈，这个算是年代已久远了，
1: 我在家顾啊，阿公年代啊，
0: 哎呀就顾啊，所以看到这里这里征讨哦，真正保留噶非常的完整哦。
1: 有
0: 伊的特色，嘿，可以当留予后代的这个子女时阵来做一个这个怀念嘛，吼。另外一个吼，叫做高平溪旧铁桥天空步道，哦，这有两条铁轨路，我去过两届，啊，行迄个铁轨路啦。
1: 我那这个天气去行是真热，
0: 足热呀，而
1: 且无啥物遮蔽物，
0: 都没有遮蔽物。
1: 哎，因为我有去过，我也去过唔知几摆。
0: 它是在这个到大树区跟九曲塘站。的一个这个交界处哦，阿玛是屏东六地处之间，算盖这个是算旧铁桥，阿伊边啊有一支的这个铁桥，伊是新的啦，嘛有这个火车经过，所以有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都会来这个旧铁桥来这边拍摄，非常的漂亮。哦，但是热天气啊，吼，真正非常的热啦。
1: 我其实没有遮蔽物不太行。
0: 非常热，但是你
1: 当然讲秋冬 OK， 就是你走起来是舒服的。
0: 但是你去到遐吼，热天去到遐，你爱食伊下面遐有一间干妈店，应该算干妈店，伊遐有鸡鸭冰，有一个那个牛奶冰，哇，好好吃哦，
1: 对，
0: 很怀念哦，诶，锅渣味的，啊，佮有也茶叶蛋，哦，茶叶蛋，都不错，哦，啊，这个是算单轨铁道。它在这里
1: 铁轨路，
0: 但是全长大概有1.5公里左右了，哦，宽大概7.6公尺，哦，有24节的这个钢筋支架所组成的，也算是哈登东西哦，全亚洲最长的铁桥啊，所以被媲美为这个第一长铁桥，但是为啊台铁重建的这个高平溪 高平溪桥之后，他就是这个功成身退了哈，并于这个1997年内政部指定的这个台闽地区第二级古迹哦，目前也是全台湾列为第二级古迹的铁桥，
1: 哦，
0: 这就是这类古迹，然后古迹铁桥天空步道，这也当行哦，你也当行去到这个尾仔啊，哦，啊去遐看风景，
1: 对，
0: 还能看迄个火车经过，足安全的啊。啊，另外一个所在啊，无啊哦，哦，就安尼啊。好，来甲大家来分享吼，好食的物件，有火鸡肉饭，有肉丸，啊，佮有米搭，啊，佮有牛肚汤哦，牛肚汤，啊，佮有正港传统的这个馒头包子，
1: 哦，
0: 馒头包子，还有臭豆腐啊，哦，一挂这个餐厅，
1: 叮叮，遐爬文一下都有。
0: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这个歌曲吼。连续的一两三四四首歌曲，第一首来邀请到高雄三拿区的这个祥平哥哥吼，今天生日，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来安排这首《初恋梦》。
1: 来，西港的咱的木香个姐姐，你要听爽到你艰苦着哦。
0: 好，来桥头严大哥吼，来听这首《暖暖刷轮针》。
1: 中华的喜庆大哥，香雾又香花。
0: 来，连续的四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

0: 这是不是罗大佑的一条歌？
1: 没错，光阴的故事。
0: 你曾经对我说，那那那那。
1: 无影啦，这是我第一张专辑的歌曲。
0: 那就是抄袭嘛，对吧？哎、
1: 欸欸，我不知，我来问。
0: 我觉得很像啦，旋律很像。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哦。哎、欸，俊杰同学，我国中同学。
0: 哪个？嗯。你有认出你啊？是你有认出他？
1: 哇，国中的同学。

谢谢斜杠玉华姐、林雪大姐、淑芬姐、郑东大哥、吴芳姐、静才大哥、丽姐宝贝和妈妈、风竹大哥、云娇阿 Z、玉宝阿姨、静法大哥、瑞淑姐、方九零妈妈、玫瑰姐。

谢谢秀秀妈妈、美川姐、敬意大哥、泽明大哥、新慈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洗完辛苦啊。
1: 好。
0: 淅沥沥，哗啦啦。一直洗辛苦哦，噜啦啦，噜啦啦。
1: 我嘛唔知是安那伊个歌写个遐奇怪，淅沥沥呼。
0: 嗯，好听啦，好听啦。来，继续。哦，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因为后礼拜拜三，拜三要录影。哦，拄好七月初一啦，我要录迄个台湾新曲盘，我会甲发哥吼调班，
1: 啊，
0: 我
1: 会去，
0: 会知啊，透早八点，哦，后礼拜拜三哦，哦，透早八点。
1: 你进贡伊个咪了袂记？
0: 啊，进贡袂记。
1: 个咪袂记啊？你爱迄个礼拜二的巡感贡？
0: 哦，拜二才甲因贡。
1: 你进贡一定袂记。
0: 无啦，我是甲这个。拜三有在休困的啊！
1: 哦，我想啊，无正也是讲一定忘记忘光光。
0: 因为拄好后礼拜是拜三嘛，嗯，啊，所以拜三有小话班，我就无点歌哦，因为要和这个歌曲，然后因为安尼早来早去，有当时啊，拢会早啊无去，还是讲啊，我伫十点伫听，要听你唱我点的歌，奇怪啊，我伫八点唱，安尼袂记得哈。好，所以咱今仔日吼，就无点歌啦哈。但是同款哦，这个广告的时间嘛是爱交予咱的龙哥哦、
1: 啊。当然。
0: 龙哥呢，介绍的每一个这个商品也好，然后也是讲哦，生活用品，也是讲哦，嘴食物啊，拢非常的好，因为吼，拢是经过伊的把关、伊的严选，也是讲哦，长期间的配合哦，参像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这个物件吼，其实伊甲龙哥已经对差不多20年啊。伊这个牌子吼，已经超过20年啊！哦，为以前，龙哥阿伯来大力电视台，伊进前就捌接触，哦，就是曾经接触过这支的这个商品，
1: 哦，所以今仔日，
0: 系啊，所以这已经信用品牌用甲非常的厉害，而且吼，伊的这个物件吼嘛，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一直在提升，
1: 所以
0: 对对对，互咱所谓这个时段吼，第一点。用了非常的这个有感觉哦，除了这以外，其实吼价格就免讲啊哦，因为咱公司真正伊家这个总经理啦吼，头家甲总经理，伊是有两个有这个革命情感，
1: 算嘛好朋友啦。
0: 20几年的这个时间呢吼，所以今仔日好咱大力电视台也好，也是讲吼咱中视的好朋友也好哦，今仔日拄好拢介绍同一间的这个物件，但是吼。今仔日一定要把握哦，因为这个物件吼错过这个优惠吼，后一届可能就无遐尼啊这个优惠
1: 啊。
0: 嘿，啊，这是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今仔日拄好有看到的这个这个广告吼，拄好的这个优惠啊，所以咱所谓这个时段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啊，你若厝内底还佫有剩几罐啊，也是讲吼剩无偌济，会当叫起来补货吼。啊，因为这个物件会当。会当用足久
1: 诶，
0: 哦，拢非常的好，吼，啊，咱大家然后来参考看卖，来进广告，谢谢。

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给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穿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3: 我下多吼，甲你买一组吼，啊，今仔日讲加一组，
1: 啊，你用啊，这一摆买啊，这要怎
3: 啊？啊，我拢无啊。
1: 啊，你无啊？你
3: 当中无啊？
1: 啊，好抹无啊？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3: 啊，买无啊？甲你买一组，啊，用那个。
1: 干那无交魂啦，
3: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1: 真正好用，
3: 我讲吼，会筋骨啦，
1: 会筋骨
3: 哦，啊，对，安尼松松，袂讲黏黏，
1: 哦，佫袂黏黏对
3: 吼，对对，足好用，
1: 哎，足好吸收的对，
3: 对对对，这款的真正会用吼，都舒服的，
4: 伊个抹吼，抹抹面哦，较筋骨啦，
1: 比较筋骨的吼，
4: 系啦，我这里有血啊嘛，
1: 对哇对
4: 哇，抹起来加做好个啦，面洗洗个解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1: 拢免化妆水对唔对？我手头已经18年了，18年的时间，18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卖啥物卖这啥物卖迄。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一支。村上正彦伊即18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即18年来，即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3种无同款的配方。为啥物？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坑入去啊，所以这样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咧咱的这个产品内底，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支产品啊，到这阵为止，让我上届也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18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啊。这侪年内底，我拢唔敢甲大家起价，哦，这内底规支拢，你看，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吼，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大家看，有看金啊，你老叮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甲有抹，一边甲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落啊，干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70-80岁啊，对无？

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怣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者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个这支金箔美容液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就对了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未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作的这个金箔美容液，较像样，真正让你学了，会当让你学了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讲，哎，本来腰纹足侪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啊，一寸一寸，即摆抹到即摆像乌到乌过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家心内底啊有啊，唔知真啊假的，家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确实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穿来买拢幸我钱退用你。哦，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有无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好的，零好好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会打会痒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走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走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揪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当，甲你的即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卖已经300多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加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道？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啊，爱讲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大家讲到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0000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唔过即金箔啊，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即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什么效果？伊的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啊，最主要要让营养品能吸收，让成分能够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搁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身体代谢。各位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各有弹力蛋白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给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会当恢复你的弹力跟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在吃维他命 C 阁加250倍啊！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

0: 植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佮加级、佮升级，佮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膏、维他命 C， 铁型保护咱的牡丹根、佮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遮拢吼无佮加佮你算钱，拢总佮你囥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这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档的时候，就无可能这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000啦。啊，那这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较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定岗做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俗给你，2800嘛唔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会使讲是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予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等下，赶快2600，买两罐2600，搁加一罐予你，一摆炸3罐，2680，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这这。这两只什么专柜的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为这已经卖付啊，3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1罐55毛，1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给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4罐炸到等于全部4罐，让你炸到等于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00，啊那一摆买8罐要算偌济？8罐5000多。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小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最后一摆组合，4罐2600，8罐5000。新卡新牙来，哎，温龙姐，温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要细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温龙，来，哎，就这5-3、5-6双啊，接一下，5-2双啊，接一下来。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那边点杠注文吼，咱的金箔美容液。电话赶紧卡吼，因为即届这个优惠有大做诶吼，以后绝对无啊，以后绝对无啊，因为即卖物件吼全部拢起价，包括内底金箔啊，吼黄金的价格现在也涨到非常的高，但是阮游玩啦吼，无甲恁头工减料，无甲你这个起价，同款物件吼，更加足实在诶吼，所以你电话赶紧卡哈，0800-00-9119，0800-00-9119。卖一天而已，卖一栋而已，明天再不过介绍啊、哦！吼，来0800-00-9119，翠花姐。
3: 我要一组细组的。
2: 细组的就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好、哦，等我一下哈。细组的4罐就会当用足久啊，除非啦，恁兜吼出来对家里是谁啊，也是讲阿母做伙来使用，你买大组的较会好啦、啊、吼。何子大姐吗？
1: 我细组的就好。
2: 细组的吗？好啊，你等我一下哈，你电话稍加一下哦，哦，电话卖挂断。但是今仔日吼，就敢那一天的广告吼，啊错过就无啊，这个货量嘛无够吼，啊你若开始讲吼接完就后补啊哦吼。咱的秀梅姐，你好，要爱美容液吼，好，要爱大组细组，
1: 细组
2: 的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碧珠姐，碧珠姐要爱一组美容液吼，
1: 我要大组的，
2: 好，你等我一下，我甲你留吼。真吼，啊，佫有回馈点数哦，吼，你若开始讲到月底进前，你若有订物件，全部拢甲你拍九折吼，啊，甲你统计这个数量啊吼，统计满1000送100吼，咱的美华姐。 美华姐，你电话接个电卡，朱新姐你好。
4: 我请问哦，我登记订的，你无甲寄来呢？
2: 无甲你寄哦，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稍等我一下，拍摄拍摄，来70线，七十线说没有寄哦，没有寄，七十线，美红姐。我。

0: 苦的。
1: 四周的，你等我一下，好，四周的等我一下哦，哈，咱的077的新朋友。
0: 哎。
1: 哎，要爱美容仪哦。
0: 你要右进吗？
1: 嘿，我右进。
0: 哎，我要一组小组的。
1: 没问题，我帮你抄个资料，你等我一下哦。
0: 哦，有资料在那边啊。
1: 哦，那这支电话可能没有登记，你等我一下，我给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查。
0: 好好好好
1: 来，52线哈，咱的瑞珠姐。
2: 喂。
1: 啊，瑞珠妈妈。
2: 我一组啦。
1: 哦，买一组吼，你这嘛拢用几年通听哦。
2: 是啊。
1: 哦，啊，你感觉好用无？
2: 袂啊，袂歹用啊。
1: 袂歹用哦。哦，啊，你进前敢有用过其他的牌子来相比较？
2: 有啦。
1: 有哦。哦，好，安尼感谢你的支持，你等我一下哈。
2: 好，
1: 谢谢。其实吼，这用过吼，拢回不去啊，哦，都回不去。第一个价格吼，搁便宜。啊，物件吼，搁实在，啊，重点是效果就好个呀。美华姐，
3: 我，
1: 哎，你好，四组诶，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谢谢。朋友诶，小猪妈妈，
4: 我买一组4组诶，假朋友，
1: 4组诶，假朋友，好，无问题，安尼我甲你写哈，啊，
4: 拜谢，
1: 啊，今天拜五啦，后日，哦。
4: 好，
1: 妈妈，谢谢，拜拜。
4: 谢谢。
1: 拜拜。嘉晴姐。
5: 我要买叶黄素哎。
1: 叶黄素可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56线叶黄素哈，56线，啊，今麦叶黄素拢欠未，等到7月份啊。咱的有进大哥。
6: 要去那个阿关听一下。
1: 好啊，你等我一下，来57线阿关吼，来给人做接听。咱的秀儿姐。
7: 好，要去啊。
1: 哟。
7: 对，那个叫一组来吼。
1: 好啊，你要多几种的组合。
7: 美容霜啊。
1: 哦，美容液，你要今天有大组的，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来58线，今天有大组的哦，以后无啊。哦，八罐就是5000块，给你减360块啦，哦，非常的好。石城大哥，石城大嫂哦，这个顶卡，小猪妈妈，小猪妈妈，我给你写啊。喂，
8: 六十线
1: 需要钱
8: 吗？
1: 来，60线哦，来，婷婷姐，
8: 美容
9: 液，哦，又沉了，
1: 我又进，
8: 再做
9: 一下，
1: 我又进，
9: 我想问的吼，我今仔买物件，贴的西沙甲重，
1: 马进，你等我一下，我请客服给你解说，你等我一下哈，来，这里61线吼，61线跟他说明这个点数哦。你若卡住讲吼，今仔日买吼，比如讲吼，咱就咱的叶黄素爱等到7月份，无要紧，咱照常回馈点数给你，你看头家有量无？所以咱电话吼，你若电话赶紧卡，你若后个月吼月初，你若收费这个点数照常累积给你，吼，照常累积给你，你无听唔对。但是今仔日你电话一定爱卡通，伫月底进前吼，0800-0000-919，石城大嫂，喂。
9: 益生菌无帮我送咧，
1: 啊，无帮你送哦，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帮你看卖货到倒位，因为最近的货太济啊。来62线吼，最近的货吼拢塞车啦，吼，因为顶礼拜的这个肉粽节，吼，5月节有人咧寄咧，啊，包括吼，咱所谓这个时段，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来看遮，尤其是咱的金箔美容液，真正。拢甲别人无共款，吼，我示范给你看好了，吼，啊，我这两支手拢搭。这吼金箔美容液要安怎用？你参照你的面哦，安尼一梳啊就好，一个就好啊。你看伊的这个美容液的金箔啊伫内底，吼，你有看到金箔啊无？哦，它的黄金，伊完全拢无凝胶，尤其是吼未粘落，你现抹现吸收啦。为什么伊内底金箔啊吼会马上就溶解啊？吼，你看哦，我的这个皮肤吼安尼拍拍，会吸收较紧的。你看两支的手的这个色水有较白无？哦，有较白吼、哦。我甲你讲，这完全拢无做去啊！你看，一进到底哦，这是啥卫生纸？你甲伊放伫遮吼，佮甲伊搭搭。你注意看哦，吼、哦，你看，就压袂崩，你就飞起啊！我甲你讲，这完全拢袂黏，因为伊的吸收的程度非常的好。哦，马上就飞走了。伊完全拢是吸收的啊，所以吼、哦，伊用着金箔啊，内底也无酒精，也无添加的这个化学的成分，所以吼、哦，你若电话挂紧卡，吼、哦，0800-0000-919，稳定刷卡为您继续来做服务吼、哦，来，谢谢大家，感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
0: 我听你这口气，我听不知咩上课。
1: 今仔日有可能会有人伫只妈妈吼。
0: 是又过多一个，八仙哥过来啊！八仙哥，
2: 我先坐坐哦。
0: 你今日气色怎歹个呢？
2: 我欠钱啦。
0: 欠钱？是欠偌济？
2: 欠千金。

0: 你是去创啥？我就欠我欠到阿姐姐。去拍牌啊！讲我只要在出牌之前，我叫叫我的名就好啊。
1: 先
0: 叫你的名对啊。哎呀，啊轮到我出牌的时阵，我就过啦。
1: 怪你的输甲伊的啦。对啦。啊你拢唔知你大钱呢？但是你就是用设局，你才输甲痛苦来滴。
0: 所以我才想到一个事物，我就感觉讲我这状况敢好这一字千金呐，我的一字要命的一字千金。哎呦，我真不会分你啊！读书吼，爱读巧册，莫读戆册啊！一字千金。你的名叫霸神过，
1: 难过的过，
2: 好难过。
0: 对这个有这作品，一个作一个文章当中吼，加一字减一字，拢会当达到迄个有这画龙点睛那种效果，才会当称作一字千金。不然，凭咱咧形容讲，伫个文辞精当、结构严谨的情况之下吼，形容价值非常高的作品，才会当用一个书法上面的一字价值千金来讲。其实故事是发生伫个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吕不韦，哦，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叫做一个足出名的生意人。吕不韦登秦的时候，对啊，哦，食客三千啊，嗯，因一天吼，干那中昼甲暗时啊，食饭三百块，
1: 哇，干那煮遐，
0: 三百块的，逐天三百块的，逐天爱拢就因食无钱，伊拢叫这门客啊，大家脑力激荡，然后咧，将伊所请到这门客所知的一切，改写。拢共写二十几万的字，二十几万个字，写成一本叫做《吕氏春秋》。所以内底不管是要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讲历史啦，要讲啥物事啊，这本册完成了，吕不韦就感觉嚯，世间无比干人。伊从这本册甲公布伫个迄个时阵啊，以前上界老家的所在，或者咸阳。然后他吕不韦在咸阳那个地方，咸阳城门口把那个《吕氏春秋》挂。公开的悬赏，什么人有都有高人，会当甲我改其中一字，我赏赐千金。但迄当时的吕不韦，使讲位高权重啊，嘛无人愿意得罪伊啦。就准讲有人看出来，倒字会当加会当减，嘛无人敢出面甲批评。所以这个悬赏的举动啊，颠倒安那嘞，哦，这吕不韦这部《吕氏春秋》啊，名扬天下。尾仔这个故事就一直浓缩，一直浓缩，浓缩到吼，讲啊，那我着叮当一字，就当将收千金。所以一字千金的意思，就是形容文辞精当、结构严谨，非常有这个价值极高的这个啊文作品来讲，再当用一字千金来形容它字面上的意义。还了解吗？
1: 但是老师，你讲个落落的，拢无效，因为伊欠的不是地税，伊欠的是钱。
0: 用钱用钱解决啊，对不对？
1: 哎呦，老师你是要退行哦？
0: 我都不哩爬袋，我退行。欠钱，咱就认真做工作，咱来赚钱，赚钱来盈利。我感觉你真适合去一个所在做工作。
2: 都位。
0: 我介绍我朋友吼，我朋友叫做中兴当当房，那个因专门做停车场。哎。停车场需要管理员，你去到遐时阵，你也请来。
1: 挂！哎，唔对唔对，啊，我感觉，你应该爱来做老师。你考试时阵话，挂！哎，上优秀哎！
2: 你袂当安尼呢？吼，你个老师真用心咧在教册，啊，甲你替我安尼想出路，啊，你安尼看清你个功课，安尼敢对？
1: 哎，老师嘛，伊在无考试啊。
0: 对嘞，伊在向你生气的时候，你共错，你共骂，就继续流畅嘞。
2: 哎呀，
0: 我知影，你等嘞，刷离开我家了，过去播，见面见面的时候，你老卡了，你来真错嘞，哎，错嘞，气势起来了，你规面就袂阁过。
2: 好，欢迎老师，谢谢。哎，我进的水来个气看麦。
0: 好，
2: 谢谢老师。
0: 好，去，行，我对你来看麦。你在这里自己一个人过。
1: 这次写作什么？这次刚三字经。

台中的丽姐宝贝，生日快乐！贝贝姐，帮着你妈妈，景星大哥，金表阿姐，小珍姐，丽雪姐，政委大哥，素珍姐。

来继续新增的秀美姐，来你点播的歌曲《牵袂掉的手》，来刷卡继续把握时间哦吼，23379559，电话继续拨通，咱服务人员阿关吼伫刷卡为您服务。

谢秀珠妈妈、丽雪妈妈、四玉大哥、玉清姐、太平的金熊爸爸、中华金风爸爸爸，还有丽玲姐、秋月姐、南岛丽慧姐、冰熊美云妈妈、吉安的玉芝姐、仁武的秋兰姐、英景的美玲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来坐落来，咱要来抽奖啦，来给它跑起来，奖励够抽到，
1: 老板会开心的东西，
0: 对了，比如说三个男生。你现在变成是 USB 小女孩，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不要，
0: 因为这叫做什么吸引力法则。
1: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0: 女生都会吸引男生，
1: 是这样关系。
0: 男生也会吸引女生，
1: 我不相信。
0: 所以那等一下，这三位，
1: 你等一下，如果抽男生还抽到三个男生，那我看你怎么吸，你吸给我看。
0: 好，我应该是不会吸引他们三位。
1: 你就给我吸给我看。
0: 他们三位也不会特别的吸引我。
1: 我等一下看你怎么抽怎么吸。哎、欸，
0: 这奖品里面有两个啦，
1: 有两个啦，
0: 所以抽到的机会是较大。
1: 啊，没啊，对。
0: 抽到的机会较大，所以对啊，你变成 USB 小女孩，这也不为过啊，好不好？
1: 我比较喜欢当初的不沾锅小公主。
0: 好吧，阿尼我来看麦哈。
1: 小公主。
0: 调静一下，看会起起无？
1: 哎呀，怎个哗啦哗啦哗啦出大声？唔该咧哗啦哗啦。
0: 因为这房啊，
1: 会歪啊。
0: 会用到。
1: 它有点，有时候不太平吧。
0: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哦。
0: 三、二、一。
1: 是谁？

0: 哦，哎，金凤妈妈，
1: 哒哒啦，哎，噔噔
0: 噔噔，熟悉熟悉，
1: 而且伊伫厝内，
0: 第一届，
1: 哎呀，我看伊嘛捌钓过啊，你个，
0: 哇，
1: 赶紧转来，你看，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哎呦，金凤妈妈你在哪儿啊？
0: 嗯，赞赞，
1: 台北，
0: 来了来了，
1: 水哦水哦水哦，
0: 哎。背完背后遐头前
1: 的哦，很正面呢。
0: 八千外，金凤妈妈，
1: 你好，
0: 恭喜你得奖啦！
2: 哎呀，谢谢。
0: 安尼你搞，你搞我加油是无唔对的，你看，我甲你跳出来啊！
2: 我拢无在
1: 等你。哎呦，安哥你会的吗？
0: 安尼哦。
1: 那我拍白鸡嘛是有效啊！
0: 啊，有啦，你若有拍一通就有算啦。
1: 对对对，没错。
0: 哎呐，啊，伫这两点钟吼，你只要有较服务线啊，也是讲吼，较掌声有开讲。
2: 对啊，我拢无在讲转身，
1: 在讲转身，真厉害
0: 呢！你足幸运呢，哎呀，好运挡不住啦！
1: 来来来，
0: 啊，我甲你说哦，吼。
1: 快点给他丢丢什么大奖带回家！
0: 我真紧张的咧。
1: 你紧张啥？你来来来，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搞酒。
0: 我想坐到这边。
1: 他就有吸引你了呀、啊，你就被吸走了。
0: 不然啊，你我
1: 吸心大法。
0: 不想看。
1: 啊，你唔敢看，你唔敢面
0: 对。唔敢看，唔敢看。
1: 啊！啊 ，USB 小男孩。咱两个最近是安那啦。
0: 金凤妈妈，恭喜你得奖啊！得蛋糕的边啊，
1: 小隔壁呢？
0: 蛋糕的边啊，蛋糕的边啊，
2: 蛋糕的边啊，
0: 边啊是三个男生 USB。
1: 哦，这珍藏版的哦，你外口买无的哦？啊，你插手机来听的哦。
0: 哎，老师，你有放大给他看一下，那个是什么奖品啊？哎呀，我先看麦。啊，就是三个男生呐，吼。
1: 嗯。
0: 好，妈妈啊，等下小姐会跟你联络。
1: 哎，啊，打寄过给你哈。
0: 好，等下小姐会跟你联络哦。好，拜拜。好，拜拜。
1: 搞我笑吗？
0: 哎呦喂呀！
1: 搞我笑吗？哈，好好好好好，你看，搞我笑。
0: 那有可能。我明明下早有吃早顿啊。你看。
1: 敢笑我？不相信是不是？结果他跑到对面的三个男生，
0: 我唔相信。
1: 安尼你就真正咱去签乐透啊！啊，真的，如果阿陈我讲安尼，伊本来是蓝色的嘛，佮走去对面红色的三个男生。
0: 你看啊，停啊！
1: 啊，袂啦，紧张。
0: 停啊！
1: 差不多啊啦，差不多。
0: 无糖包，好吧。对，提出点哦。
1: 不一定啊，反正这礼拜命运就是拢三个男生嘛，啊，后礼拜国家嘛不一定啊。
0: 可能哦。安尼，安尼，敢会无人要甲咱拍掌声？
1: 应该是不会的。
0: 这礼拜我先放弃，我先不要打掌声，不然都抽到三个男生。
1: 不好说。哎，那这样子你们
0: 是最好的啊，
1: 这正常版的呢。这你外靠，你最歹看到因三个合作伙呢。
0: 嗯，内底唔是十首歌尔呢，伊是五十首呢，内底五十首歌呢，
1: 非常方便，
0: 值得收藏，
1: 真的真的。
0: 好，谢谢大家，咱要来录这波啊，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加油加支持，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来先守春节以林啊，跟咱的李小姐、玉华姐、瑞林哥、李香姐、玉华姐，你怎无来？讲下声啊，咱有唱你的歌哦。彤彤啊，跟咱泽明大哥、李二姐、李英姐、小美啊、云娇姐、志成哥、雷军啊，啊，秋明啊，杰丽姐啊，跟咱的秀芳姐、碧霞姐，为什么当初的我？要来放弃，还看你风孤单哭几暝。那么，秋明，那你还气死我？

0: 感谢咱的制作哥雷哥啦，
1: 跟咱的迄个田丽姐、乔佑儿，跟咱的中元姐、秋莲姐，看到掌声了。方兰姐、守春姐，还有我们的美江姐、林英姐、三明姐、阿树姐、乔珍姐，跟咱的方兰姐、丽儿姐、明艳大哥、粉龙姐，感谢。
2: 谁谁？
3: 哦，我怎么就觉得今天特别热、
2: 啊？今天真的很热啊！
3: 今天是真的很热，还是我觉得是我觉得特别热？
2: 真的很热。
3: 哦，今天明天开始就不会了。
2: 明仔敢那讲要落雨呢？
3: 今天晚上十一点就开始会下雨了。
2: 因为那个手机就它直接就帮我显示说一天后降雨几率。100%，
3: 明天会下整天的
2: 哦。你搞一下，一天后100%。
3: 嗯，啊，所以那个今天晚上十一点开始下，但是它只有10%，所以应该也是咪咪雨，要不然就是有热那无热一种。
2: 我暗过有热那无热的迄种会搁较湿了。
3: 啊，就是湿到死啊！明仔载就袂啊，明天那个最高温度只有30%。哦，那就会长得脸出来吗？
2: 今天就很热，很热，很热了。就两天，很热。
3: 我就觉得今天哇，就怎么去到哪里都觉得好热。哎呀，连我办公室有开空调，我干嘛做热啊？
2: 那有可能是今天无透气，然后你搁哪有咧行动啊？热愈热啊，过吸掉的安
3: 尼。对啊，对啊，所以说，
2: 今仔抓一寡油嘛，袂歹啦。
3: 我
2: 在跟你说一句，
3: 你动这期要抓甜油来搅拌你，
2: 香油，香油。
3: 我在跟你说一句，明天开始就会下雨了，明天大概再不要乱跑。
2: 哦，你会坐好。
3: 好啦。
2: 哦，麦个会咯。
3: 什么啊？有什么物件？我在跟你说一句哦。
2: 臭臭啊！
3: 我在跟你说一句。
2: 我才吃饱呢，
3: 今仔送我看卖啊，吃到滚，你卖味啊？
2: 你等下
3: 气死我了！
2: 你把拖脚出来，要徛起才徛起，等下就爬爬倒。
3: 我叫我爬爬倒，我嘛有自备弹簧床的，我紧。
2: 哦，有影啦。
3: 哎呐，我两个拢有自备弹簧床，无恁讲有？
2: 无你较高啦。
3: 你嘛不低啊高。
2: 我下盘嘛改粗用，
3: 对不对啦？哈。小分啊，对不
2: 对？我的无多，我的下盘作用的，迄是你阮坐的，你看无尔啦。
3: 什么叫阮坐的？你看
2: 无？阮坐的，你看无啦。
3: 我是讲恁坐的，你看无。
2: 阮坐的，你看无啦。
3: 我恁坐的创啥？
2: 阮下盘操安尼较快啦。
3: 嘿啊。
2: 嘿啦，阮管顶是安尼。
3: 管顶是。
2: 管顶三级路由，管顶三级路由会较上哦，通路的咯。
3: 有这夸张吗？虽然那下盘较大嘛，嘛无你讲遐夸张啊！你这真是主持人，你讲话那么夸张。
2: 不是，因为咱来讲货，咱来只大片啊。
3: 啊，怪人看了怪人讲，哦，
2: 你那本人都在山里的啦。对啊，啊你唔在，向俄罗斯
3: 是在安慰我们。啊，看到
2: 没啦？不是，
3: 看到本人说是安慰我们，
2: 不是安慰，啊、他们是在做功德。我拢讲你口说好话，就是做功德。
3: 我真的觉得好热，我把那个电风扇开打开。
2: 已经22了呢，你。
3: 我就觉得今天超热的啊。
2: 你吹电脑，你吹电
3: 脑。我已经吹啊，好，我今麦要创啥呢？今麦要了。
2: 一百。
3: 明仔载的尽量不要出门，因为100%下雨，尤其是中部，中部是100%的。但我那个，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预言者是怎么预言的。
2: 一下是多久？
3: 一下而已啊。嗯。哦，拍谁哦？那个台北也一样下照下哦哈。那个高雄哦，一样照下哦哈，
2: 应该是全台湾了吧？
3: 哦，全台湾了哦哈，哎，是不是？我听说是有台风形成，
2: 啊，然后风台尾迄落，
3: 他可能快要到台湾的时候要转走，但是会带
2: 一些水汽，
3: 带一些水汽，因为以前等的嘛，
2: 对吧？
3: 啊，就这样转，就转到我们的那个水汽就转过来了，了解吗？
2: 没啦，嘛是爱有当时爱落者，哦。 无伊会欠水咯。
3: 什么欠水呢？迄个进前乌山头水库都只剩那个河床。
2: 系啊，其实无水。
3: 其实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等到它干的时候，为什么不给它挖一些土起来？为什么不给它挖一些土起来？对不对？
2: 为什么？
3: 你挖一挂土起来，伊是咪连江也最灌落的时阵，是不是可能有更多的
2: 储水更卡多啊？
3: 对，啊，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应该也，我还是那个水库是不能乱挖的。
2: 不是因为你嘛有一个基底啊，你若无你就挖深渊了呢。
3: 嘛唔知影，反正我就觉得应该要挖一个，就是因为它一定会引一点诶堆积一些那个淤泥嘛。嗯。还是你把它握起来，了什么？你的蓄水量的往上升。中公里当，中公里当，你的十万家，假如这样讲，十万家人变成十一万家人，那不是很好？嗯。
2: 也可能是地区性的问题吧，我也知道。那对这咱就无研究咯。
3: 咱是无
2: 研究，所以咱就
3: 不知道啦。也不知道，也不懂这个，但是就觉得说，为什么那干的时候不改，就挖一挖，啊挖一挖，你那蓄水量就会变多了。

0: 是这样，我因为工人想的拢是安尼啦，
1: 啊伊
0: 就啊因跳的，就是他们跳的人唔知想哪想咱就。
1: 无啦，所以咱就是食咱这个头路，啊因就是食迄个头路，就是安尼，术有专攻嘛。
2: 对，谁是有专哥？
1: 对呀、啊，他们有他们的专业，我们有我们的专业，这样就好了。
0: 对呀、啊，你看你那这之前那个雾山头水库都见底了。
1: 跟那个日月潭的那米几七只蛙，都跑出来了。
0: 七只蛙跑出来也很正常啊。
1: 这样不行啊，就是没有水了。
0: 啊，因为那七只蛙本来就是在河岸边而已，又没有在很远的地方。
1: 啊，只是那个是一个警讯啊。哦。对啊，那个警讯就不能忽略它，你知道？有当时啊，那种忽略一些小事情，然后到之后就很严重的问题這樣。
0: 可是上礼拜应该有下一些让他们有暂时解渴啦。
1: 哦，那一种嘛，落一礼拜的了。哎呦，落一礼拜嘛，
0: 落到拢要臭破伊啊！
1: 落到我上礼拜搁较好笑是，原本约礼拜三要洗车，啊，结果礼拜一、礼拜二就啪开始落就大哦，我想啊，到拜二咯，明仔载要洗车咯，啊搁落遮大，我就甲洗车场哦，啊无先促销好啊。然后就延一礼拜，
0: 安尼就无生意啊。
1: 结果咧，拜三一天无落雨咯，啊，到礼拜四才阁落。
0: 啊，唔是同款，你啊说，你啊。
1: 啊，至少就是不会规台车安尼落，乌安尼啊。
0: 对啊，像我明知道等一下要下雨，我那个因为那个弯的车拢是肯叠外靠的嘛，
1: 对，
0: 就会有一层灰尘，我嘛是用迄落迄洗车精改，先改露露啊，水甲喷喷的，莫甲切倒啊。哦，哎呀，等下又下雨，又直接就可以又冲掉了。哎，啊你啊你都，我嘛是干露露的，不然那个迄露卡露露掉。
1: 对对对，你都会露洗袂起来，所以唔是讲落雨就免洗车啦。
0: 对啊，像我嘛是掉，我明明知道等下就要下雨了。
1: 哎呀，你昨你车有去用放胶塞溜起来无？
0: 咱放鸟仔屎，我有去捡无？迄鸟仔屎已经摕着停伫后壁遐，只要停在那个平交道旁边那里，都会有鸟仔屎补起来的，做大补。
1: 所以你去补也未七条，
0: 还未七条。
1: 你估摸，你既然无个七条？
0: 因为因为他在也卡层的所在，所以卡层的所在点不见为净。
1: 我想讲。你这句话，你应该是会甲七条，结果你哪会无七嘞？
0: 无啦，本来要七条，伊就袂记哩。哦，又上热，无想要出来。上热，拢闭哩内底，拢无想要出来。
1: 哎，这上礼拜，
0: 手机啊滑一滑就困哩。
1: 上礼拜真正是迄雨落甲足大，大甲迄原本车是咪拢停路边咯，反正拢会后边放。我们想哦，迄埔较大埔，啊，搁伫迄直中，你知无？啊，要撑这边啊，撑袂着，撑这边啊，撑袂着，我就阿达，可能啊，等阮翁转来吼，晚上才叫伊切，你知无？因为拢真正切袂着，阮着人下脚底手下底，啊，拄啊伫放伫对中，前面挡风玻璃对中遐，哇，但我真正切袂着，结果真落雨落，有够大，就啪，啊，就看了，哎，无咯。
0: 这是你好歹啊！你可以去买一个椅子，那个椅子是专门就是在洗车用的椅，我就买一个了。
1: 不用啊，
0: 因为我那个顶那个黑的，因为外甥有较悬嘛，哎，我嘛是我以为是差不到，我嘛是感觉哎背起你个顶管啊，安尼撸。
1: 无
0: 啊，
1: 你
0: 唔
1: 知啊，
0: 那个椅子好贵哦，才350嘞。
1: 你唔知啊，你安尼我都免穿咯，你是咧哦。
0: 很短。
1: 这种的都爱。就是要派任务给老公做，对不对？对，就是哦，我们需要老公帮忙，对不对？吼，你
0: 让他有被需要的感觉，
1: 真的不会吵不怪你没女朋友
0: 哦。要让他有被需要的感觉，
1: 对。
0: 可是如果只要擦鸟屎，他也感觉得不算了吧？
1: 不然我们今天哎呦，吼就大，一困那就吼冲到了。
0: 穷到了，
1: 清清气气安尼，
0: 清清气气哦。
1: 因为一就是下班之后就哇，整个下大雨。
0: 椰车有镀膜啊，
1: 有镀膜。

0: 较紧，伊咧除掉，
1: 伊咧你虽然你调起哩，啊，毋过你要甲切起来足简单个啊。
0: 嘿啦，会较好洗，较好切啦。啊，无迄个真正雨有够大，大到迄高速公路其实是要看无头前嘞。
1: 对啊。
0: 哎呀，所以那个雨量是很大，一定洗得很干净
1: 啊。我是即马拄啊有迄种伊落气嘞，伊着气嘞，伊着伫个拢伫个车道里晒，啊无根本就看无。
0: 哎
1: 呀。哎呀，哦，它还蛮准的呢。就可以一直塞你这车道，啊！你只要你的方向盘慢改，你慢改弯去旁保卫吼，啊，他就真的在这个车道一直跑。嗯，哎呀，
0: 啊，拄到车，家己都动呀呢。
1: 无啦，啊，那迄得爱设定，迄来设定讲哦，你的时速要多少？
0: 安全距离啊。
1: 哎，啊，你要时速多少？啊，管你的车距要多少？那个也可以设定。哎呀，啊，有时候就是那个其实本做本来设定的，我敢塞。塞底下借车道安尼啦，啊，可是看也是看，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是如果真的有车，还是看得出来啦。
0: 但是建议大家下雨天，请不要开定速那个车跟车，不要。下雨天请不要随便乱开，因为有时候雨太多，它判断会有错误，
1: 嗯，
0: 所以是很危险的。你要用跟车，用定速。请在于天气较好的时阵，你要用再用。落雨天，请靠家己，嘿，安全的问题。因为有当时哦，伊迄侦测，若去侦测唔对的话，阿达头前就弄落啊，很危险哦。所以嘛，叔叔甲大家讲，
1: 对，
0: 你嘛尽量落雨天不要设定那些东西。
1: 我只设定在这个车道了。
0: 哦，这个是基本的啦。
1: 对，就让你
0: 不要偏移。
1: 你说要设定那个自动跟车那个，哎，做黑是迄个做本段先开始用。
0: 应该是讲。
1: 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安全
0: 嘞。
1: 你那个只要有车过来，对，他就直接一直直接帮你打风啊。
0: 对，但是就是哎，你真正有行远路途的，迄较有需要。啊，你若短程的，哎，靠家己
1: 哦，
0: 卖本段。
1: 我嘛拢去到长途的，我拢嘛爱到高雄。
0: 对啊，是迄个时阵才爱啦。啊，你若。天气不好，尽量买。
1: 我基本上拢
0: 怕危险，真的，因为报道有在讲。
1: 哎呀，我基本上拢是跌，跌了，会当塞伫这车道算袂歹。我顶个因为我迄个离我拄久啊，拐倒偏去了，
0: 到外侧，
1: 到着山对不对？嘿，那后边的话，机车你知无？随个加油迄落，加油迄落交通台就走高缓。
0: 哦，你讲你顶个申诉一件，
1: 哥哥，哇，申诉公，我又没有懂，我干嘛打方向灯？啊，你如果你要告诉我，你直接告诉我说，到底我是压到线就要罚钱，还是怎么样？你不能说我要转弯，
0: 未
1: 打方向灯，我就没有要转弯，我打什么方向灯？
0: 嗯，
1: 结果他去看，结果那个裁决的那个人就去看。那个原始档，看法讲，啊，我得真正告你，因为告了山，我车叽叽叽啊，我车告了山，叽叽叽，我了迄落
0: 紧救
1: 等啊，啊，伊就讲啊，你得随救等啊，
0: 嗯，
1: 我讲对啊，我什么时候要转弯？你怎么给我开的未依规定打方向灯？
0: 使用方向灯，
1: 你要带那。而且要3000块，你讲千几块，我其实我也不会去升值，我就干那边3000块呢。
0: 闽语高速公路肯定较贵。
1: 我3000块，惊死人！外面没有打方向灯要3000块，而且我也不是要转弯，因为我习惯，我连在乡下那个都没有人，我也是照打，那个是已经习惯了，你知道吗？
0: 基本。
1: 你只要你要转弯，我连在停车场来对我买。我买转弯了，我买先打方向灯。
0: 其实是需要的，
1: 我是不知道。
0: 因为如果后面有没有车还是怎样，是需要的。因为你若特别啦，除非你是顺伊的道路啦，啊，不过基本上安全还是打。
1: 对啦，因为我们哎是那个已经习惯了，你知道吗？
0: 对啊，
1: 打就一定会打了。
0: 嗯，
1: 那个你只要想你也要弯，你的习惯就会
0: 顺势
1: 的那个就很自然的就会打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很自然就会打。
0: 嗯，
1: 我竟然会被未依规定，那个未依规定行使用那个 方向灯，我才真正气死我了，气死我！我那个跟伸出一个滑轨呢。
0: 哎呀，
1: 我告到最后真的没有付一个工，因为他去看那个原子长，我就是告就爽，我就是水完等。
0: 因为检举的就是要有照片，也要有影片。
1: 我觉得他很无聊啦，他明明知道你 明知道我没有弯，哎，又要故意去检举，浪费资源，那拐一楼，我如果没去申诉，就直接撩3000块。
0: 对啊，就是
1: 我都准备调影片起来，看伊后边迄个到底是啥物人。
0: 哎，你也有这久哦？
1: 我也就是无这久，所以
0: 正常正常的不会那么久。
1: 哎呀，我也就无这久，我唔只无迄个无。
0: 啊，因为行车记录器好像他们的容量都没办法太多。
1: 我就觉得
0: 他几 G 好像都很少 G， 所以变成你无法度搁去调咱家己原本的串。
1: 对啊，我就觉得很夸张哎，那怎么有这么？你像我上次啊，我算闯红灯了、啊。我说实在，我就是咱这点加无，咱这叫开掉一条红灯无，我想看无车我就甲赛过啊。阿怪我一赛过先，就有人啊欢呼啊，可是有人欢呼哦，你听好。我你赛过了，我让欢呼哥记得不瓦布的华山的来了。哎、欸，怎么有这么贱的人、啊？我的天了，哎、欸，管那有人在欢呼？哎、欸，你看伊欢，我也是开冷气，那个
0: 还听得到，
1: 还听得到？你看多大声？
0: 还是他
1: 们在欢呼什么？
0: 还是他在那里已经等很久了，终于有人闯红灯了，哈、哦，终于有事情让他做了这样啊。
1: 好了，可能行车纪律。记录器打倒你啊！挨个
0: 哦，挨就是做一下业绩就对了。
1: 哇塞呀！反正我就是我怎么塞灯去宿舍了？为了什么啊？不切了，赛鬼了！哦，竟然有人在欢呼哎，不夸张，没多久就收到红单了，这气死我了！
0: 当时在一个陌生的路口，还是很少经过的路口。有时候你若用无注意，你真正一天天甲开过，就哎，头壳敢若红灯呢？
1: 哎、欸，你唔知影，因为阮你也知影，阮迄落，阮这条路弯过吼，根本这鸟狗都不想生蛋，鸟都不想拉屎的地方。
0: 你是讲多一条诶？
1: 桥卡一条弯过安尼啊？
0: 对，弯过。
1: 桥卡无啊，我弯灯去宿舍啊。哦。然后就遐啊，就红绿灯而已
0: 啊。啊，遐为虾米你那会闯红灯？
1: 哎、欸，我就想讲迄落。不是闯红灯，就是
0: 它不是会有一个左转灯？
1: 对啊，那个左转灯
0: 已经没了，
1: 左转灯已经没了。
0: 啊你应该开过，
1: 我
0: 应该开过，那不怪你。
1: 你干嘛我切啊？
0: 啊你
1: 没有半台车？
0: 哎呦，我往怕跑啊！谁叫你？那明明就是左转车的灯号，你就
1: 明明这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0: 你把布嘞？那里车很多哎、欸，
1: 没有，那里哪有车？那
0: 主要干到中山路这个车很多
1: 啊，这中我是说这就是这一条要出来的没有车啊，那这边要过去，这边就是那个西楼啊，根本都没有车。
0: 闯红灯就闯红灯，那么讲那么多，
1: 反正我嘛是要换啦，我是安那。
0: 对啦，应该啊。
1: 我刚好去申诉你，原来闯红灯那被申诉几个劲了。
0: 因为我昨天才，反正我没时间了。昨天我看到一个影片啊，国外哦。嗯。他们的红绿灯是用感应式的，
1: 那个是 AI 啦，
0: 哪是
1: AI 啦？我丢搞哦！
0: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那一国我
1: 还看到有那个恐龙，不是买恐龙啊，所以还得给赶紧夹起来。
0: 没有，那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
1: 夸张！
0: 我看的应该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那啊，反正那一国我也不会去，我没办法证实。因为他是说，就是他只要侦测这边没有来车，嗯，他这里就是绿灯让你过。哦，啊，你只要到这里红灯了，他侦测到这边这个方向有来车，你一定是停红灯。啊，你只要这边车已经过了，他马上变绿灯让你过。
1: 好，啊，那个如果两边都有车怎么办呢？
0: 就看
1: 你说啊，
0: 没有。本来我们如果红灯的话啦，哦。当然那边有车，就当他们自己过啊！
1: 啊，两边都有车怎么办？
0: 两边都有车，可看哪一边，看谁要先走啊！就他就开哪一边，我们就走哪一边呢、啊？就跟你讲，电脑侦测了，你就是电脑开哪一边绿灯，你就是绿灯走啊！
1: 啊，如果那个侦测器坏掉怎么办？
0: 那就都不用开啊。这么简单来问我？
1: 好热，等你热我跟你公仔。好了好了，今天就过了，热到要死。哈哈哈哈哈哈！

来啊，月华姐，这头前拢无音乐，足尴尬的。月华姐收到掌声哦，安尼唔免阁唱啊呀。来老婆，无人知影，老阿妈赖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兄滴落涂骹。看到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在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物秘密啦？老阿妈歪头，惊予人看到伊目尾的悲愁。伊讲无啦，啊，这雨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落几暗，我看到老阿嬷又搁坐踮门卡口，伫咧看雨。我开心甲叫，老阿嬷头淡淡无应声。伊的手内摕着一张真旧的相片，相片迄个人就是阿老阿嬷过去的老伴。老阿嬷看到一面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伫天还袂光的透早，甲伊的老伴做阵走啊。我徛踮老阿嬷的房间门口，眠床顶迄领褪色的鸳鸯被，搁织甲真整齐。半早的梦呾，也替老阿嬷看到真多思念佮悲哀。原来老阿嬷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伴，着爱会记得甲我来传。雨水一滴一滴滴落涂骹，老阿嬷讲，这是伊老的脚步声。我今仔日才知影。

0: No way。
1: 讲啊，这点对，我感觉留啊这两字上好啲。啊？我讲你头前咪讲一大堆
0: 嘅。拢困呀。
1: 好啦，我讲这个头前一条，你啊讲到留啊这两字上好听。头前我咪讲诶。

0: 该玉婷姐啊，玉婷姐，
1: 拍婆啊，基层拍婆啊，玉婷姐。
0: 还有林玉姐啊，惠丽小姐，看她掌声啊，登强大哥、惠金姐、瑞东大哥、仙女姐、彩珠姐，还有我们的粉龙姐啊，姑姑哦，志成哥，雷哥呢？

哎，这宝珠姐、秀菊姐、春菊姐，他们呢，这等个来过啦。刚才呢，雪琼姐、静芬姐、美云姐、丽姐宝贝，刚才美华姐、郑子大哥、曹。

0: 保一路发成那个早会，咁样。
1: 好，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冲啥话呢？今麦买了比手画脚哦。啊，比手画脚，你得爱，你爱去来出题目。嗯。啊，你出题目上好卖，上好卖迄落。

0: 哎、欸、呀、啊、不你你买
1: 一个破梗的就排毕业
0: 了。啊你每次都比一个我就知道嘞。
1: 对啊。啊是大家出的而不是我出的。
0: 来来来今我看看上面人让他出题目。
1: 来哦。
0: 好来了。春菊姐给他出。我们春菊能出公益哦。春菊姐进来哦起床啊。给他出进来。进来啊看上面给他出。没有人要理我们怎么办？
1: 对啊，
0: 阿伯一路，阿伯带你几点呢？阿伯带你带来，咪进来哦。
1: 我要考奥了。
0: 我考奥啊，考奥你考奥你到一路啊，拍看啊。
1: 哎呦，哎呦，哎
0: 呦，我神女来了呀，
1: 阿姨哦，
0: 神女啊，蔡无仙女，
1: 蔡无仙女。哦，你，
0: 飞机啊！
1: 没啊，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0: 伊都嘛不要看。
1: 没，我不要看。伊叫你边往一边去。
0: 我为什么往一边？我就在
1: 逃。哦，好。
0: 你买个，你最好你把我给忘掉哦，哈，那个电话的事哦。
1: 还伤长呐。
0: 这哎，无来这条也无几亿啊，高几年嘞？几年啊？三百块啊？鬼语鬼什么？
1: 谢谢你。
0: 台语国语也没讲，几个字也没讲。
1: 那个两四个字。
0: 四个字，台语国语。
1: 台语耶。
0: 台语耶。
1: 嗯。
0: 好。
1: 好。
0: 来哦。
1: 不好比呢。
0: 不好比哦，不好比可是很简单啊。
1: 四个字。
0: 可能比一个字就知道了。第一个字。
1: 你绝对比一个字看不出来。
0: 第一个字。第二个字，

0: 哦，
1: 竟然我唔知道，我唔知啊。所以我唔知道，就爱开始讲。
0: 好多人知道。
2: 来哦，丽香姐，你有啥？
3: 花香暖情。
1: 花香暖情哦，好。我嘛唔知答案。
4: 等你公布哦。
2: 来哦，咱那个凤乖姐。
0: 妈妈。
3: 花香暖情。
2: 嗯。
1: 花香暖情，伊头前咧唱歌，当中那个花香暖情啊。
0: 哦。
2: 来哦，秀菊姐。
5: 哦。
2: 秀菊姐。
6: 家长你好。
2: 你好。
6: 歌声乱情，
0: 哦，你嘛歌声乱情，哦，
6: 唱歌歌啊，
2: 哦，
6: 啊，把耳朵伤就伤，
0: 哦，
6: 不得不，哎，
2: 啊，谢谢啊，
0: 拜拜，
2: 金义大哥大嫂，
7: 哎，你好，两位好，
0: 哎，金义大哥，
7: 我又歌声乱情，
0: 哦，你嘛歌声乱情，
1: 啊，应该是忘掉了哦，
0: 哦，拜拜，
1: 我到今嘛都看不出来。
0: 真
2: 的呀！来哦，那个慈心大哥，
8: 好啊！花香暖情，红颜大人，那他妈结姻
0: 哟！你挂我？
8: 我该记名，红颜妈结
0: 姻。哦，妈结哦，
1: 我请妈结啊，对啊。
0: 哦，谢谢哈。
1: 唱歌第一名，唱歌第一名哦！好啦，我是上尾名啊。
0: 你后边算的啊？
1: 上歹听是，上歹听的。上半天，上半天最后一名，你了解无？
0: 哦，
1: 你俩看了
0: 看，你也看袂出来。
1: 我是知影，迄个啊，恋情啊，怪唔是啥物啥物恋情啊？
0: 真的哦，恭喜大家答对了，太厉害了哎！你们速度很快哎，你们速度超快
1: 呢。因为他们都懂你的痔疮长在哪里。好啦，换人去嘞，换人去遐出，好，慧琴姐去遐出，慧琴姐，
0: 我刚刚大家速度超快哎，
1: 啊不得，快乐秀叶姐，啊不得，台南的紧嘞，我上小弟嘞，哦，齐飞，
0: 哎呦，
1: 齐飞嘞，好，齐飞来出紧嘞，土豆林上班啊，土豆林，哈
0: 哈哈，土豆林万字珠珠啊，
1: 哎，万零点一秒，秀叶姐，
0: 秀叶姐，秀叶姐，四个字哦。好，
1: 你邊
0: 有想？是哦，嗯，哦，你
1: 這麼老了，要男朋友你了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0: 哎、欸，你在做啥？
1: 你好朋友，
0: 拜拜。
1: 你看，阮人边啊，有啥物人袂记？伊出啥物题目？你丢搞我，气死我！
0: 四个字，台语的。
1: 台语的啊，嗯。老嘛老歌吗？到算老啊？
0: 算老的。
1: 超过三十年吗？没有。超过？
0: 有可能有，有可能有。
1: 好，第一个字来，老师音乐请下。老师，你宾馆、欸、你时间用到细些就够，你当作你当作我是一个少年的对啊。
0: 四个字哦，哈，四个字台语的哦，台语的哦，哈。
1: 第一个字开门开窗开门开窗第二个字是怎样美水望远镜西湖晚会，西湖有这条歌吗？
0: 有西湖晚会啊，但是，哎，我这是最后一个字哩。
1: 西湖晚会，
0: 这是最后一个字。
1: 西湖有西湖晚会这条歌吗？啊，你个你个顶边一届，我袂记哩啊。今日我袂记哩，还个顶边一届。龙岩大哥，等一下啊，来，第一个字。啊、你是秘书啊？这个门的顶管，
0: 哎、
1: 欸，门的顶管是啥物位啊？
0: 哎、欸，
1: 门的顶管是啥物位啊？门的顶管，
0: 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1: 门的顶管是啥物位啊？门的顶管啥物我唔知啊，我唔知。来、哦，龙岩大哥，你要啥？哎、欸，你要啥？
2: 我后边有了，唔知是春花房咯。
1: 春晖网络，谢谢哈，
0: 拜拜。
1: 来，
0: 土豆龙哥，
3: 春晖网络啊，
0: 你看会出来？
1: 甲春晖网络什么？迄个
0: 第一个是什么？门在比什么？
1: 门顶管，门顶管，
0: 顶管。是啥物物件？你甲我阿伯讲者。
1: 啊？
3: 门顶头插春呢？
1: 啊？
0: 啥物物件？
1: 你讲啥？
3: 门顶头咧搭春联呢。
0: 我们土豆人哥了解我，你知无？
1: 恁老板也比这谁都会啊！我靠！搭春联。
0: 哎呀！
1: 我咋卡住咧？搭春联，气死我了！
0: 救命啊！
3: 对吧？
1: 嘛唔知对唔对，应该是啦吼。
0: 拜拜。
1: 春联就对啦。阿辉，阿过来，望远镜，
3: 哎啦，望啊，在看
1: 啊，哦，录，望你，望你要录录的对，塞位，是我，
0: 丢伊啊，拜拜，
1: 来，三英姐，
4: 春花网咯，
1: 你阿在看出来？
4: 伊遐春，茶门顶搭是春啊。
1: 无啦，伊是搭春联啊，无一定啊搭春啊，你了解无？你嘛是亚洲对白，气死我了。
0: 谢谢啊，拜拜。
1: 来，拜拜。
0: 咦，居然今天这两题阿伯居然都看不懂呢。
1: 我看不懂。
0: 对啊。
1: 我只知道你说那个，就门啊，门上面。
0: 春联啊。
1: 上面这个是
0: 上面的春联呢、啊？
1: 我以前我
0: 啊，不然是门上面会干嘛？
1: 我袂当啃蚊啊，香哟！
0: 蚊啊香，放涂骹，然后放管顶的。
1: 你管啦，空气在那叫的，晒到蚊蚊。
0: 春晖网咯，耶！
1: 好啦，今日唱歌无时间来听歌。

谢谢宝莲姐收到掌声哦。墨子大哥大嫂，哎，问爸爸妈妈，李文姐你是丢高啊？李文姐，阿芳姐啊，仙女妈妈玉华姐。

0: 谢谢桂花姐、丽英姐、秋爱妈妈、梅森姐、小美姐、瑞东大哥、千惠姐、水春姐、燕珍姐、梅景姐、河南大哥、春菊姐。
1: 来，文忠大哥，我看我拍婆啊，文忠大哥。
2: 叮叮的铃，唱唱的铃，唱唱。
1: 文忠大哥，去整拍婆啊。

好，谢谢天才大哥、班长大哥，还有我们的金靖的口误长，还有我们的乔珍姐，还有我们的玉珍姐、千惠姐、秋莲姐，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小美呀、啊，还有丁耶。

0: 感谢金娇姐、德南大哥，还有我们的乔珍姐今天的扣赏，我请大家到小春姐姐、粉龙姐、玉慧姐，看到没？钟云姐，干嘛去？奇怪的，为什么我这么难赚呢、啊？我唱完歌还要跳舞，
1: 啊、
0: 然后还要唱歌，那肯定是有。
1: 哪有林玉姐？有了有了。金娇姐、苏苏姐、志成哥、丽君姐、志成哥，不应该跳舞哦。
0: 你叫头到底来调高看。
1: 你两个来伴舞啦，
2: 拜拜了。

0: 人名是啊，我一个林志清的军队，就是
1: 跳几条，
0: 跳几条的
1: 啊，安内哦。

0: 感谢大家帮忙拖下，谢谢你，感谢你，我就插给你。
1: 哎呀，是啊，许文。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羊羊羊羊羊。
0: 啊，这手腕捏得得不如麦子塞。
1: 真正是不如麦子塞啊，酷人哦。
0: 讲那两个跳舞跳干的吼。
1: 哦，昨天的。嗯。
0: 为什么不如麦小帅头前要用这个音乐呢？吼。应该是计唔对，人去用这个叫这

感谢秀英姐、苏小姐，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阿富姐、志成哥、磊坤啊、齐飞是姐妹、莫泽大哥大嫂、玉兰姐、乔绿宝姐、小美啊、美秀姐。

千惠姐、方吴芳姐，还有我们的静芬姐、粉龙姐、美香姐、玉宝姐、熊冰淇淋呢、啊，还有我们的金熊大哥跟金熊大哥妻妾们，刚才。

0: 间光阴节，惊奇大哥大嫂，还有今晚点歌哦，因要点歌就免挂哦，感谢你。
1: 谢谢。
2: 来、哦，
3: 你袂对，佮祝你快乐，佮祝你幸福，我听你咧放风吹，

0: 就流脓啊，咁。骗我仔，那血那种乌白血。笑啥啦？不是我讲的，不是属性吗？
1: 曹志杰，
0: 哎，你叫你好弄。
1: 曹志杰，
0: 哎，曹志杰，你听这歌。
2: 哦，你哪？你跳舞很好笑。
0: 我跳舞很好笑，
1: 不是很好看呐、
2: 哦。哦，真的好笑。哎、我点白娘子。
0: 哦，明仔再唱哈。
2: 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我们家方兰姐都规工营养拢伫厝。
1: 方兰姐，
3: 我被你发现的啦，
0: 哎
3: 呀，
1: 啊，
3: 无你好袂停，
0: 无你好袂停，
3: 哎、欸，
0: 不是唱歌吗？
3: 杨宗宪诶，杨宗宪，
1: 前几天有唱，
3: 啊，明仔落雨啊，
0: 哦好，
1: 好，
3: 哥，
0: 哦好，明仔再唱，
1: 好，
0: 好，
1: 拜拜，
0: 哎，今麦无人要点嘛，来，今日紧敲电话哟，来哦，神女啊，
4: 唔捌甲你点诶。
0: 电话喺度，
4: 我点小丑。
0: 小丑。
4: 嗯。
0: 是他的心酸，我做事业，全身给你啊，一直掉。
4: 爱搞笑。
0: 哦，好了好了。
4: 不搞笑，你搞气氛慢呀。
0: 嗯。忘不了一段往事。
5: 你这是在恶心深处。这是多少？
4: 麦哥要进去接电话啦。
0: 啊，再见了，麦跟你讲，客气哦。
5: 这是多少条？
0: 小丑你不知道对吗？
5: 我在唱唱这句，我
0: 没有
2: 红林。
0: 哎，曾经
1: 姐，
0: 哎
2: 哎，红林，我麻烦你唱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0: 上了年纪的男人，
1: 不用唱啊，他就是了哎。
2: 上了年纪。
0: 塞对，好了，这个要等哦。
2: 哦，要等哈，没关系哈。
0: 等我等啊，
2: 慢慢等哎，谢谢。
0: 啊，好，拜拜。
6: 朋友
0: 的
6: 戏，我
0: 不高兴。爱玲姐，
6: 你好，
1: 你好，
6: 我要点雨伞下了，
1: 雨伞下，
0: 我刷卡，明仔再来聊哈，
6: 我刷卡，
1: 好，
0: 明仔再来聊哈，拜拜，
1: 拜拜，
0: 来你妈妈，
2: 你来高坤嘞，
1: 妈妈哦。
2: 抽烟灰
1: 嘞
2: 啦，
1: 啦，你无听到咯？
0: 你讲卡砖啊啦？
2: 你若无听到呢？
1: 哎呦！
0: 啊、你讲卡砖啊啦？你拢无看，你拢无看啦？
1: 我有唱了哦，好啦，明仔载啦。
2: 好，明仔载。
1: 啊，你要头前后边？
2: 要头前
0: 会使
1: 啊？好。
0: 嗯，啊，佮无来啊，讲卡砖啊？听到无？
2: 啊，有。
1: 好。拜拜。
2: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啊，妹啊姐。
7: 美
1: 女姐，
7: 晚安，
1: 晚安。
7: 能不能请嘉诚唱那江蕙的《鹿林的故事》？
1: 好啊，
0: 哦，《鹿林的故事》啊 ，OK，
1: 好，明天，明天，拜拜，
0: 拜拜。来啊，丽姐姐，
1: 妈妈哦，
8: 林嘉诚，
1: 午安，
0: 午安，午安，午安，哎。
8: 我要听天路，
0: 好 ，OK， 明天啦、啊、哈，
8: 天路哦，
0: 好好好，拜拜。后来那进来哦，好吃的哦，看下去，嗯。
9: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9: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朋友來累積， 地址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厝内底爱传的手露菜，大粒锅渣皮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皮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10: 你若要去食食过板豆，你就再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1: 哦、就是，
10: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埔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嗯，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1: 啦。是的，没错。
10: 绝对空空，因为我。地面内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了，吼，迄阵断青了。但是我旧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钱要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话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来食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1: 阿桑，
10: 我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嘞，啊甲
10: 加压
1: 落去，安尼就做好食。我这敢若搅饭就做好食。
10: 我要食肉羹饭嘞，我要食。
1: 肉羹饭是做好食。
10: 哦，这饭搅嘞吼，真正足赞嘞。哦，是安尼，加我是较爱食
1: 安尼。足香的嘞。
10: 足香啊。
1: 好香哦。
10: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1: 嗯。
10: 板豆这個味吼。
1: 嗯。这芳，这芳头有够呢，真
10: 诶。你不要一撮，不要一撮土。
1: 上少吧。
10: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唔你安尼。
1: 烧哦烧。
10: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1: 滚就会使啊啦。
10: 滚就会使。哎，做好食诶。我若较爱像我饭就食变过啊。
1: 哦，
10: 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10: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哦，搅饭食，因为我兴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我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1: 我拢买啊，
10: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嘞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一个饭就好，
10: 今嘛吼，都会好个啦。去年还阁无买1300，今摆买1300，所以你若即条做，今摆已经6月15日嘛吼，
1: 嗯，
10: 剩半个月了，
1: 七月初就使开始用。
10: 七月初就使用啊吼，啊你今摆买拢还阁有，拢还阁有送的哦，等于是拍九折咯吼。咱即条做正港传统的锅渣味，即条做手露菜哦，即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即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个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羹，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做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对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个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跟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 啊，一般鱼子鸡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子鸡一定爱放鱼翅。

这里面在摸摸鱼池里面齁，可以说是海味层次，啊，还有这冰鱼，冰鱼要煎过齁，还有香茗煎到恰恰了齁，啊，欠香过了，那香气更高，所以你去看看这鱼池，那个在摄影棚里面整间香港过，啊，再来我们的这个虾仁，啊，再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笋丝齁，笋丝齁，脆，口感赞，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足侪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十五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0: 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啊澎湃啊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去年老家买着鱼子鸡，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油了。小米啊，
1: 我心脏来唱。
0: 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摇，等下摇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个，加个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盈了。
2: 啊，你好。
0: 要加个无？
2: 嘿，
0: 要好来。哎，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进内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8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块了。啊，小金啊，要加个无？
3: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川要加个爱讲哈，来，要做手面啊，你好。要加个无？好，不要来来，等我一下，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4: 好，
0: 要吃够无？
4: 没
0: 有，没有，六线来啊，吴妈妈你好，
5: 我买一
0: 桌，好，买一桌来，要吃够爱讲，好，要吃够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那个玉兰啊你好，来，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6: 喂，
0: 哎，
6: 大英，
0: 哎，要吃够无？
6: 好吃啊！
0: 你
6: 莫
0: 吃
6: 贵吼，我吃
0: 几啊遍啊！真正赞
6: 的吼，这那么红醋类吼，可拢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了真是要
6: 讲的。啊，我要吃过啊！
0: 我要吃过，等我一下来吼。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
4: 来，
0: 我要吃过，来，要吃过，这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讲来，为你好加盈了。来，要吃过无？
6: 我一桌。
0: 好，来好来，五仔算来，你好来抽啊，你好。
3: 我
0: 一桌。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我，卡手还记得30桌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了。
6: 哎，
0: 要吃够无？
6: 无。
0: 好，来，我算出来，要吃够鱼翅就是1包600，吼，1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7: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盐，哎是。
7: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桌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7: 我
0: 今天
7: 怎么
0: 分？哦，你等我一下，55，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8: 哎，
0: 我彩霞。
8: 嘿，
0: 要一桌。
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啊，甲小姐讲哦，嘿，1包600哈，为了来，算了来。

0: 好嘞，来买白大白大哥，
1: 再见，拜拜。
0: 哎、欸，你要买几组？
2: 嘿、欸，买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好加油，你好。来买几组？
2: 我几组？
0: 好，来好，来五仔算，来你好，来手啊，你好。
1: 我
0: 几组？哎，买几组？
2: 嘿、
0: 欸，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我，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买几组？
2: 无，
0: 好来来，我三串来，买这个鱼翅就是一包600，吼、哦，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2: 喂，
0: 彩玉你好，我欢迎，哎、欸、是，
2: 我买几张，
0: 好来买一张吼，有这个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3: 是啊，我今天那我怎么
0: 说？好，你等我一下，55串，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4: 哎，
0: 买一张。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苏楠啊，你好，苏楠啊，
5: 喂，
0: 来要吃粥哦，等我一下，来我去送啊，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6: 谢，
0: 哎，要鱼翅羹哦，
2: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吃够，要吃够就是600块，
6: 要加鱼翅。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7: 哎，
0: 要
7: 谢谢你。
0: 好，要一组啦，要加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
7: 哎，你好，
0: 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油。哎，要鱼翅啊，要鱼翅羹啊。
7: 好。
0: 哎，好，电来摇，电来摇，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来外国啊，你好，
7: 拜拜，来你好，小齐你好，
0: 外国啊，哎，买一张哦，
7: 哎，
0: 电来摇，电来摇哈，买1000个送100，买2000个送200，这种假哈，来了，庄大哥，
7: 好，我来下，
0: 买一张一千假哦，
8: 哎，
0: 好，电来摇哈，对啊，那好食，甲斗烧饭，你像拄只人迄捌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家己食，我就食完我就掉了，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子玲，你要子玲，
9: 成功。
0: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鱼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9: 好，谢谢。
10: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买一组。
11: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串。买一组会当加够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12: 好，你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12: 我爱
0: 走好，等我姐来，66线的蔡小姐跟服务姐来，哎，青砖呀，
12: 啊，
0: 那个挂电的青砖呀，你要买几张？好，等人摇，来拿去，拿去，来六，淑文姐六，
13: 好，哪里啊？
0: 买几张？
13: 台湾的
0: 好，等人好，等人摇，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
12: 谢谢啊，
0: 过去拢无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加够，一个。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那电话不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扣数23379559我能和你哥哥的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哦，秀凤妈妈，有你的声音。

也谢谢秀凤妈妈受到掌声哦。俊宏大哥大嫂、小梅姐、玉婷姐、千惠姐、严丽姐、丽玲姐、金楚姐、丽璇妈妈、志成哥、丽君姐、金姐大哥。

谢谢陈妈妈、吴芳妈妈、玉英妈妈、文子姐、玉婷姐、中元姐、玉慧姐、丽璇妈妈、芳兰姐、天才大哥、美华姐、丽琪姐、素莲姐、陈韵妈妈、小美姐、李同学、丽玲姐、秀琴姐、乔珍姐、月春姐、金线姐、扣三春菊姐、天才大哥、陈妈妈、秋爱妈妈、秀香姐。

来，谢谢那呢刘大姐，刚才呢是阿硕姐，还有我们的苏莲姐、雪晶姐、金英姐，刚才陈妈妈、苏霞姐，还有我们的玉婷啊，刚才丽琪欠扁的妹妹啊，刚才玉婷啊，还有我们的凤乖姐，还有我们的丽学姐、美惠姐，这万一了。你比我坐会，叫我一条叫丽琪妹妹，那是不是很欠扁？哎呦，你养出这条不简单的啊！

谢谢玉馨姐、阿树妈妈、谢妈妈、志成哥、丽君姐、仙女妈妈、秀珠姐、静武大哥、玉宝姐、雪晴姐、乔珍姐、方兰姐、瑞东大哥、静子妈妈、一斌爸爸妈妈、齐飞姐、秀春姐、福成大哥、秀凤妈妈。

0: 继续的就
1: 文姐导播那个不太正常啊，卖彩铃。
2: 哎，我们也不正常啊。
1: 我们很正常，我们正常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哦，要盖文。哦，
2: 我们正常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不正常的时候更可怕哦。
1: 不正常的时候就会点点嘛。
2: 哎，对。就咧未惊的时阵就会点点。
1: 哎，要盖文。哦。好啦，所以
2: 咱只爱安尼才是正常诶。
1: 对，哦，好来了，欢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公的人手支持哦，大酒咪哦。有人问讲，啊恁哪样逐工大酒咪啊？嗯，我讲啊卖了无好，咱嘛是讲大酒咪啊。啊无迄落，阮囡仔卖了无好，啊怪有人起来买，咱毋着，伊人毋着作衰吼。
2: 对
1: 袂
2: 吼？
1: 哦，对啊，所以就是传播，不管卖了好卖了歹，拢爱大酒咪哦。
2: 你看，大家拢知你酷死，大家拢知讲你来大酒咪哦，都哦，恁囡仔卖了袂歹。
1: 对，啊哥，到尾我是咪？啊，我就讲无啦，啊其实也无逐工作好，啊问过你。你若总讲大酒味的时，你落人啊，今仔咱卖了较歹怪，买人就拢无酒着味，
2: 嘿啊，无酒着味，嘿啊，无酒着味，
1: 嘿对啊，所以毋是啊，拢是当传播，不管卖了好歹咯。
2: 我甲你讲，即就是咱讲爱正能量个是安尼，你着两日逐工大酒味，你着通逐工倒来大咧酒咧味。
1: 对啦，啊你茫拢想讲阮大酒味，说你通找别人买。
2: 哎，真的呢。就是说啊，你逐工拢大酒味，所以你生意用足好个，所以我拢袂甲你唔甲你买。
1: 我刚有叫你看，伊的意思，伊的意思讲，迄落啊，你的你的大力的红牌啊，所以我欠阮一点啊业绩。
2: 我跟大家讲，我们只是就是呢没有爱而已哦。
1: 我来讲，我来讲，阮两个不爱爱，
2: 阮两个是不爱爱，不要。造成大家的那个
1: 啊，
2: 看到恁在安尼，个个个个爱个个爱，大家爱啊爱爱，别说爱别说。哎，所以我们就是选择，就是大家开心，你开心，我开心，大家看得开心，你们就会买得开心啊。
1: 对啊，不要以我们，
2: 对啊，
1: 不要以我们那个业绩很好，我们只是不想爱而已。
2: 我们无爱你啊，其实阮那个大腿已经用乌青筋花一堆，恁拢无看到呢
1: 啊。啊，不过古早人有讲过一句话。
2: 嘿嘿，安怎？
1: 有爱才有伊哦，
2: 阮无爱就无伊哦。
1: 好，老师注意听哦，五四三二一，停啊！秀伟、美伟，给我上面伟，
2: 伟姐，
1: 老师秀伟吧，应该是秀伟吧？
2: 秋伟，
1: 秋伟姐，
2: 哦，第一出流。邱伟姐，
1: 你无起来讲卡声王，
2: 宜兰东山邱伟姐，听卡电话起来领奖。
1: 哦，无起来你会讲卡声哦，因为这个我唔敢讲卡声，不是很熟，应该不起来。你拉下就看。南风又轻轻地吹。哦，你有在看？
2: 来哦！
1: 阿弥陀佛
2: 了。哦，你学啥啦？哦。
1: 哎呦，秋伟姐，你哪有在看？
3: 姐，喂，你好。
1: 哦，恭喜又中奖啦！
2: 第一处呢？
3: 谢谢。
2: 哦，第一处呢？
1: 啊，叫高顺来又打灵魂哈。喂。
2: 你要打灵魂不？
1: 叫高顺来又打灵魂，那么还是要点歌？
3: 点歌啦！
1: 哦，点歌呢，就豆莲粉较好呢。
2: 豆莲粉，
3: 点歌较好啦。
1: 好啦，谢谢给你摇嘞哈。
3: 好，谢谢。
1: 哦，感谢哦，感谢你有起来哦哈。
2: 没有。
1: 要求你来看好，加在阿弥陀佛咯，谢谢。
2: 对啦。有看你啊，叫我们再开心对吧？
1: 对啊，不管钓啥拢嘛开心。尤其去钓点哥哥都开心。停哇，爆呀！一千，哎呀，哦，好加载，好彩，那个导游。 你来等下小姐，小姐卡断好你哈。
3: 好好好，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哦，
2: 滴掉到灵魂的边啊哩！哦，
1: 掉
2: 灵魂的边啊哩！
1: 哎呀，
2: 这个更加好，
1: 哈哈，你得了解了哈。
2: 哎，这个好了，那个比那个还要好了。
1: 你未使讲，啊，未使讲的，干那，哎呀，哎呀，哎呀，哇哈！
2: 啊，你听我啦吼。
1: 听我就听我，听无继续听无，啊嘛无多。
2: 没啦。没啦，大家拢默契啊。反正你咧哼哼下，伊嘛听咪哼哼下，安尼就好啊。
1: 反正你，
2: 你讲我听嘛是哼哼下安尼样，系啊，对啊。
1: 好啦好啦，接出来等下报来啊，0958
2: 五八九
1: 六四九
2: 空九五八
1: no 八九
2: 六四九哦。
1: 哇，你这学了足紧嘞。
2: 只讲的，只讲的。
1: 够。哎，我什么都被你学光光了，怎么办？那我都没，那
2: 我
1: 都没有梗了，怎么办呢？
2: 哪知道？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好了，来来哦，红脸的0932
2: 390
1: 我一六
2: 公九三零
1: 只有公
2: 我一六个，
1: 地卡给你用我，
2: 问题拢尽量问我。
1: 哎呀，卖问别人的问题就好啊！哈，救命哦，大大救命哦！哎呀，你大概，啊你啊，问别人，到我迄个可能会迄个唔好。
2: 啊，拜拜。
1: 拜拜

0: 因为你是头一摆来看门诊呐吼，啊，所以吼爱麻烦你帮我写这个出诊单。
1: 这个我唔捌字啦，你帮我写就好啊。
0: 哦，好啊好啊，阿伯，啊，你叫什么名？
1: 金了然呐。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迄个32年出的啦。
0: 安尼哦，安尼78岁啊。啊，你的紧急联络人要写什么人？
1: 紧急联络人最爱写。
0: 哎呀，
1: 我你个写迄个区望市的。
0: 哦，望市。啊，恁的关系嘞？
1: 啊，关系状况都爱搁写。
0: 哎呀，这当然的呀，这上重要的呢。
1: 讲来歹势哦，阮即久无发生关系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啊啊，大家哎，下晡时好，大家下晡时好。来，节目一开始，带来一首《家里小喵喵》，咱们可以碧雪姐姐，感谢，而且观众朋友到听来很上吼，多谢你的破声，谢谢大家哈。
1: 谢谢大家，下午好，下晡好哦，《家里小喵喵》，拍破专线，控诉2338003。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啊，又搁跟人家哈爸爸妈妈见面咯。
1: 是的，是的。
0: 啊，其实这几天啊，真正吼，迄日头吼，足炎热啊。
1: 对。
0: 炎热干呢吼，干那吼，搁这个时阵吼，其实已经吼，有个人已经足困巴，但是还过会安尼细心细心。
1: 啊，真的啦。
0: 就亲像我同款。
1: 因为有时阵，有时阵咱就是外口上热，就想要秘伫厝内底吹冷气嘛。
0: 对吼。
1: 啊就。就开始搁食饱啊，啊搁想要倒啊，
0: 对
1: 啊，啊倒下就开始
0: 一直困啊。哎，目睭皮干那拢安尼吼，冻无晒掉，一直要眯落安尼吼，就想要摕牙签来吐的。尤其是食饭食饱的时阵，哦，你会感觉感受讲奇怪，我都困甲足饱，那会搁干那足爱困。
1: 有时阵就是有点像晕碳。
0: 哎，对对对，
1: 晕碳就是讲食淀粉类吼，它会让我们脑筋有点醉意啦，想要困啦，
0: 真的吼，
1: 对对对，
0: 所以吼，就是食饭人讲爱食差不多七分饱，
1: 哎，七分饱吼，
0: 正常就是爱七分饱、八分饱的吼，卖食干呢，已经涨价呢，迄个时阵吼，你会怎啊冻袂掉？
1: 但我即摆拢咧减肥，我拢食七分腰，
0: 七分腰，
1: 三分饱呢。
0: 其实还好呢，因为
1: 最近开始又在减肥，
0: 因为脂肪它是算很高的。你看伊安尼坐嘞，你看嘛，我徛起家己白管。
1: 哎，我袂挺胸嘞，我拢安尼嘞。
0: 对，真的嘞，医生讲吼，哎，高强大汉呐。
1: 无啦，但我嘛无一百八嘞。
0: 你无到一百八，但是你看起来
1: 就是一七七而已。
0: 我看起来你感觉足悬的迄种感觉，查甫囡仔汗臭就好啊。
1: 哎呦，
0: 真的，有够有够
1: 下一个减啦，
0: 要汗臭好，汗臭好。
1: 我即卖身材比更新不已迄个差侪。
0: 一定要更新不已，给它散下来，
1: 对吧？要再开始散啊，要再开始散啊。
0: 对，我感觉说，真的，我们如果说，在镜头面顶，真的不能太胖。你看我当时回播那些影片，我如果看到我自己，我都觉得，哦，很恶心的，大口到这样的。

0: 晒晒我。
1: 我较早一开始伫十点嘛，甲迄佩妮做的时阵，哎呦，好猖狂哦！
0: 安怎啊？
1: 因为迄时阵真的是
0: 一直吃，一直吃吼。
1: 暗时回去，包括家己拢回去都会吃东西，
0: 很想吃东西。
1: 因为第一届做遐晚，啊，有时阵咱落这部就是巴肚会枵嘛，
0: 对，
1: 巴肚会枵，你就想要吃。
0: 哎，咱若是讲哦，伫个这部面顶还是是迄种吼非常紧绷的。其实我第一件是做紧绷，我咧紧张咧。啊哈，放松的时阵就想要食物件，
1: 想要开始食。
0: 啊，食食就爱困啊。
1: 对啊。
0: 啊，无管会肥嘛。
1: 对啊，咱拢阿未消化，你就困去啊。
0: 对。
1: 对，所以迄阵在哦，伫暗时十点钟肥要十公斤咧。
0: 真的吼。哦，
1: 胖了八公斤。
0: 好加载啊！大家即马最近大家拢在提倡吼，不要啊吃太多啦。
1: 对对对。哦，
0: 最近那个公司嘛，大家拢吼，该散的都有散了啦。
1: 我现在就先戒，慢慢戒淀粉啦。
0: 真的、哦，
1: 就是可以吃，但是吃一点点。
0: 米哈、哦、米啦，米粉类啦，胖类的这种吼，尽量吃较少的。
1: 对对对。哦，
0: 啊，要减肥的人，就是尽量卖吃什么红肉啦，爱吃白肉，比如说鸡肉、鸡胸肉。
1: 对。
0: 哦，鸡胸肉。
1: 鸡胸肉。哦，
0: 因为它有蛋白质，而且一克袂大块。啊，青菜多吃一点。
1: 真的要呢。
0: 啊，就是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刚刚。有吃面粉没吃面粉啊？你一礼拜就有差，
0: 有差哦，
1: 体重就有差呢。你如果一个礼拜没有吃淀粉类，或是吃一点点哦，黑的体重就有差了。
0: 有啦有啦，我朋友嘛讲哦，我讲哦，玉玲，你哪有法当一下敢那分家规个肥的肥咖呢？啊，瘦的3:8这种
1: 的。对啊。
0: 我来大力电视台的时阵，迄种主要是熊瘦。
1: 熊瘦。
0: 42公斤。
1: 啊，有42是虾米款的境界啊？
0: 出山呢？
1: 42呢？
0: 哎呀，42公斤呢？
1: 那个电视台那个八点档女艺人够卡瘦，
0: 那档做那真正，那是有够瘦的。
1: 42是安尼就看起来。
0: 真正真正，做瘦的那档又有够瘦，那档做42，啊，就一直肥一直减起来安尼。
1: 我刚好42，我是国小一年级体重。
0: 哦，真的哦，因为我们是娇小啦，娇小啦。其实我155公分嘛，42公斤是上盖拄啊好诶。
1: 拄啊好啊。
0: 但是吼，当然吼，年岁关系，你嘛袂当想瘦，会变成很憔悴。最近有比较瘦啦，比之前有比较瘦，之前真正肥咖呢，迄回波拢袂看，
1: 但不会啦，我
0: 感觉就是哦，那较肥安尼啦，
1: 袂啦，
0: 足恐怖吼，
1: 应该系啊，
0: 对啦，啊，其实讲真实，外国都讲倒转，我感觉吼瘦大颗，
1: 对，
0: 其实拢袂要紧，食下落是一种幸福，你着身体健康就好啊啦，
1: 哦对啦，
0: 哦身体健康哦，出来拢莫去想遐济，
1: 真的啊，
0: 啊，阮真正做咧做艺人的人，你着袂堪要肥的啊，
1: 但阮无共，阮就是，
0: 阮伫镜头面顶，你肥起来就真正袂看，
1: 对啊，阮想肥。怕人家不爱看嘛，对不？对不？因为恁看了也袂爽啊。
0: 但是有的人吼，佫袂当瘦哦。哦，像红玲这种，伊就是安尼肥嫩啊，肥嫩，人感觉伊足高追的。
1: 伊迄瘦落，
0: 伊瘦落就无好看。
1: 无好看。
0: 真的，其实这个肥跟胖吼，就是个人的那种形象哦。每一个人。

0: 官有啥物所在无好，啊，若是拢装好的时阵，迄、那个计小够卡悬，
1: 足恐怖的
0: 呢。哎呦，这敢是人哈、啊？哦，这敢是人哈、啊？你敢知影？结果吼、哦，伊吼确定吼、哦，这个器官拢装袂歹的时阵吼、哦，甲这个买家，甲这个买家已经讲好啊哦。哎，警方吼调查了，才知讲吼，这个、嫌犯的手机当中吼、哦，哦出现哦，伊讲伊这个用词叫做全拆，全拆就是所有的器官拢给摕出来。
1: 哎，歪呢！
0: 这个密语嘞，哎呦，夭寿骨啦！啊，连这个什么眼角膜啦，拢总被拆除哦。
1: 那是活人呢，不是死人呢。
0: 真的呢，足恐怖的吧？嗯、所以你看嘛，连家己熟悉人都做这种代志，这卖人到底是什么人才是真的？啊、哎呦，我讲伊这个器官吼，这个交易的价格吼，哇，听讲是台币100万呢，100万
1: 呢。
0: 后
1: 来嘞？
0: 结果吼，这个吼黄姓男子去到这个柬埔寨了吼，买家好佳哉，已经找到对象。配对成功啊，所以这个黄男吼、哦，真正有够幸运，逃过一劫。
1: 哎、欸，这今天提供我保庇呢。
0: 哎呦，哎，
1: 走过了。
0: 啊，无真诶，去到遐，那去用安尼啊啊去，啊去过，一寡器官都拆除了了。
1: 所以有可能是伊迄个国家欠，就是讲有一寡病人需要，
0: 对，
1: 才会器官。
0: 好嘅人吼、哦、会破病无，买破病啊！但是好嘅人得用高价去买器官，
1: 因为无欠钱啊。
0: 对，啊，唔过吼，有嘅器官就是敢若讲，无一定摕会到嘛。
1: 对。伫
0: 咧急需要的时候，哦，这个吼、哦、歹人就开始吼、哦、用这个脑筋啊，不要紧，我得去用活人，嗯，哦，带来骗嘛，骗这个活人来，然后就该注射所有里面的器官可以用，全部卖出去。
1: 那会敢做落啊？恐怖的呢！
0: 很可怕，连小孩子都有呢。
1: 哎呦，
0: 我娘喂，足恐怖！所以吼、哦，即卖社会变变个呢吼，真正无血无目屎，没有人性的人太多了。为着这钱啊，哎呦，即卖社会是为着这钱，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呢、嗯？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一定爱会记哩，
1: 甲
0: 咱这个事实交代，无、嗯、一定你爱赚大钱。
1: 對
0: 你都卡打实地啦，
1: 嗯，
0: 哦，好好做你的工作，
1: 对，
0: 哦，唔通想讲一夜要致富，迄哪有迄个代志？
1: 系、嗯、啊，
0: 哦，什么人一夜致富诶？
1: 对不？
0: 就总共一夜致富，伊嘛未过三冬啦，
1: 嗯，
0: 真正你看迄一挂钓乐透的啦，等等，伊拢出来讲、嗯，其实他们不愿意，如果能够重新再来的话，
1: 对，
0: 他们不想一夜致富诶，
1: 嗯，
0: 哦，真正。你讲人迄郭台铭啊，吼黄仁勋，
1: 对，
0: 人伊是一步一卡赢起来。
1: 对啊，真的，我感觉卡达是说，要做啥物拢好，何况是去超商打工拢好，要做啥拢好，卖去做一寡较偏的。虽然赚少紧，但是你迄种违法代志，你逐工刚困会起，你啊
0: 都
1: 心惊胆战，我讲安那互掠着要安怎？
0: 哎，家己结拜兄弟呢，真正。
1: 安尼出卖，
0: 安尼出卖呢，这若总讲吼，对方吼，伊还袂甲人配对成功吼，即些即个人真正拢无法度活倒来啦。因为全拆，伊佫家讲全拆，所有会当用物件拢家摕出来，安尼有恐怖，
1: 这人有恐怖
0: 啊，这尼啊凶呢。啊！伊目睭嘛咧无上暗嘛，去结拜这种兄弟。哎
1: 呀，我刚才我拢无咧结拜兄弟，因为我已经有兄弟，我有哥哥啊，我唔免阁去甲别人结拜啊。
0: 哥哥袂甲你害。
1: 哎，我唔免阁去甲别人结拜，因为我有哥哥。
0: 对啊。这足恐怖呢，什么结拜兄弟，也真正有影，讲着拢人情义理，啊做诶拢安尼这种安尼吼，
1: 哦，
0: 真正
1: 恐怖诶代志呢。
0: 所以吼，其实。咱过去吼，迄个年代啦，就是我长辈时代，这个年代吼，
1: 足单纯的，
0: 足单纯的，而且大家真正足有义气的，真正是义气相挺。
1: 嗯嗯。
0: 但是即马吼，你讲到这吼，什么人会去跟你义气相挺？那么为着家己的自私自利。
1: 对啦。
0: 哦，其实有时候你在人群当中吼，你看到人家吼愿意帮你，愿意替你讲话，为了这种人吼，就是种足少呀，大家拢自私啦，那么要替家己讲话。
1: 对啊。
0: 什么人要替你讲话？
1: 嗯。
0: 所以吼，现代的社会吼，甲过去完全拢无共款，拢总无共款啦。
1: 是啊。
0: 所以吼，朋友真的吼，要怎么样？要交心。
1: 交心。
0: 其实第一吼，小细节就看到一个人的真诚度。
1: 对。
0: 伊对你是不是真心的？
1: 嗯。
0: 对不？好，小细节就知道了。
1: 对啊。
0: 有个人是做表面的，一看都看有啊。 哦，表面的功夫谁看不懂？这些人不想要拆穿你。
1: 对啊，看破不说破。
0: 哎呀，就是啊，算了，反正

0: 我都干嘛讲？我看在眼里了，
1: 对对对，
0: 我放在心里，嗯、啊，反正就点头之交。嗯，啊，你若讲真真正正是真心的，其实小细节，从很小的细节，你就会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吼、哦，爸爸妈妈，这个社会吼、哦，真正吼、哦，嗯，变哪讲，嘛卖家想个足恐怖的，嘛、嗯、是有好人啦，嗯，温暖的人嘛足济啊。只是讲吼、哦，我们真的眼睛要张大一点，嗯，哦，你若碰到迄真正吼、哦、歹心恶落道的人吼、哦嗯，一概你都惊到，像这种的安尼。你一届你真正吼、
1: 哦，就含的，这
0: 真好运的呢。
1: 真的，好加在这些人，我感觉就是上天哦，就是有来个有人来给帮助啦。
0: 真正迄个公阿妈有保庇，
1: 真的真的。
0: 啊，我这过去无法度等啊，
1: 伊、基本上很难逃了。
0: 伊真正伊结果伊知影这个代志了，安尼哦，用心计较，竟然逃回来，逃回来才报案。啊，报案了才吼，会当知影讲哦，原来这是有这种来。
1: 这种人，哦，这兄弟真的，
0: 哦，这兄弟足恐怖，
1: 真的，心也足痛的，
0: 哦，很痛哦，
1: 这好的兄弟，
0: 哎呀，
1: 啊，今仔做这款代志，给你翻倍，
0: 真的，很痛很痛，
1: 对啊，
0: 哦，为着钱，啊，你竟然搞我的性命都无爱啊，这种的，哦，太可怕了
1: 哈，
0: 啊，祝福大家拢爱平安，哈，好好好，安尼来听歌啊，
1: 好，我来唱这个《酒场龙珠》，咱中华人张大哥，
0: 台南的淑珍姐，搁要听《千石桥》，
1: 搁有咱屏东的郑妈妈最人爱乐观，
0: 咱这桃城的新春大哥大嫂哈，咱这个南邦的爱玲，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顺德大哥美云姐、白元大姐、月英姐、昭智妈妈、丽玲姐、丽雪妈妈、秀晶姐、景智妈妈、小可姐、秀竹妈妈、齐波大哥大嫂、博生大哥、坤威同学。

洪阿姨、丽学姐、宝钗姐姐、月英姐、婷英姐、阿香姐、方玉姐、简爱阿嬷、坤辉同学、美华姐、嘉桦姐姐、启博大哥，谢谢玉女姐、仙女姐姐、感恩春菊姐，谢谢方玉姐，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慧珍姐姐，感恩惠花姐，谢谢。

0: 谢钢侠、玉环姐、国生大哥、红阿姨、孙菊妈妈、坤威同学、齐伯大哥大嫂、嘉华姐、婷婷姐、慧珍姐、丽雪妈妈、简爱阿妈、月莹姐，谢谢钢侠大哥的掌声，红阿姨。
1: 谢谢钢侠大哥的节目掌声，来歌手段的继续陈九九带来的苏贞杰一给爸爸妈妈到底的贴瓜，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秋娥姐、秀云姐、月英姐姐、宝钗姐、小可姐、小可姐，啊，咱这里樱花姐姐、红阿姨、玉环姐、嘉。

谢谢易如姐，还有齐波大哥大嫂、锦鱼妈妈、康奈妈妈、桂花姐、富竹妈妈、淑珍姐、仙里妈妈、国生大哥、锦池妈妈、洪阿姨。

谢丽雪妈妈、天机弟弟、雪熊妈妈、西瓜大哥大嫂、锦织妈妈、淑珍姐、国生大哥、白猿大姐、方玉姐、月英妈妈、九八三好朋友。

0: 大哥国生大哥春菊姐，五七二的好朋友启博大哥力学姐，天机大哥美华姐富儿姐，感谢大哥美玲姐，谢谢宝彩姐，感谢感谢。
1: 谢谢，接受主持人的安排，这首最人爱乐观。

姐、仙女姐姐、慧如姐、樱花姐、启佛大哥、吴芳姐姐、墨子大哥大嫂、国生大哥、美云姐、天机大哥、感谢雅慈姐姐，谢谢月英姐、燕珍姐，感谢咱这个国生大哥，感恩哦叶妈妈哦，咱谢谢宝钗姐、佳桦姐姐、荣瑜姐，感谢大家，丽雪姐。

0: 欢。好好的，可以，谢谢。
1: 谢谢，最人爱乐观哦，哈。好，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感谢。来，继续带来这首咱这个啊《南方的爱人》，邀请中国好朋友到底来分享哦。谢谢素珠姐、玉女姐姐、淑儿姐、富儿姐、宝彩姐啊、慧茹姐姐，感谢。

0: 姐哈，来到咱这个单元是咱的心灵鸡汤。今天到底要炖什么鸡给大家吃嘞？乌骨鸡、汤啊鸡，啊个烤鸭、烤鸡。
1: 哎，好想吃哦！真的，
0: 敢那会当用听？
1: 真的哈、哦，
0: 但跟咱无法度吼，一个一个烹起哦，大家吃。但是吼、哦，这种的心灵鸡汤吼，比迄种炖的鸡吼，搁较重要。
1: 哎，真的，搁较补呢。
0: 真正搁较补、哦。
1: 真的。
0: 其实咱人生吼、哦，底下咱这个出社会了后啦，吼，其实做些吼爸爸妈妈吼，拢希望讲吼，咱的小朋友吼，会当读较济册，
1: 哦，
0: 以后会当吼啊。更加成人，就是讲讲会更加成功啦。其实我的认为就是讲吼，咱读册固然重要，但是做人更加重要呢。
1: 真的，
0: 出社会了，人讲哦，社会大学这种吼是用钱买袂到，爱你家己爱出去了哦，慢慢去经验这个社会到底爱安那做人。
1: 真的，
0: 这是真正有钱无地买。
1: 而且这是很要从中找到
0: 哦。哎，对对对对，
1: 真的很困难。
0: 真的有一点困难吼，伫个册内底吼，无法度安尼。一个一个教教你教，
1: 这教袂来啦。
0: 因为册是死的，咱做人是活，所以咱今仔吼要甲大家分享哦、喔。咱这个江湖吼，咱这个走跳江湖，讲讲袂输咧做啥咧、
1: 哎？
0: 走跳江湖，
1: 一支旗
0: 啦。人情世故啦，讲真些，人情世故，以下有七。

0: 家己问心无愧，咱做得正安尼就好啊，不用去搅局，因为有可能你讲的是好意，但是对别人听的，譬如讲伊以后就讲你，哎呀，知人讲什么，知人讲什么。
1: 哦，对对，對这知人讲的，这就是讲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0: 对，哦，
1: 少去批判别人的事情。
0: 对啦，
1: 有可能你其实无心的一句话，结果人听。听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一传出去，
1: 对，传出来就不对了，就不对了。
0: 对啊。
1: 但是在第三呢，在公共场所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哦，比如说开会也好啦，或者是我们出去外面哈，多好跟人聚会时阵，公共场合哦，一定爱多听少说，因为言多必失。那个场所哈，有可能不是咱会当恭维所在，我们就多听就好了。哦，因为其实哈，你若伫个厝啊。你若甲一寡较，比如讲吼，较时代啦，还是较重要的一寡吼啊，人咧听伊讲话吼，就是在学习。
0: 对。
1: 哦，就是在学习，你多听，然后少讲。哦，有可能有一天吼，你若有成就啊，要是讲有重要的时阵吼，该讲什么话，你就知影讲，哎，我们可以把他的话拿出来讲，就是这样子
0: 哈。对对对。
1: 好，过来第四点就是讲吼，亲情尽量莫做邻居啦。哦，亲戚吼，会当吼，哦，算讲尽量会当有一个距离较好。哦，逐天亲戚吼做伙，我咧讲，诶，问题嘛就侪。哦。哦，你若等我伫个，拄住伫个隔壁吼，有个人就讲啊，哎吼，迄阮迄个东西遐啦，顶顶吼有诶无啦。亲戚吼，就是尽量不要当邻居。其实有一点距离是美感比较好的，
0: 远距离的一个美感。
1: 对对对对哈，过来第五点就是讲吼，少跟妈妈说难过的事情。哇，这侪人拢讲吼，报喜不报忧。有诶吼，啊，恁这家里是谁出外去吼，伊有可能碰到吼啊不如意的代志啦，做工课啦，吼，伫个公司啦，吼，等等的。这个代志，妈妈无法度吼帮忙上的事情，尽量都不要提。
0: 对，
1: 因为妈妈无法度给你解决啦。啊，你讲给妈妈，妈妈会艰苦啊。
0: 对。
1: 哦，伊暗时有可能为着你这个代志，拢困未起。哦，所以尽量对对操心，尽量唔通去跟妈妈讲吼你艰苦的代志，艰苦的代志自己消化，看要来去办，因为你已经成年了嘛。哦，所以尽量卖跟妈妈。
0: 无你就跟朋友讲。
1: 对，可以可以。
0: 看好的朋友，因为有可能恁频率差不多。
1: 对。
0: 啊，也当想办法给你解决。
1: 对对对，因为妈妈已经操完你一世人
0: 啊，
1: 你这个时阵吼出社会，你要懂得自己吼去消化事情，等下就是让妈妈欢喜，尽量卖让妈妈伤心。因为你公司的代志，妈妈无法度替你处理啊，啊，你甲讲，其实伊是加烦恼的嘛。
0: 对啊。
1: 少一个人烦恼吼，卖让伊暗时啊困未起啊
0: 吼，
1: 爱给你。过来第六题就是讲。普通的异性根本没有纯友谊哦。如果你若感觉讲有啦，那我跟伊纯友谊啦，安尼吼，我跟你讲，你一定爱怎样，你就是被爱的那一个。哦。比如讲好，女生好啊。
0: 对对对。
1: 比如讲我有查甫人啊。哦，啊你嘛有啊，你嘛有女朋友啊。结果我感觉，你跟我讲做有话讲的哦。啊，我嘛感觉讲，我嘛是破心肝跟你做好朋友。其实我对你也就对啊哈，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查甫人都无同款啊。查甫人有可能感觉，我对你有一点点意思。哦。所以人讲吼，男女之间会不会有真正的纯友谊啊？呢，人讲诶，夹面皮笑甲天光这种，你敢有可能要相信？无可能。哦，所以。如果你若感觉，我相信，我相信，那你就是被爱的那一个，因为你很爱唔知啦。哎呦，你很爱唔知啦，所以吼，其实男女之间一定要有淡薄分寸，啊，有都要距离啦。
0: 对啦。
1: 不要觉得说，哎，无可能的代志啦，我都有翁啊，伊都有某啊，我甲你讲，拢会发生一
0: 桩。就歹讲。
1: 对对，无必要代志，咱都莫让伊发生啊，吼。后来啊，过来的时候，不要在苍蝇面前说。大便的坏话，咱讲较白话就是讲，不要在苍蝇的面前讲大便的坏话，不要在狗的面前讲骨头不好，因为你讲的话哈，违背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就会谴责你，甚至于攻击你。 哦，这个是有足大的意思哦，哦，不要在苍蝇的面前多说那个大便的坏话，就是讲这个人哦，嗯，伊都跟那苍蝇同款，伊较食就食这个大

0: 便嘛，哦，他再怎样就是吃屎嘛，哦，对不对？啊狗吼狗，你都爱食骨头诶，你搁讲迄骨头唔好食，哦，所以你尽量唔好伫这种人诶面头前讲安那，要去改导正，导正不来，
1: 导正不来，因为已经习惯，伊就是。从小就迄个观念啦，
0: 对，
1: 啊，你要甲改吼，你知影唔对，想要甲导正，
0: 没办法。
1: 但是你伊会感觉讲，哎，你那会一直咧甲我对抗，
0: 对，
1: 你一直咧无
0: 没有站在我的观点，你的想法怎么会这样子
1: 啊？对啊，啊你就开始讨厌你，
0: 对，甚至于背后还会攻击你。
1: 但是这种人就是讲。因为都活在自己世界啊，活在自己世界。
0: 这种人未进步，因为伊拢无要互人，无要听人去甲伊讲纠正你的话嘛。
1: 他未肯听人讲，
0: 所以你永远就是当苍蝇好了。所以吼，这是第七题啦哈。过来啊，上尾一题就是讲吼，如果有朋友要请客，哦，这重要哦。这我嘛感觉讲吼，这讲真是，这吼这拢。咱一定爱做个到。
1: 对。
0: 我朋友要请你吃饭的时阵吼，千万千万唔通带家己的朋友过去。除非吼，你去讲暗算要出钱请，有这个打算的时阵，你才带朋友去。这是真真正正的一个规矩啦，这唔免人教啦，这是规矩啊。
1: 这较实有影。
0: 因为你家己的人脉吼，你唔通去给别人去改维护啦。有的人就讲啊，子仁，我要请你吃饭，咱今仔来吃物件好无？结果子仁讲，玉玲姐，我带阮吼一个朋友拄啊位高阳吼，因两个阿婆来安尼。你甲想，我敢会讲不完？不可能。
1: 无可能啊！我那有。
0: 所以呀、啊，人要请你吃饭，就是对你很用心要啊，请你吃个饭聊聊天。
1: 对对
0: 但是你竟然带你的朋友吼亲戚五十拢去，安尼是唔对的。除非你自己想要出钱，要不然你真的不能带人出去。
1: 对啊，这是基本礼貌，因为人要请的人邀请你尔。
0: 对啊，邀请你尔。
1: 你搁家己炸一道的人来。
0: 安尼这样做傻眼的
1: 吧？对啊，真的、啊。
0: 真的会很傻眼，除非你知道说，我今仔就是讲。啊，玉玲姐邀请我不要紧，我多好有朋友，我到底请你，
1: 对，
0: 就可以这样子哦，
1: 对，
0: 就可以这样子。
1: 因为今麦就话你是要出钱的人，
0: 对，你是主人，
1: 你家己带家己的人，那是 OK 呀。啊，
0: 但是你嘛是爱去吼问这个，就是讲比较个体这类，
1: 会不会介意？
0: 啊，会不会介意？啊，你到底出来吃饭，安尼好不？安尼
1: 变亲友聚餐，啊，一个无熟识安尼，
0: 嘿呀，嘛是爱问对方。安尼较有礼貌啦，这是一个规矩啦。过来就是讲吼，人吼，比如讲我今仔日吼，啊想着讲啊子人，咱后礼拜来食饭好不好？
1: 对。
0: 啊子人讲啊，拍摄玉玲姐，我迄工拄啊有代志，那我们再约。
1: 对。
0: 经过后礼拜了，国卡子人，啊咱这礼拜来食饭好不好？啊拍摄玉玲姐，我这礼拜阁有代志。
1: 阁有代志。
0: 我甲你讲，这种问题的出现到其实。你约两次，他都有事情，表示他其实不想跟你出去。我跟你讲，你莫再约吧。你莫再约啊。你变做你的真心吼，去有人践踏。其实他可能没有这个想法，想要去跟你吃饭的，你就不要再约了，除非他自己来约你。因为你已经约伊两届啊，甲拄啊好，我约时间你拢无约。
1: 我是拢较好约啦，我是基本上我会去较济。
0: 安尼上好啊，这是我感觉讲，这就是爱互大家知影讲，有个人就是安那吼，较直啦，伊无想遐济，伊会感觉讲啊，不要紧，安尼人间再过来约。哦，有可能人这个人吼，可能无介意跟你出去食饭。咱都唔好过约，咱只要咱讲真，咱讲咱是吼热情干嘞。热噗噗，
1: 对啊，
0: 啊，别人冷叽叽，安尼哪有意思吼？咱就咱就怎讲啊？好啦，不要紧，安尼就等你有闲再来搞约
1: 啊，
0: 吼。咱唔莫用两个都唔通过去约啊，哦，卖去吼，要跟人讲吼，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1: 哎，真的，
0: 安尼就看唔好啊。
1: 我是约人约到会搞会惊到，我真正拢一直搞嘛，
0: 我嘛是
1: 叫我话问伊，啊，当时要搁去安尼，约甲人会惊，唔敢搞我招啊啦。
0: 我们是属于迄种吼很好约的人，
1: 因为咱就是讲我们 OK 啊，
0: 对，因为我甚至于会家己的代志放在一边，就足重要的代志，咱有用的时候啊，我家己的代

0: 是不要紧，先放一边。
1: 对啊。
0: 哦，慢慢再来处理安尼、嗯。哦，啊，所以吼、哦，以上哈、哦，以上哦，这样你啊，这些问题哈、
1: 哦，
0: 然后、哦、我们大家都要去注意到，这样子，这个是人情义理，这样子哈、
1: 哦。
0: 好，啊，感谢大家哈、哦，诶，收听啊，希望今仔鸡汤恁拢会当喜欢哈。好，安那。
1: 啊，无啊，
0: 无啦，我计是讲你想要过安怎？
1: 我无要安怎。
0: 好啦，阿玲，咱来唱歌哈，咱来唱歌。
1: 我来唱前阵刘大姐，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好，咱这个大家哇啊，迄、那个迄、那个雪梅姐哦、喔，
1: 雪玲，
0: 雪玲啦，
1: 雪玲姐。
0: 哦，我看
1: 那个我玉字旁那个玲。
0: 哦，雪玲姐姐哈、哦，外婆的澎湖湾。
1: 对，还有仁武的秀玲妈妈跟凤山的秋莲姐，要听甘心不已哦。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多多包涵，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哎，马先生魅力的歌曲啊，哦，来，慧珍姐、仙妮姐、秀琪妈妈、月英姐，希望大

姐、春菊姐姐、宝钗姐、月英姐姐、雪琼姐、淑如姐姐、甘霞富儿姐、美华姐，谢谢景致姐、甘露农、秀英姐姐、柔娟姐，谢谢甘霞、那件启博大哥、空慧同学、立秋姐姐、菊珍姐，感恩大家，谢谢立秋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谢谢，欸，我发现你唱这小调真好听呢，
0: 真的吗？
1: 真的，
0: 第一次唱，
1: 哦，好听。好，来，继续带来这首雪玲姐所点唱的吼。

0: 谢，哇，赞哦，那你澎湖湾。
1: 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接下来只能安排坚心不移，坚心不移哦。邀请到咱的这个人物的秀玲妈妈、凤山的秋玲姐共同欣赏。

哇，谢谢，感谢这个默默的掌声。阿香姐、慧珍姐、月英姐、昭智姐姐，感谢秋莲姐、桂花姐、桂春姐、罗娟姐、

0: 谢感谢大家坚持不移，大家继续多多点阅哦。YouTube， 大家来个听，大家来个听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
2: 哈，
1: 继续给他听下去哦，
2: 一个
1: 哦，更新不已哦，要传唱啦，上吊时候，你若有机会哦，分享给咱这亲戚朋友。
2: 哎、欸，真的哦，我感觉最近跳得蛮快的，
1: 真的哦，
2: 最近跳蛮快的。
1: 人哦，我跟你讲诶。哎，抖音大家拢知伊一条歌，
2: 无啦，感谢韵姐。
1: 哎，什么感谢我？
2: 哎，大家真正拢甲你，
1: 对，大家拢吼有咧甲你吼传唱，有够好诶吼！感谢大家哦吼。好，安尼咱赶紧来点歌吼，04233308，
2: 0303。
1: 来，咱这啊爸爸妈妈要点歌的好朋友吼，赶紧来点歌，玉玲来接电话哈。来，天机大哥大嫂，
3: 对，
1: 哎，你好，
3: 你好。我要听迄个蝴蝶梦，
1: 哦，蝴蝶梦，好，蝴蝶梦，好，好，感谢你来点歌，好，好，较接来的哦，嘿，好，谢谢，感谢，
3: 好，
1: 拜拜。来，就是咱的桂春姐，
4: 嗯，
1: 你好哦，桂春姐，有较好无？
4: 哎，
1: 好，
4: 我要点那个
1: 一帘幽梦对吧？
4: 取那个一帘幽梦
1: 啊！哦，一帘幽梦哈，情有独钟啦，一帘幽梦哈。好，感谢你哈，
4: 林子哈。
1: 好，感谢你哦。
2: 谢谢哦。
1: 好，嗯，拜拜。好，这歌词也拢敢那听一首俩。来，玉环姐姐。
2: 玉环姐好。
5: 两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5: 我先点一首那个杨哲的《眼睛无买行》。
2: 哦，眼睛无买行，吓。
5: 嘿，
1: 好，
2: 没问题哦。
1: 再给你安排哈。
5: 好，
1: 感谢玉环姐姐哈，感恩哦。
5: 好，谢谢。
1: 哎，好，谢谢，感恩哦。今仔日可能大家较细，你拢歹细卡。有足侪咱这观众朋友拢认为讲，哦，这吼卖去跟人争。哦，足侪人咧卡，咱卖去跟人争。我来讲，今嘛无半个。
2: 对。哦，
1: 要卡哦。

0: 而且咱两嘛两工无点嘛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吼，哎，赶紧卡电话，对对对，安尼就对啊，吼，来，雅慈姐，
2: 喂，哎，点阿龙的歌啦，
1: 好了好了，真心不疑啦，哦，
0: 感谢雅慈，
1: 感谢这，感
0: 谢
1: 这，好，谢谢你哈，好，感恩感恩
0: 啊，
1: 来，慧如姐，慧如姐，瓦力啊，
0: 慧如姐好。
3: 嗯，我都唔捌来点歌咧。
1: 哎呦，欢迎欢迎，你爱来啦，爱特工来。
3: 嘿，嗯，我是讲大家拢在点戏啦。
1: 哦，就像恁安尼想，大家拢爱点戏对。
3: 哈哈哈！哎，恁的唱拢嘛最好听啊！哎呦，
1: 感谢啦，阿
0: 姐。慧如姐人就
1: 来来来，啊，慧如姐，你来点一下歌咧。
3: 我要再叫迄主人，我唱给王阿妈。
1: 王阿妈好，王阿妈好。
3: 因为主人，我要伫礼拜是六点到八点来唱王阿妈，
1: 我最好听。
0: 无，我迄时。我迄届唱，基本上半首拢咧哭呢。
1: 哦，真的哦。
0: 唱甲哭。
1: 哎呦，安尼即届吼，好好来唱一下哈。
3: 我叫主人甲我唱调换嘛。
1: 好，有啦有啦，给你写起来哈。好，感谢这哦吼，谢谢你，感谢。
3: 当时要唱，当时要唱。
1: 哎，就是后礼拜三。
3: 好，
1: 礼拜三哈，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拜拜。来，秀梅姐。
0: 秀梅姐。
4: 你唱那条《一生只爱你一个》啦，
1: 《一生只爱你一个》，这合唱的
5: 歌曲。啊，
4: 这是合唱的
1: 哦。这是合唱哦，《一生只爱你一个》哈。
4: 啊，
1: 好，感谢阿姐哦，嘿。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
1: 拜。啊，咱这里哈啊，秋莲姐、春梅姐、素云姐姐去啊，个人这里三名大哥，拍摄，马上再接过来点嘛，时间够啊哈。
0: 是是是。
1: 咱这爸爸妈妈感谢你对阮的支持跟疼惜哦，咱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真正。咱即摆文明病足济，咱平时若甲血糖控制好，拢免惊会有即种代志吼。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吼，阿星听拢哥甲咱介绍，阮伫个线口为大家服务哦，谢谢你们吼。
0: 谢谢。
1: 啊，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热天到啊吼，咱莫吼囡仔即个囝儿细，甚至家己嘛同款，食一寡较退火的物件吼，莫去啉一寡啥物素药饮，对咱身体拢无啥物。帮助的，咱啉这就好啊。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会当听到恁的电话，甲阮支持，谢谢大家。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對吧？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8: 和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苦瓜茶，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瓜茶。
7: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干。甲咱这个种苦瓜的农民啊，哦，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甲这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三四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那，你爱为这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的营养成分这么高，哦，啊，你若开始讲啊，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家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

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口感同阮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啊规条青食，甲煮过，哎，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不要挂有一个顺路啊，哦，你有看有一个干唔滴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种落，阿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啊，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你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着才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香、口感，哦，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说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佮会当清热降火，佮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咧老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佮佮啉一杯。你连续佮啉一礼拜过了，你佮佮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行好无一行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浓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久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唔是咧叫恁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诶，咱就唔好白食。台湾咧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来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就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往未来一定爱这个做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吼，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吼，这是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到。消暑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是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的。你若报伊来食阮的山苦瓜茶，一天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这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啊烫尻川啦。这个、苦瓜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的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这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佫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牢，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膏哦。啊，过来。
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

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口贵地来家你帮忙，哦哦，帮忙吼，你啊腰椎卖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即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即个叫做啊，枕头啊，就爱剁掉啦，啊，即个叫做脚枕头啊、手枕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即个糖尿病造成你诶即个眼睛诶视力愈来愈歹，即个道理大家拢知影，毋是我讲诶，即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诶即个歹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困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即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個长火烧，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虾米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即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神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予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所有人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所有人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吼，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佫有投保到10000000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即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个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吼、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工啉一罐，半罐剩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工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电工出门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安那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行，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哈，一摆买12罐，十二罐拄好一箱，十二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汤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加捧场，我真感谢，但你加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底，吼、哦。今仔定岗主门的好朋友，来，你加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予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门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这叫做以后恁。

0: 机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丁生爷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五十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让恁试驾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这个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六罐让恁试驾，六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己会到的，买两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电话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小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要大组小组。
1: 你怎
0: 讲？迄个有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来，喂，你好，来找英了。大组小组。
2: 要答应即马就。
0: 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评外评，另外评。大组小组。
3: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咱爸爸妈妈真正有够好啉的物件，上重要是啊，健康啦。健康一定爱吃哈，来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这个敏雄大哥大嫂，你好，喂，哥哥，你好，不要靠过地哈，好，多谢哥哥甲我支持，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来这位是咱这个妹姐，你好，阿妹妈妈。
5: 嘿，
4: 要一早靠袂地，好，感谢妈妈，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你等一下哦，嘿。
5: 上大组的
4: 哈。好，哎，电话接嘞，电话接嘞哦，嘿，好。来，这位是咱的碧珠姐姐，你好，我是玉玲阿姐。要一早哈。
5: 我爱一早。
4: 靠袂地，谢谢你，感谢你甲我听收，啊，你电话唔通挂哈，多谢你，多谢你哈。来，玉世姐，足久无听到你的声。
6: 哎，小组的
4: 哦，要小组的哈，多谢最高支持哦，你等下电话唔当挂哈，感恩你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秀梅姐姐，你好。
6: 我爱小组一组。
4: 好，小组一组，感谢最高支持，多谢你听收电话唔当挂，多谢你哈，阿姐谢谢你哦哈。来，碧玉姐姐，
7: 你好，
4: 不要一组哈。
7: 无，我昨昏甲你叫伊弄去所哟。
4: 哦，你等一下，
7: 我甲你讲，你卖送。
4: 你等下电话唔当挂，我请服务人员甲你看哈，你等一下。来，这位是咱这个金燕姐姐，金燕姐姐电话落去的，再搁卡哈，金燕姐电话落去的，再搁卡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婷英姐姐，婷英姐你好，是玉林阿姐，阿姐你好哦，嘿，要一组吼，
7: 大组，
4: 多谢阿姐，你听笑，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感恩恁大家哈，多谢，来钟毅大哥吼，啊。来，这位是钟毅大哥。
8: 你好。
9: 哎，对。大周，
4: 多谢多谢，你会讲提琴哈，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哦。来，秋梅姐。
10: 喂。
4: 哎，阿姐你好。
10: 我买小组的。
4: 小组的哈，感谢阿姐讲提琴，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
10: 他不会苦嘛哈？
4: 哦，不会，很好喝哈。
10: 好。
4: 哦，吃了够健康，会当退会哈，谢谢你，感谢哈。来，彩云姐姐哈。
11: 哎，
4: 彩云姐妹一组。
11: 对，
4: 好，感谢彩云姐听收，多谢你，啊，电话蛮听挂嘞哈，好，多谢你哦哈，来876的好朋友，你好哦，好876的好朋友，来去接个卡哈，你等一下哦哈，你等一下哈，来慧清姐姐，
12: 妈妈，
4: 你多一组，来不要一组哈，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哦，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哈，爸爸妈妈，真正哈，这吼热天冰冰箱嘛，足好哩咩呢，有够赞嘞，来秀玉姐，
13: 你好，
4: 喂，不要一组哈，多谢。阿姐哦，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哦，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素珠姐姐，阿姐。阿姐你好哦。
14: 一点，我这边一多。
4: 哦，感谢阿姐教阮听收呢，感恩你哈，感恩你。啊，你电话蛮请挂嘞，阿姐，感恩你哈。
14: 好。
4: 来，876的好朋友你好哦。啊，电话来去接个卡哦，876的好朋友。来，凤娇姐姐。
15: 加油呗，软骨素。
4: 哎呦，感恩啊，阿姐教阮加油，多谢你啊，你电话蛮请挂嘞哈。软骨素一组哈，好，啊，你等一下哈，再感谢你哦，嘿，啊好来，啊这位阿姐吼，买软骨素，所以爸爸妈妈，今仔这课外地你若无需要，你买单买别项哦，嘿，感恩啊哈，来阿对妈妈，喂，嗨，这课无听到你的声呢，
16: 睡着啊，
4: 睡着哈，多 谢你哦，身体健康哈，感恩你，感恩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感恩，多谢咱这爸爸妈妈吼，安尼感恩支持吼，这吼热天时吼，啉这就对啊啦，有当时咱出来底吼，爱补充咱的水分吼，咱的身体爱水分，但是。

0: 因吼，咱这食苦瓜茶吼，对咱的吼一寡血糖啦吼，啊，咱比如排泄较袂好诶，即种诶吼，有一寡时段吼，伊讲食是拢会闭结，你著啉这就好啊，啉这就好啊。有诶人爱啉冰诶，你著放伫冰箱，要啉就有。尤其吼，啊，咱即个吼，囡仔大细吼，伊拢伫外口咧啉诶手摇饮即种诶，咱卖互伊啉这，你啉这就真正有够好诶吼，啉这较有价值啦吼。所以趁即个机会，咱即个爸爸妈妈爱赶紧诶哈。关键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吼，快到了哦！到6月30号，爱赶紧买起来扛哈，满1000送100。啊，咱这个7月1号就会当开始使用啊！吼，看你要买啥拢会当哈。感谢咱大家哦！哈，来来，这位是咱这个新朋友，876的好朋友哥哥你好哦！
1: 还两箱啊！
0: 啊，两箱哈，多谢哥哥，多谢你啊！电话满千挂了哟，多谢你哈，等你哦哈！来，金叶姐姐。
2: 电话真的很难打。
0: 啊，拍谢，阿姐拍谢哦吼，啊，多谢你耐心等候哈，感恩阿姐，阿妹一组啦吼。
2: 哎，对。
0: 好，感谢金叶姐，多谢你拍谢哈，你等一下哦，电话唔通挂哈。感谢。啊，拄好这项物件吼，大家拢有需要，啊，甲阮支持，甲阮疼惜，所以电话吼有较慢接到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哈多多体谅哈，感恩恁大家吼耐心等候哈，若要搁敲电话的人吼，赶紧继续敲哈，多谢。所以吼，咱即卖吼苦瓜吼，对咱的人体有偌好，大家拢知影，都会当安那多吃三苦瓜，会当帮助咱这血糖的脂，还咱这啊血脂哈，超完美的食物就是三苦瓜，会当抗癌哈，会当消脂，啊，过来哈啊，抗氧化的这瓜网就是咱的三苦瓜，消暑会当控制咱这个三高，这好的物件你看一罐都会当处理啊哈。来玉娟姐哈，你好，玉娟姐电话来去接个卡哈，玉娟姐电话来去接个卡，希望咱这个爸爸妈妈好一届服务的机会哈。即马吼，四组24罐才1000块尔，那48罐1800，赶紧继续敲电话甲阮支持，感谢你甲阮斗过呾，0800-0019-19，感谢大家，谢谢你们。

笑。天海内，我比你受害到这个半的落地。

含羞涵，带着温柔，行有坚持，信有依从。我昨天消失片片，我们底部的

谢谢，感谢大家啊！这项物件吼，爸爸妈妈拄只无把握到的电话，会使继续甲拨互通哦。安尼关系吼，少少的这个数量，啊，希望大家多多把握哦。啊，玉玲姐，你刷卡

0: 谢谢天才大哥齐飞妈妈、心理姐岳英杰、素燕杰、秀荣妈妈、慧珍姐、红阿姨、彩慧妈妈、秀竹妈妈、德胜大哥、丽雪妈妈、天才大哥，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一首哈，是咱新郑的秀梅姐所点唱的《昨暝的雨》。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支持哦，啊，电话继续卡哈。

姐姐苏珠姐，德胜大哥美玲姐力学姐，而且荣张大哥哈，龙岗的张大哥，对不对？福成大哥、玉慧姐姐哈，张老师哈，张老师洪阿姨，谢谢大家哈，凤珠姐谢谢哦，感恩大家哈，淑珍姐，来来来，秋满姐，好谢谢哦，谢谢。来，继续再来一首哈，那这个秋中花，秋中花啊，是咱这个台北的丽娇姐姐收点唱的哈，邀请中国和平到底的欣赏哦，感谢大家。秋月姐啊，曹丽大哥啊，月如姐姐，雅慈姐，金峰妈妈啊，谢谢。

是路随风吹。谢谢玉慧妈妈、德胜大哥、秋月姐、红阿姨、福成大哥、凤珠妈妈、赵香妈妈、国胜大哥、玉花妈妈、月英妈妈、义志大哥、昭智妈妈、文娟姐、嘉华姐、仙女妈妈、守春小姐、金峰大哥，感谢大家，玉宝妈妈、红阿姨。

0: 请来继续再来继续
1: 心在甘花，
0: 对，来咱这个高雄的仙女姐所点唱的心在甘花，邀请全国的好朋友到这里欣赏哦，谢谢大家。仙女姐，我看到你哦，仙女姐，谢谢宝贵姐姐，感谢梅珍姐、吴娟姐、发成大哥、康盛大哥、玉云姐，啊，咱这淑珠姐姐、依林姐、慧如姐、富儿姐姐、玉宝姐、丽雪姐姐，啊，秀梅姐姐、秋莲姐、玉娇姐、佳桦姐姐、阿锤阿公，啊，洪阿姨、宝钗姐姐，感谢月英姐、凤珠姐姐，感谢感谢。吴芳姐姐、月香姐，感谢哦。咱这个彩慧姐，彩慧姐。

我是血酒馆呢。新水刚黄，来秋叶妈妈、阿英姐、吴邦姐、励志大哥美玲姐、浮尘大哥、燕雪妈妈、德胜大哥、伊林妈妈，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今天
0: 时间有较短，所以咱赶紧来哈，麻烦老师哦，麻烦老师给胖落去，今天是礼拜三。

0: 是的，
1: 由得你来抽，
0: 抽奖，
1: 啊，我来画名哈，来，五、四、三、二、一 ，K，
0: 谁嘞？
1: 哎，严丽姐哈，
0: 严丽姐，
1: 应该是严丽姐，
0: 严丽姐，
1: 严丽姐，抽到你也较紧的哦，咱新增的严丽姐有听到无？
0: 你谁啊？你谁啊？
1: 你谁啊？这有准神哦，哈，我拢是一概念哈，
0: 紧的哦，
1: 来来来，严丽姐，赶紧的哦。然后秒数在行哦，
0: 哦，五百点，水
1: 耶！上场的是爱来念啦，严丽姐，
0: 严丽姐，
1: 哎，五百点偌好用诶，你敢知影？哦，啊，趁这个时阵，哎呦，啊，不是，这是玉士姐，
0: 严丽姐，
1: 严丽姐较紧的哦，啊，
0: 新装的，新装的哦。
1: 趁这个机会，咱这爸爸妈妈感谢你今仔甲阮陪伴
0: 哈。
1: 如果吼今仔日吼。阿未把阿对个物件吼，讲咱这个子朗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哦
0: 吼。
1: 如果你若要想要吼，咱子朗跟玉玲电话买单，靠客服，买单靠客服。
0: 我唔对。
1: 严丽姐，可能你今仔日真正无来念，我看，我感觉你已经无法度来念。
0: 严丽姐，
1: 秒收高啊，秒收高啊啦，真的吼。
0: 可惜了。
1: 咱等下先给子朗的电话出来就好啊哈。来，子朗的电话。
0: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吼，来到教狗到听秀吼，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这个电话是阿龙本人的吼，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加入啊，这个 QR code 给咱扫一下哦吼，谢谢大家。
1: 阿龙的电话放得好哈，
0: 谢谢
1: 爸爸妈妈，感谢哈，感谢你给我们支持哦，多谢你也给我们照顾大哈，感恩感恩，明仔再继续给我们收看哈，啊，一旁更加好看，小刚跟咱一起陪你，拜拜。

0: 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晡4:00-6:00凤凰的约会。
1: 大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啊！做伙伫咧每礼拜三这个下晡时啊，吼，准时来相会啊！哈，盐山之恋过去，大家拢会加减嘛。但知影咱台南算是这个古都啊，而且顶礼拜四啊，听佩妮分享嘛，到台南吼，身躯拢会足上的嘛。
1: 哎，为什么去台南的每个地方都会很痒
0: 啊？来啊！随堂测验一下，会记的来，破声卡起来，出一位就好啊。先给恁先点一首歌啦。看你顶礼拜是有认真咧哦、喔欸，听佩妮讲话无？
1: 哎、欸，我有讲吗？我有分享出来，还是咱？
0: 有、哦，我们有分享出，有啦有。为什么到台南哦、喔？哦，规身躯自头上到尾。
1: 那是跟导播老师分享而已。
0: 啊，不要紧，
1: 嘿，不要紧，你们可以看看，
0: 嘿，又看麦，为什么到这个吼台南市也好吼台南这个地区，
1: 你只要踏进台南啊、
0: 哦，奇怪啊，平时都袂上，也无咧过敏，也无食着什么无清的海产哦，上啊，料啊，胃头料个咖啡安尼啊，到底什么原因？来，
1: 有人知道呢？
0: 够有人知？
1: 好像有、
0: 哦，来哦，试看卖哦，来，月儿妈妈，
1: 月儿妈妈，
0: 嘿，姜啊，姜，你敢知？
2: 你好，嗯，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啊，恁讲去台南佚佗袂歹哈？
0: 对，袂歹。
2: 啊，搁好棒顶哦！
0: 哦，你讲好棒顶啊？
1: 你讲登革
0: 热？哦，迄个红顶甲，迄个红顶甲，规身躯迄种严重诶咧。
1: 嘿，安尼哦，嘿，
2: 啊，安尼变安怎？
0: 安尼搁想看卖？
2: 我
0: 要穿个新裤，我穿新裤，对，蛮是啦，
1: 不要紧。凉凉的啦，
0: 你搁要看麦，你搁想看麦。
1: 啊，
0: 我甲恁提示一下，这甲恁以前细汉咧骗孙，要讲要讲。好，恁拢安怎骗孙？那孙啊，哦，抱啊咧哭个哦，啊，唔知啥物原因啦吼，找无原因呢。
1: 啊，无就是甲恁孙咧耍。
0: 哎，对对对，一个一些小提示啦哈，莲子妈妈。
1: 莲子妈妈。
2: 吃海产过敏吧？
0: 无、嗯，我头前有讲啊，唔是吃海产过敏啊。
2: 哦，安尼花啦，花粉嘛会过敏
0: 啊。花粉啦，哦。花粉是偏啊过敏尔。
2: 哎，嘛敢，我嘛唔知，我去看阮干阿孙，含目睭嘛红啊。
0: 哦，你好，你去看你目干阿孙哦。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2: 目睭嘛红啊。
1: 那是过敏，那是过敏的人吃的。
0: 对，但是一般无过敏的人去嘛，同款上啊。
2: 嘛唔知啦，不然网友拢甲你讲，
0: 安尼不要紧，再个听看麦哈。谢谢林子华，大家这热情哦，美珠妈妈，
1: 美珠妈妈，
3: 小刚，
0: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是水的问题啊，
0: 水的问题哦，水土不服啦哦。
3: 啊，你搁去食遐个水，啊，可能就是袂合。
0: 哦，安尼。
1: 安尼，再家己的水去淘。
3: 我又是安尼啦，
0: 对啦，
3: 水的问题啦，
0: 哎，这个水土
3: 袂合，啊，唔则规身躯拢痒
0: 啊，规身躯拢痒啊，
1: 但是嘛唔是，
0: 唔大嘛唔是，哦，搁想看卖哈，
3: 妈咪
0: 哦，哎，妈咪哦，哈，哎，谢谢，我搁讲一下吼，是你去到台南吼，看到物件你就痒啊，拢无你拢无食，你嘛无用，你嘛无吸到任何物件，
1: 你就伫路里面。

0: 努力你啊，你就上啊，哦，努力就上啊。来，玉薇姐，来，咱的139的新朋友，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没有，那个小刚，那个他是要打电话来猜说为什么去台南会赢。
0: 哎，对对对，
1: 互动，对啊，然后我要，
0: 嘿，你猜一下，
1: 猜一下啊，他你会接的电话吗？
0: 我已经接了，我就是小刚啊。
1: 好，哎，是小刚啊。
0: 哎，你好，你好。
1: 哦，我猜应该是说缘分比较高啦，是不是？
0: 缘分，缘分较悬啦。
1: 所以辛苦感觉会上，就像咱若流汗时阵，
0: 哦，
1: 嘿，辛苦黏黏的，较会
2: 上。较大。
0: 对哦，对哦，对哦，毛可怜，毛可怜。好啊，但是唔是阁想看卖，哈。
1: 好好好，
0: 谢谢你，感谢咱新朋友，谢谢来。大台南的仙女妈妈，你应该知影吧？
3: 仙女妈妈，
4: 佩妮你好。
3: 你好。
4: 啊，就那去坐六月，啊，看到迄明算啥物哦，啊，无食安尼，无食着安尼，感觉心里就痒痒的。
0: 哦。心肝头就痒痒哦。
4: 对啊。
0: 就接近的啊，就接近啊。
4: 痒不是皮肤在痒。
3: 哦。
0: 就接近的啊。
3: 对。
0: 好，就接近啊。
3: 再想一下，再想一下。
0: 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快接近了，快接近了哈！来，文南大哥。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约一个，好。
0: 你好，好来。
5: 啊！你讲啊，做会用先点一条歌呀、啊？
0: 哎、欸，嗯，来约着，约着的话是
5: 哈，
0: 约着的话是。
5: 无啊，你讲我会用先点一条。
0: 当然爱先约着，才会当点嘛。有咧先点的，啊，若无约着咧。
5: 哦，好啦，我约看卖啦。
0: 好好好。
5: 迄就是因遐盐分足济，对无？
0: 哦。
5: 啊，是毋是空气拢爽？
0: 用
5: 迄个盐分
0: 呢，吹
5: 来结
0: 成块。海风拢结盐就对
5: 啦，吼。哎啦，
0: 哎
5: 啦。
0: 哦。
5: 我要的是安尼啦，啊，千万唔对啦。
0: 哎，啊，咁，嗯，咁啦。
3: 搁想看卖。
0: 搁想看卖。哦，好，我们爸爸谢谢哈。
3: 谢谢。
0: 谢谢谢谢，哇，大家安尼这热情哈，来中部玉伟姐。
6: 海风结婚啦。
0: 哦，你嘛是要海风结婚哦。
6: 对
0: 啊，头前伊讲唔是啊，
6: 啊我都拍通啊，
0: 哦拍通啊，好，有咧动头壳拢真好，啊，好，谢谢你哈，妈妈，感谢感谢感谢哈，哎，大家分享哦，哎，对啦，敏生大哥大嫂，
7: 哎，
0: 你好，
7: 你迄个小刚哟，
0: 嘿，我小刚对。
7: 我要芒果。
3: 哦，酸呀！
0: 有这个吃酸呀？
7: 哎，
3: 新答案，新答案。
0: 哦，有人对酸呀会过敏。
7: 哎，
0: 酸呀较毒。
3: 毒，嘿。
7: 酸会焦啊。
0: 哦，酸呀，啊，等一下后一通可能看见讲，可能食沙目鱼，因为沙目鱼听人咧讲嘛较毒。
7: 我呀。
0: 啊，但是嘛唔是，嘛唔是啊。
7: 好，
0: 谢谢女生大哥哦，感谢你打电话起来啊。
3: 对对，咱先甲台南的乡亲，来先卖。先卖生气哦，
0: 嘿，没啦，这个生气，这个生气无关的，嘿，这个生气无关的。
3: 先等到后面哦。
0: 来，丽华妈妈，
8: 我是刚才是出毛啊，
0: 什么？
8: 出毛啊？
3: 出毛？
0: 你讲辛苦出毛啊？
8: 嘿，
0: 啊，什么原因啊？就上啊？
8: 嘿，会上。
0: 会上哦。
8: 嘿，出毛会上啊？
0: 出毛会上啦吼。
8: 系啊。
0: 哦，这，诶，搁差点嘛，搁差点嘛。啊、哦，好，谢谢你，谢谢妈妈，
3: 谢
0: 谢，感谢啊，来来，丽姐姐，
9: 嘴张啊，
3: 嘴张
0: 啊，嘴哦，
9: 对啦，
0: 嘴太张，
9: 啊，就嘴馋了吗？看到东西什么都好吃啊，
3: 美食太多了呢。
0: 我讲的是自头的上到尾，不是跟他嘴，不是跟他心张尔，哎，
9: 哦，是心张尔，
0: 对对对，
9: 啊，那你就在下一位吧。
0: 好，谢谢你哦，谢谢，平安
9: 平安，
0: 来，最后一位就好了，好，最后一位哈，来，墨香妈妈，
3: 墨香妈妈，
10: 小丹，
0: 哎，
10: 黑纹哦，
3: 黑纹哦，
0: 小黑纹哦。
10: 哟，感是。
0: 我帮阿定啊。
10: 对啊。
0: 哎，
10: 感是小黑纹呢。
0: 感小黑纹。
3: 嗯，是。
0: 不是呢。
10: 安尼哦。
0: 好，安尼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啊。好，谢谢。
3: 终于出到一题，大家猜不出来。
0: 感谢美丽妈妈、秀清妈妈哈，大家呢拥有呢打电话哈。
3: 哎。
0: 对，所以今天要来讲哦，这顶礼拜骗你给我问的对啦，哎，又无伫这部顶管讲，我相信有讲大家一定知啦哈。为什么到台南呢？规身躯吼，嘿，痒啊，痒啊，吼，坐也唔正坐啊，吼，徛也唔正徛，好痒哦。
3: 哪里都怪怪的。
0: 哪里都怪怪的呢？为什么？
3: 因为台南什么最多？
0: 台南，
3: 台南你头先讲是古都嘛？古都
0: 古都台南古都，哦，车看到哦。
3: 台南都是古都，
0: 很多古都，
3: 所以很多古迹，古迹，古迹，古迹。
0: 哦，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你们这边哦，来，你给我介绍，你给我介绍，来来。
3: 古迹，古迹，古迹，古迹。
0: 来啦，古来啦，卖手机来啦，来我来，我陪你古迹古迹一个来，四个行到底拢古迹古迹
3: 古迹古迹
0: 古迹古迹，来来，
3: 我好痒哦，
0: 我好痒哦，主头，嗯，喵喵啊，这样怎么样？古迹古迹古
3: 迹，拍死拍
0: 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台南拢古迹古迹古迹。所以我都有讲吼，甲恁的片孙讲，看啊孙你干哈呢？
3: 咕叽咕叽，
0: 无啊，以前阿妈呢，咕咕咕滴咕滴，
3: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啊，哪要干扰就咕叽咕叽
0: 咕叽咕叽咕叽，安尼有招无？咕叽咕叽咕叽，
3: 哎，这种听得就上啊吼。
0: 哎，刚才听哎咕叽咕，哦嘿，
2: 发生什么事？
0: 规个坐也唔正，坐起也唔正，安尼。
3: 伊个叫恁真笑哩。大家拢做认真的呢，大家拢做认真。
0: 哦，我足感谢恁的这份这份认真呐、啊，啊，坦白讲的趣味趣味，
3: 哦，
0: 啊，这位倒位来啊，那恁拢有通找这种有空无顺。
3: 迄天迄天，我爸爸讲，我有分享这给大家听嘛，
0: 嗯，
3: 结果我分享时，我爸讲，哦，小刚，原来我知影原来你啥哪拢唔知要印啥。
0: 你跟我讲，我跟你拢笑无出来。哈哈哈！哈，
3: 你跟我今麦体会到
0: 啊，体会到啊，趣味啦哈，开开玩笑，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今天。
3: 应该蛮好笑的吧？我觉得很好笑。
0: 你林刚，你问林孙啊，问林林带看什么人回来哈？你就敢问？
3: 哎，
0: 啊，你还演哦？哇，还带什么？回来啊，无剥着啥，啊无啊无食着啥啦？哦，规身躯都尿着上啊，而且自头上到尾啊。
3: 哎，
0: 什么原因？因为哈，咕叽咕叽咕叽啦，台南
3: 去哪里都是咕叽，
0: 台南拢咕叽咕叽咕叽啦哈。好啦，这个节目一开始哈啊，有一个重要代志哈，跟大家跟恁的健康较有关系啦。这个部分跟最近的天气嘛有相关哦。天气热，大家拢想要去对，耍水。
3: 室内玩水。
0: 啊，耍水。但是有的人爱耍室内，嘛原来爱耍迄个户外。你像最近到迄个垦丁啦，哦，咱恒春啦，是讲到咱屏东的这个啊大鹏湾啦，哦，都有很多这个不错的海水浴场。
3: 这种天气出去会晒伤吧？
0: 也会啊，
3: 防晒真的要做好。
0: 对，好，而且你身躯若晒到盐吼，会更加容易晒。
3: 哦，哦，
0: 更加那个盐巴会助晒啊。哦，盐巴会助晒，
3: 六倍呢。
0: 啊，但是因为为什么盐巴选择室内？因为室外会较好耍啊。
3: 有啊。
0: 室外有啥？啊，有迄香蕉船啊，啊拖你拖走咧浪的，
3: 条竿互你并了诶。
0: 拖咧浪的，真正拖咧浪的吼，有一些人就很喜欢玩。
3: SUP 啊。
0: 嘿。啊，所以伫咧顶礼拜吼，有一个案件吼，就是一位租客啊，哦，伊就嘛就爱耍水诶，哦，甲因厝里的人吼，啊到这个啊屏东的大鹏湾吼去玩水啊。啊，玩水的像佩妮讲的，当然有配备嘛。哦啊，防晒啊，哎，帽啊，哎，但是吼，目镜伊嘛有买。
3: 哦。
0: 哈，你咧乌林的伊嘛有买啊。
3: 哦。
0: 因为你知影迄种边啊，拢有足侪咧卖物件的嘛。
3: 对。
0: 哦，拢有一打一打，哦，卖一挂，卖啥？
3: 帽啊，草帽啊。
0: 对对对。
3: 哎。
0: 哦，啊是讲。
3: 一挂防晒的。
0: 袖套啦，哦，迄种生意特别好。啊，所以这边啊，女主咧，伊就伫咧这个店家吼、喔、买一个目镜吼，伊想讲目睭爱顾，目睭爱顾吼，伊就买了吼、喔，就落去耍水啊。啊，耍水的时阵无啊袂当戴嘛，吼、喔、所以穿迄个目镜，吼、喔、啊，就落去安尼耍啊，啊，跟朋友佚佗佚佗，当当咧耍差不多两点外钟了吼、喔，上岸了，吼、喔、起来要休困啊，忽然间吼、喔、发觉目睭。足疼的疼，
3: 足疼，
0: 目睭足疼的疼，而且开始吼、喔、看物件拢无去啊，
3: 哦，
0: 整个看东西拢已经伊平时无近视哦、喔，
3: 嗯，
0: 结果起来奇怪，看物件拢无的啊，
3: 嗯，
0: 吼、喔、啊，伊想讲可能摊在日头伤炎嘛，
3: 嗯，
0: 休困一下，因为有时咱看这个强光，目睭会小可吼，这个噗噗雾雾嘛吼、喔，结果咧，伊回去饭店休困点外钟了，这个状况悠然无好。而且目睭愈来愈疼，
3: 哦，
0: 啊，就 袂使啊，因为真严重啊，就走去吼、

0: 附近上介近的一间病院，哦，迄阵就挂急诊啦。哦，啊挂急诊，医生讲啊，你什么问题？哦，伊讲啊，目睭疼，哦，目睭疼，目睭开始疼，我伫海边耍水佚佗啊。啊，你有会记得挂这个乌林的无？有啊，我冇挂，冇挂啦，冇挂哈。医生讲好，安尼不要紧，我甲你做检查，吼，伊就头拄的，吼，拄伫咧迄个台顶，管不是就夹啊嘛，吼，甲你夹的，吼，啊用迄个开始照啊。吼，医生讲啊。是啊，医生讲哦，代志大条啊！你这个哦，角膜哦已经受损啊，而且你这个受损的这个哦，伊照了迄下吼，看到伊规个目睭连顶管全部拢是水泡啊，全部都起水泡了，你敢不知道？两类都起水泡了。
1: Oh my god！
0: 医生讲这叫做啥？这叫做哦水泡型光照角膜病变啊。水泡型的三星级的水泡嘛，啊，而且因为日头照着，造成的角膜的病变啊。
1: 日头伤眼。
0: 医生后来讲啊，啊，就开药啊，吼，迄当时你敢知影去测这个视力剩偌济？0.1、0.2呢？哦。迄人强要青盲呢？强要青盲呀！后来哦，医生就开药啊，吼，后来啊检查，啊，透过伊这个门讲，啊，你这个乌林的你倒会买？哦，无我著路边吼，啊，凊彩啊，你迄个乌林偌济？50啊。哦。哈，伊讲迄乌林要50块，结果咧，后来找到这个原因啦。伊虽然挂的是乌林，但是没有防晒系数。
1: 对。
0: 伊所挂乌林吼，没有抗 UV。
1: 对，挂好看的。
0: 挂好看的尔。
1: 对。
0: 吼，啊，医生讲啊，无怪这严重。因为你的这个目镜乌林呢，你若没有抗 UV， 抗这个紫外线呐、啊。
1: 太湿热，
0: 你这个镜片阁乌的，颠倒会吸引到这个日头光啊，和你的目睭呢，那里微波同款，那里微波炉的微波的，
1: 所以唔好贪俗啦。
0: 哎、欸，有咩啊？你咧吹吼目镜啦，哦，这个部分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加开点啊钱，甲咱的这个目睭。好、哦，来个咱的这个目睭来个顾好势、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哎呀、啊，昨昏这里才发生的一个案例啊。另外，就这样，为什么到这个滑雪啊？是咪看人去北海道啦，啊，去水苏啦，去滑雪，为什么爱挂目镜？
1: 戴那个护目镜。
0: 为什么爱挂护目镜？第一，是因为讲吼，爱惊一挂。哦，细啦，哦啊，因为速度紧，会有一寡影压嘛。第二就是迄个护目镜哦，它会抗 UV 啊。
1: 对。
0: 因为日头照伫咧迄个孙背，吼孙背的这个射电管，它会反射，它会反射。
1: 对。
0: 无挂真正目睭会受伤。
1: 对。
0: 哦，所以以前因个护目镜伫咧古早时代有一个名词吼，叫做遮光器。好，遮光器。好、哦，遮光器的一个目镜，啊、哦，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呐，出门啊，去耍水各方面的这个配备一定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尤其是咱这个时代，哦，咱目睭一定会退化，啊，尤其是目睭的退化，上界直接就是受到日头光，它会加速你这个角膜啦，哦，目睭里的这个老化。
1: 我知影，足侪时段拿出门就注重乌林目镜，拢一定会挂目镜。但是真正乌林目镜，你若要保护目睭，真正爱去配，
0: 爱配好
1: 的，对，爱配好的，
0: 不是挂水的哦，不是挂色牌的哦，哦，爱挂真正有效果的。
1: 啊，你嘛会当去买色牌的，啊，搁好的来挂，
0: 也可以啦，啊，也可以啦，哈，啊，开点啊钱，啊，因为。迄物件袂歹袂害嘛，
1: 对啊，
0: 一副乌林的你嘛
1: 卖，
0: 摔着卖跌破伊，一世人嘛怪，
1: 对啊，
0: 哦，一世人嘛怪，哈，所以这种物件哈，好诶，咱一定爱认真用啊，甲咱目睭着跟咱两类尔吼，一定爱照顾好
1: 势，
0: 哈，好，谢谢大家，啊，咱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头版的新闻，啊，因为等一个唱歌过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要甲大家来做分享哈。咱这个美国跟伊朗哦，终于哦签约啊！哦，目前呢解禁60天，已经暌违数十年了哦。吼，头一摆伊朗头一摆当合法来卖油啊！哦，可以合法卖油。因为以前哦，你应该听过一个名词，或者影子舰队。影子游轮这边，好，帮我放大一下哈。影子游轮，影子舰队。 现在目前要合法了，为什么以前叫做引资游轮？因为呢，其实以前伊拢要卖油，其实是无合法的，伊拢会当，干来当用招数的，吼、哦，用网络的平台，吼、嗯哦、啊，大家去你迄个平台买，啊，用出到可能中国大陆，啊，这个再转出口。但是现在吼，因为美国嘛，知影伊拢吼拍到吼，规个
1: 密密麻麻，
0: 密密麻麻，哦，需要一寡钱啊、嗯。而且这个钱，更不是伊家己伊拢的钱哦。现在伊拢上界需要就是吼、哦、外汇。嗯外国钱啦，啊，你嘛知影外国钱倒一款上好用？
1: 美金嘛，
0: 美金上好用嘛，所以美国同意讲吼，伊拢这段时间的卖油，你会当甲即个吼买的人，你甲收美金，哦、嗯，和你帮助你家己国家当中的这个吼中间安尼。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你看国际这个油价，包括这个布兰特原油啦，吼，包括咱的这个。哦，这个纽约轻原油的价钱吼，哦，拢落价非常的多。哦，即卖一桶差不多剩这个七十六块，哦，七十六块左右的这个美金。嗯，听一阵仔咧战争上界关系一路到百二啊，哦，一百十九块的这个美金。所以你看相差呢，就已经几成去啊。差非常的多、嗯哦、差差不多
1: 快一半了，
0: 差超过五成而已哦，差超过50%去，所以这个对着世界的未来，咱的这个通膨哦，拢加减会当较降温小可，因为油价高，咱的通货膨胀就会高嘛，
1: 对、啊，
0: 因为大项物件拢爱用油嘛，啊，一旦这个油价落来咧，哦，咱的民生顶悬吼，咱就会当小可较放心嘛、包括你看咱即卖目前中油啊，啊嘛，迄个到美国啦，到倒位当去载油倒转来啊，所以会当暂时缓解像咱前一阵仔迄塑胶落啊，吼，拢抢无买无啊，哦，
1: 伊即个紧张的
0: 状况，状况甲问题哈、好，搁再来看这一个哈、你看毋是个，干那咱台湾这热尔哦。欧洲啊，哦，欧洲国家啊，超过40度的这个高温啊，这段时间啊，大家拢爱耍水啊，结果耍到吼，最近统计超过40个人吼、去淹死，你知影、所以耍水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咱台湾嘛是同款、因为咱台湾咧耍水拢较挖迄个溪仔边，啊，上惊迄山头吼落大雨，哇、做一个冲落来，哇、所以欧洲国家咧，最近这段时间咧。有够寒的吼，每天日时啊拢超过40度啊，每天都超过，往下一点哈，每天都超过这个40度啊，寒到连吼法国南部有一个所在吼，连核电厂拢因为伤过热吼，暂时关起来呢，热到连迄核电厂都袂动的啊，规个都停止哦，因为若阁继续运作，惊迄温度伤高，会有一挂风险，所以最近这个天气热吼，不是我们台湾。世界各国哦，世界各国比咱台湾热的吼，尤原是真多，因此连啥上课拢停止呢，
1: 热甲停课
0: 呢，热甲停班呢。
1: 我觉得这个日后会愈来愈侪这种代志，
0: 有可能吼、所以咱的政府嘛是爱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提前做好准备，才会当去应付咱未来这个世界的环境的变迁，环境的变迁哈。搁再来看一下咱这个今年度吼，咱台湾的出口吼要拼一条的美金嘛。五月份外销的订单就已经来到吼894亿的美金吼，创下历史的第二冠啦。非常的非常的优秀。台湾的这个出口吼连16红啊，连16红，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不容易啊。虽然你最近看这个，你这股市看到最近股票热，但是加减啦，一直去你才会烦恼。一直去你才会烦恼。
1: 爱有一挂波动。
0: 嘿，一定爱波动这个股票的市场才会当维持健康的状态哈。好，再来哇，这特地咱真哦，迄那有看比赛吼，看个规个这个热血沸腾啊哈。昨天来麻烦一些浪一点哈。昨昏哦，好消息，咱的梅西啊，包括这个法国的这个姆巴佩哦，包括咱的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哈，哦，昨昏偌厉害呢。三个球星哦，拢伫咧同一天哦，梅开二度啊！什么叫梅开二度？
1: 要进球。
0: 一场比赛入两粒去，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迄卡球比赛你有咧看哦，入一粒就足无简单啊，一个人入两粒。你看迄梅西哦，39岁啊，最近伊拄啊拍两场比赛， 立几粒？五粒。

0: 一张三粒，一张两粒吧，真的很厉害。啊，因为这张新闻哦是伫讲昨昏的嘛，伫咧今仔日的这个凌晨呢，包括他另外就是 C 罗哦，也跟上这个阵列，啊，也踢进了两颗。很不简单，
1: 发挥他的实力了。
0: 大家真正拢是就实力的哦，伫咧这一届的这个啊世界卡球咧吼，大家都很厉害。
1: 这几天的比数比较正常了嘛？
0: 最近比较正常了，哦，比较正常一些些了哈，比较正常了哈。啊，讲到这个梅西的就无简单了啊，准备要39岁啊，
1: 对，
0: 伊最近两场比赛踢5粒，数量已经来到世界杯18球啊。已经打破世界的纪录了，他已经破了
1: 是
0: 纪录保持人了，很不简单，
1: 真的，
0: 你看他在弹那球像自己的一样，别人唱都唱不起了，真的很精彩。你如果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也是最后一届我们的这个世界球王可以在这个准备要退休，所以有真的看一次减一次，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啊，再来是咱的这个政院吼，通过修法的草案，伫咧这两天吼，要来宣布讲吼，持有电子烟以前罚无罚遮重，以前罚差不多罚3000块至10万，即卖上盖管要甲你罚到吼10万，因为无遐多，最近真正太侪迄个毒驾，太多那个毒驾了啦。哦，毒驾迄伊托米子的哈，你看最近尤其奇怪吼，彰化地区最近也发生这侪件啊。你看彰化地区啊，最近这段时间哦，干哪你看，为5月初4、5月22、23、30、6月初4哈，已经有几件啊？1、2、3、4、5件，1个月来已经有这个5件，吼5件的这个交通的这个事故了哈，尤其是这个毒驾的部分呐。
1: 我看我姐妈妈就是年轻那种类似网红这样子，一传一招见，啊结果嘛是刚弄掉，伊嘛是毒驾，
0: 对啊，
1: 真正佫再一招见。
0: 你讲的这个啊，旁边这个新闻这个，
1: 对，
0: 毒驾再3回这个左镜，连环撞啊，吼，结果听讲这名阁是一个网红啊，
1: 系啊，
0: 讲因左，你看迄当时为虾米网红？因左镜是伊救足久救来啊，甲新民啊，甲这个上冲吼救来，结果吼再左镜吼去做这款的代志啊，
1: 还没有，
0: 哎呀，速度。在左镜要出门上下课安尼，
1: 啊，佫是好不容易救来，一点拢无珍惜。
0: 对啊，即感天公伯感受袂到伊吼珍惜这份这个亲情嘛。
1: 对啊，
0: 所以很不应该啦。
1: 我知因早镜无受伤，
0: 对，不幸中的大幸，所以政府一定要把这个部分吼好好啊做一个把关，好好的做一个严格的把关。未来吼这个电子烟吼真的。会当消失伫咧咱台湾吼，这是上盖好的一个部分吼，希望大家出门拢会当平安
1: 哈。
0: 好，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
1: 来高雄的金娜爸爸跟琼玉妈妈要听《出于心暖》
0: 啊，台南的尚慧妈妈、素花妈妈哈，来流浪的乐师
1: ，K O A 金雀的老公要听《爱的苦酒》。

雪琼妈妈、琼妈妈、金兰爸爸、帮赞大哥、雪琴妈妈、宝彩妈妈、丽娟妈妈、玉花妈妈、丽安妈妈、玉云妈妈、康盛爸爸、惠珍姐、秀珠妈妈、丽慧妈妈、美芝妈妈、冰城大哥、淑珍妈妈、丽娟妈妈、宝彩妈妈、秋伟妈妈、惠珍妈妈。

冰城大哥、静泰大哥，谢谢宝彩妈妈、红雨阿姨、阿爱妈妈、素清妈妈、蔡泽大哥大嫂、青富大哥、青文兄、新学大哥、天青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玉林妈妈、玉花妈妈、玉队妈妈。

0: 谢谢啊，刘东辉老师，感谢。
1: 再来再来，这首《爱的苦酒》。谢谢玉环妈妈、金山大哥。

谢谢秋兰姨、欧娘姐、文采大哥、邦江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木通大哥、美云妈妈、秀琴妈妈、韩笑妈妈。

0: 是，感谢大家。
1: 谢谢哈，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咱今仔日时间段咧哈，咱要为大家来哦传一支哈非常重要的影片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要和大家来做一个哈参考哦。因为咱常常咧讲嘛，咱科技的进步哇，生活的进步，健康观念知识的这个进步哦，咱大力电视台一定会哦，甲恁哦。带领哦，带大家来看一下即卖科技啊，上界新到底进步到倒位啊？啊，开点仔时间，等者马上回来节目。

0: 谢谢。
1: 江湖掌柜，
2: 公婆皆大，
1: 欢迎收看。
2: 看完定就办。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莹。
3: 今天要来跟咱来管建立一个金钟罩，啊，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2: 哦，这样好。

0: 我现象，比如讲皮肤起来不倒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吼，皮肤会较痒啦，这拢是你家己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寡所在你发炎嘛，哦，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哦，肝你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但是有诶排未掉，即个毒素，就可能对你的皮肤走落出。
1: 对，没错。
0: 啊，佮有另外就是个情绪无稳定，你也定下感觉
1: 压胀、
0: 烦、消化不良、膀胱霸占，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啊，定定头壳疼啦，便便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着了，只酸遐痛啦，啊，佮有即个天气啦变啦，冷气啦吹着了，拍下像流鼻水啦吼，定下咧呛鼻啦，或者是讲诶闻着啥物味啦，就开始诶作些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1: 问题来啊！
0: 表示你的身体啊，诶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得不好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候，咱就来把什么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给请出来。咱的阿顺，
2: 荣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第大家拢有经验吼，胃头壳甲卡底，吼，胃会生头泡嘛，头皮炎，吼，目睭会发炎，一定咧热目睭嘛，鼻窦炎，
0: 气化嘛会发炎嘛，
2: 对对对对，吼，嘴破臭嘴干，
0: 然后
2: 哎疼疼吼，哎那好疼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哦，一直跟咱的胃哦，天天闷闷肚肚、灼灼，哦，跟咱的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嗯，哦，等于刚才化验表示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感嘛。哦，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要跟人分享。嗯，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哦，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哦，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的。因大刚咧，你咪迄个米索汤内底吼，
1: 米索汤
0: 啊，那种海藻，
2: 对对对对对，
0: 海海藻，
2: 对对对，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提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光一味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1: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伊到底有什么种的功效？
2: 科学研究哈，褐藻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哈，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哦，
0: 无咧无营养可以的，伊
2: 对对对，该营养等掉，这个肿瘤对到。然后消息啊，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哦，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0: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2: 没错。
0: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哦，都是黏膜都破掉，
2: 对，
0: 那嘴痛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2: 对，
0: 嘿，连大便都痛到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褐藻对这个修复黏膜有足好的帮助。
2: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讲你若有咧化疗，迄欠想的啊，你就爱去做补充。然后褐藻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吼，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0: 它有一种硫化物，对吧？
1: 哎呀，不过但是咱即马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咧讲
0: 褐藻足贵的。
1: 对啊，它很贵啊。
0: 所以讲，这块就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褐藻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那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人人吃的去
2: 哈，对对对，
0: 啊，我到消费的去啊，而且顾身体顾得到。哎，以前那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顺阿来啊，
2: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哎呦，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褐藻，
0: 几条几条来呢？
2: 对，这就是褐藻的发泡锭。
1: 哦，阿孙阿姐。
0: 哎呦呦呦，
2: 直接偏海水来，你哦，未使直接甜感冒。
0: 唔知想爱做臭臊无？那你搬只海藻？

0: 你给他干嘛？就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啦，都用发泡垫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 OK。
1: 对
0: 啊。你假如把刀对着骨骨，咱就马上水分就从肠道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1: 伊就是有，刚才有怕气空气。
2: 你看刚才好像
0: 他在里面游泳。
2: 对，有什么活性哦？蹦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0: 他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嘞。
1: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啊。嗯嗯
0: 嗯，我的好了呢。啊，扑起来，
1: 荣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喝早上加着迄个味，其实啉起袂，口感很好，很顺。
0: 做啉
1: 对。
0: 比汽水还好喝，
1: 没错，你该啉水的是我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喝澡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0: 真的好喝
2: 好喝，
0: 哎、欸，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2: 对，
0: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1: 对，
2: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1: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咱家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0: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1: 对，
0: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1: 没错。
0: 再把它吞下去，
1: 没错，
0: 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哦。
1: 对，
0: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可以漱口深一点，嗯，漱口深一点。
2: 哇，好喝！
0: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1: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狼神神，要感冒要感冒啊，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
2: 啉一下。
1: 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的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别人若感冒，咱一定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0: 这个一天两杯不是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2: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啊，
1: 绝对没有关系哈。因为像你常常痛，嘴破、喉咙痛啦，胃咧点咧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这里来个啉鹤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给切断，可以每个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被击败，咱吹牛啊，选择先给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0: 哦，对，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1: 没错，
0: 你像我拄只安尼五嘴五口，哎，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各方面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1: 对对对，
0: 阿顺这次特别吼，跟 Okinawa 这边呢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鹤藻跟德国的细胞垫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哦，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2: 有当保养，
0: 对对对对对哦，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物
2: 啊，是啊是啊，哦，
0: 啊，这就是预防歹物啊上好的物件，长期间熬感冒袂好诶，体质较虚诶，啊，过来然后脑后定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啊，伊也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嗯，
2: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3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改啉落去，日常改咱提升咱的免疫力，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0: 有这物件了，
2: 爱保养。
0: 咱哦，身体保养就免开遐侪钱。
1: 没错。
0: 哦，啊，若拄着竞争、拄着问题，是咱可以当快速改恢复，
2: 是，
0: 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的就是讲，予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1: 谢谢。
0: 又搁走一逝奥克纳话，啊，甲咱找遮尔好个物件，
2: 真的好棒。
0: 啊嘛，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就捌，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谢谢哈，感谢哈，这感谢龙哥、琪姐、甲咱营养师顺哥哈，这物件真正非常的好。我认为讲这是现代人哈，上该必须要。现代人压力大， 哇，饮食阁无正常，哇，生活当中的这个吼，人讲环境因子真的太多了，哦，对着身体的伤害。这我坦白讲吼，真啊，到时我绝对要团购，因为平时我加减我都有在用一些发泡锭啊，啊，所以现代人包括像这热天，水分补充啊阁无够的。甚至维他命 C， 你想要做一个提升的，上个厉害，我看到我是看到伊内面的这个褐藻啊，褐藻真正是即卖现代科技当中非常厉害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加这个材料滴的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真的是很棒的东西哈。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你。
4: 来水南的佩蓉妈妈所点播的《故乡的月》。

0: 好，谢谢，感谢故乡的歌。
1: 再来，再来这首《中华金放妈妈点播的歌曲，《天后驾到》。
0: 这是真正的天后
1: 哦。驾到，天后驾到。
0: 不是最近那台东最出名的什么驾电那个师傅哦，不是哦。

显瑜伽妈妈和练大姐顺着大哥怕婆阿妈做弄波比哦，不怕婆阿妈做马弄波比。当然，大哥大嫂佩蓉妈妈包

0: 谢，感谢大家，三井大哥，你好，爸爸妈妈，就来一碗娘家熟龄妈妈。
1: 哎，谢谢，哥再来中华金峰爸爸，啊，跟所有观众朋友，啊，网中的爱人。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希望恁大家拢会当啊欢欢喜喜啊过生活，看节目哈。来来，到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邀请大家哦，欢迎来甲拨号通，爱听啥物歌的哈，来哦来哦，打电话哈。来，首先这位是咱凤冠的美冠妈妈，哎，不要紧哈，来，搁再来啊，西港的木香妈妈，
1: 安尼啊，
0: 嘿，你好。
1: 小美当点歌
0: 可以，
1: 可以啊，我要点那个后山姑娘。
2: 后山姑娘好，
0: 后礼拜三唱你听哈。
1: 好，谢谢，
0: 感谢你，谢谢你，
1: 感谢
0: 啊，感恩啊，后山姑娘哈，谢谢。来，搁再来，咱这位是咱的这个是德辉大哥。
3: 哎，你好。
0: 哎，大嫂。
2: 大嫂。
3: 我要点歌。
0: 好，你爱听啥？
3: 我要点《伤心情人桥》。
0: 伤心情人桥呀。
3: 嘿。
0: 好 ，OK， 好，谢谢你，感恩，谢谢哈。来，三井大哥。
4: 哎，你两个好。
0: 哎，大哥你好。
2: 你好。
4: 哎，我来点一下歌吼。
0: 你头一摆吼，头一摆点歌对吧？
4: 这边。
0: 哦，欢迎欢迎。
4: 哎，我点单杠阿龙。
2: 单杠阿龙。
4: 对。哦。单杠阿龙唱的。
2: 哎。
0: 单杠阿龙哦。
4: 对。
2: 单杠。不是。
0: 单杠阿龙，不要紧，再来调看麦。
4: 哦，谢谢。
0: 哇，好，谢谢你哦。啊，单杠阿龙哈。来，桂龙妈妈，哎，不要紧哈，这个电话你就是加拨力量吼，不管是即卖点歌的时间哦，还是重要的时间段哦，拢赶快，你电话就放好量哦，无真正接起来啊，挂断去吼就拍算的哦哈，谢谢大家，你若诶电话挂去吼，拔线又搁接起来啊哈，哎，三明区的淑慧妈妈，
5: 哎，
0: 哎，你好，哎，你好，
5: 好。我想点歌啦，我现在小刚点歌。
0: 哎、欸，我小刚你好啊，嘿。
5: 哦好、哦，啊，我要点点一口气。
0: 点、哦、一口气哈。
5: 嘿。
0: 好，后礼拜三来唱啊。
5: 好。
0: 感恩，谢谢，谢谢，真好听的歌曲。丽凤妈妈你好。
6: 喂，你是小刚啊？
0: 哎、欸，是。
6: 你好，佩妮你好。
2: 妈妈你好。
0: 你好。
6: 我麻烦帮我那个唱那个。风铃声，
0: 风铃声，
6: 嘿，
0: 后礼拜三给你安排哈。
6: 谢谢、啊。
0: 感恩哦，感谢您过来点歌哈，谢谢，感谢哦。哇，这定位来，定家那边来讲。哎，玉慧妈妈。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玉慧妈妈。
0: 嗯。
7: 哎。
0: 没听什么歌？
7: 没听，没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单
2: 哦。
0: 没有你陪伴我真的好，是吗？
7: 对对。
0: 好、哦，继续了哈。嗯，谢谢你。好，感谢。好，谢谢哈。来，桂龙妈妈。
8: 哎，那个呢，我头毛电啊，我是讲要搁加。
0: 你等下啊哈，谢谢谢谢哈。来，57线要追加，帮我服务一下，谢谢，感谢哈。来，搁追加几位来，雪梅妈妈你好。
2: 雪梅妈妈。
0: 雪梅妈妈你好。
9: 嗯，
0: 你点什么歌？
9: 妈妈也保重。
0: 哦，妈妈也保重哈、哦。好，后礼拜出来你听哈。
9: 好，
0: 感恩，谢谢，感谢大家哈，今日踊跃的点歌哈，啊，今无点着，明天同一个时间段继续为大家做服务。咱先准备来进入重要的时间、MOD 中视，包括这个大立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一下，离这个月底哈，剩无几天，好好的把握一下哈，咱和大家。上届大的一个礼物，谢谢你们，感谢。
10: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0: 甲你欠到6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2: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主果就是永生圣品，来日双宝水，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八天七夜无糖火萃取，三十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助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糖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搁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13: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今嘛在吃，我要吃两斤。
14: 你吃了安怎？
13: 袂歹啊。
14: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13: 对啊，我逐天嘛在吃，今嘛够泡嘞。
14: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13: 吃了好啦。
14: 吃了好哩。
13: 安那。
14: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13: 不用。
14: 拢真正好啊，好行对不对？规个轻松行对无？
13: 咱阿妈过两天就散啦。
14: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
11: 所以你若平常时啊，吼有在食咖，因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吼，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吼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吼要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对啦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古乐咖。因为古乐家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著只要听到讲要固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古乐家。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个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个做开脚头，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家，才无你的份。啊，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食咖的方式足侪种诶，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酸到啥物程度？你甲看，即个琥珀色，即个琥珀色，即就是这完全无掺头，100%的酸咖，就这纯胶块哦，纯胶块。

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逐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咧，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个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啊，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伊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您等伊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尿啦，遮多细尿。因为这样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唔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唔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饮三十 CC， 哦，饮三十 CC， 一天饮一杯就好哈，一天饮一杯就好，哎呦，变变叫。啥物有做老无你的份啦哈！哎，今日卖包着水哦嘿，吼卖包着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讲伊我四妞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虾，食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方式情况在下面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家己直接跟你小叔者，骨质疏松的人，食加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來，迄本来脚头骨退化的哦，加天着风的时候，那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就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个做甲这个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哦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胶质。哦，即吼，本草干部有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六骨秀通补心补心补血，六皮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咧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候，落好食。啊，这吼，咱这古板有滋补心面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的人家咧讲的，这唔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古老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随着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啊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顾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也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

病啦、啊、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佮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肾、益筋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饲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阳胃气实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筋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洗，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骨碌家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然后再放在胎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去除掉全骨甲骨碌家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来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假的这个介绍，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搁再出现的哦，因为这个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袂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假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索索这种的这，啊咱这假吼。有淡薄啊，这个假的气味，但是吼，伊咧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的感觉吼，食到的真，迄个食假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啊，当让你营养合补，会当让这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工食一袋，啊，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工食一袋。哦，三前补胎，三后做过来，脚头乌退化袂顶袂重的吼，你啊食半斤过了弄弄走，你那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即个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的，咱会当用即个这啊，即个骨碌胶来炖即个鸡腿，哦，还是啊，即个这炖一下即个啊，咱的即个这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个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平平安尼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鹿角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仁酸，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倒啊，像我安尼浸起倒，加用会全部用掉哦。哦，足香的呢，香滚滚，滚滚香啊！啊，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在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会赚钱。我干要让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卖，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岗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酒甲买咧，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绳啦吼。买一斤算你高兴够，嘉盈个人佫送4两予你，予你炸20两做等于30个了哦，30个，一斤高兴够，佫加送4两，予你炸一摆炸20两做等于，20两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64袋，佫加16袋，拢共80袋。80袋的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底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2斤的呢？买2斤19,800，买2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2斤18,800就好，买2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19,900送4两，啊，若买2斤送半斤，阁甲你优待1,000块。

0: 让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啦，今仔日一栋了，干啦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着先赢，抢无着，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哦，因为这物件是咱这做服务的，0800009119，你若有在吃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19，电话先卡通个先赢哈。有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欸，嘉琪你好，嘉琪，
1: 哎、欸，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卖挂电话去。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吼。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来，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四六哦，一斤上四六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欸，你好。欸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条，我就无遐济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欸，买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就两斤就对啦吼。好来等我一下，我即马用。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今年都想要买一组古乐家。把咱的身体照顾好，听食好好的，这些观众朋友，趁着咱最近这个活动，已经准备要来到这个尾声，咱真正会当讲吼，靠大下的，把咱公司原本就已经吼上届无利润的吼，一支这个吼上届好的物件，有缘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希望和咱这些观众朋友，人人食得起，人人有才调，和咱大力电视台，把恁的身体，把恁的筋骨咯，把恁的这个关节照顾。好，所以现主席不管你要什么组合的电话来甲拨通，0800009119，一定要把活动真正结束。好，来丽珠妈妈你好，
6: 喂，
5: 哎、欸，你好，我小刚你好，
6: 哎、欸，我想要买那个金箔美容液
5: 呢。好，你稍等一下来，其实现在好不急嘞哈。所以你过去这组古乐家主咱大力电视台开无到单，从来唔捌做过任何的这个优惠。将来唔捌，所以以前你会感觉讲介绍可能小可较悬淡薄啊，真正赚到即阵满1000块送100，半斤6000送600，等于5400块，一斤呢吼9900送你900，等于吼。今仔日炸一斤倒转去，吼，只要9000块。重点是安怎？原在送的信用，原在送给恁。啊，大组的两斤的嘞，只要17000块，这真正非常俗的俗啊！哈，淑慧妈妈你好，
7: 买一组大组的。
5: 你买一组大组的两斤送半斤的哈。
7: 嘿。
5: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真正吼。以前你当在考虑的，一直想讲吼，到底要开这笔钱来照顾身体无？真正赚到优惠差足济济。淑慧妈妈你好，
8: 你好，
5: 嘿，要来一组哈。好，你稍等一下，看要几斤，甲小姐讲来。啊，韩少大哥大嫂。
8: 嘿，我是买一斤，啊，我是讲要买叶黄素的，有使存在价。
5: 可以，没问题。你等我卖挂灯来，54号买一斤，加个挂叶黄素，真正赚到活动吼。以前恁在买，甲现主席在买吼，真的好好把握一下。一年吃一斤啊，身体真正吼，吼，真正就用的用啊。吴燕妈妈你好。
9: 我要爱一斤的，
5: 一斤三四两的哈。好，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灯55线。全公司今仔日多多就干那只一栋，因为今麦现主席有在调，利用这款的高法，搁再空出干那孙家两米家，就干那存咱大力电视台。所以这个数量真正非常的少，甲珍贵。全公司无几组通好和观众朋友哦，恁来订讲。所以你若有看到广告的，长期间有在食的哦，你趁着这个时阵，咱咧做广告。啊，做优惠的时阵吼，啊，甲身体全家伙啊，你若控鸡汤啦，吼，你若电补啦，落一两滴落去，上界重要的一部分，爱甲大家分享。咱这组家因为无参透，无掺其他的这个中药材，所以做你放心，完全袂涩，完全袂热。哦，这是过去老祖先的智慧，两味的孙家，你收到每一袋拢是晶莹剔透，都是琥珀色的。哦，啊，这一组买回去嘞，会当放3年的时间，唔免冰，你只要卖曝着日，哦，这保存，因为咱这是经过8天浸梅。无断火的这个萃取，包括30天的这个烘干了吼，才有法度取得这么顺的一块胶。所以除了控汤之外呢，你买当像后边呢，你有温管无？ 哦，落一块加，掺点啊这个甘草，吼、哦，掺点啊这个枸杞红枣类，泡一罐，逐天吼、哦、做茶来做一个使用。人古早人在讲，吼、哦，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一滴脆，这就是咱双宝脆，要甲恁身体当中的这个吼、哦、骨质吼、哦、关节当中，你有退化性、风湿性，甲恁补恁的骨精脆哈。来，金莲妈妈你好，
1: 你好，我甲你讲哦，嗯，我准备吼、哦，甲恁买啊一斤了一万块嘞，
5: 嘿，对啊。
1: 嘿啊，
5: 是不是啊？即卖来定岗吼，阁有优惠。
1: 我要半斤嘞。
5: 嘿，爱当先趁活动，又剩无几工尔。
1: 啊，即卖唔知要好食无？要半斤啊？
5: 当然同款吼，当然是同款，不要紧。来五十六线交服务一个，趁着咱做广告、做优惠的时阵，吼、哦、定岗主文，甲咱的这个专家伙啊。哦，啊，辛苦拍拼的这些事实，包括恁家己的这个身体，来甲照顾好些。小刚辛苦为恁做推荐，谢谢大家，感谢。

0: 主菜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啦，好老文化办唔到。
0: 对，恁敢捌食过板
1: 豆？哦，有哦，我最爱食板豆的
0: 啊。那要办流水席的，办暗时的，啊卖大波旁，星光的吼，啊那落雨就加汤，不用钱。
1: 你是空的等你啊吗？
0: 加汤不加姜，喝到饱。啊，生意你感觉咧啊？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食是福，做是乐，迄是啥意思啊？
0: 好啊，这意思啊。
1: 嘿，我知啦，我知影啦，迄就是讲吼，食迄什么土地公吼上快乐，对不？
0: 哦，拜托咧，吼，啊，甲你讲到食，你就精盼遐，不是安尼啦，吼，讲到你勿喙手就好拍干啦，吼。那这个食吼，那是文音是叫做哈食物哦，食吼食物，食堂地位音吼，食清哦，食清音拢免管乐哦，食清哦，靠你咧食清的吼，啊个咧食肉，食肉就是讲哦做官哦哦，还有迄鹿凤嘛
1: 哦，凤鹿
0: 啊凤啊凤鹿嘿嘿对对对，啊像讲像咧上班叫做食头路
1: 哦，食头路
0: 哦哦就是食。啊，那是死啊哈！啊死唔死是非啦！啊，那是有一天，你袂记你我的人，那是那是。啊，那这个福哈，福气福分呐，啊过来享福哦，食到吼，卖个烦恼遐惊疑是事啦。啊过来吼，接福就是福气会被折掉。
1: 对，
0: 有人造口业啊，啊那做哈做工啊做事哇做人做事。做事就是要公明正大，啊，做人呢？
1: 做人嘛要公明正大。
0: 哇，做人要正大公明。哈哈哈！那个做会开讲啊，做会报道哈，做会好不好？啊，那做生意你知道？哦。啊，过来做官啦啊，啊那做梦，
1: 嘿，做梦上水。
0: 梦梦里面什么都有。
1: 都有。
2: 对。
0: 啊，那这落吼，那是落威，吼，你讲吼，一官威啦，吼，啊你。后路就是讲，哦，我这薪水真高吼，后路吼，啊，后路收你就知三仙老公阿表吼，福个禄寿吼吼，过来吼，啊，食君之禄，哦，食君之禄就是讲食头路啊，领伊个薪俸吼，啊，这个食是福，做是禄，一句的意思吼，是讲吼，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啊，好，啊，咱大家做回来，
3: 演互恁看，
4: 啊好啦，卖做就卖做啦，无啥物了不起的啦。
5: 哎呦，啊你无出门哦？
4: 哦，拄着迄个客户啦，拜六礼拜哦，拢无爱帮我算呢。团长，我遮尔啊拼命，到底是为着啥啦？
5: 哦，你莫生气啦，我讲哦，庄阿来哦新开的一间海山达哦，来，我请你来啉只酒
4: 啦。啊，无胃口啦，我拄只甲迄个厂长咧冤家，哦，干那气到都气饱啦。
5: 这吼就是你的唔对啊，俗语讲的好啦，这是风呢。人一世人哦，就是爱胃口爱好。
4: 啊，不过我安尼做嘛是为着要养家糊口啊。
5: 我知影你的辛苦啦。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吼，做事拢呢，你哦本身哦，啊，搁能力哦，饲几家伙啊，你就是这种福报啊啦。
4: 食是福，做是乐。所以讲，传统你的意思是，其实我无用的是我的财乐，我煞为着要追求我的财乐，来失去了原本我该享受的食福。
5: 你即马有乐无福，你敢做老师就好啊。有福无乐，你敢坐咧这哦，山马帮，你即马哦两行拢有咧，你应该感觉欢喜唔才对。
4: 我应该要安怎做才好啊？
5: 咱首先哦爱甲口福哦吃落去。
4: 船长，我感觉你讲了有道理，咱应该先来去甲巴肚饲好吧。
5: 好，为着哦庆祝讲哦，你互我点起成功，即趟哦，互你请。
4: 阿爹，你不是讲你要请？
5: 系啊，我请啊。阿哥，你有钱啊？
4: 哈，是安尼哦。
0: 好，这句话吼是讲能吃就是福了哦，就是讲食的啊，一样做的健康嘛。嗯。你听讲目睭金金，人上中。嗯。吼，

0: 财产啊，底下逐工问题是身体未做主啊，吼，加速做，其实有当时啊，人去做志工，嗯，不是讲哦，因为什么啊，讲捡保特瓶啊啥，不是讲伊爱钱，是要有一个意念。
1: 食到退休无做工过吼，老出紧诶，
0: 退化，
1: 头脑嘛退化。
0: 对啊，对啊，啊，无你电视罔看，啊，电脑罔卡，对啊，啊，嘛是这样意念嘛。
1: 对
0: 啊，安尼知影无？
2: 知。对啊，所以我们老师说，粗茶淡饭乐在其中，就是这个艺术。
0: 是啦，啊，咱就知足常乐嘛，啊，咱的生活啊，咱安安稳稳啊，每天快乐过一天吼，啊，有一个意念，安尼吼，咱就上佳好的人生，对不对？
2: 对，
0: 知影无？
2: 知。
0: 嘿，爱之意。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把握的，要找小刚服务员，电话请继续卡号控诉023379559 0423379559。再来一首新店的柔娟妈妈点播的歌曲。

谢淑儿妈妈、王冕妈妈、庆福大哥、素芳妈妈、盛南大哥、丽娟妈妈、玉花妈妈、三井大哥、秀雄大哥、林雨妈妈、慧雀妈妈、柔颖妈妈、守春姐。

谢欧香姐。昆可大哥大嫂，阿全阿公阿豆阿妈，秀珠妈妈，新泉大哥，雪玉妈妈，梅花妈妈。

0: 哎，谢谢，
1: 感谢。
2: 谢谢，感谢大家，所以再来这首大雅丽丽姐点播歌曲《潇洒走一回》。

歌秀云妈妈、素英妈妈、彩恩妈妈、金枝妈妈、玉豪妈妈、文雀妈妈、玉玲妈妈、艳红爸爸妈妈、逝者大哥、素英妈妈、守春节、凤梅妈妈、玉花妈妈。

玉琴妈妈、珍妮大哥、丽娟妈妈、三井大哥、秀智妈妈、秀玲妈妈、秋瓜妈妈、素琴妈妈、桂霞妈妈、阿娥妈妈、文雀妈妈、秀月妈妈、邦俊大哥、淑媛姐、玉凤妈妈。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啊，还有恁的陪伴哈。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小雨咪咪》啊，来送给大家。希望最近啊，加减咧落雨湿地的时阵
1: 哦。想到这条歌。
0: 无啦，爱想到咱两个啦。
1: 想到这条歌，都想到咱。
0: 想到咱，啊，想到咱乐哥啊，还有咱文松老师哈，啊，带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哈。好，来抽出今日的这个幸运儿，五、四、三、二。停！台南
1: 东区妈妈，
0: 哎呦，等下若电话通看伊会上袂？
1: 秀儿妈妈，
0: 秀儿妈妈来，咱东区的秀儿妈妈，家电莫三码吼，头前0626的哈，后壁两码是这个89吼，89哈，咱的秀儿妈妈，台南东区哈，秀儿妈妈来哦，电话。顶下边两支拢会当卡哈，顶下边两支拢会当卡。
1: 来，
0: 来，秀儿妈妈，
2: 小刚哥你好，
0: 你好，你好，哎，啊，你吃饱未？
2: 吃饱啦，
0: 吃饱，我叫你睡一下咧，哈，
2: 哎，
0: 好，好，好，好，睡看有啥物较好诶，好你啦，哈，
2: 哦，
0: 啊，你下暗食啥？
2: 好好，
0: 有吃饱怎无？
2: 好，嗯。
1: 哦，哎，哦 ，USB，
0: 送你一张专辑嘛。
1: 哎，
0: 喂，你个爱个这大声是安那？谢谢妈妈，感谢你，
2: 啊，
0: 谢谢谢谢，感谢哈，这表示吼。一毛热血沸腾啊！好，热血沸腾哈！好，来Penny的电话。
1: Penny的电话，大家都把都利用0912-835-0412-835-04，要加来买单用电话加起，还是扫 QR code 哦。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谢谢，感谢大家哦。
0: 谢谢大家哈！这个电话当来个拨通，来小刚的电话也麻烦哈，0983-343-155，0983-343-155哦啊，那要加来嘛 ，OK。需要伫咧咱的这个刷卡哈。有较侪服务的，有，因为线顶有时啊，咱坦白讲吼，时间有限呐，啊，无在条件，你啊交运的所在，啊，你有想要搁再了解，线卡咱两支电话，哦，拢会当来甲拨通。
1: 嘛，拄好趁最后一礼拜。
0: 真的哈，真的很谢谢大家吼，和咱这几年探听的支持，甲听下谢谢。明仔同一个时间段，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下午见，谢谢，
1: 拜拜。

0: 来哦，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大家好。
1: 来，水仙哥，水仙哥，啊，不是啦，嘿，是啊，大群哥，大群哥，哦，啊，你甲水仙哥讲啊，水仙哥你讲过啊，哦，来，乌乌蝶帮，乌蝶帮。

0: 谢谢方群哥哥，还有泽明哥哥，以及金熊大哥、德金哥哥、连伦姐姐、锦江优美、迪刚哎，还有宋丽姐姐、秀丽姐姐、永信哥哥，还有雪晴姐姐、佩慈姐姐、守春姐姐、彩虹哥哥、金钊哥哥、灯光哥哥。
1: 又来哦，音乐来，来音乐多一点。哎呦，
2: 什么东西掉？
1: 你在？
2: 没有啊。
1: 不要紧啊，音乐多一点。我要唱歌啊，开场一下，我要去播音。Yo， 一杯二锅头。

0: 对你还放不下去。
1: 哦，后来。你好，
2: 这首歌怨气很重哦。
1: OK 啊，这首歌的歌名叫什
2: 么？对，我觉得怨气很重哎。
1: 歌名叫什么？你知道？
2: 叫什么？
1: 算你狠。
2: 哦，算你狠啊！
1: 对，
2: 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
1: 昨天说的。
2: 谁唱的啦？
1: 陈小春啊，陈小春。
2: 哎，陈小春到底哪里人啊？是香港？
1: 香港，香港。他就是那个啊，他以前是 dancer 出身的，舞群里面跟郭富城一样。但是他很红的，大家哦，广为人知，就是他那个以前很红的那一系列古惑仔里面。
2: 演戏吗？演那个什么大荧幕的吗？
1: 哎，对，陈浩南嘛，陈浩南是郑伊健演的嘛。啊，他的好兄弟三鸡，三鸡就是陈小春演的。
2: 三鸡是什么？
1: 三鸡啊，所以你那请的时候，你拢咧拍片探机用没看？三鸡，三鸡就是里面黑社会一个角色啦。哦他的那个，他叫三鸡啊。
2: 他好像后面也没什么作品了啊。
1: 人家在大陆不知道赚多少钱呢，最近新闻还是什么短影又播，他又把这首歌再翻唱，所以我才会再想起这首歌。
2: 你又想起这首歌，
1: 哎，然后对，他赚翻了，他跟他老婆应采儿，他儿子在5-6年前就出来上那个实境节目，就已经那个了。
2: 所以现在根本不需要出来打拼了啦。
1: 不是，他们都在内地，他没有来台湾。哦，哎，你说，所以你
2: 他打拼也是在内地，我们也不知道啦。
1: 对，
2: 不过我有一点疑问哦，像有一些像以前早期的那些歌手有没有？不然你的金龙摸出来，也好像也没有看到他们这有什么任何的消息。可是他们是靠什么生活啊？
1: 没有啦，有的你要看哪个地区的。你说在台湾的艺人，台湾艺人，没有过咸水的，我想的啦，不一定转播是安尼啦，有的老井凄凉嘛，你看电视在播的，
2: 对，有，
1: 啊，他们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没有那个知名度，没有那个关系，
2: 对，
1: 推过去的话，他当然就这样，或者是他自己没有守财的话，他赚很多，跋筊跋济，
2: 那种跋筊
1: 对啊，对，啊，你也讲会晓秀的。费玉清想好秀啊，趁钱啊，趁水嘞！伊咧赚的时阵，迄忠孝东路唔知几栋伊拢买起啊。
2: 对吼，所以真的会理财，真的是
1: 不一样，
2: 真的就是天差地远。
1: 像内地的，我跟你讲，内地就算怎样，像有些拍琼瑶剧，什么马景涛那些，他们就台湾已经没有年轻人都不知道他谁，可是他在大陆多少都会有口饭吃，都还过得不错。为什么？大陆人多嘛。我去台中比过赛，我知道。我觉得来一个抓粉丝哦。

0: 昨天又看到那一篇，我那个比赛那一篇文章，那个主办帮忙宣传那个又回复了，说这么多，回复一大串哦。
1: 是，他有正面回应吗？
0: 有，
1: 包括奖金部分，
0: 他还是没有讲奖金。
1: 好好。
0: 讲得头头是道，完了办个比赛就是要培育音乐的人才，对，讲得头头是道。然后我们并不是要办比谁奖金高，重点是没有从来没有一个问他问题的那个人问说啊，你奖金要多少钱多高？人家只是一问是奖金多少钱，
1: 对，
0: 他就故意避重就轻转移话题。啊，我很喜欢那个老师说的一句话，怎样，我们是为了一个音乐的下一代，然后怎样，嚯。讲得有够恶心的，很会讲啊，我也很会听啊。
1: 他来个太极拳就。
0: 我九月份直播，他八月开始比嘛，然后到十月总决赛，我就看九月他比赛开始比了没。
1: 我觉得应该会留局啦，对，留局的几率很高。
0: 留局不管留不留局，我都要把它当成我其中一个节目的话题，太棒了，好笑。我把照片剪辑下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好，下来。
1: 好了，下一位。
0: 下一位。
1: 来，谢谢大家，欢迎请黄浪的红木的优惠。
0: 来，空中来，请问。
1: 来，我想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啊，应该是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磨牙，那来探讨磨牙。但是磨牙呢，它不是牙齿的问题哦。但那到底不是牙齿，那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好，来跟大家来碎圆这里哈。来，那这个李医师也强调，磨牙不是干那讲会磨坏你的牙齿而已哦。如果说你那是长期间有这种慢性压力，还是讲有这类睡眠呼吸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神经传导失衡，好，这些问题都是有可能导致这种磨牙。那么这些呢，根本的原因对整体的健康的影响呢，远远比你一颗磨牙的这个哈磨损的这种臼齿来的严重。对，你啊无你刚才那黄德公，你的吹气磨了，而且磨了还去啊。可是我跟你讲，你的身体的严重性，对于比起这个磨牙来讲，还算是一个磨牙算小事，好，对。但是它最主要的根源是什么？就这狼喉咙痛，就磨牙的问题。那么医生毛科脸会建议你说啊，那你就制作一个牙套嘛，保护你的牙齿嘛，啊，你的牙齿就不会磨到了嘛。好，但是呢，这个李医师也给人标记哦，伊讲吼这项的做法。并没有错，但是呢，这样子治标不治本，最主要呢，哈，是你要管理你的症状，到底症状是出在哪里？哈，你没有进一步去找出背后的原因，你只是用一个牙套把它套住，不要去磨，对，但是你没有去找到根本的问题点，哈，所以呢，咱今天就要针对这种哪些问题？会造成磨牙，常见的磨牙的原因，我包括有细菌哦，包括讲哈这种慢性的压力，或者是皮质醇升高，而且多巴胺加这类血清素失衡了，再来缺镁，好，再来这种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癫痫性细汗。那么咱来讲吼，这四项的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呢？医师坦然讲。磨牙，这个神经哈，这个肌转就是你的脑干嘛，对啊，一起中枢神经系统主导的非自主动作，好，不是你，它是你在无形当中自己一直磨的嘛，不是你自主去哈让它磨的。那么这牙齿呢，只要是最终受力的一个地方而已，哈，它不是一个发动的地方，发动让它磨牙，不是因为你牙齿自己去磨的。它只是一个最终一个受力的所在，所以呢，你想要去改善的话，改善这个磨牙的问题，你必须要往上游下去找原因。对，所以说医师跟咱讲哈，定定看这四个原因，包括以下四种，就是慢性压力跟皮质醇升高，哈，这种有压力的人呢，一见的磨牙的几率呢，会高达了97%。那么磨牙这个动作呢，本身。它又会让你的皮质醇再度的上升，所以这样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了。所以呢，压力也会造成磨牙的问题。再来呢，这类多巴胺跟血清素的失衡，多巴胺呢，也是辅助抑制咱的不自主诶这类动作。好，这类讯号呢，不是干哪讲哈，不足以。 更容易磨牙，好，讯号不足的时候就会更容易磨牙，好，

0: 么如果说你如果在吃这个 SSRI 这一类的抗忧郁的药、是目前最确定的，这个药物也会造成这种磨牙，对，好，造成磨牙的诱因。如果呢你开始在服用药，你发现说，哎，你有磨牙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可以跟医师讨论看看，因为这个药物抗忧郁药，好，这个 SSRI 这个忧郁的药物，它会造成你磨牙的原因。更来一项的是缺镁，镁咱都知道镁就重要了嘛，镁一起来好让肌肉放松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矿物质。如果呢缺镁的时候呢，哎，就会咬你这个咬肌呀、就会更难够更难去把它完全的放松。所以呢，被困进前哈，你补充这个甘，哎，补充甘氨酸镁，好。所以我像比方说有缺镁的会睡不着的这些啊，你刚好这个时候来补充的话，可以帮助你睡眠以外呢，又可以改善你这个哦，可能就是钙镁失衡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呢你补充的话大概200-400米谷浪，好，这个是最直接的改善的一个起点。所以你有磨牙的问题记得要补充镁。再来一种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大概都大家都知道了啦，好，那么夜间你如果说哈，因为你缺氧的话，那之前我跟我改天共轨嘛，因为缺氧会造成这种哈，哎，你迄落啥打呼嘛，好，然后也会造成这种磨牙，啊，就是有这个迄落啥，为什么会缺氧，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好，造成这种缺氧。所以呢，如果夜间缺氧的时候，你大脑就会发出这种警觉的讯号，也带动你这个咬肌哎收缩掉。对，那么如果同时都有这种打鼾的吼的这个情形，还是说你白天会很想睡觉的这种，你磨牙就有可能只是呼吸问题的外在的一个表现，你需要的是另外再去做检查。好，那么呢，那日常被改善磨牙的四种方法，你说你家感恩可以请你想要改善磨牙的话，牙套你当然是可以继续的戴着，但是呢你不要只是戴牙套，因为治标不治本，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从根源去改善啊，你还是那你牙套不是就一直要戴着。所以呢建议你可以先好，就是预先补充这种甘氨酸镁。好，那么呢更为的是说你下午的话2点过后，你就不要再去喝好有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品，好，或者是一些就是食材反正有咖啡因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你认真的去处理你的压力，大力中睡眠品质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改善。那么如果咱都讲是高收工的这个抗忧郁症的药哈 SSRI 这个药物你有在吃的话，你也要告诉医师，对，好，才能够从这个上游下去好去做根本的改善，而不是你是在这个牙齿之间的这一关呢，只是把它设一个防护网而已，对，因为你只是戴个牙套去防止这样子磨，可是你最根本的问题你根本没有去把它做解决的话，变成你长期对就会一直磨，可是自己磨牙到底知不知道啊？
1: 自己睡觉不知道，
0: 还是枕边人才会知道？
1: 应该是啊，
0: 自己磨不知道，对不对？
1: 不知道吧。
0: 不知道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好像睡眠呼吸中止症那个好像也是，除非自己永永啊呢，深吸一口气，因为穿没管，对，可能他自己会知道，对，那枕边人会更清楚，对，啊，如果说哎，你发现你的枕边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会有磨牙的问题的话，你就请他呢，针对于这四个方向去做改善，对。才能够达到根本的治疗，好，所以呢，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啊，哈，磨牙不是牙齿的问题哦，哈，一兄你将来跟大家来分享，我是吴奇兰在这，请看，
1: 来，控制，
0: 一三十八，
1: 控制，
0: 来，看的喂。
2: 来，叶英杰来参观，好，一站。

0: 来，春姐姐、梦想姐、彩儿姐、炸弹姐，来，同学达玲姐、佩芝姐、郑勇哥、玉士姐、曹阿姨、佩芝姐、林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啦！我不要再继续狂舔来，永丰哥哥，你说点名，江颂景，谢谢永丰哥哥。还有彩儿姐姐、陈佳用诶、木香姐姐、守春姐姐、炸弹姐姐、曹松大哥、春明姐姐、何金啊、林斌啊，还有陈佳。

0: 哎，雅欣姐姐、永梦哥哥以及陈敏哥哥、苏丽姐姐、文勇哥，以及佩奇姐姐、被青蛙连丁啊，以及炸弹姐姐，曹忠哥哥、锦江英伟哥哥、被青蛙连丁啊，乐斌哥哥，以及军犬大哥、锦南大哥、丽儿姐姐、文源哥哥。
1: 美花姐姐、富足姐姐，再请冷丁来，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是的，来搞创意接龙，是的，为领头，这领尾，为领尾叫领头，算过拢知影，唔捌算过，看人安那算，你得知影要安那算哦，哦，是的，后边尾啊，迄个时阵要造句，前面都是造词，好，好来，老师先给题了，味道，
2: 味道。
1: 味道，可是味道也有香的啊。
2: 当然啊，
1: 对啊。好，来，味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来撒尿。哎，今天的班长是
3: 道，
2: 道什么？
1: 道什么？
3: 好啊，我本来想说味道好臭，
1: 不算，那个不算，不给过。
2: 我接到的嘞，嗯。
3: 到不了，
2: 到不了，
1: 到不了，
2: 到不了，不是，
1: 到不了，
2: 不是到不了啦，接头开始刷，乖乖。
1: 谢谢，感谢你。
2: 他不是故意，他是自然哦，自然发生哦。
1: 到不了，到不了，来，谢谢，来，来聊。来，丽姐姐姐，
2: 了解，
1: 了解，
2: 了解，
1: 了解，
2: 了解，了解，
1: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好来，真是素梅姐姐，
3: 啊，这番是啥？
2: 了解，
1: 了解，了解，
2: 了解，
3: 哎，解释啊，
2: 解释，很好，
1: 解释，好，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好来，来，接着佩慈姐姐，
2: 来，佩慈，佩慈姐，
4: 啊，事情啊。
2: 没有，现在是解释的事。
1: 解释，阿力公，一共想视频呢、啊，视频算哪也可以啊。

0: 事情啊，
1: 好 ，OK， 下一位，特美姐姐，
2: 事情的情，
1: 事情代记大掉了，
2: 事情的情，
1: 对，情，
2: 情太好接了，很多情，
1: 对，
2: 来，
3: 情呢、哦
2: 欸，
1: 是
3: 情人呢、啊，
2: 情人呢、啊，
1: 很
2: 简单呢、啊，
1: 情人，
2: 嘿，来，
1: 好人，好 ，OK， 好，谢谢，来，丽姐姐姐，人，
2: 人。
1: 人什么？
3: 仁爱，
1: 哦，仁爱，
2: 好，
1: 嗯、好，爱，爱，爱，爱，爱，
2: 爱，
1: 爱，这到底归头诶？这里、个，雅文姐，
4: 哎，足久无看，
1: 你搁敢讲？
2: 足久无看，你，
1: 哎呀，你起来，甲你点点咧哦。
2: 以后确定，确定，过年刚刚要听我再来互你点。来，啊，你爱什么？爱什么？
4: 啊，怎么这样喏？
2: 爱，
1: 爱，
2: 几月几爱呀、啊？嘿，
1: 等一下。
2: 哎、
4: 欸，爱不了，
2: 爱不了，没了、欸、这个不太行哦。
1: 爱不了，哎，你又不对了吧？又不对了。
2: 再换一个，爱什么？
4: 爱，嗯，爱大家到底。
1: 你在想什么到底？
2: 你刚睡醒对不对？你知道效果对不对？
1: 你在讲什么到底？
2: 有《爱到底》这首歌啦，
4: 爱你们到底呀、啊，可以。
1: 啊，你直接爱到底
2: 啊！爱到底啊！来，这首歌爱到底啊！
1: 好，
2: 好
1: 不
2: 好？
1: 迪迪迪迪迪迪迪，哎，锦端妈妈好久不见！
2: 来，锦端妈妈，
1: 锦端妈妈，
2: 张张，
1: 哎，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2: 哎。对啊，卡号再卡了，
5: 我休息三个多月
2: 了，
1: 对对对，
5: 都没有出现啊，
1: 啊，
5: 都在复健，
1: 啊，现在 OK 了吧？
5: 拍手啊
2: ，OK 了 ，OK 了，
5: 哈哈，啊，要拍手啊，现在是什么？
2: 爱到底，底，底部的底，
1: 底，
2: 爱到底，
5: 哦，底哦，
2: 哎，底。
5: 底片，
2: 底片，
1: 底片碎呀，
2: 好，
1: 碎呀，碎呀
2: ，OK，
5: 快来，
1: 啊，今麦大家点来啊，哈，好，来，
2: 来，
1: 今天是素梅姐姐片，
2: 片，
5: 片哦，
1: 哎，片，
5: 片长啊，
1: 哦，片长，好长，好 ，OK， 片长 ，OK， 来，下一位，傻妞，
2: 片长，
1: 嗯，
6: 长，长，
1: 片长，
6: 长。场地，
2: 场地，
1: 哎，这个是
2: 玄哥，
1: 玄哥，好，场地，
2: 场地，好，
1: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好，来，来，这位春梅姐姐，
2: 场地的地，
6: 地方，
2: 地方，
1: 方，
2: 很好，
1: 方方方方方方，简单妈妈，简单妈妈，
2: 方地方，
5: 好，
2: 换
5: 地图，
2: 换地方了，
1: 方
2: 方换方了，
1: 方，
2: 嗯，我方啊，哎，快点去，
5: 方啊，
2: 哎，
1: 方
5: 方，
2: 嗯。方什
5: 么？方言
1: 啊，方
2: 方啊，方方
1: 方言还是
2: 方言哟？
5: 方言啊，
1: 好，那一起讲荒野呀？
2: 不，
5: 对啊，
1: 不是方，四四方方的方，
2: 四四方方的方，不是荒。
5: 对啊，荒野就是很会没有去过的那个地方，
1: 那个是
5: 荒野的要，好荒野好了。
2: 哎呐，四方的方呐，
1: 那起码是四四方方的方，
2: 哎，
5: 它叫荒会啊。
2: 没啦，那是荒啊。分和喝搞不对，一个是分，一个是喝。
1: 正方正方形的方，
2: 正方形的方，
5: 对，叫荒会啊。
2: 不是啦，
1: 正方形的方。
2: 哎，锦囊妈妈，你的发音不对啦，你那是荒，啊，这是方。
1: 正方形的方。
5: 哎，我找荒会啊。
1: 好了，下一位，
2: 下一位，
1: 你带哪个进来啊？
2: 你带款，你再，
1: 你带哪个进来啊？哈，来，佩芝姐姐，方，
2: 方，来，方，
1: 方
4: 哦，
1: 嗯
4: ，Hello， 方块，
2: 方块，
1: 方块，
2: 可以，
1: 啊，我多加选点方块书，
2: 方块，哎，快，
1: 来，
2: 快，快，快，
1: 春梅姐姐，方块，
2: 快，快，快，
4: 快，
1: 哎。
4: 快哦，快要接接什么？快
2: 有一种有一种材料，有一种树很贵。
4: 快木，
1: 哎，是
2: 快木 ，OK， 好木，
1: 好木木木
2: 木木木木木木木，
1: 好来来，素梅姐木，
5: 下面
2: 木
1: 木
2: 快木的木，
1: 木头木头的木，
2: 嗯，没在讲木头，一讲啊木来，
5: 木棉花，
2: 木棉花很好。
1: 花花花花
2: 花，
1: 好来 来真的妈妈
2: 花，今麦花哦，
5: 木头，
2: 我今麦画花了，
1: 今麦花灰灰，
2: 画灰啊花，
5: 哪个花？
1: 花
2: 花，
1: 一朵花的那个花，嘿，
5: 花哦，嘿，花园，
2: 花园，
1: 花园，好，花园，好，谢谢，佩慈姐姐，
2: 花园的园。
0: 圆满，
1: 好，圆满，是哦，好，来，是哦，满，满，满，满，
2: 满，满，满，
1: 金表姐姐，
2: 金表，灌满了，
1: 满，
5: 哎，满都是花，
2: 哎，不啦，名词啦，名词啊，是动词，什么？
1: 对，满什么？
2: 你满用句子，
1: 对，
2: 太白话的说，满什么？
5: 不会，
1: 啊，你别放心啊。
2: 没关系。
1: 好，来，你下一位啊哈。好，来，给大哥起来啊哈。来，锦涛妈妈，满什么？
2: 满。
5: 满地开花。
2: 满地开花。
1: 满地开花。OK， 又是花了。
2: 满地开花。
1: 满地开花。花花花花。好，来，小喵。
2: 花。
5: 花。
1: 又是花。
2: 花什么？
1: 玄哥。
2: 花木兰。
1: 哦，花木兰吗？
2: 可以，他说花木兰没错。
1: 蓝
2: 蓝
1: 蓝蓝蓝蓝蓝
2: 蓝。
1: 来，
2: 精灵姐，
1: 精灵姐姐，蓝什么？
2: 你好，
0: 蓝花，哎，花嘛，
2: 哎，没有花，他花木兰呐，
1: 花，
2: 接蓝接接那个蓝，
1: 蓝
2: 花木兰的蓝，
0: 哎，蓝花，
1: 蓝花，又到花了，
2: 哎，好了，
1: 可以了，
2: 可以了，
1: 好，蓝花
2: ，OK， 好
1: ，OK， 花又到花了，来，杰素梅姐姐，花什么？
2: 又是花，
1: 又是花，灰
5: 花，
1: 哎，花
5: 花木兰啊，
2: 好了，花木兰动鬼啊。花木兰桃花凤鬼啊，花什么？
5: 花仙子，
2: 花仙子可以，
1: 紫，
2: 花仙子，
1: 紫紫紫紫紫紫紫，来佩慈姐姐，
2: 紫，花仙子的紫，
0: 小妹，
2: 花仙子，
0: 仙子哦，
2: 哎，
0: 紫约，
2: 紫约，
1: 哇，这个不难，不好接啊，约，
2: 同音的很多啦，

0: 约会啊，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 场面画
1: 画画画画画画画。那来佩姐姐画
0: 画
2: 画
0: 画，哎，
2: 画很多，哎，
0: 哎，这个有点太白话了，
1: 太白了，画很多。
0: 啊，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画什么？
2: 画。
0: 你啊，讲咩？哎，讲故事的，哎，画啊，哦，曾经怎样怎样怎样。
2: 哎，这样我想起啦，画画，
0: 哎，
2: 画
0: 同音也可以啦，看你要画啥。
1: 画虎。
2: 画好难呐。
0: 不要来了，不过，不过。来，快想一个，后面很多人，快想一个，再想一个，看你要画什么，快，来，
1: 画什么？来，
0: 好了，啊，好，恁笑，笑到这无对手了，好了，看恁两个笑啊，我，画啥？
1: 画什么？
0: 来，
1: 画什么？
2: 画，画圈圈。
1: 画圈圈，
0: 画图好不好？
1: 可以啦，好，画圈圈，
0: 画图啦，
1: 画圈圈，
0: 画圈圈太怪，画图啦。
1: 画圈圈啦，我可以画圈圈啊，
0: 画图啦，
1: 画圈圈啊，
0: 画图，不要破坏本档的游戏规则。
1: 哎，画圈圈可以的、啊，
0: 画圈圈，
1: 对呀、啊，我在床角画圈圈呢、啊，
2: 画圈圈，
1: 来就画画圈圈，好，来，过来，这里是素梅姐姐，圈。
0: 圈呢、啊？
3: 圈哦、喔，圈套啊！
1: 啊，圈套，
0: 圈套，
1: 圈套哈！好 ，OK， 好来，过来，这个是锦缎妈妈，圈套，套，套，套，
3: 套
1: 哦，
3: 哎，套，
0: 哎，套，
3: 套什么啊？
0: 哎，看你要套什么都可以。
3: 对啊，套马，
0: 套马杆，
3: 哎，
0: 套马杆，他讲不出来，
1: 哦，套马杆，
0: 杆。
1: 杆好，好嘞，来，接着一起，玄，玄哥，
4: 玄哥他妈，
1: 哦，玄哥他妈，我跟你讲啊，你要造句了，
0: 你先把，
1: 啊、你要先想好、哦，
0: 先别接，先把那个造句的头打出来，
1: 味道，
0: 味，
4: 感觉，
0: 好、
1: 哦、
0: 味，
1: 哦，感觉，好，来，味道跟感觉，
0: 啊，请造造
1: 请造句，
0: 嗯，
4: 这个味道让我感觉非常的。到位，
1: 哎、欸，不错哎、欸，
0: 非常的到位，
1: 很好接、欸，
0: 哦，
1: 对啊，
0: 这个味道让我感觉非常的到位，所以我决定买了这瓶香水，谢谢。
1: 睡吧，好，谢谢，厉害了，厉害了，啊，
0: 好，
1: 谢谢，感谢连锁爸爸妈妈，感谢你们踊跃的上来啊，哈，来继续来来听歌，看你们听歌。
5: 来。哎，柔心妈妈，来听这首《鸳鸯》咯。来，佩芝姐、守春姐、春梅妈妈、春梅姐、燕勋姐、龙哥、翠儿姐、德清哥、连真姐、燕勋姐、龙哥、燕真妈妈。来，丽香姐，晚上好。德明哥、丽玉妈妈。

来，柔心妈妈，我来看啊，我来看看到你啊，啊，富竹妈妈，冰箱姐，守春姐，逸轩姐，春菊姐，佩慈姐，翠儿姐，瑞斌大哥，秀春姐，大家礼花。

0: 来，富足妈妈，素梅姐、康乐大哥、木香姐、柔心妈妈、柔心姐，谢谢曹阿姨、富足妈妈，谢谢素敏妈妈一家人。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观看是丽丽姐姐，绿色变美哦，味道，谢谢丽丽姐姐。谢谢秋柔姐姐，还有永梦哥哥的瓜出轨啊，我们这样听到吗？好的，金哥哥、连真姐姐、木香姐姐、素梅姐、小春姐、草丛哥、登峰哥哥、金钊哥哥、楼英姐、或者丽啊。谢谢心灵姐姐，还有金雄哥哥、泽明哥哥。

0: 苏梅姐姐，还有春菊姐姐、苏丽姐姐、木香姐姐。
1: 来，板桥的秀春姐哈，你点的北京鱼哈。来，德兴哥、林真杰、陈斌哥、瑞斌哥、幼稚妈妈、木香姐、小春姐、曹阿姨、柔心妈妈、柔心姐。

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患难迎北京，我留下许多情。

0: 叔叔妈妈是用姐，锦缎妈妈，苏梅姐，春菊姐，小蜜姐，郑勇哥，精灵姐，佩慈姐，锦碧姐，刚起来的花心啊，绵绵姐，好，谢谢佩慈姐。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婆婆、小弟、小妹，可以再继续观看木香姐姐，没错，听到没有？奥山蜗牛。

0: 八成大哥的千万林丁啊，炸弹姐姐，还有金虫哥哥，
1: 哎，
2: 噔噔噔，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点歌的时间够够了，赶快准备三首歌曲，电话给咱卡号通，告诉。二三十八，
1: 空三空三，
2: 是的，较罕你点的，唔捌点的，咱甲你邀请起来哦，哈，啊，咱今仔日点，咱明仔载就当来唱咯，啊，起来爱准备三首歌曲哦，哈，给你哦，哈，来电话甲咱沟通哦，哈，来，咱来接客了，这个足久无来，
1: 来，
2: 紧张妈妈，
1: 哎，紧张妈妈，
2: 紧张妈妈，
3: 你好，
2: 哎，你好，
3: 我都听你杨妹妹啊，
2: 啊，杨妹妹好，好，明天来帮你妹哈，
3: 好，谢谢，
2: 好，谢谢，好，拜拜。来，这里是哎，德明哥哥，德明哥哥，
4: 哎，帅哥美女晚安，
2: 哎，哥哥好，
4: 我要听再听世界名曲，
2: 好，
4: 我都在想你，
2: 哦，都在想你，好的，明天会唱啊哈，
4: 好，谢谢，
2: 谢谢哥哥，救命啊哈，好，拜拜，
4: 拜拜，
2: 来，凤梅姐姐，凤梅姐姐你好，
5: 你莫走，
2: 你莫走，
1: 明天第一首，六点第一首。
2: 好好 ，OK 哈，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天凤姐姐，天凤姐姐，
6: 哎，你好，我要点昔日恋歌，
2: 哪一首？
6: 昔日恋歌，
1: 昔日的恋歌，
2: 昔日恋歌是去过没跳？
1: 再换一首，
2: 嘿，跟着秀，
1: 来，
6: 再个换一首，
2: 嘿，
1: 跟换一首。
6: 无人换面咯，
1: 无人换跟你自白啦，
2: 好唔好？
1: 哦，你要听国语啊，台语的，
6: 听拢会使。
1: 啊，你自白吼，
2: 跟你自白哈。
1: 哦，明仔再来听。
2: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绿冰哥。
7: 喂。
2: 哎，绿冰嫂嫂，你好。
7: 张雨生的《大海》。
2: 大海。
1: 大海。明仔再我跟你唱。
2: 明仔再唱啊哈，来来啊哈。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我丽庄姐姐，丽庄姐姐，你哎，这个是来正财偏财弟弟，来这个正财哥哥，正财哥哥，正财哥哥，你好，要掉下去了，好来，丽庄姐姐，
8: 嘿，见面三分情，
1: 什么？
2: 见面三分情，
1: 明仔再我跟你唱，
2: 好 ，OK。
1: 见面三分情啊，丽庄姐哈。
2: 哎，对对对
1: ，OK，
2: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来，这个是王扎金啊。
9: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
2: 过夜。
1: 陪我过夜，好像前几天上礼拜有人唱了嘞，我有唱了。
9: 有唱。
1: 再来一首吧。
9: 等一下，今天开头你唱那一首喽。
1: 开头。那首不会，后面不会啊，他后面有那个其他的，其他的那，我只会前面那一段而已，开场用的，换一首，换一首，
2: 好来，跟你，
9: 你自拍，
1: 我自拍 ，OK，
2: 好 ，OK， 好，感谢，好，拜拜，好来，慧珍姐姐，慧珍姐，
10: 喂，
2: 有，
10: 阿妈，你两个手牵来，你拢三下麦，
1: 那首我无熟嘞，
2: 无熟，安尼，搁一首好问，
1: 搁一首，
10: 搁一首，
2: 嘿。
10: 无好，你排
2: 好，
1: 安安排
2: ，OK， 我再给你安排哈。
1: 好，
2: 啊，你要台语还是国语的？
10: 台语的，
2: 台语的，好，无问题。啊，广告前广告后，你那要广告前的款哦。
1: 台语台语，你给你主排
2: 哈。好，我给你主排哈，感谢你啊哈。
1: 好，
2: 好，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感谢送爸爸妈妈哈，啊来做这个时间娘娘，哎来。要来进行上电话时间段了，是的，哦，迄个正在，
1: 佮唔捌来过，唔捌食
2: 吼。好，啊，要进行上电话时间段了，今仔今来这边骨掉恁的骨头哦，吼，你若讲唔捌食过，这个效果真正足明显的。你若讲要补充一下钙质的时阵哈，等下继续看落去啊。满千送百的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哈，
1: 任何都可以，任何产品都可以
2: 哦，哈。来，要来进单元，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PCI 633以及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2: 那出去我拢哎呦，靠嘞，拢来紧找所在坐嘞，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嘞，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足疼安尼。从开始我苦了八月会疼，苦了八月八月拢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屈在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白个，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3: 一条的，
2: 几条的安尼，
3: 还食到即卖安尼屈落白个。
2: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天做安尼做20个，
3: 苦劳背起来啦。
2: 嘿，安尼做20个，
3: 主要就是背起来对啦吼。
2: 嘿，啊有法度徛只外钟，
3: 拢背起来。
2: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3: 免哦，我安尼有赞。
4: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啊。
5: 今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今麦食了好少济啊吼。
4: 哎，爱行。
6: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7: 大组的一组
6: 哈。对。
7: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哈。
6: 超有感的。
7: 怎么样有感觉？
6: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7: 一半以上，
6: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7: 真的有差哦。
6: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4: 因为我本来屈不落，卡拉乌迄个筋络紧扣扣袂屈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去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做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苦诶，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8: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吼已经9个月了。
9: 9个月，
8: 嘿，还是很好的，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9: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8: 不会痛的感觉。
9: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在食咱这组的对啦。
8: 嘿，啊，我这届2组。
4: 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
9: 啊，5、6年。
4: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只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地，我怎啊买转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9: 这五六年来，你 你通通没有间断。
10: 没有没有。
9: 买当被刷，买当被。
10: 哎喏，跟人去游览铁佗都冇法度。
9: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有价值啦？
10: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吃咧。
9: 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11: 啊。哦，我食个足好个啊。
12: 安那好。
11: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12: 哎，阿姊妈咧。
11: 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12: 啊，没
11: 有。对呀，对呀。
12: 这么厉害。
11: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12: 哦，谢谢美儿姐啊。
13: 我的软骨钙化。
12: 软骨钙化，今麦有食啦，有做好
13: 了。哦，做做好，我都会自己头啊。
14: 我吼，每次苦苦的吼，拢啊拢尿拢尿不起来啦。
12: 结果嘞？
14: 卡拢尿不起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了啦。
11: 我脚够苦。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啊啦，
12: 拢徛会直啦吼，
11: 嘿，
13: 食啊真好，
12: 食啊那好，
13: 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
12: 嘿，
13: 啊食到即卖足好势，
12: 足好势对哇，
13: 啊这年纪多，我四斤七多路啊，
12: 你几岁啊？
13: 我81，
12: 81岁啊，食咱金针菇食到即卖足好势对哇，
13: 足好足，
1: 一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得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得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诶，食无阿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遵守，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阿我不甲你收钱哈。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无阿，食无阿唔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差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那我怎啊讲到这个镜头，你若讲啊，你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就一工像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吃什么啊？手压不起来，哦，脚屈不落，腰压不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压不起来吼，50斤压不起来，腰压不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不落，屈落爬不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吃什么，咱不管啦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日听了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今嘛，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吃软骨素，吃到今嘛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卖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摊主的吴小姐20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妈妈吃，因为妈妈拢爱落来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吃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是有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80几岁啊吼，脚头有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80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5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8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涂骹，自从食软骨素了，即马总够佚涂骹。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毋是要叫你佮我佚涂骹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吼，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跋倒吼，死亡率36%啊。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有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加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的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 啊，佮加上咱

0: 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 六三三，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给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咱的关节的润滑无够。所以为虾米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了，已经46年了。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隔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的，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隔膜，做伊的骨相，甲你补充，吼你的这个做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 六三三，一起对咱的母乳了，对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 六酸酸，玻尿酸让你贴来赶紧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最重要的关键。假咱的这条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个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号做一条一条这个，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佫较省钱，啊而且佫有保障，佫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佫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传播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长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身体够用，会行走完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还我。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给，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剩1500块，一天剩50块。0800-00919，一盒一个月，两盒两个月，三个月，这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又带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哈，这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排袂落，来注意听啊！来先甲接电话啊！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机会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敲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19，先敲电话先赢啊！咱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食4个月哈，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 我该食10组，食几
0: 啊组
1: 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的，无人食无。

0: 的啦，大家吃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线的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1: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三千，我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哎。要大组、小组的。
2: 我不要大。
3: 来，谢谢跟小兰说，爸爸妈妈哈，有一些哈，这上了年纪也就好，干起事情了，要出来出去佚佗的时阵哈，无法度跟人四界走。啊，就是干哪会当在处理，等好再建议是坐顿来的时阵。如果讲你老这困扰的时阵，咱建议你把这组真正早倒顿去哦哈。因为哈，尤其哈上了年纪的时阵，钙质流失的速度更快。那么呢，包括哈，咱台湾有骨折王国的这个哈支撑。那么呢，尤其讲上了年纪这种哈跌倒的风险的这种死亡几率更高达了36%。所以讲哈，咱卖搁在处理的时阵，干哪你要等囡仔顿来，啊，逐项工课哈，别讲要背起你讲老顶的时阵要拜只拜拜的。无法度爬起了哈，如果今仔有叫困扰的时阵，真正家己身体爱家己爱顾哈。来，咱的宋叶姐姐你好，宋叶姐姐你好，
4: 哎，
3: 是，你好，别紧张哈，
4: 筋软骨素
3: 哈。好，我甲你老一招起，啊，大细招甲小姐讲，你当嘛，莫挂断啊哈。好，来，何不姐哈，来，芳子姐姐你好，芳子姐姐，你好，芳子姐，嘿，你好，
4: 哎，
3: 哎，是，你嘛别紧张哈。
4: 小组的
3: 啊，小组我跟你老开啊哈，你先等我一下，跟你服务啊哈，莫挂断啊哈。啊，那大组客断的是真正加少的喝，加一杯量会当啊少一千块。搁今嘛满减送百的活动，真正少的喝的哈，趁今嘛赶快出手哈。那么随着咱的年纪增长的时阵，咱有当咱用久的时阵，骨头会愈来愈胖，咱骨来愈来愈硬嘛哈。你老这种感觉讲吼，这个吼骨头吼，感觉讲磕磕这种时阵，你咱骨来一直屈伤一定是无够啊。所以讲会感觉磕磕，你个这组早倒。伊会当作帮助你补软补硬，甲补弹性。咱用到内底有这个吼软骨素吼，这软骨素，佮有二型胶原蛋白，佮有 TCI 六三三。你现在六三三也当好你自己自身玻尿酸咯吼，佮内底有佮镁加锌，佮有葡萄糖胺，佮有姜黄，佮有黄金，佮有这个吼，这个 MSM 呐，好，佮来去到葡萄糖、乳酸钙这些吼，都有软，佮有软骨膜萃取。所以讲吼，这拢会当来补充你个吼，包括讲吼，你个软骨来佮顶骨啊，拢佮你顾到啊吼。那么补到你个软。哎，好，这个软的，这个就是用咱这个软壳膜跟二型胶原蛋白跟软骨素。那么要给你补充的，就是用到这个葡萄糖、乳酸钙跟这个镁、钙、锌。好，你这个有缺项的时阵，就是葡萄糖胺跟 MSM。再来，咱特别天下 TCI 六三三，这很重要，就是讲，好，你家己去自己会生成这个玻尿酸，你唔免过去注射，唔免讲哦半年、一年过去注射钙，通通不用液，但好你家己自己生成了哈。那么咱用的这好完美的配方哈，再升级哦哈，而且呢，一包就搞定了哈，也当。强化咱的骨质密度啊，表面的这个骨质疏松，以外呢，缓解你的迄个这个关节的不松垮，恢复你的哈、哦、这个软骨来的这个弹力啊哈，减少着个关节发炎呢，过来补着你的软骨来这个内底这个胶原蛋白了哈。那你好，真正咱的在这个哈，这软壳膜哈，真正这个真的非常的稀少，一趴的时候呢，一介萃取的时候的量呢，真正就少的哈。所以讲它这真的让你有感的这个哈，但真正安安真心推荐给大家金软骨素，来咱的穿。哥哥你好
5: 大组的
3: 好，看会好啊哈！你先等我姐给你服务啊，你先唔好挂断哦哈。好，谢谢姐姐。跟来这是美月姐姐，你好，美月姐姐。
6: 哎，大组，
3: 姐姐好。好，四组我给你导看呀哈，先等我姐给你服务。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么好，你老公哈，尤其咱那一条哈，真的外出非常的方便，包括讲你老在出国的这一条个炸的哈，嘛唔免讲哈，一定要有水开当来配，咱直接裂开，裂直接倒进去，真的，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哦哈。等我感染看好通，那么咱用这些水解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分子非常的小，所以呢效果非常的好，很好吸收。那么是咱用这种的哈，是奈米啊哈。微米金球的乳化技术，所以也吸收效果非常的棒哦哈。来，那的维德哥哥你好，维德哥哥，嘿，你好，姐姐好，好，我跟，好，好，没问题，你等我姐。

来，赵如大哥大嫂来听这首哦，参加比赛最好不要唱的歌哦，这首叫《淘汰》了哦，来，邀请朋友坐下来收听。

一集傻妞德清哥连真姐林妈妈春美暖安南区的薛妈妈谢妈妈

映雪姐姐、赵丹姐姐、竹露姐姐、素梅姐姐、戴青和林丁娜、苏丽姐姐、春菊姐姐、美冠姐、桂春姐，还有金冠姐姐。来，水星哥哥，你也光天哦，伟大魔力哦。

0: 何俊哥哥，林凤姐姐，
1: 好，来，安徽群众，
0: 会不会？
1: 雪琴姐哈，雪琴姐的店，
0: 来，雪琴姐姐，你说。

来，雪琴姐看着你啊，三井哥、爱华姐、翠儿姐、淑珍姐、魏文杰、茶姨、剑圣大哥、素梅姐、守春姐、阿姨林妈妈。

0: 三，
1: 来，
0: 请转，
1: 请转，来，我来抓一下，抓一下手感，把它摇出来。来，都这样拍盘啊，拢有机会哦。那么摇出大奖咯，看到到什么人，什么人到时间。今天有一点咕溜咕溜的。
0: 是哦，要调紧嘛。
1: 啊，不用调紧也很难转。
0: 来，我们也，我们
1: 一千块，
0: 抓来抓去也不会中了。
1: 一千块，
0: 不要抓，不会抓就中了。
1: 那我轻一点，我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点。看是什么人，来，给你画咯。
0: 郭老师，227。
1: 227
0: 啦，
1: 227啦，摇袂到，较轻嘞，我一撮，轻一撮，对对对，马库，马库，可以，
0: 哎，这个是文源哥的话，28。
1: 文源大哥
0: 是文源哥啦，
1: 一定会来，
0: 一分钟开始，
1: 唔免啦，这唔免问天顶天公，唔免问。第一步讲，拢唔免问啊，一定会来，我保证，一定会来。文源大哥，摸到文源哥哥，摸到文源哥哥，你要来无？文源哥哥，你也无？文源哥哥，你要来了，你莫跳我招牌啦，我讲你会来呢。
0: 看你多好，多好有代志。
1: 文源哥哥，
0: 你去一分啊？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文源哥哥，你是要来吗？文源哥哥摸到，文源哥哥，后三码160160，你唔来，我来博杯啊，我要来博杯啊。
0: 你头先唔是讲保证啊吗？
1: 我想讲你来呀，我博杯者啊。天顶天公第一步鞠躬，文源哥哥摸到，文源哥哥，来天顶天公第一步鞠躬，文源哥哥，伊到底来无？来来，我一个想杯。未来。
0: 你
1: 未来
0: 保证假啊！
1: 安尼哎，安尼我真有准呢、欸！我想不有准呢、欸！我这有
0: 50，
1: 天顶天公加持过呢、欸，对吧、啊？你看真正无来啦，
0: 50了，
1: 对吧、啊？真正无来，嗯，来八啊七，
0: 来转了，不用念了，你转你的，你玩你的，
1: 三二一，反正也没来，我北游啦，我北游啦，
0: 来，
1: 点
0: 位要报出来，
1: 来报电话，报电话，来。来阿志的，
0: 阿志的电话，
1: 你看有够提无？你
0: 有
1: 你报电话，然后伊在咧提啊，叫又叫。
0: 哦，你用迄马在提，哎哦，啊，直接个动咧啊，洗衫粉两克啊。哦，
1: 是吼。
0: 哎呀，86268680，0906。
1: 86268680。
0: 空六。
1: 86。
0: 26。
1: 86。
0: 是你。该听我的歌，还是要？
1: 加沟通。
0: 想要搞加油，你就靠我吼。
1: 对。啊，若要加加油的，靠我，今日依然杂志专线电话沟通啊。领导家中马赛喵请吃饭，高下卡贝牙变好未去变，高贝贝喵唔过低修赛，高修贝假贝皮笑贝兴味，来卡家伙你咻咻叫，来0903，
0: 三一三，
1: 965，
0: 空九空三，
1: 3395，0903，
0: 想一想，
1: 就两我，你若不卡过，你就知影，卡看卖绝对让你咻咻叫的啦，电话会你爱
0: 卡，卡看卖不会加油，
1: 哇，卡看卖，明天见，拜拜。

0: 秀阿婆，你们帮帮忙，啊，溜客溜到我这边来。
1: 无礼貌。
2: A few moments later。
1: 哦，少年的呀，啊，处女到底要不要啦？
0: 不要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外省》的，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还有咱家己的父子、父子姐啊，啊，咱九如的玉环节，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着咱的谢雷谢大哥乔佑合唱歌曲，歌名叫做是
1: 《外省》的。
0: 来，要破个声，甲咱吹一个哟。04233888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我姓的咱家己父子节九六一环节，感谢大家默默关心，谢谢。谢谢，我是小看老爷福利
1: 放轻松，
0: 福利大刚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Ken。
1: 大家好，是孟婷。
0: 谢谢，这首这个外省的哈，外省的这三个字，在现代应该是变成过去的形容词啊。
1: 他外省也是客家人还是？
0: 不是啦，不是客家人，是外省伯伯啊。
1: 外省伯伯，
0: 外省伯伯，
1: 就是他外省到底是哪里？
0: 就是以前跟老蒋一起过来的。的这些军人啊、军人，然后在下一代啊，都还算是外，但是现在讲这个就比较敏感一点，所以拢头第三代、第四代都无咧讲这啊啦，
1: 这是不是像较早原住民拢叫还呐？
0: 哎啦哎啦哎啦，比较较无人，即摆来讲叫还呐，用卖讲怕啦，用白眼啦，好了，来，先来点名，0423
1: 0303。
0: 哎呀，咱的月香姐，哎呦，咱的南港的立方姐。
1: 哦，看一下，泽明哥，立方姐。
0: 好，慧文姐，
1: 雅慈妈妈，
0: 富儿姐，
1: 苏妍妹妹，
0: 燕明大哥，
1: 汪仙姐，
0: 还有一家姐。
1: 桂春节，
0: 哦，那呢，素庄节，
1: 淑珍节，
0: 金琼大哥，
1: 白哥妹妹，
0: 啊，太平的桂春节，
1: 立月节，
0: 啊，咱北区的秀云节，
1: 昆凌哥，
0: 啊，秀云节，秋风 OK 啦 ，OK 啦，我无讲介绍容易啦，秋风蛮好，那呢，东坡大哥，
1: 罗萨妈妈，
0: 咖喱的梅花节，
1: 素荣阿布，
0: 七七八的新朋友，
1: 是，
0: 还有那呢，小兰节，
1: 金玉节老爷，
0: 哎呦，那呢，方玉节。昆腾大哥，
1: 还有吗？
0: 淑珍姐，
1: 爱华姐，
0: 哎呦，
1: 元顺阿姨，
0: 哎，昆凌帅哥，
1: 康盛爸爸，
0: 康盛大哥，哎呦，咖喱梅花姐，恩琪啊，这啊，西满姐，世良大哥。
1: 春湖大哥，
0: 好，这个，那个有这個，在这给大家报告一下哈，那个有收到那个有这生肖大乐透游戏的大哥大姐，有收到，今晚电话卡接，04233
1: ，0303，
0: 我家己查，小鱼花生家己查，
1: 对，
0: 有收到的好朋友。
1: 对，我们东区那个小阿姨，泰山的灯梅姐，
0: 世良大哥有跟我说，他有收到了。小阿姨，张老师，小阿姨也有收到。
1: 对。
0: 恩琪姐也
1: 收到。
0: 恩琪姐也收到。
1: 齐飞姐。
0: 方仙姐，国庆哥也收到。
1: 有。
0: 哎。这样，国庆哥，嘿。
1: 在 K 点游戏中，不要吃太快。我说真的，
0: 只要你一旦打开吼，食无了，迄就算我含慢啦。
1: 不是，因为 King 哥有给我就是一罐嘛，有好哇。结果我想讲，因为我无食过这物件，我想讲啊，吃就吃吃看嘛，食食滋味的，就一吃，我昏你。在这存几点嘛嘞？
0: 我大概呢，暗时啊，若讲感冒有一个小酌一下，我马上食一两罐。
1: 一两罐啊，
0: 啊，都猛淡散嘛，真香，真好食，啊，真刷嘴啦。
1: 对，
0: 足刷嘴。啊，我因讲吼，恁即摆会使甲冰咧冰箱摕出来食，吼吼，还佫较更酥脆，更好吃。
1: 啊，我袂赴啊，
0: 你食了呀？
1: 我剩空壳，我剩伊个卡巴尔。
0: 对啊，啊，如果有玩游戏的好朋友，要记得哈，要记得爱。一个月，咱一个月轮岗一概归零一次哦，哈，
1: 对，
0: 哈，好，来升咱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好，
0: 今天的快乐学堂厉害了，
1: 这是从哪开始？
0: 我们从17号，
1: 好，
0: 啊，我咧掀一个，你掀一个。一人翻一个了，
1: 我看看哦。 20号，这是不是发财的发？像吗？
0: 不像，
1: 不像，
0: 不像。
1: 发
0: 那个9号、10号、16号的角角，好不好？那里

0: 是不是黑黑的啊？喜欢把
1: 九号、十号，嗯，有
0: 一点点黑黑的，
1: 有。
0: 那几率的38号，
1: 啊？它旁边长这样，这样，这娃娃黑吗？
0: 好，你黑。
1: 我来一个，我想看9号。
0: 9号。
1: 其实我只是想要确定，没有想到卖这么一点点。不要我！
0: 哎，那个20号的尾巴，
1: 20
0: 就收掉了呢，圆圆的啊。哦。如果延续下来的话，我就会猜餐。
1: 餐哦
0: 哦。餐盘的餐。哦。
1: 餐厅的餐嘛。
0: 哎，餐厅的餐。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来，恁若看有要摇落，再先摇啊吼。来，安尼，立方姐，
2: 我就要说餐厅的餐了。哎呦，
0: 你听到我讲的，你才摇的吼。无，
2: 我讲我拄啊在先摇，我在先敲电话
0: 啊。干嘛呢？我唔相信。
2: 啊！
0: 好啦好啦好啦，相信你啦，跟你开玩笑的啦哈。餐厅的餐啦哈。
1: 哎，餐厅的餐。
0: 好，拜拜。有啦，小可有成啦。慧文姐，
3: 两位好，
1: 你好，
3: 我也是猜餐厅的餐，
0: 你也是猜餐厅的餐哦，
3: 对啊，自己先想了啊，
1: 先想，
0: 好，
3: 因为你不能那么快讲，
0: 对啊，那多没意思哈，那么快就脱光光了，那有什么意思？
3: 关子，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3: 拜拜，
0: 那来方仙姐，
4: 午餐的餐
0: 哦，你买又餐哦。嗯、哦，好，安尼我过来献一个嘿，
4: 好，
0: 好，拜拜。哎，那我们来翻40号。哎、欸，真的哎、欸，真的有像哎。
1: Oh no！ 他这样真的看起来很像餐哎。
0: 那如果是餐的话。25号这一格应该是一横，然后哎，再来一下，好，25号，
1: 一开始你截十啊，十，十五的十，
0: 好，25号关掉了，20号关掉了，有点明显，
1: 还是凉，
0: 那我们来翻上面12号，哎呀。
1: 这个
0: 破案了，
1: 对了，
0: 32号，来，点灰，04-2338，
1: 03-03，刚我打给一开始的又掉啊，
0: 哎呦，安尼我有哪几格就掉了呢哈，
1: 对啊，一开始的时候嘛，对吧？
0: 四格就中了，你有病。
1: 好犀利啊！因为一开始你是讲你原本想要猜，那其实一开始就对啊。来哦 ，Nice。
0: 无人要敲电话啊？
1: 而且餐也有成语吗？我想要餐饮大学。
0: 哎，25号。10号。
1: 哦。哎，这个就很明显了。
0: 控诉你338，
1: 控三，
0: 来哟、
1: 哦，来，
0: 进来，
1: 什么字？
0: 应该是做明显的啦，哈，很明显的，大家上线来互动一下。
1: 是的，来哟、
0: 哦。我今天接到的阿胖姐啊，讲的秒差要几分钟呢？
1: 哦，这么久哦，
0: 那么久，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哎呦，那益智大哥，
1: 益智大哥，
5: 晚餐的餐
0: 。哦，好，好，那你来解答。
1: 好，
0: 谢谢。好，拜拜，那呢，亲自啊，这
1: 妈妈。
0: 哎呦，那你就要卡了呢，这个英娇姐，
3: 餐盒的餐，
1: 餐盒的餐。
0: 哦，好 ，thank you， 拜拜。

0: 咱的这个卢妈妈。
1: 妈妈，
2: 啊，餐啦，
0: 餐哦。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美龙姐，
3: 美龙姐，
4: 呀，帅哥美女，晚上好啊，
0: 晚上好，
3: 你好，
4: 哇，这是餐厅的餐呢，
0: 餐厅的餐，
3: 餐
4: 厅
0: 的餐，是啊 ，OK OK， 好，谢谢啊，
4: 我已经收到了，
0: 收到了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秀云姐啊，
3: 秀云姐，
0: 秀云姐。
4: 餐
0: 啊，餐呐、啊，
4: 我有餐呐、啊，
0: 哦，有餐、啊，好，好，好 ，Thank you， 好
3: 谢谢，
0: 拜拜，
4: 好，
0: 拜拜，那呢，恩琪姐，
3: 阿姨，
5: 先生，金梦婷，大家晚安，
0: 晚安，
5: 哎，我今天有收到那个便当King的那个小鱼，刚刚谢谢啊，
0: 哦，阿弟、啊、冰在冰箱哦，冰在冰箱，
3: 冰箱
0: 好了，哦，我个盘，我个桌，
5: 哦，谢谢你啦，辛苦你了，
0: 阿弟要你要要啥物事？
5: 自助餐的餐，
3: 自助餐
0: 哈，好，好 ，Thank you，
5: 好，拜拜，
3: 谢谢，
5: 拜拜，
0: 安尼，
5: 嗨，
0: 小阿姨，你刚食了两罐食了的呀嘞？
5: 我是一罐唔敢开，
3: 唔敢开，
5: 我你讲啦，到小阿姨，我还用等到再放到冰箱里面吗？
0: 哦哦，
5: 食了还放冰箱。
0: 放冰箱
5: 怎么变？
0: 哦，对啊，对啊，
3: 我是袂糊啦，小阿姨个还个会糊。
5: 哎、欸，真正是要煞水呢。
0: 哦，真正是煞水的。
5: 我永远不买个关卡，永远个拍开呢。
3: 对。
0: 你会知影我呢算杀生呢，迄鱼啊呢，我一捆抬要几千尾个样。
5: 哎呦，真个够大
0: 只鱼呢。迄落个烤。烤篮都去破肚了哦，迄种。
5: 哇，这麻烦了哦，自己看不到烤篮。
0: 啊，
5: 辛苦你了，谢谢你。
0: 哦，谢谢啊，
3: 谢谢。
5: 我没有追啦。
0: 好。
5: 餐风露宿。
0: 餐风露宿哦。哦，好好好，好 ，Thank you。
5: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拜拜拜拜。那呢，爱华姐。
3: 爱华姐。
6: 你好。
0: 哟。
6: 你们两个好。
3: 你好。
6: 平东天啊，大旺田。
3: 你好。
6: 餐厅的餐，
0: 餐厅的餐哦。OK， 好 ，Thank you，
3: 谢谢，
0: 拜拜，
6: 谢谢，
0: 拜拜。来嘞，金玉姐老爷，
3: 金玉姐老爷，
7: 哎，两位好，
0: 你好。
7: 哎，梦婷很美丽，
3: 谢谢，谢谢，
7: 秀色可餐，
0: 哦，秀色可餐，
3: 秀色可餐，
0: 秀色可餐
7: 呐，形容你非常非常美丽，
0: 沉鱼落雁的对啦，
7: 是是是，
0: 倾国倾城的对啦哈，
7: 哎，谢谢，
0: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3: 什么什么可餐？
0: 秀色可餐啊，
3: 秀色可餐，
0: 秀色可餐就是，做水的安尼啦。
3: 哦，
0: 做水，敢那，美味佳肴做好食安尼啦，哎啦。
3: 哦。
0: 哎，秀色可餐有一个意思啦哈。好，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当当。
3: 餐。
0: 餐厅的餐。
3: 餐厅。
0: 餐风露宿的餐，这是一部成语啊。餐风露宿就是安尼。
3: 餐风露宿
0: 就是很辛苦啊，到处流浪，安尼有一餐没一餐啊，拢安尼无啊无无没有居无定所啊，居无定所。
3: 怎么好像有一点什么露宿街头？
0: 哎，对对对啊，类似一种感觉，类似餐风露宿的型，大概是那种感觉了哈。
3: 哦，
0: 好嘞，谢谢，来，
3: 谢谢。
0: 第二题，来阿Ken准备的这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好。桃花
0: 姐
3: 答案
0: 哦，这一题我个人对这个咪啊吼
3: 有研究，
0: 无法度理解
3: 啊，
0: 没办法理解
3: 哦，
0: 那个为什么会这么的昂贵啊？
3: 哦，真的假的？它很昂贵、哦，
0: 很昂贵，很昂贵。
3: 我还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0: 哦，你还没听过？
3: 我还没听过
0: 哦，这真正是哎，
3: 我听过本寿。
0: 好、哦，本寿哈，
3: 这有点相关。
0: 好嘞，来，好你来哼。
3: 好，我来九号，十三号，
0: 十三号过来，
3: 三十七号，
0: 三十七号，哎呦，
3: 哦，看，
0: 没理我，
3: 这有在省哎，我看一下哦，它可能会落在。27号，
0: 二十七号应该
3: 好
0: 有边边，有可以，
3: 对，只开边边是可以的吧？
0: 极地的地，
3: 极地的地，
0: 第几名的地？
3: 哦，弟子规嘛，对不对？弟子规的地， 好，
0: 来，
3: 那个46号，
0: 46号，哦，
3: 是不是越来越像地？
0: 对，应该再开一个就破案了。
3: 再开一个，那么关键。那最后一个就King哥决定。
0: 好，11号。应该就破案了，04-2338
3: 0303，哦，它就不像地，它是草。
0: 来了，我爱摸山娘啦，我们喜欢满线啦。
3: 是，
0: 来18号，
3: 哦，
0: 这足贵的哦，
3: 这
0: 非这非常的贵哦，哦嘿。10号、12号，好，买个黑啊，十啊，这两个呢，无买黑啊哈，来，03-2338，
3: 03-03，
0: 来摸刷一下，满线一次，满线一次，
3: 是的，是的，
0: 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
3: 个特别昂贵的，
0: 现在哈、哦，现在喜酒，哎的喜庆宴会啊，我还没看过这个，我没看过。
3: 哦，
0: 也冇看过这支啊！哦，
3: 4-3-2-1，
0: 好，谢谢，
3: 电话
0: 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哦。哎呦，咱的文人大哥连累啊啦，连累这个卡姐，咱的东坡大哥，
3: 东坡大哥，
1: 大家晚安，
0: 晚安。
1: 茅台的茅
0: 啊，
1: 茅台的茅，
0: 哦，茅台的茅哈。OK， 好，好 ，Thank you， 啊，拜拜，拜拜。来，那呢？哎呦，听花姐的呢？那呢？慧文姐，
3: 慧文姐，
2: 异常，
3: 哦，异常啊，异常啊，
0: 异常在去打针哈。那呢？雅慈姐，
8: 雅慈妈妈，
9: 那你就卖卡了
0: 哦。哟，卡的卖生气啦，卖生气啦，接掉啦，卖生气啦。这哦，
10: 摸台，
0: 哦，摸台哈，
3: 摸台，
0: 哦，等你来解水嘿哈，哦，拜拜，
3: 叔叔诶，
0: 那呢？这个听花姐，
3: 听花姐。
11: 香茅的茅，
0: 你个人不敢看哦，
3: 香茅，
0: 香茅哦，哈。
11: 诶，迄个茅嘛，香茅的茅，诶，香茅的茅足贵的呢。
0: 香茅的茅足贵啊！
11: 我五日再去买安尼一百些啊，一百40块呢，我买袂落。
0: 安尼吼，好，好 ，Thank you。
11: 啊，两百就八十万。安
0: 尼吼，好，无要紧啊，钱咱都有咧，是无啊？好，拜拜，
3: 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那呢，慧文姐，
3: 慧文姐。
12: 香茅油的茅、
0: 哦，
3: 香茅油，
0: 香茅油哦，香茅油哈、哦、，OK， 好，精油来剩精油了哈、
3: 哦、
0: ，OK， 好，好，拜拜，拜拜，国庆哥，
3: 国庆哥，
13: 一元毛啊，初出茅庐的茅啊，
0: 哦，初出茅庐的茅啦哈，
13: 三家庄，阮后边就讲茅啊，
0: 几个？
13: 你开三家庄，阮后边就讲茅啊，
0: 无影无影，有你点苗？
13: 对啊，我你看班啊，我这第二个班，
0: 安尼吼，
13: 好
0: 啊好啊好啊，谢谢哈，
3: 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呀，那呢，安琪姐，
3: 阿姨，
14: 你简单听啊，汪婷，这是茅台酒的茅，
0: 茅台酒的茅，
14: 茅山道士啊，
3: 哦，茅山道士，
0: 茅山道士，
14: 茅山道士，
0: 哦，好，
14: 哎呀，
0: 好，
14: 当心给他解释一下，什么茅山道士
0: ，Thank you， 好，
14: 拜拜，
0: 好，拜拜，
3: 谢谢，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公布答案。
3: 我就想问，茅坑是这个茅吗？
0: 对对对，茅坑也是、这个，
3: 也是
0: 这个茅。茅台你有听过吗？
3: 没有，
0: 没有听过。茅台酒，茅台酒是咱中国著名的这个酱香型的白酒。
3: 它跟高粱一样吗？
0: 颜色跟高粱一样。
3: 嗯、
0: 高粱、大曲、小麦为原料。
3: 嗯
0: 酿造的这个工艺啊，非常的复杂。
3: 嗯，
0: 也酿造的这个周期啊，也很长，在中。咱这个东方国家啊，四大名酒之一，
3: 四大名酒之一，
0: 甚是国酒，
3: 国酒哦。
0: 哎，咱酒有分嘛，有白酒、
3: 白酒、
0: 红酒、
3: 红酒，
0: 我红酒的葡萄酒哎呀，
3: 哦哦哦，
0: 白酒、红酒啊 ，whisky， 好，因为这个为什么叫茅台？因为它是在这个咱大陆那边的这个茅台镇啊，
3: 这地方
0: 对
3: 啊，
0: 贵州。
3: 贵
0: 州省，贵州省茅台镇，
3: 茅台镇
0: 底下出来，才有资格叫做真正的茅台酒
3: 哦。
0: 因为伊遐地理吼，比较特别，也那个 靠近那个赤水河啊，

0: 啊，也河流它的那个微生物啊，比较独特
1: 哦，
0: 所以酿造出来的这个茅台啊，哎，有它特别的味道，
1: 特
0: 别的味道。你看你喝酒，
1: 哎，会，
0: 按酒量
1: 不好，
0: 酒量不好。超超几趟的水啊！
1: 几趟可能无法度。
0: 哦，
1: 一桶可能有点难。
0: 历史的来源啊，
1: 嗯，
0: 茅台啊，茅台足久啊，很久了，在这个清代啊，
1: 嗯，
0: 清朝的时阵啊，有啊，1644年，1644年，距离现在
1: 一六
0: 多久了？
1: 1616到现在
0: 快300年了
1: 啊！
0: 你别傻半年啊！啊，因为这个茅台酒它主要啊，主要它。利亚，你们大家如果上网去找的话，有什么什么飞天茅台啦，吼，啊，个什么泥壶的茅台啦，
1: 嗯，
0: 啊，老酒款的，
1: 这怎么分啊？
0: 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太可怕了。这个，一罐一瓶啊，一瓶在这个拍卖场啊，
1: 嗯，
0: 嘿，1970年到80年代这盘的呀，
1: 嗯，
0: 上价值。最值钱，
1: 为什么？它在往前
0: 哦，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它那时候的这个整经过的环境酿造出来的特别特别好。黑柳长，刚才问萨克斯风，
1: 嗯，
0: 在那个国外，它有一批的型号，就大概这1万支、2万支，
1: 嗯，
0: 它的声响是最美最棒的
1: 哦，
0: 一直流传到现在。哦，这里，这叫做飞天茅台啊，飞天茅台一罐啊，
1: 嗯，
0: 拢9万的。
1: 一罐哦，多大呀？这个
0: 500CC 而已啊，500CC 呢？
1: 就这样啊？
0: 对啊，
1: 这样要1万啊？
0: 哦，
1: 这买回来是可以喝吗？这只能拿来闻一下了吧？
0: 不，你啊像你啊有那个茅台哦，你都哎，等下请人客啊，放茅台落去，吼吼，我养的呢。
1: 啊，不过这嘛是爱对方酒量不好吧？
0: 哎呀，
1: 啊不。你一个都无安尼，
0: 你边啊先放米酒头啊，先甲灌落嘴。
1: 对，你一万个放个，你只
0: 无啊？我无啊，都赞美掉。
1: 对啊，
0: 如果10年啊，
1: 10年
0: 的话，要2万到4万。
1: 10年就要2万到4万。
0: 就是讲，一罐茅台出产，
1: 到现在
0: 放10年，放十年，成年的话，价码马上就
1: 提高了。
0: 嗯，
1: 哦，
0: 15年。
1: 15年，
0: 3万到8万，
1: 哇！
0: 啊，我迄30年，哎，你哪有法度想象一罐酒15万、35万？
1: 这真的是
0: 这个哈，这个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1: 50年，
0: 有人画40万到80万，哪有人画？
1: 啊！
0: 在这个1950年呐，1950年，民国几年？
1: 1950年减11，
0: 对，
1: 我想一下，
0: 民
1: 国那个49吗？39，
0: 39，
1: 哦，39，
0: 民国39年，
1: 嗯，
0: 一直到这个，69年的一罐呐，
1: 嗯，39到69，
0: 最高喊到300万，
1: 300万，
0: 就可怕了哈，
1: 一瓶要300万，
0: 你看，什么威士忌，什么花样好酒，有这个技巧。
1: 没有，
0: 咚就是茅台。
1: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酒还这么贵。
0: 哦，非常贵。我同学有一届啊，有一届我去红人榜，
1: 对，
0: 坐上卫冕者先啦。
1: 好，
0: 搞我庆祝你知道
1: 吗？
0: 带去因家喝，那 XO 这样无鼓励饮烧酒哦，喝酒不开车哈。
1: 对，
0: 那个 XO 刮出来，
1: 嗯，
0: 拍开一倒出来是几乎是高的，你敢知
1: 道？哈？
0: 一罐成年的。一共一罐贵也蛮，
1: 哇
0: 哦，
1: 所以它放越久会越高
0: 哦，对，那个好的酒啊，好的酒可能不是咱一般人我都去想象它的那个价格啦，那我拢嘛啉高粱诶，
1: 高粱
0: 好过好，速度够紧对吧？用量够性，
1: 用量够性，
0: 一杯哦就。有那个感觉就可以那個就会放松
1: 不同酒虽然听起来就是高粱就是高粱但高粱不是也有分吗它的瓶装可能是黑色的还有那种瓮的
0: 黑金光的一支有哪几万的
1: 也要几万的
0: 也是有对好吧在这里没鼓励喝酒是跟你们说这个茅台它的身价它的这个来源是 非常非常稀有的啦，哈。
1: 对。
0: 好，好，安尼咱梦婷来安排一首歌曲。
1: 来，梦婷带一首小兰姐点播的《酸呀灰》。
0: 来，听歌。
1: 来，谢谢我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谢谢。来，梦婷带一首小兰姐点播的歌曲。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恁的破声拢收着哈，
1: 是，
0: 来，赶紧来看一下，看完你的吧。江湖掌管，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的吧，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今天要来感恩来管理建立一个金钟罩。啊，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1: 哦，
2: 但是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到做得更好。咱的身体拢给你提出一挂信号，给你警告。比如讲，睡醒时阵做疲劳的，这就是种。啊，过来是睡眠的品质歹，定变来变去的。
1: 嗯，
2: 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布痘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哦，皮肤会掉痂啦，这拢是你给你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寡所在你发炎嘛，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肝你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但是有诶排未掉，即个毒素，就可能对你的皮肤走得出。
1: 对，没错。
2: 啊，佮有另外就是即个情绪无稳定，你也定下干嘛？压胀、烦、消化不良、膀胱、巴胀，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

0: 这拢是你家己经过哦，啊，听听头壳疼啦，边边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着就只酸遐疼啦，啊，佮有这个天气来变啦，冷气来吹着就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咧呛鼻的啦，或者是讲诶，闻到啥物味啦，就开始诶作侪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1: 问题来啊，
0: 表示你的身体啊，诶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得不好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什么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给请出来。我们的阿顺，
2: 荣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滴大家拢有经验吼，为头壳甲卡底，吼，为个生头泡嘛，头皮炎，吼，目睭会发炎，一定咧泪目睭嘛，鼻窦炎，
0: 气管嘛会发炎，
2: 对，然后嘴破、臭嘴干，
0: 然后
2: 哎疼疼，吼，哎那好疼，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呢，哦，一直跟咱的胃，哦，定定闷闷肚肚、灼灼，哦，跟咱的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嗯，哦，等于刚才化验表示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感嘛。哦，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被跟人分享。嗯，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哦，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现在被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哦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的。因大刚咧啉的迄个米索汤内底吼，
1: 米索汤啊，米索汤，
0: 那种坑海藻，
2: 对，
0: 海藻一种，
2: 对，因为伊的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提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讲一味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1: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伊到底有啥物种的功效？
2: 科学研究哈，褐藻有四大功效。第一个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哦，
0: 无营养可以的，
2: 对，该营养等掉，这类肿瘤对到消息。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哦，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0: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2: 没错。
0: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哦，都是黏膜都破掉。
2: 对。
0: 那嘴痛干呢？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2: 对。
0: 嘿，连大便都痛干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褐藻对这个修复黏膜有足好的帮助。
2: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讲你若有咧化疗，迄欠想的啊，你就爱给去做补充。然后褐藻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吼，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0: 它有一种硫化物，对啦。
1: 哎呀，不过但是咱今嘛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咧讲
0: 褐藻。贵
1: 啊！对啊，它很贵啊。
0: 所以说，这块是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褐藻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
1: 真的。
0: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让人家的去哈。
2: 对。
0: 啊，我到消费的去啊，而且个性得够得到。但以前一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顺拉来啊，
2: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
0: 哎呦，
2: 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褐藻，
0: 几条几条来呢？
2: 对。这就是褐藻的发泡锭。
1: 哦，阿叔那讲。
0: 哎呦呦呦！
2: 直接偏爱水来滴哦，袂使直接听感冒。
0: 哦，你在喜欢做臭臭无？那你搬起海藻的物件，干嘛做臭臭？
2: 不会。
0: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啊，都用发泡锭的方式。
2: 对，
0: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 OK。
2: 对。
0: 你食你巴肚底就规，咱就马上。 水分就从肠道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2: 对，伊就是有，敢那有怕气空气。
1: 感觉那好像
0: 它在里面游泳。
1: 对，有什么活性哦，蹦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0: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0: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啦。嗯嗯
1: 嗯，我的好了呢，啊，铺起来。
0: 荣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好早上加的迄个味，其实啉起来袂，口感很好，很顺。
1: 做好啉，
0: 对，
1: 比汽水还好喝。
0: 没错，你该啉水的，我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喝藻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2: 真的好喝哈，
3: 好喝。
2: 哎、欸，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3: 对 对，
2: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0: 对，
3: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0: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咱家爸爸妈妈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2: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0: 对，
2: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0: 没错。
2: 再把它吞下去，
0: 没错。
2: 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哦。
0: 对，
2: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可以漱口深一点。嗯，漱口深一点。
3: 哇，好喝、
2: 哦。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0: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狼神神被感冒被感冒，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的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把人那感冒，那一点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2: 这个一天两杯不是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3: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啊，
0: 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点点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做你来甲啉褐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给切断，可以每个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被击败，咱吹牛啊，选择先给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哦，
2: 就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0: 没错，
2: 你若像我对咱爱国吹国国，哎，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各方面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0: 对对对。
2: 大顺这次特别吼，跟 Okinawa 这边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褐藻跟德国的细胞定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哦。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3: 有当保养。
2: 对对对对对哦，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物
3: 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啊，这就是预防歹物啊上好的物件。长期间熬感冒袂好的，体质较虚的，啊，过来然后脑定咳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啊，伊也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嗯，
3: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3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改伊啉落去，日常改咱提升咱的免疫力，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2: 有这物件了，
3: 爱保养。
2: 咱吼身体保养就免开遐济钱，
0: 没错。
2: 哦，啊，若拄着竞争拄着问题的时候，咱可以当快速改恢复，
3: 是，
2: 哦，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就是讲，予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0: 谢谢。
2: 又搁走一逝去哪话，啊，甲咱找遮尼好物件，
3: 对不对？真的好棒。
2: 啊嘛，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就捌，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4: 谢谢。
3: 谢谢。
4: 另外，今现在的这个生物科技哈，确实有影，对我们这个人类都有很友善啊，哦，对咱的健康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3: 对，
4: 好，恁做参考，
3: 嗯，
4: 好，恁做参考，嘿，来阿庆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梨花泪》，听歌。来，小港的过春节点播歌曲《梨水的浴盆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经典的国语老歌《梨花泪》。美容姐，这个妈妈
5: 爱上你。

0: 一义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奇梦，嗯，你在创啥？
1: 老师，
0: 你我课本顶外为啥？
1: 我咧甲你修图啦。
0: 修图？
1: 啊，无人客讲咱诈欺呢。
0: 老师这款俊俏面貌，爱搞一个修图，干嘛搁用滤镜？
1: 我把你的眼睛弄大了。
0: 你这个眼睛好像透白啊！你以为我甲状腺亢进吗？啊？
1: 你看，然后这里有一红色的揪揪哦。
0: 你把它修起来。真正是乌白来的，这课就是咧讲你这款学生啦。注意听，听完了哦。袂使阁犯这个错误，知无？来，今仔要上的这个课，就正正就是叫做画蛇添足。嗯。什么叫画蛇添足的？哦，就是讲，本地你画好了哦，伊都无卡，啊，你硬要甲画卡去哩，哦，颠倒煞变。本地已经赢好呀，你画好就赢嘛，是啥物人行为上先赢嘛。结果啊，啊愈舞啊愈害，像安尼无？老师已经遮引导遮准巧啊，哎，我封面顶悬有我的这个照片嘛吼，啊结果你搁甲安尼，啊这个搁甲画甲安尼目睭像迄兔毛啊同款，
1: 计无用
0: 个
1: 哈，
0: 计无用个，会愈舞愈害啦吼。这句话来自这个《战国策》这本册当中。哇，《战国策》这本厉害哦，汉朝这个史官刘向编定的。啊，这楚国有一个大将叫做啥？叫昭阳。
1: 昭阳。
0: 昭阳，迄阵哦，已经替楚国打下着这个魏国的八座城池。嗯。比赛过去哦，这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嗯。结果伊想讲什么？我来继续，我来，一既然甲魏国叫我打干了，我来讨伐齐国。这时阵齐国过来就风声嘛，因为失败了呀。所以啊，齐王就啥，就派这个叫做说客，伊叫那个陈真哦，去说服昭阳将军哦，你卖来啦，卖来，陈真啦，哦，这个卖来，你卖来反叛啦，哦，安尼啦，
1: 无志气，怕未赢人，搁讲拜托，哪有安尼这种简单的代志？
0: 出言差，哈，陈真啊，伊就甲这个昭阳讲一个故事，伫个楚国有一个专门伫管啥，管庙宇，管拜拜。伊吼，伊讲吼，哎，这个酒，啊，你要着办事的人啉，啊，但酒无够哦，无恁参详看卖，看这酒啥物啉。
1: 哎，安尼大家。

0: 是周康的，拜托你无搞不要去 seven 诶，超市加买几罐啊，都有啊。
1: 故事的重点不是安尼，你点点啊听我讲。
0: 好哦。
1: 因买手就想一个办法，讲来，咱啊来比赛，比赛是话啊，这伫咧涂骹顶完来画这个虾，啊画虾，象形画好，就象啉迄果酒。哦。
0: 来，老师，这我要。
1: 哎，怎么样？
0: 噔噔，
1: 很可爱耶，这个很像蚯蚓哎哈，
0: 这个字，虾本，
1: 哦虾本呀，
0: 虾本，
1: 啊，但老师叫你画一只，你画两只是吗？
0: 不是，
1: 你画鸡脖嘛，对不？啊，人画一只就好啊，哦，啊，无你啥，你是咧期待啥啊？
0: 你不感觉都可爱吗？
1: 我来讲，迄个人甲你无同款，迄个大型画好迄个啊。迄个画师吼，伊是应该讲画好了，啊，就管伊去摕酒来啉嘛，对吧？一罐酒就伊个啊。伊讲，哪会画像你安尼画足紧的哇？伊画好了，
0: 无聊。
1: 那画到这尔，啊，这画遐慢，叫伊就无聊。伊想啊，反正你来画袂了哇，就开始啊，开始把这个虾甲画卡起来。虾本底就无卡。
0: 对啊。
1: 所以是咪甲你同款？
0: 啊。
1: 食饱先用，啊。我叫你画一只，啊，你画两只，对吧？哦，你这个真正是多此一举，
0: 真正啦，
1: 哦，爱了解吧？啊，如果没有多此一举的话呢，你也拜读书都会恰到好处，爱了解吧？哈，平常时啊，你得当安尼使用，因为你唔好千万唔好画虾添足，哦，你这款的动作啊，上过头做的动作，咱拢改啊，讲好做画虾添足，这种低步啦，哦，低步哈，来，按个你画啦，你叫我，
0: 这点，
1: 另外讲，今麦是这个古早，这张我老家全部民国113年的时候，这应该起的。我也提来舞蹈自行相，哦，而且好个轻巧，啊，再提来舒服比拍面，
0: 拍面，
1: 应该也袂少了。
0: 1000万起跳，
1: 因为难度可能无人买，哦，好来，收收的哈，下课哈。
0: 对我无信心，这老师哪无正经哈？拢讲讲伊什么虫的啊？甲歹囡仔，哎。

嘞。好，小港小港的惠美姐点播歌曲《离别的我代票》，啊，等下咱后一首台南的北区秀英姐《秋风》，来哦，播个声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

谢谢大家，来后一首秀云姐，你点播歌曲来咯。啊呢，大多帮聊的美霞姐啊，新年新年素中姐，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那呢，苏老师的作品《秋风》，这首喊你唱哦，多多包涵，唱了无好势，多多包涵啊嘿。

有害传播消息，为何搁在梦中相见？秀英姐，看到你的破声咯。咱的新娘，新娘的素中节有你看电视啊无？雅慈节、桂纯节、钟老师、宝燕节，

0: 脑海全部消失，为何搁在梦中相见？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两首好听的歌曲，再来换玉线带来其他自弹自唱的歌曲。

0: 第一首歌曲《怀念的报恩丸》，邀请新竹文中大哥、文中大嫂，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1: 来，怀念的报恩丸哈、啊。

0: 谢谢。
1: 来，谢谢特地收刮客无情的火车，邀请士林秀智杰、香山月儿妈妈、观众朋友共同收听，谢谢。
0: 来，无情的火车。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我想你个五三拜。这不是卡啦，这也在拖时间。
0: 对对对啊，多无其事啦。啊，不过因为我想就是这一首歌，你搞听过？
1: 有啦有啦有啦。
0: 你记得快，它是它也是英文歌，
1: 英文歌改的，英文改。
0: 对啊，你刚刚在唱这这首歌英文版。
1: 这是那个
0: 那个 Tiki 哦，
1: 蔬菜跟青蛙嘛。
0: 蔬菜哎，有什么？
1: 黄梅水果。啊。
2: 真的假的？有这
1: 个
2: 歌？
1: 我黄梅追 game， 好啊，开玩笑，开玩笑。好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咱来这个 MOD 的好朋友，跟大家保证
0: 好吃，
1: 好吃，甲恁保证好食哈，恁做参考。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外面有很多很多，你啊，讲去看看哪里不舒服啊，拢会提一支哦，你好无？啊，你提等于家己。其实我个人认为，迄种大心酸的啦。你真正若要爱有效的，阮即组你等下，阮拢阁安那讲，恁认真甲听，甲恁保证有效，一包互恁体验。好，啊，阮三个伫算开会大无？谢谢大家。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经验。

0: 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一般的药部粘袂掉，搁做牛肉，吸掉嘞，搁无效果。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拢听啊，加老心，逐项拢好。
3: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就
2: 是。嘿，刚才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3: 听闻啦，闪着嘛就好用
2: 哦。哇，这都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这都贴布真正好。
0: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2: 有效，有效。
0: 哦，效果就好。
2: 啊，都皮肤拢袂痒。
0: 啊，拢袂痒吼。
4: 我买这吼，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5: 嘿。
4: 板机子的大好啊。
5: 板机子。大好啊！
4: 你个啥大咖啡拢袂救
0: 筋，袂救筋啊！
4: 嘿，大咖啡你来救筋了喔，搓筋了喔！
0: 啊，
4: 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会做个大。
0: 哇，你还加更大？
4: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
6: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0: 手指头，
6: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
0: 好好
6: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大几对先卡背，
0: 哦好用不？
6: 嘿，有啊，
0: 真好用。
6: 啊，我都会啦，
7: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对一对，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啊，舒缓了很多。
8: 我嘛，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打头壳遐。
9: 啊，三加三加头壳遐。
8: 啊，无啦，爱困啊，打这地又做好困啊。
9: 真是啊，打这好困哦。
8: 啊。
10: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打了后，就袂讲都出酸不痛。
0: 袂酸痛吼。
10: 嘿。
9: 我的贴布好用无？
6: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嘞吼。拢也袂得，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0: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哦，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关节炎呐，肩胛头酸呐，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软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哪扛卡手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先，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佫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白肉粽啦。 绑一堆肉粽，拢叫我回去关。我真正拄啊关倒转来尔，等拜六才回去关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例尔，有法度起来绑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别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类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药厂，用药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贴布在较有效？我是要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叫做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搁咱的这個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不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让你舒达，让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很厉害的穿透力，它的气味当中这个带淡薄酥爽的这个凉味，还有就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浆。这块贴布啊，它会怎样？它会先让你凉凉，再让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进你跟你的基底层里面，让你的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可以跟你说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哟，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去，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

0: 风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厝内底，若弄到、磕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让咱观众朋友，互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000块，一包2-2，今仔点讲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拜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好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10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就好。谢谢你好。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后，阿拜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就好。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拜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赢啊！我喂你好，小姐。
1: 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终于我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在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先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贴布啊，贴布真正满是公价啦，足侪人在买啦，啊，不过有效啊无效，这真正差别就足大啊。阮的啊，阮的你用看卖啊，一包恁用0800-00919，一包让大家体验，这一包内底有6袋哦。咱的这个华明阿姐哦，
4: 嗯，
3: 阿姐你好，要贴布哈，
4: 嗯，
3: 好，无问题，甲你留一撮哦，嘿，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今仔日买啊，今日买，后个月来收拢无要紧哦，福田大哥，来买一撮哈，好，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那玉清姐哦。来贴补一组哈，
5: 对，
3: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给您保证有效，给您保证袂起油漆的哦，金玉姐，
5: 喂，
3: 来贴补一组哈，
5: 我买一组，
3: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这个华纯，华纯阿姐，来贴补一组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玉清，玉清阿姐，玉清阿姐哦。
6: 你好，
3: 一组贴布哈，感谢你的支持哦，阿姐谢谢，多谢，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下来，咱来这个秀英姐，秀英姐，
7: 我要三组，
3: 我要三组，你有利用哟，
7: 有用，
3: 好，有好用啊，无好用，
7: 没有，还没用，没有用过
3: 了，你唔爱用过，你一群人买三组，哇，感谢你的信用，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下，这对我的信用啊，感恩不及啊，吼，咱的这个双妹姐人的这个卡，咱的秀娇姐哦。来买一组贴布哈，来等我一下，美容姐，
8: 好用好用，来我买一组啊。
3: 好，你有用过哦？
8: 当然嘛有啦。
3: 哦，啊有好用无啦？
8: 真好用啦。
3: 真好用哈，
8: 不然不会再买了。
3: 哦，对哈，系啊，我系对啊对啊对啊，好好谢谢，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咧甲你问有好用无好用哦？当然这种加问的啊，无好用你咪敲电话哦。今仔日也唔爱用过，我肯借一个。华清酒一包恁用啊，咱的碧云姐。
9: 嘿嘿，啊你怎啊讲你订的七月底才会当收？
3: 无要紧，无要紧，后个月再来收，无要紧。
9: 对，啊怎啊靠迄个200会使
3: 哦？七月初才会使用。
9: 对啊，对啊，我七月初较好啊，因为我内底阁有一箱。
3: 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会使累积起来了啊。后个月收回新，7月1号才会使用。来，那明珠姐。
10: 我买一组。
3: 买一组哈。
10: 啊，当时搞。
3: 好，来，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今仔日若使用就对啊，因为最后剩无几工哦，咱6月底6月30号截止就无几点啊，今仔日恁买拢还阁剩900块打9折哦，咱个你妈妈，恭喜妈妈。
10: 嘿啦，我买下啦。
3: 买一组吼。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甲你留一组。啊。
10: 当时会寄来。
3: 你若有赶紧拜六就会使收啊。
10: 好啦。
3: 好，来等我一下，甲妈妈服务一下，赶紧拜六就会使收啊哦吼，咱个在贤大哥。
11: 哎，老哥，一组，
3: 来贴补一组哈。 感谢大哥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哈，来咱的这个新朋友，新朋友你好，大哥要退步一桩哈，也唔爱买过我的物件哈，我给你写字数，感谢你的支持哦，感谢你的信用哈，给恁保证有效的哈，咱的这个红灯区啊。
4: 我
3: 甲
4: 你买两组，
3: 买两组，你买两组啊？你买两组大有效啊？无效买两组？
4: 嗯，当然嘛，有效。阮家规家伙拢在打呢，
3: 规家伙拢在打。
4: 拢在用恁的，用几落年咯？
3: 啊，你啊，讲安尼算会麻，安尼打有效啊？无效？
4: 有啦，都、就是真有效啊。
3: 做效的吼。啊，哎，你打会起有起无？
4: 坑啊！我顶工有甲你买两组，搁要买两组。
3: 好啊，啊你打会起有起无？
4: 我袂，
3: 拢袂吼，好，无问题，你等我。
4: 袂客气啦，好，家人讲会使囥四年啦。
3: 系啊系啊，会使囥四年哦，你等我一下哦，爸爸妈妈，咱这啊外销日本的啦，真正无好笑讲的，台湾之光啦，真正台湾之光卖退步啊，卖退步卖到出口去日本，一包恁打，一包恁打，绝对卖起有起，因为咱内底无化学的物件。隆中草本的，隆中天然的，那你210的新朋友。
5: 我订一组迄个元气贴布。
3: 哦，元气组你也买用过吼，你头一届买我的物件哈。
5: 有，我在看电视。
3: 安尼吼，阿姐谢谢，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信用哈，不要你失望哈，一包你到，你等我一下，嘿，给你写主送哈。来来，叶香姐。是，
6: 贴布。
3: 来买一组贴布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阿庆哥讲一届，当时收无要紧，恁6月30，6月30号订购的东西全部都有几点了哈。那那金叶姐，金叶姐，哎呦，金叶姐，金叶姐的那叫卡来，那那这个叫做哦做赵志杰哦，
11: 哎，
3: 哟，要贴布哈，
11: 哎，要做啦，
3: 这组真正赞的，绝对有信用的。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樊金阿姐哦，
12: 嘿，
3: 哟，买贴布哈，
12: 贴布啊，
3: 好贴布哈，这组真正足好用的，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就唔捌用过，华金请一包啊，你提一包等于用啦，真正足赞的，金叶姐，
13: 哎，
3: 哟，你好，华金，
13: 哎，
3: 买贴布一组人哈，
13: 对，
3: 好，无问题，你甲大看卖下咧，甲恁保证袂起有气的，效果足好诶。哈、哦，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家姐服务一下。最后剩一寡时间，阿爸阿母啊，你大哥大姐，恁厝的内底啊，那定定才算遐疼吼。啊，佮你佮无想要看，哎，就小问题尔嘛吼。我讲你个内底个传一撮，对你算对你疼，乌白大，凊彩好就乌白大，真正，甲你保证有效的，甲恁保证有效的哈。来，咱的这个苏圣姐。
14: 我买一组，
3: 来买一组贴布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秀梅姐，连连招卡也唔捌打过咱的贴布的好朋友，今仔日恁看到这段广告哈，恁今仔这1000块啊，甲恁拍九折，900块，7月1号100点咱会使来使用啊，把握机会，认真卡，时间特别高啊，6月30号截止哦，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支持鼓励哦，感谢爸爸妈妈。刷卡电话控诉023379559，便当轻轻就伫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电话当继续卡，谢谢。

来刷这首用心良苦，南港的立方节，南港的立方节点播歌曲用心良苦，棒球的美玉节，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用心良苦。立方节有看到你的破声哦。

0: 哎，齐飞姐，哇，他锻炼都怕婆啊，跳过难过不该点着，拍摄，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上来换凤庭遇见，再来一首台语的合唱歌曲，袂当无你，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支持鼓励哦。来带来这首《袂当无你》献给大家，谢谢大家。龙烟哥、洪阿姨、罗莎妈妈。

0: 景星那个大嫂，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有收到，谢谢大家。
1: 来，今天是咱台中惠文姐吼，你长点美吼，爱情牡丹。来，大家惠珍阿姨坐来听歌哦。来，大家坐回听哈，谢谢元顺阿姨、国庆哥、方仙姐、康盛爸爸、彦明哥、天机、幼妹妈妈、恩琪阿姨、李芳姐、桂春妈妈、春菊姐、水龙姐、春妈妈、钟哥、明雪姐、罗莎妈妈、富儿妈妈、齐飞妈妈、雪玲姐、昆凌、昌泉大哥、德修小弟、秋香姐、红阿姨、简爱、

谢谢美容姐。喂，莎奈好像会，好像会透过去。富足妈妈李珠姐，亲智妈妈春福哥，正阳哥李妈妈，文娟姐，泰山的小美姐。

0: 雅西妈妈。小大哥要不要那么开心啊，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抽奖，
3: 抽奖，
1: 五、
3: 四、
1: 三、
3: 二、
1: 一、零，停。
2: 哎呦，哦，
3: 福助，福助哥，
2: 哎呦，韩福助，
3: 对，福助哥，刚刚有掌声，刚刚有，
1: 哦，安南哭，安南哭，来哟、哦，大哥中奖了，
3: 第一届中奖哦，
2: 哎呦。大哥，这个通常第一次运气都是袂歹哦。
3: 对，
2: 你起来就会知影，来，
1: 出来，
2: 讲着啥了哈？
3: 大哥，这电话两支拢会使卡哦。
2: 大哥来，卡起来，卡起来。

0: 台南市安南区胡同哥。
1: 再转一次，哦欸、再一次哦！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大哥，有无？
0: 大哥，大哥，卡电话。
1: 再转一次，感觉很好玩，为什么？
0: 卡你拄只卡中声，诶，号码就会使
1: 啊。卡碰啊，声音哈，嗯。
0: 哦。
2: 好，有机会，有机会，过去，停，停，停，停。
1: Marco，Marco，Marco，红糖五包啦，哎、欸、啦，也是很好、啊，
0: 很棒，很棒。
1: 加油，加油，大哥。
0: 然后大哥呢？
1: 吃爽。
0: 大哥你顶对。
1: 你都无看开，蛮是无
2: 还好，无多。还有做者爸爸妈妈讲哦，那个秒差时间很久了，
1: 很久。
2: 哦、秒差啊，无你今麦马上亮起来
1: 啊。对
0: 啊，对啊，对啊。
2: 好啦，无紧啦，大家拢有啦哈。
1: 是的。
2: 来，别来录这个回答好不咯？
0: 是。
2: 报电话。
0: 电话，报电话。
1: 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哈，我来的 ID 0982749783，来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哈。阿伯刷 QR code 嘛可以哈。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好不好？感谢大家，谢谢，
2: 谢谢。来，下面一位，
0: 来，谢谢，嘉许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 Q 6866446453，这是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哦。希望爸爸妈妈也可以多多的帮孟婷加油，谢谢大家。
2: 下面一位，来阿 Ken 出机啊，空 Q 3600，0935，啊，一滴。是放在心里面要跟大家提醒哦、嗯、因为那个现在夏天哦
1: 是
2: 我觉得太酷热了
1: 是是是
0: 嗯真的
2: 要怎么办
0: 多喝水吗
2: 哎、欸嗯欸、多喝水多喝水没事没事
0: 多喝水
1: 没有错
2: 得真正是有哦、
1: 欸、真的、
2: 哦、非常棒哈、哦
0: 嗯、
2: 记得每天晚上
0: 8点、10点老牙胡林
2: 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
3: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请问这位先生，你为什么会想讲要来阮公司呢？
1: 因为我有超强的业务能力，而且无经济的时间哦，我有法度冲出公司上阶大的业绩来。
0: 除了讲你有业务的能力以外，还够有相当独特的审美观哦。
1: 独特的审美观，我上阶有。
0: 无你从你身边上阶水物件，给我看卖啊！安尼才会当证明讲你会敢讲有偌好啊？
1: 上水的我才上水。
0: 这是什么呀？哦，
1: 这是我水某的相片啊！
0: 拍摄，我拄只可能无甲你讲清楚。嗯，我讲的是讲爱有独特的审美观。
1: 嗯，我听得非常的清楚，啊，不过艺术是非常主观的啊。
0: 这不是叫做独特的审美观，这叫做没有审美观。

谢谢秀珠妈妈、秀莲妈妈、钟哥、钟老师、血糖妈妈，谢谢雅慧姐，好，谢谢玉凤妈妈、罗莎妈妈，感谢大家哦。哈，来，说来第一首歌，咱三重的淑珍妈妈所点播的《驾车》，琼美妈妈、丽雪妈妈、康盛爸爸、雪玲姐，好，谢谢。阿内明远爸爸、荣谦，好，谢谢荣谦大哥。爱璇，好，谢谢哦。美琼妈妈、昆凌哥，好，继续就进嘞哦，好几盖。好几个演唱哦，美珍妈妈、金爱妈妈。是安怎阿花甲阿娇拢无介意我？我皮车技术一流，无人会甲教我教。是安怎阿遐好的老师拢无疼疼我？

郑伟哥、向母俊，谢谢音妙妈妈、燕明大哥、玉英妈妈、玉宝妈妈、玉萍姐，谢谢杨慧姐，哦，谢谢苏珍姐、德秀小弟、钟老师、罗萨妈妈、坤林哥、文聪爸爸、美琼妈妈，好，谢谢哦。幼妹妈妈、秀妹妈妈、文聪爸爸、小熊维尼、德秀小弟、美华姐，感谢秀。

0: 谢谢大家。
1: 哦，做嗨的，做嗨的，来来来，嗨了了，来挂一下杯嘞。来带来这首江蕙二姐把杯，高雄的邱菊姐。

昆宁弟弟、康盛爸爸、文聪爸爸、彩慧姐、丽萱妈妈、雅姿妈妈、素颜妹妹、雅欣妈妈、淑如姐、爱萱妹妹、美琼妈妈、燕明大哥、方兰姐、正阳大哥、龙龙哥。

我陪你

0: 取在经销。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瓜心。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我们是
1: 心肝宝贝，
0: 啾咪耶，啾啾啾，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我本来是爸爸妈妈，
0: 是。
1: 这几天新闻，还是你有在背手机啊？有去背到嘞？夹电哦，夹电，
0: 恐怕晒没。
1: 夹电啊，系啊，夹电你敢知？
0: 恐怕晒。
1: 有看到夹电的爸爸妈妈敢知夹电是啥物意思？
0: 哦，夹电就是夹电啊。
1: 夹电就是跟家族无关的。
0: 跟厝内底有关系对吧？
1: 跟家族。
0: 家产
1: 夹电。无无无，唔是唔是唔是夹电。
0: 哦，夹电。
1: 刚好爸爸妈妈知夹电是咧讲啥？我的心意在讲啥？你敢知？恁即几天背手机啊，是看新闻有看到一个少年的夹电安尼啊？
0: 夹电
1: 对，
0: 唔捌有无？
1: 有无？
2: 我才不告诉你！
0: 我才不告诉你！
1: 等我一下，来你讲。
0: 有无？有看无？最近这个新闻啊，嘛是吼，这个轰动最近这个吼，诶，咩讲？就是宗教的问题啦。这就是宗教信仰的一个哈，这个神秘人物啦。
1: 对，神秘人物。
0: 神秘人物啦。
1: 足侪人唔知讲夹电是啥物，其实因当作讲这夹电是啥物神秘的宗教术语。夹电，到尾唔是。
0: 无咧。
1: 查字典是啥物？伊是英文的夹电，诶，中文空耳，啥物是空耳？空耳就是迄个音量
0: 假，
1: 足讲的直接改翻成中文，那叫空耳。
0: 阿伯弄假牙，南部弄假牙，你有冇听过哦？
1: 我唔。
0: 南部弄假牙，嘿啊。韩国歌啊，
1: 我唔知诶。
0: 啊，南部弄假牙，你无听过？
1: 我唔知呢。
0: 哦，所以伊个就是南部，可能都去弄去假喙齿啊，就弄南部弄假牙。
1: 哎，啊，伊个音就是安尼
0: 个。哎，对，韩国歌啊，啊，所以这空耳就是讲这个用翻呢，用他的音去翻这个中文。
1: 哦。
0: 所以你讲假电就是这个空耳啊。
1: 讲的诶，假电就是艺术，就是诶天呐。
0: 天。
1: 哦，我的老天鹅啊，这个艺术的对啊。
0: 老天鹅。
1: 啊，所以换句话，大家研究半天，结果就是一个网络的流行用语嘛。
0: 安尼哦。
1: 啊，最近台东，就是一间名为有一个玄
0: 机
1: 玄叉宫的宫庙啦，玄叉宫。
0: 对对对。
1: 按于办的绕境活动啊，伫网络，哎呦，来来来，哎，国庆哥不要讲者，来住台东嘞。
0: 来哟。
1: 那个国庆哥。
0: 林厝边吼。
1: 哎，林厝边。
3: 林台东的林
0: 厝边。足近的无？
1: 刚好足近的。
3: 啊，
1: 恁家有离这边呢？
3: 驾驾电师傅的啊，
1: 啊，呀，
3: 很最凶的嘛，驾电师傅的，
1: 哎，驾电师傅，
3: 哎，
1: 你是伊，你是伊的信徒吗？
3: 不，
1: 不，不，不，
0: 是嘛？讲唔是？
1: 请别请，
0: 这怎么就敏感的？
1: 这怎么就敏感的哈？
0: 哎。
1: 还蛮酷的啦
3: 哈！我啊，我无了解，我跟外星人袂爱沟通。
1: 哦，对啊，还蛮酷的，系啊。好，谢谢大哥来。
0: 谢谢哦，
1: 拜拜拜拜。
0: 好，拜拜。
1: 伊就是台东伫台东玄机玄叉宫的宫庙，啊伊举办绕境活动嘛，啊伫网络爆红。啊，影片内底啊，就是有一个自称祭奠禅师的人。啊，一下唱歌，祭奠禅师去麦古唱歌，一下跳舞，一下跪头趴，点咪哭，点咪笑，啊，互人看甲拢雾煞煞的对啊。啊，就是你看，你看影片，你看影片是一足侪信众的，
0: 穿伊的制服啊，
1: 拢穿伊的紫色的制服，
0: 紫色制服，
1: 然后面顶佫画一身外星人，
0: 外星人，
1: 对，因为这个禅师伊就是讲，伊自称也是甲外星生物沟通，嘿，
0: 哦，
1: 信众袂少呢，几啊百个呢，
0: 几啊
1: 百真的不少人呢，
0: 还蛮多人的，
1: 啊，而且大家拢跪伫埕安尼甲伊膜拜呢，跪咧呢，伫个外口的埕安尼甲膜拜，啊，主事者伊就是自称祭奠禅师嘛，啊，伊就是拢揢麦克啊，啊，伫个画夹电，就是这少年的就对，他还蛮年轻的，
0: 年轻，
1: 哎，啊，所以其实足侪网友拢看甲规个头拢乌煞煞，拢问号，足侪问号，因为讲。有的人讲，我只是划个手机而已，搁要一划就看点偌钟，因为影片足长的嘛，哦，看点偌钟。
0: 看伊咧变什么棒
1: 啊？对啊，就载歌载舞，念咪哭，念咪笑啊！啊，真侪网友其实看完拢有一个疑问啊，伊就问讲，伊是到底是安那？这个纪念。

0: 禅师是安娜，因为他的
1: 行为
0: 吼，红刚刚讲是不是？
1: 不是，
0: 是不是人格分裂？
1: 哦，人格分裂，
0: 是有人在讲啦，哎、哦、呀、啊，因为伊就是好像前一秒钟伊讲话开口，甲后一秒钟讲话开口完全是无同款，
1: 跟冰车同款，
0: 嘿。
1: 下一页都无同款
0: 嘞，嘿，都无同款，
1: 不一样的情绪了，
0: 对对对，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我今日就想要甲大家讲这啦吼，有当时咱看到一个人，前一秒哭，
1: 对，
0: 后一秒笑，啊，情绪的起伏足大诶，第一个反应就是刚刚讲，诶，这个人是不是
1: 怪怪
0: 怪怪，
1: 诶，是不是有出
0: 精神有一些问题？
1: 嗯，对，
0: 但是大家爱知影讲。其实咱刚光凭网络的影片啦，咱即马针对这个祭奠这个来讲啦，祭奠禅师来讲，咱是真正无多去判断讲一个人的心理状况，到底是安那啦，
1: 因为
0: 每一个人的个性，吼，啊，每一个人的信仰方式，
1: 对啊，
0: 然后也是讲表达情感的方式，无什么共款啦，
1: 是，
0: 有的人情绪本来就是较外放，欢喜的时阵。
1: 对，
0: 啊，艰苦的时阵就是，伊嘛无咧管你讲，甲你有熟无熟，就直接，就直哭啊，你知道？啊，所以有的人参加一挂宗教的信仰活动的时候，嘛有可能因为气氛啊、较嗨啊，还是感动，和你哦，例如白山蹲嘛，好不好？是不是有人来哭？对，对啊，吼，系啊，啊，就是。就是有当下因为气氛，还是讲感动，还是讲内心的压力得到释放解压，伊就会出现较激动的情绪。
1: 是，
0: 不管是笑还是哭。所以有当下咱看到影片的时候，那会当我们可以感觉讲足惊讶，啊会使讨论，嘛会使讲哇，这真正足特别的，嘿，足特别的，嘿，会使甲外星人沟通足特别。
1: 对啊。
0: 但是莫因为讲看到几分钟的画面，咱就直接甲别人贴上讲，人格分裂，
1: 你是断章取义啦。
0: 对，还是讲你讲伊有精神病，
1: 片面之词，
0: 不可以这样子哦。
1: 你是看到硬的世界镜。
0: 对，其实真侪人拢误会啊呢。人格分裂不是遐简单，人格分裂其实这个说法本身的无健康。
1: 哦。
0: 依照大家常讲的人格分裂，医学上来讲啊，大部分大多指的是有一个专有学名叫做知觉失调症。思想的
1: 思觉、
0: 啊、感觉得的觉，思觉失调症。但是一边不是一个人有几啊种人格哦，这不是代表、所谓思觉失调症，不是这个代表说你有多重人格。
1: 是，
0: 但是至于真正的多重人格是另外一种足罕的看心理疾病，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长时间、长时间要长时间下去评估，绝对不是说。绝对不是讲你刚看一个影片，你就感觉哦啊，你这
1: 是人格分裂。
0: 哎，对，不是安尼哦，那是
1: 安尼。对，每件拢做到医生啊。
0: 对啊。
1: 安尼医生就免做啊，无头路啊。
0: 啊，不过其实这件代志吼，好心仪有去联想到说，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曾经都有过，可能是前一秒哭，后一秒笑这种经验。
1: 有这种诶，安尼搁演员同款啊，演员嘛是前一秒爱哭甲安尼，后一秒收。哎，开始有个笑，嘿
0: 啊！这是演员，这是演员啊！咱人生就是安尼啊。较早阿公阿妈可能看歌戏，也是甚至讲看八点档就好啊。
1: 哦。
0: 主角有可能他主角佫哭甲死去活来，就是说，后一秒小丑要走出来的时阵，大家就佫笑甲前仰后翻，有无？啊，看你阿公阿妈咧看孙仔表演嘛是同款啊，看甲感动的所在，你的目眶红红。我的孙仔那遮厉害，伫个舞台顶咧跳舞，安那之类，也是讲咧表演弹钢琴，也是啥物之类，然后就是足感动，眼眶泛红。啊，然后那表演结束，也是因拄啊跳舞跳甲当好笑的时，你是前一秒
1: 一定是笑的，
0: 后一秒就笑啊，对不？哎呀，是不是就忍不住笑出来？所以人的情绪本来就是一个足奇妙的东西。有当时啊，咱。有当时啊，嘛是安尼啦。咱表面上咧笑，但是心内会做些压力的，对不？系啊，啊
1: 所以心里没办法笑，可是脸就是要硬起来笑，
0: 还叫皮笑，
1: 皮笑人不笑，
0: 肉不笑，
1: 哦，肉不笑，
0: 肉不笑，
1: 对对对。
0: 所以有当时啊，心内有做些压力啊，咱若哭完啊，规个人就较轻松
1: 啊啦，对。
0: 所以回到我们的正题啦，与其咱在讨论别人是正常还是无正常嘛。不如借这个新闻哦，来提醒咱家己讲，加较 较关心辛苦边的人，
1: 辛苦边的人，
0: 因为这个祭奠跟我们没有什么
1: 是没有
0: 之间的关系，
1: 对，
0: 咱主要精神来关心咱辛苦边的人。如果讲厝内的人，那是变甲甲以前无同款，例如讲长时间困未
1: 困未起，
0: 还是讲情绪忽然就是大起大落，
1: 起起落落，
0: 对，就是做情绪化，
1: 是，
0: 啊是规工。疑神疑鬼哦，怀疑东怀疑西，甚至讲出现幻听、幻觉，哎，哦，啊，是讲生活的功能啊，就是明显退化。例如，可能较早有法度，家己煮物件，啊，现在可能盐糖啊，拢分袂清楚啊，嘿啊，整个都这样子。啊，较早是做爱清洁的人哦，啊，现在可能
1: 就平淡的，无想爱清洁，
0: 洗碗都洗袂清洁啊。对，那个你真的要。你要注意哦，他以前是一个很干净的人，起码可能洗碗拢啊个
1: 本料吧啥
0: 拢掉伫面顶，迄你得爱注意啊。
1: 怪怪啦，
0: 对，
1: 生活变成异常的时候，
0: 对，所以迄时阵咱爱做诶是啥物？唔是家笑，嘛唔是家骂，是爱陪伴伊，然后爱鼓励伊，鼓励伊寻求专业帮助，就是可能需要去看医生，就要去看医生。
1: 看到会处理啊啥物问题？
0: 对，啊，但是你嘛会使。你因为有的人会不能够接受讲你说我有病，你听好无？你袂当直接讲哦，你可能无，
1: 你怀疑我是有破病，还是讲你怀疑我有病啊？神经病吗？
0: 嘿，你就莫甲伊讲，即个讲啊，无我带你来做一个健康检查之类的，爱甲伊讲安尼，你莫直接甲伊讲，我感觉你安尼怪怪，我带你来看一下精神科嘞，
1: 你无得接受，
0: 你无得接受哦，吼，咱健康检查 OK 的，吼。所以你也看到，因为我跟你讲，身体咱身体的感冒，其实心也会感冒，心感冒你是看无的，在里面看不到，
1: 对，
0: 你只能透过伊的外在的行为去判断，对，所以咱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讲，当你若看到一个奇怪的行为，咱会使有好奇心，吼。啊，看到一个情绪激动的人，咱会使加一份同理心，但是莫因为讲。像这几秒钟，还是讲几分钟的影片，你就轻易去定义一个人的人生，
1: 嘿，
0: 对，所以，系啊，唔知爸爸妈妈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恁敢有去拄到迄种情绪来了紧，去了嘛紧，还是你家己是不是嘛是一个爱哭，念咪哭，念咪笑的，系啊，
1: 有啦嘛，是有这种人啊，
0: 对，我家己是啦，我自己是啦，
1: 你是啊，
0: 我是看手机文章，我可以下一秒
1: 哭。
0: 嘿，就哭，然后哭到不能自己，然后哎，他个留言哦，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的洋葱？啊，等下考到不能自己，啊，笑嘛，笑到嘎嘎叫那种。
1: 哦，前面看着搞笑，笑到那样。
0: 对，哎呀，我就是属于这种
1: 的。哎，跟你关心吗？
0: 啊 ，man，
1: 你本来就安尼啊，
0: 我不讲的安尼啊，
1: 哦，不讲的安尼啊，
0: 是，嘿，对，
1: 不是异常的对啊，
0: 无异常，嘿，我无异常。
1: 通常讲未异常的，拢爱家带去，我带你去健康检查去。
0: man，
1: 哦 ，man，
0: 嘿，对，我算是看，哎，唔样讲，那叫做啥？性情中人呐，性情中人，哎呀，
1: 好，性情啊，
0: 是的，
1: 好。
0: 没有意哦，意哦，别讲，无我正常诶，而且就改种，啉酒醉啊，拢讲家己无醉，同款。哎，
1: 对，同款啊，家己拢无感觉。
0: 对，好啦，谢谢啦，以上分享哦，爸爸妈妈哈，好，安尼啊，对，有一个重要诶代志要宣布。
1: 哎，对，
0: 来，好，德宝，
1: 你讲啊，
0: 我你讲。
1: 就是讲吼，咱即马有这个抽奖活动，回娘家的时抽奖这个活动哈，会提前哦，会刷伫这个公告后的时阵要来抽奖。啊，希望讲爸爸妈妈这个时阵吼，你若讲真正就是爱一直刷落去看啦。我知有的人爸爸妈妈看袂到，哎，就是讲收暗嘛吼。
0: 对，所以心仪甲德宝就是甲头家欢迎讲，看会使甲抽奖的时间往前挪，啊，无真正。哎呀，真正足感谢爸爸妈妈拢陪伴到阮遮晚
1: 啊！
0: 可是你现在变成抽奖的时候，足侪拢去睡觉啊，安尼就足无彩。所以阮就是有甲头家建议啊，然后希望头家会当温顺讲，互阮甲抽奖时间往前挪。
1: 没错。
0: 啊，龙哥毛特许允许阮安尼做啦，嘿，阮即栋会使安尼。
1: 阮即栋有啦。
0: 吼，安尼就免互爸爸妈妈等甲遮尼晚。
1: 系啊，无啦，有当啊拢等甲要十二点吼。
0: 系啊。
1: 啊，讲真诶啦，有很多这种爸爸妈妈嘛是愿意安尼等，
0: 对，
1: 但是你会觉得很不舍啦，我也是 真正
0: 有人拢倒伫碰伊遐，
1: 有人困到困一醒起来
0: 啊。今日是谁拢讲阿妈，你爱困啊，唔去房间倒啊？我看就是啊。
1: 我单求奖啦。
0: 无啦嘛，无一定，就是听歌啦，嘿，就是听歌。

0: 就是陪伴我们了，谢谢大家。
1: 啊，起码就是为今天开始哦，哈，咱抽奖的时间就是广告后的抽奖嘛，嘿，哈，啊，继续锁定啊，哈，好，安尼要来进行咱今天的单元。
0: 我比你猜。
1: 耶耶，来哟，是啥？
0: 啊、今天以后我未来就有点难，
1: 这很难呢。
0: 对，这有点难哦，会花比较多时间。这个哈、哦，今天未来必也是香料，香料，南西餐的香料。
1: 这边要必
0: 就难了。哇、wow、我看难几数，你是用谐音啊？我讲谐音啊，是讲你去形容嘛，也塞啦。因为这个有点难，用形容的谐音的也可以。哦、啊，你想，
1: 我完全想无，每一个我拢想无要安比。来，你先好啊，
0: 好
1: 你
0: 先，
1: 来你先。
0: 阿妹，带你敬吗？
1: 哎、欸，你家己敬啊。
0: 我带你敬吼。好，来第三题。
1: 哦，真的太难了。
0: 第三题。
1: 哦，搞定。
0: 两个字，两个字啊哈。爸爸妈妈两个字哦。第一个字，不是安尼啊。另外一种、嗯、好，这是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喵喵喵喵，两个字而已哦。第一个字，
1: 来，
0: 第二个字，
1: 喵。
0: 谐音哦，谐音。
1: 来，方兰姐你好。
0: 方兰姐，
2: 大生美女晚安。
0: 晚安。
2: 香茅
1: 啊？
2: 香茅。
0: 香茅，请揭晓。
1: 等等、啊、哦，你好厉害哦。
0: 对啊，你好厉害哦。
1: 你怎么那么厉害？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2: 本来是我在用啊，香茅。
0: 哎呦，奥利有在用哦。哦，
1: 好啊，方兰姐，你要听什么歌？可以点歌。
2: 哦、你好，你最会唱那个坎弟弟，
0: 坎弟弟，
1: 坎弟弟，好的，坎弟弟，好，明天帮你安排。
2: 前啊，广告前。
1: 好好 ，OK， 好，谢谢你。
2: 明天吗？
0: 明天前面。
1: 明天。
2: 好
1: ，OK，
0: 谢谢，
1: 好，
0: 拜拜。
1: 好。
0: 哦，瓦力。
1: 哦，好。两个字。
0: 第一季几啊？
1: 第五题
0: 、哦、第五题
1: 两个字哦嘿嘿，第一个字
0: 嘿，
1: 这是啥？
0: 皮啊，
1: 这啊，
0: 皮，
1: 这
0: 皮，
1: 这我这嘞，这啊，然后第二个字是安尼，
0: 哦，
1: 安尼，我无多，我安安尼，
0: 安尼，
1: 对，
0: 安尼，有人知哦，
1: 有人知啊，那厉害，
0: 嘿哦，
1: 我都还没闭好嘞，伊就知啊。哦，孙菊姐，
3: 晚上
0: 好，
3: 德宝，
0: 你好，
1: 肉桂，
0: 请揭晓。
1: 啊，你好厉害了，
0: 了
1: 救命，爱你。
0: 肉桂，
3: 这题比较简单。
1: 我跟你讲，只有这一题我想得出来怎么比，我现在还没有想到。
3: 肉桂，我很喜欢肉桂的香。
1: 哦，真的，
0: 很喜欢
1: 哈。对，好，啊，孙菊姐，你要听什么歌？
3: 咖啡里面很好
1: 吃。哦，对，肉桂咖啡还有饼干。
3: 好，德宝的歌。
0: 我的歌，好。
3: 哎，
0: 明天
3: 是什么时候唱？
0: 明天就
3: 唱。
0: 对，明天唱好不好？
3: 好，明天唱。
1: 好，
0: 谢谢，谢谢孙菊姐。后来的。好，第四题啊、哦、哈，三个字，第一个字，好、哦，第一个字是安呢，第二个字，都只该赶快安呢啦，哦，安呢，第三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
1: 丽雪妈妈，哎，晚安。
0: 丽雪妈妈，你好，
4: 晚上好。是不是月桂叶？
0: 月桂叶，请揭晓。
1: 耶！
0: 没错，
1: 强来
0: 哦，
1: 非常的强呢。
0: 对呀，
1: 来妈妈。
3: 德宝，你唱那个牛仔好忙。
0: 牛仔很忙哦。
3: 很忙。
0: 哎呦，我

0: 四季嘛就无赢的哦。好啦好啦好啦 ，OK。
1: 好，拜拜。
0: 应该明天就可以唱了。
1: 明天哈、哦。
0: 对啦，明天好了，明天。
1: 拜拜。
0: 瓦力。
1: 哦。我还没有想到要比。
0: 哦，你手骨无刺激啊。
1: 这个
0: 都是刺激大脑，
1: 太难了。
0: 你刺激你的大脑反应要快一点，然后你跟我进，我后面要闭眼呢。
1: 来，
0: 这个可以。
1: 第八题，三个字。哎、欸，国兴哥，我未闭眼，你今麦卡起来，你卡讲，你要卡讲。
0: 第八题啊、
1: 哦，第八题、哦哦、
0: 第八题好。
1: 第八题三个字，
0: 好、
1: 三个字哈、三个字，方圆。
0: 方圆哦，方圆，方圆。
1: 然后。方圆，
2: 不亚伯，
1: 三个字。
0: 方圆，你也不要用较简单呢。这样、啊，这什么颜？
2: 完了，
0: 这什么颜色？
1: 来，龙龙哥知道，我保证。
0: 今天吗？
1: 龙龙哥，哎，
0: 方圆就知道。
3: 百里香，
1: 百里香，请揭晓，
0: 请揭晓。厉害！白，你讲啥？方圆，
3: 哦哟，
2: 方圆百里
1: 哦，方圆百里
0: 哦，哦安尼哦，
1: 哦厉害厉害。我
3: 要吃什么歌？哎，我听《海角天好》啊，
0: 《海角天》。
1: 海角天好，明仔给你安排。好，好，拜拜。
0: OK， 拜拜。哇哇呢吼。第六个字，第六题，第六题两个字，两个字哦，哈，两个字。诶，这个那那三五，
1: 五啥？
0: 啊，够五啊呢？
1: 五啥？五欧线，五白线。
0: 唔是唔是。嘿，五安尼安尼，
4: 吼，
0: 吼吼，好大好大好大，吼，足足大，啊，毛线呢？
1: 这谁？这谁？A 照飞跟 E 照飞哦，什么呀？这对这暖真是。
0: 第二个字，
1: 来，今晚来，我叫方仙姐。
0: 好，方仙姐来。
1: 一样没？
0: 啊，没闭了，开心。
1: 来，方仙姐，你有什么？
5: 哎，百里香。
0: 百里香。
1: 百里香，方仙姐，百里香，你前一题呀、啊，前一题呀、
0: 啊。对呀、啊。
5: 我们慢三十秒。
1: 你们在新家哟。
5: 对
1: 哦， oh， 好 ，OK， 百里香是上一题的，你等一下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还没比完，好、oh， 好，拜拜。
0: 安尼一个安尼，啊，我要爱这個，
1: 到底是在比啥？我今晚无管，我未记得你要比倒一题啊，我今晚看无你要比倒一题。
0: 第二个字，有安尼，有安尼，就安尼，
1: 怕冷。
0: 人工诶，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1: 开开杀杀！
0: 小兰姐啦，进来啦！
1: 小兰姐进来，
0: 开开杀杀，嘿啦嘿啦，丢啦！
1: 小兰姐你好，
6: 薄荷，
0: 薄荷，请揭晓！答对了，
1: 来，小兰姐，
0: 厉害！
1: 恭喜你救到德宝了！
0: 啊？要听什么歌？
6: 那个
0: 酸鸭灰，酸鸭灰，
1: 好好，明天给你安排哦，
0: 好，
1: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
1: 来，我第一题，
0: 你第一题，
1: 第一题哈，那、哦、动作是安尼，你看我的眼睛哦，这样，
0: 啊，斗鸡眼，
1: 我无斗鸡眼，好不好？
0: 水水，目睭水水，
1: 第一个字，哦，啊，第二个字是安尼，行。哦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现在主人的歌，
1: 好，主人的歌更新不已，明仔再给你安排嘿。好，谢谢妈妈哈，拜拜。好，换你。
0: 来第二题。

0: 第二题哦，甲乙丙，好，第一个字起，第二个字，
1: 哎，好大，
0: 甲乙丙，
2: 秋莲姐你好，
0: 秋莲妈妈，
3: 丁香，
0: 丁香，请揭晓。赞哦，丁香，对对，丁香。阿丽，我随便听什么歌？
2: 小莲姐，你要听什么歌呢？
3: 香囊的爱。
0: 香囊的爱。
2: 合唱的吗？
0: 哦，这是咪杨哲加酸呀？哎，你嘛哎，巧用。杨哲加酸。
2: 加酸呀，是袂。
0: 无啦，加巧用对不？那是啦，嘿啦，我捌唱
2: 过。我来，我爱学。
0: 爱听者，伊爱听者。
2: 心灵捌听过，哈。
3: 很好学。
0: 勤快的歌。
2: 很好学哈。很好学。好，我尽量，我
0: 尽量，尽量，
2: 我尽量快一点。好，谢谢，拜拜。
3: 学好再跟我说。
2: 好 ，OK， 没问题。好，拜拜。
0: 哇，心仪。
2: 好，
0: 第三、第七题。
2: 剩下第七题哦。
0: 对。
2: 来。来，三个字。三个字。
0: 三个字，
2: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那你安呢？我安呢？安呢？安呢？然后安呢？
0: 拜拜。哎呦，臭迷蒙，臭迷蒙。哎呦，哎呦。
2: 把酒的怎揢起来安呢？我。
0: 对对对。安
2: 呢？第一个字哦吼，啊嘿安呢？飘过来安呢？啊，第二个字就是，这是这个是什么？
0: 外套啊。
2: 这一件是什么？哦，啊，第三个字就是，第。
0: 受傻了。
2: 第三字就是，
0: 哎呀，
2: 落雨涂骹就会足济安尼。
0: 哦，孙啊，孙啊。
2: 好，
0: 好。一个
2: 尔。一个尔哦。
0: 一个。
2: 好，来，钟贤大哥。
0: 钟贤大哥。
2: 你好。
4: 哎，我猜薰衣草。
0: 薰衣草，请揭晓。哎呦，厉害呢！
2: 你怎么那么厉害？
0: 赞呢！
4: 你很清楚啊。
0: 好，我给你误导，你又赞你哦，厉害。
2: 来，大哥，你们。
4: 点什么歌？我想要点一首迄个《无人来对盘》，
0: 无人来对盘，合唱啊！
4: 王
0: 力友、林珊啊！
4: 嘿，
0: 寻求是孤单的运命。
2: 我
0: 唔捌
2: 听过。哦，好，安尼我会学哦吼。
0: 无人来对盘，好
2: ，OK， 给我学哈，谢谢。
0: 好呀，再给你通知。
4: 再跟我讲一下，
0: 会会
2: ，OK， 好，拜拜，
0: 谢谢，好，拜拜，
2: 谢谢大家啦，哎呦。欸，还蛮好玩的
0: 哎。
2: 哎呀，这我完全想不出。
0: 酷哎！
2: 因为你也讲，你也讲家具，还是讲动物什么，你靠都去想象的空间。啊，你其实香料对我来讲，我想看
0: 嘛。有啥啥吼？
2: 我刚刚捌见过薄荷。
0: 蒲公。
2: 哎，那是香料。
0: 哦，唔是啦。
2: 那是香料吗？
0: 哎，唔是啊。
2: 老白讲，我跟魔咒哎。
0: 哎呀，对啊。
2: 我见过薄荷。
0: 哎，薄荷。
2: 然后嘿。
0: 薰衣草。
2: 崩掉一堆，就胖诶，叫啥？
0: 啊，崩掉就胖诶，我都唔知啊。
2: 你甲崩掉一堆，散发着的味道出来。嗯。那一支一支诶。
0: 香水啊。
2: 唔是。
0: 崩掉就有香味，喷香水啊。
2: 叫啥？唔是薰衣草，薰衣草，欸，薰衣草嘛，唔是香料啊，对不？
0: 是啊，薰衣草也是香料之一啊。
2: 哦，迷迭香啊，
0: 迷迭香
2: 是唔是一支一支
0: 一支一支啊？对啊。
2: 啊，你崩掉一堆，
0: 胖胖啊。
2: 嘿，叫啥？刺刺的味道跑出来，哦、对不？
0: 对，
2: 你捌见过无？
0: 唔捌，
2: 唔捌哦。哦，我见过这两种。哦、对，好，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哦。
0: 好，来
2: 来，
0: 陆祖的秀珠妈妈飘浪之路。
2: 啊，我家人万荣杰、高雄四良大哥感情变负担。
0: 好，来听歌。
5: 谢谢秋莲妈妈、康盛大、康盛爸爸、高梅妈妈。丽雪妈妈、美琼妈妈、方仙姐、国庆大哥、宝灿妈妈、月子姐，感谢

谢谢秀伟姐、英娇妈妈、正阳大哥、慧珍姐、秋爱妈妈，谢谢秋明妈妈、秀琪妈妈、文祥大哥、丽雪妈妈、慧淳妈妈、玉宝妈妈，谢谢玉明大哥、大嫂、文聪。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好，谢谢富足妈妈，好，谢谢哦，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金月姐，谢谢。
1: 第一首来安排这首孙淑媚《感情变负担》，而且咱家人的婉容姐、高雄的四良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春曲姐、高美妈妈、秀维姐、美琼妈妈、农农哥、幼妹姐、月慈姐、远远姐、文雄大哥、富足妈妈、雅慧姐、郑妈妈、罗莎妈妈。

0: 金城大哥、丽雪妈妈、正阳大哥、远远姐、玉慧姐、富祖妈妈、秀凤姐、蔬菜姐，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感谢感谢大家哦、喔喔，来哦、喔，要来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了、
1: 喔。
2: MOD 这边的好朋友、有口福了哈、喔哎，这个非常 very good，、哦、very good， 尤其是那种的，尤其是那种真的很好吃啊，
1: 真正
2: 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1: 不不不，真正。
2: 哦、喔，来，没唔捌食过，拜托你该买一
1: 撮，哎
2: 对吼、喔嗯，啊来，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
1: 喔。
2: 欸、爸爸妈妈都有需要、嗯、尤其是爸爸、喔、你若是电波线的问题晚上常常带起来上厕所的、啊、你想要放放无啊不放又紧紧的、嗯喔、啊是想要重振你的雄风、哦喔、对、啊、然后啊是当帮助你其实这个买菜帮助你，
1: 嘿，真好的物件，
2: 对对对，补、嗯、充好油，排除坏油、啊、其实会让你的精神体力都会变得更好哦、喔，
1: 对对对，
2: 这个。科学根据内底拢讲啦，啊，咱等下看龙哥安怎讲吼，啊，我伫上头发布。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侪。放愈侪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予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0: 你。
1: 你唔敢介意，你水你嘛要水的对啦，对。
0: 我叫四周啦。
1: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吃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给技术。啊，现在这多人咧买，这多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好，所以有在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整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剂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瓜籽有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是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查甫人的这個衰老的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卡照着，会心得。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药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月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食四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作改善了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这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交友，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

0: 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对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容易这个做褪皮啦，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这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最生产的呢，这是欧盟，整个欧洲干这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煮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多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加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学到哦，人食过，大家学到哦。蓝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食蓝龟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个Omega-369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减盐、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2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要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减互你开放试食， 吃一罐免钱的，吃好到时候不就好，来，你好，我加油，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
1: 好，
0: 好来，五罐一千五百八啦，上架，来，陶子姐你好，
1: 免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我想请你啊，
3: 哎，你来等我一下，
0: 我知啊，你是台南人呢，啊。

0: 啊，你也知道？
1: 我知啦，我嘛到南边啊。没几钟。
0: 两块几钟？
1: 好，大伙姐来，哪个沙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2: 啊，几钟？
1: 好，来我哪个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3: 哎，
1: 几钟？
3: 几钟？
1: 六十五刷一组啦，洪玉姐。
4: 你好。
1: 哎，一组。来，六十六刷一组啦，你好，碧玉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来，六十七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5: 嘿。
1: 啊，一组来，六十八刷一组啦，你好，来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1: 一组，六十九刷一组来，七十刷风珠大哥。
7: 嘿。
1: 啊，一组。
7: 嘿，对。
1: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啦。
8: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这不是普通的油哦，我等下好啊，跟您介绍一下哈。来，万天大哥你好，我是心仪。
9: 对对。
8: 哎、欸，万天大哥你好，要人归机油啦哈。
9: 好。
8: 好，你稍等下哦，德宝给你服务，你稍等下，感谢你的支持嘿，谢谢。谁啊？这罐油这么厉害？因为伊是来自咱的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保护区的虎斑南瓜，不是一般的南瓜哦哈。来，咱的嘉诚大哥你好，我是心仪。
10: 我一组。
8: 南瓜籽油。
10: 哦，
8: 无问题啊哈，啊拜托，互你收好不？
10: 好。
8: 好，啊你稍等下，德宝给你写单哈。
10: 哦。
8: 你莫挂嘿，谢谢啊哈。一规粒拢是无壳的南瓜籽类破壁萃取的哈，伊加出第一道上精纯、最精纯的那个墨绿色的精华，伊摕过十四届欧盟认证的高品质金奖。欸、我跟你讲，你伫讲我要比赛，嘿，它那个品质都要非常非常的纯，非常非常的浓，它才有办法去得到这种高水准级的金奖哦吼。你卖看这是做拍比的哦吼，真正是帝王级的保养。啊，像上需要辛苦的爸爸，辛苦的妈妈吼。其实男生上惊的，查甫上惊是啥？力不从心。这个南瓜籽油去用誉为讲所谓新大王新。就是爸爸上需要，男性朋友最需要的就是补充这个锌啊，锌是人体不可或缺微量元素哦吼，伊的好处给侪敢满出来就对啊啦，号称男性雄风的守护神，伊是合成男性荷尔蒙的关键，吼，会当直接补充体力啊，然后会当重燃你的战火，然后解决那种力不从心的尴尬。甚至讲对那个受孕品质，你厝的若是有囝儿是谁，有准备要就是要备孕的，就是准备要给他生孙子，你就要买一罐回去给你的后生，给你的媳妇吃。来，咱的国庆哥。
11: 我哦，快来跟你分享一下。
8: 好，来。
11: 我要长期拢用这南瓜籽油。
8: 是。
11: 我要用过两年啦，你开始推出，我开始
8: 吃。是。
11: 哦，啊，你这要困之前哦。
8: 嗯。
11: 你要放完了，甲吃一粒落。
8: 嘿。
11: 哦，一觉到天亮，差不多放一盖怎么办啊？
8: 真正哦。
11: 啊，无较早差不多半点钟，我这个半点半点钟半点钟。
8: 哦，安尼困
11: 一
8: 晚。
11: 啊，尽量弄住你困之前哦，吃一粒。好，阿姐放下身体，就袂过下放下。
8: 哦，安尼赞，感谢你的见证，好，谢谢你啊，
11: 哈。
8: 好，
11: 小王
8: 不需要再讲，好，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你的见证，拜拜。来，咱的红枣大姐吗？
12: 嘿嘿，
8: 你好，你要南瓜籽油哈？
12: 对对。
8: 好，没问题，你稍等一下哈，电话不要挂哦，谢谢你的支持嘿。然后一个爱睡的妈妈来，爱睡的妈妈们，你嘛爱看过来吼，伊内底有啥物？有维生素 D、E， 也当帮助讲提升你的免疫力，啊，也当疯狂扫除咱体内自由基，会当帮你对抗老化，吼，唔那是身体内部吼，连你的皮肤、连你的指甲、连你的头毛，拢会使得到深层的保护哦，吼。来，咱的秀琴姐，你好，我是心仪。
13: 啊，心仪。
8: 哎，你好，你要爱南瓜籽油哈。
13: 哎。
8: 好，啊，你稍等下哦哈，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好，然后即卖环境啊变化较大，伊抵抗力是最重要的哦哈。内底有啥物？咱有针对讲呼吸道的症状、呼吸道的防护，伊做有帮助的。伊内底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369 Omega 369，啊，会当帮助讲维持咱的循环啊，咱的循环顺畅。对于担心三高，你若有三高的吼，三高也是代谢问题的爸爸妈妈，这嘛是足好的日常的辅助哦吼。你压力若大，睏无好的上班族，这嘛足适合的。伊去用纤维讲快乐油，想要讲叫快乐油，伊内底有多种氨基酸，也当帮你转化，吼血清素，血清素那有够，伊就会当帮你舒缓你紧张的情绪哦，吼。 来，那洛盈姐吗？洛盈姐你好。
2: 对对对对。
8: 哎、欸，你要南瓜籽油哈。
2: 好，
8: 好，谢谢你哦哈，谢谢你的支持，电话不要挂哈，谢谢你。嘿，然后所以你若讲心情若乱糟糟、乱糟糟的时候，你困前吃一粒吧。过灯光，你的血清素有够，你就较袂安尼啊压榨，安尼啊郁准吼。啊，伊是胶囊的包装，咱一天困前吃一粒就好啊。像头一只咱迄国庆哥，伊有甲咱分享讲，伊较早可能食嘛，一暗可能爱半点钟啊爬起来放一盖尿，你看严重影响你的睡眠。伊即马困前只要吃一粒，一暗到天光，这样真的。哎、欸，那个睡眠时间困有饱，真正你的身体规个就拢好起来，真的睡眠时间足重要的啦。总结来讲吼，即款南瓜籽油就是你的行动活力库。查甫的食了就会找回咱的霸气，然后女生食了就会找回咱的美丽，吼啊。中辈是大食了，咱会使找回咱的体力啊。一天只要一粒至两粒，你若想要加强保养的是食两粒，啊，让咱的身体上奢华的皇家级的礼遇啊，来。我想要问爸爸妈妈吼，你若欠薪，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吼。半暝啊，常常起来放尿、夜急、尿急，还是讲你中年有落发，还是咱的精虫的数量减少、力不从心、性欲减低，还是讲甚至讲不孕，然后免疫功能变歹啊，口腔的溃疡啊，常常感冒、增加嘛会拢会冷、会鼻、贫血、落头毛，这拢足重要的，这拢是甲心有关系的吼，皮肤粗糙、生痘痘。咱内底有讲到吼，南瓜籽有七大功效，避免我们的那个射护腺肥大吼，增强男性的生理机能，红鸡蛋的掉发，然后有效舒缓宫，那妈妈女性的更年期高啊吼，这就是非常的有帮助就对了，预防心血管疾病哦吼，啊，还有助于心理健康，南桃讲到血清素吼，养颜美容，增加头毛，这种有效。南瓜籽油吃一粒就可以补充十只红芹、30粒生蚝、27只草蟹。来，线顶无把握到，线下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感谢
0: 来哦，先来哦，第一天哦，第一天哦，吼，来第一天要来回娘家，
1: 是啊，
0: 来老师名单先我照，
1: 先胖些，先胖些，这个是胖少，他不止说，
0: 今晚晚上还搁做侪人，还搁别八达还袂转来，
1: 我都适应，
0: 还袂转来，
1: 迷路了吗？
0: 您来哦，迷路了，迷路了，
1: 迷路了，哎，来迷路，
0: 圣诞老公公迷路了，
1: 对，
0: 来哦。
1: 我可以咱坐较久一耍，
0: 坐较久
1: 的，因为这第一，这有时我秒差，
0: 哦，啊，
1: 搁有第一就是讲头一工嘛，迄位
0: 来，我跟你讲，来，趁这个时阵，互恁一分钟的时间补卡来，
1: 紧来紧补卡，
0: 补卡来，
1: 即马使搁卡起来，
0: 即马卡起来，
1: 补一分钟尔，
0: 一分钟互恁补来，紧的，
1: 一分钟，
0: 等下要先抽签，好。来一分钟，给恁补卡，无要紧。来，我看现在有几个人，看看是不是都很乖。
1: 来，卡起来，卡起来，现在卡起来要准算紧的，赶紧的。这才讲恁有在看，恁有在期待。
0: 对，
1: 对对对。
0: 我把时间超进前。
1: 对啊。
0: 就是为着恁。
1: 哎呀。对不？有啊，哦。
0: 有呢，哎呦。
1: 有呢。
0: 哎呦。
1: 有啊，有回来，
0: 有
1: 回来。
0: 有
1: 哦，有回来了
0: 哈。回来哈。
1: 啊，你知影规则啊？我今麦刷落，今麦逐工都是安尼进行。
0: 对。
1: 广告后，就要来抽奖啊。
0: 对。
1: 啊，你若广告后未付回来，都无啊。
0: 真正无。
1: 很闹高啊。
0: 你若早去，
1: 我都无个抽奖啊。嘿。抽一届尔。
0: 早去看别台的迷路的，我都无啊多
1: 啊。都无啊多啊。
0: 抽一届尔。
1: 嘿，抽一届尔。
0: 好，来电话放下。
1: 好，放下了，
0: 放下，放下，
1: 好，已经拢是咱的名单内底啊，
0: 哦，
1: 可以放下来，放下了 ，OK，
0: 电话先放下了，放下了，放下之后，我
1: 特别来准备揭晓今天的幸运得主
0: 啊，幸运得主是谁嘞？
1: 好期待哦，
0: 电话放下，放下，你伫山顶会抓袂到哦，山顶抓袂到哦，名单抓袂到哦，
1: 可以放下了啦，没有，好了 ，OK，
0: 十九，八，
1: 七。
0: 六、五、四、三、二、一，停！
1: 天
0: 来吗？是不是天来？
1: 天来不是大北屯啊？不是不是，一六三八三。天来大哥
0: 天来，人伊哦，人伊先搬厝
1: 啊。北屯哦。
0: 啊，伊搬厝啊。
1: 哦，伊搬厝吼，我想讲伊不是住北屯啊。哦。
0: 天来大哥，天来大哥，
1: 天来大哥，赶紧的哦。时间已经在走啊！
0: 已经在走啊！
1: 赶紧卡上线哦！天来大哥，
0: 天来大哥
1: 有无？天来大哥
0: 有无？天来大哥，您中奖了！
1: 拄只刚刚嘛无看，
0: 刚刚无看到，但是人满线嘛是卡袂起来啊！天来大哥，
1: 对啦，满线嘛卡。
0: 第一天抽到你
1: 真的哦！
0: 第三时间呢？
1: 哎呦，
0: 竟然哦！讲安尼啦，你甲看。
1: 哎呦，
0: 啊那台湾嘛无去啦，
1: 台湾应该冇听人讲啊。
0: 走去倒？
1: 应该有听我们在宣导说，今天都会在广告后嘛。
0: 你迷路去倒啊？你讲。
1: 在走倒。
0: 去找圣诞老公公啊！
1: 我
0: 哇！哎，明天再继续。
1: 明天继续。
0: 明天继续
1: 哈。明天再来。
0: 对，明天继续啊
1: 哈。我先来情况麦啊。
0: 好，你先看麦啊。
1: 今天是秋季是啥物啊？
0: 今麦是蛋糕。
1: 今麦是，够可能蛋糕。
0: 有可能哦，照这个版式看起来就像。
1: 哈
0: 哈哈！你是？
1: 哦，我紧张一下。哦，沐浴啦，
0: 沐浴。
1: 哦，
0: 无。
1: 哎呀，无啦无。
0: 你的沐浴露无去啊？啊，
1: 无去啦，好啦。
0: 好，
1: 明仔再过来啦。
0: 好啦，安尼要来听歌
1: 啊，
0: 哈。
1: 好啊。
0: 好，安排三首歌曲来听歌咯。
1: 来听歌。
2: 来，头一首咱先来安排秀玲的《秀香妈妈》，妈妈，你无对我讲。

谢谢圆圆姐、宝凤妈妈、秀伟姐、康盛爸爸、草莉大哥、郑妈妈、银币大银币妈妈、宝钗妈妈、秀凤妈妈、文富爸爸、明渊大哥、佩仪姐、芳兰姐、丽雪妈妈、雅欣妈妈、丽慧姐、天机弟弟，谢谢宝爸宝妈、春菊姐，谢谢哦。

谢谢素素妈妈、美珍妈妈、雅西妈妈、爱璇、春菊姐、康盛爸爸，谢谢颜姿大哥大嫂，谢谢郑妈妈、丽雪妈妈、宝凤妈妈、秀维姐，好，谢谢哦。奶奶国庆大哥方仙姐、方南姐，感谢秀琴妈妈、美琼妈妈、罗萨妈妈、宝灿妈妈。

谢谢芳兰姐、秀琴姐，啊，谢谢秋莲妈妈，谢谢慧初妈妈、血糖妈妈，谢谢芳兰姐、芳玉姐、丽雪妈妈，谢谢秀琴妈妈，啊，谢谢石心大哥、圆圆姐、颜子爸爸，啊，谢谢春菊姐、秀伟姐。

0: 谢谢。
1: 来，伊刷来有心意安排这首《包庇的咖啡》，要请咱西屯区的中庸大哥大嫂。来，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坐回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北岛的石头大哥、圆圆姐、富足妈妈、秋莲姐、颜志爸爸、丽娟妈妈、美珍姐、秀维姐、康生爸爸、宝钗妈妈、

唐贤杰、国庆哥、鼎业大哥、雅欣妈妈、孙菊姐、岳林大哥、慧纯姐、英娇姐、富足妈妈、罗莎妈妈、秀维姐、康盛爸爸、宝钗妈妈、爱璇妹妹。

0: 春菊姐、富足妈妈、美珍姐、颜姿爸爸、丽娟妈妈、国庆哥、方坚姐、文富爸爸、美珍姐、美琼妈妈、二九一新朋友秀维姐、丽雪妈妈，谢谢大家。素端妈妈、鼎业大哥，
1: 来，再来继续。
0: 雪中花
1: ，雪中花，咱的新园的天气弟弟所点播。谢谢丽慧姐、康顺爸爸、美琼妈妈、方兰妈妈，好，谢谢春菊姐、佑妹妈妈、丽雪妈妈、富足妈妈、玉皮姐，谢谢英娇妈妈、方仙姐、国庆大哥、秀香妈妈，感谢宝宝妈妈、丽妈妈、宝菜妈妈、丽雪妈妈、佑妹妈妈、宗贤大哥。

谢谢那里姚慧姐、慧竹妈妈、雅欣妈妈、丽雪妈妈、罗赞妈妈、出菊姐、秀琴妈妈、美琼妈妈、方仙姐、秀琴妈妈、佩琼妈妈、鼎业大哥。

0: 孙菊姐、郑妈妈、圆圆姐、罗莎妈妈、雅欣妈妈、佩琼姐、二九一新朋友、秋莲姐、慧纯姐、丽璇妈妈、郑妈妈，谢谢大家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来欢迎收看咱的
1: 祖先有智慧，
2: 请看。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智，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使用的刘作营，作营的。
4: 祖先有智慧，
5: 愈讲愈出名。
4: 我即摆是暗时固定用一个人的。桥，
5: 我是大刚拢看伊咧用别人的小桥啦。
2: 我是固定我无用诶，哎，
5: 我
2: 讲，
5: 我想要知，
4: 我是搭档今麦变换。
2: 安尼吼，好，希望你业绩长虹。
4: 谢谢。
2: 好，来，啊，可以，
4: 可以啦，嘿。
5: 好，请问你是？
6: 我是迄个大理板街阿华姐啦。
4: 哦，阿华姐啊，啊，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6: 我要问迄个尖妈尖。是迄个姐姐的姐啦，阿妈是小妈的妈啦。
4: 哦，安尼哦，老师。
2: 好，来，姐妈吼，这阿华姐。
4: 阿华姐。
2: 好，阿华姐啊，你伊在倒位？
5: 漫画。
2: 漫画就演你迄落漫画电影的嘛。
6: 对啦。哎，老师，对啦，我是漫画，欢迎老师你来铁佗呢。
2: 嘿，好啦，来，安尼问这姐妈嘛吼，这个姐啊，就是用姐来，姐去。经常的意思，迄个接接吼，啊那是文音，就是哈敏捷，有无？我个骹手做敏捷的，吼，啊变变叫技巧做敏捷的，啊即摆上界新的捷运，或者捷运，吼捷运，哦，啊即个妈，有人讲妹，小妹，迄是泉州腔，甲迄个漳州腔无同款的，吼，来接妈，咱即个上去甲刷落去，
5: 好。吃妈袂听
4: 哦，安尼吃怕袂听，老师
2: 好来，吃妈袂听，吃怕袂听，这个袂吼是唔会连音，唔会袂小字字，不是咱这个国语个缝，不用这个缝的意思哦。来，这个袂听，过来。吃怕袂听，这个怕是同义副词，拍打，咱这个台语是用拍哦，拍电影哦，唔是打电影哦，哦，拍电影，所以讲吼，就是用拍来。吃妈袂听，吃怕袂听，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不傻傻，咱大家做来看 VCR。
5: 哦哦，那阿妈阁唔得歹困。
7: 好，好啦，我手头只做者就好啊啦。
5: 好，你无听人咧讲，手机啊食剩，迄辐射线会伤害到你的目睭啦。
7: 好啦，我吼阁剩几个朋友就好啊啦。
5: 好，顶届医生才咧讲啦，规工低头吼，会腰酸背痛啦。
7: 好啦，啊，我都剩照一个尔，你有我扶一下就好啊。我两点要去睏啊！
5: 我顶届吼看个电视报道啦，迄电磁波影响着你个性能力啦。
7: 吼，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迄个食妈吼袂听啦，啊吼食饱吼袂听啦。
5: 啊，人想要阁生一只甜仔囝啦。
7: 吼，啊你都重点了讲一句就好啊。好啦，行啦，要生甜仔囝，行啦。
2: 人讲哦，十念打鸡，下底出去就满怀心腹啦吼，就是安尼吼，啊，皮皮啊，一皮天下无难事，啊，愈皮是愈顺事，啊，皮愈久搁食愈，安听有无？
5: 有诶，诶，这就是习惯成自然。
2: 嗯，
4: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2: 哦，无唔对。迄个读册吼都要抓重点，考试吼会出的你再看就好了啊，不会出的不要一直在那念就没有用。
4: 啊，重点是不知道哪里会出啊。
2: 那无家己去找补习班啦，哎，卖问啊这吼，啊咧线顶的这是
4: 阿华姐啊，
2: 阿华姐，
6: 哟，
2: 好哦，恁遐迄个漫画吼，
4: 漫画。
2: 漫画迄个遐真侪古色古香的古早味的吼。 是吼。
6: 对
2: 啊啊，有啥物件哈？遐
6: 哦，那讲到阮孟加夜市吼，是台北第一家啦，有足侪足侪古早味的这种吼小吃哦。啊，华西街的这个夜市啊，搁孟加龙山寺啊，拢足好耍的哦。
2: 我上界有兴趣的是讲恁的华西街啊，够唔少？迄地点啊，够唔是
6: 啊？啊，我跟你讲哦，即卖华西街这个地点啊，拢改啊啦，拢改咧卖珍珠奶茶啦。
2: 哦。奶茶啦，吼、哦、我、
4: 老师，你较早拢是行地点嘛，对
2: 不？无无无，我是细汉的时有经过，一直强扭扭，甲拢无手尾啊，伊个手咧手甲拢扭扭要跌去啊，系啊，你无听过吗？华西街咧叫客啊，
4: 你啊，不过应该敢会叫你？
2: 无啦，迄像是未成年啦，
6: 有啦，我伫华西街，我伫华西街要看过乐哥啦。
2: 嘿，慢点，慢点，慢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来，水上的惠春妈妈给你安排超来历，安尼日本歌曲《迄个小姑娘》，邀请咱总兵到底来欣赏哦。谢谢宝灿妈妈、美琼妈妈。

谢奈奈元素奶姨、圆圆姐、英江妈妈、张老师、139好朋友哦，感谢秀珠妈妈，谢谢哦，丽雪妈妈、正阳大哥、雅慧姐、兰姐，好、哦，谢谢方兰姐、慧楚妈妈，好、哦，谢谢哦，静武大哥，感谢春菊姐、圆圆姐。

0: 谢，感谢大家掌声，叔叔妈妈兰姐，谢谢哦，要慧厨妈妈、兰姐、正阳大哥、两位姐，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来，所来是咱的丽雪妈妈，家己的丽雪妈妈所点播的《橄榄树》，心仪第一届唱哦，第一届唱，唱了不好，多多包涵。来邀请咱台中的家珍姐，给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0: 丽萱妈妈、陈菊姐、郑妈妈、张老师、圆圆姐、罗莎妈妈、郑阳大哥、美琼妈妈、雅慧姐、素珠妈妈、兰姐、小朱蕾、方仙姐、国庆哥、金武大哥、月玲大哥、一三九好朋友、美冠姐、严哥、素珠姐、元顺阿姨、雅慧姐、方兰姐、宝钗妈妈、文富爸爸，谢谢大家。
1: 来，说来日本国的博多夜船，咱高山的方兰妈妈，跟咱的林雅的富珠妈妈所点播的。谢正阳大哥、康生爸爸、元素奶姨、圆圆姐、爱璇、丽璇妈妈、张老师、素珠妈妈、美球妈妈、春菊姐，感谢一三九好朋友郑妈妈、方兰妈妈，谢谢月玲大哥、宝宝宝妈、雅慧姐、方仙姐，谢谢修秋蕾大哥、宝宝宝妈，好，谢谢丽慧姐。谢谢兰姐。

谢春菊姐、秀琴妈妈、罗萨妈妈、元素奶姨、玉萍姐、富竹妈妈，好，谢谢芳兰妈妈、惠竹妈妈，谢谢优妹妈妈、兰姐，好，谢谢一三九好朋友哈，谢谢秋晴妈妈、美惠姐、丽雪妈妈、罗萨妈妈、美琼妈妈、宝钗妈妈、英娇妈妈、康盛爸爸、静武大哥、圆圆姐。

谢兰姐，谢谢方仙姐，富足妈妈，英家妈妈，丽雪妈妈，谢谢方兰妈妈，慧楚妈妈，春菊姐，罗萨妈妈，明田大哥，谢谢文聪爸爸，素珠妈妈，英家妈妈，元素阿姨，美琼妈妈，谢谢哦。

康盛爸爸、玉萍姐、丽慧姐、张老师、方仙姐、国庆哥，谢谢哦。

0: 谢忘记爸爸，谢谢大家。
1: 哎呦，最后一首歌曲了啊！来，赢你哟，台中兄弟结婚大哥，来邀请电视机。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收看。
0: 苏珍嘟嘟好，
1: 哎呦，真好真好。
0: 未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啦，
1: 没错，
0: 谢谢大家来。
1: 未录节目当中吼，要先来感恩的电话先抄钱哈。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921134130，爸爸妈妈这个电话在加来。啊，有边啊毛 QR code 可以扫哈，有啥物任何的产品的需要，也是讲要甲阮支持的，要甲阮吼这个分享的，拢会使甲阮联络
0: 吼。要甲阮听候，要甲阮照顾。
1: 对，非常爱需要恁的照顾，真正非常需要，因为今天这个晚上的时段吼，真的越看的人少啦，所以讲吼，大家要甲阮支持的人就较少，啊，所以希望讲大家当吼，甲阮多多。
0: 多多
1: 讲听，多多啦，多多真的是多多哈。
0: 当下看到的时候，就要润
1: 润

0: 盾者，
1: 盾者
0: 啊！看到啥物，看白胖的，要搞买，拢会使搞买哦。唔是讲了，阮即胖有买物件，就使买这哦，无哦。看到倒一胖有买，恁两赶紧让阮订
1: 单。看到阮头家，你嘛会使搞买。
0: 哎嘞，对对对，
1: 你会使卡起家讲，我咧未使，无。无啦，开玩笑，开玩笑，系啦。任何时段你看到有介意，
0: 都在敲电话来
1: 讲讲，对，系啊吼。啊，来新爷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这电话改抄起来起来，
0: 吼，
1: 啊，写起来啊，阿 Q 阿哥甲加者，这是我的 line，
0: 对，
1: 啊，有任何问题。什么产品袂用用，袂用食，还是
0: 有
1: 什么？你有什么？
0: 疑难杂症，
1: 疑难杂症，对对。我无多像迄祭奠安尼啊，疑难杂症啊，是咧开讲破刀拢会使哦，吼，啊，拢唔免惊讲去甲耽误着阮的时间啦，吼。好，安尼我明仔载
0: 同一时间哦，10点见哦，明天拜。

0: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所以刘嘉玲一句话打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2: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1: 然后找艳遇
2: 的，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

0: 重的感觉。
1: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钟在卖物件，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0: 有钱人多一位。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0: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3: 伊是模仿啥？
0: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3: 啊，我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0: 椅子
3: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嘞，哎，椅啊就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2: 哈哈哈哈哈哈，更加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啊哦。

0: 大家好，我是龙清玉，今麦您所收看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麦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哈，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每天一次百分之百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百分之百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0: 你吃吼。
1: 啊，我看不惯水。
0: 哦，你唔敢加伊咧水，你嘛要水的对
1: 啊？
0: 对
1: 啊。我叫四组啦。
0: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吃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给基数。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好，所以有在吃这个产品的人，差不多整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因为我认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剂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哦，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剂有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哦，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甲照，你甲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里面的锌含量足济。现在电视都说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吼，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稚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个衰老的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不够有关系。啊，那早人嘞，早人啊，这叫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焦掉。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就无逐工食，放尿真顺，也袂交尿，嘛袂放袂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声恁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个月就袂过半暝啊交尿啊，而且目睭嘛较袂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拜变五拜，啊，即摆变三拜变两拜。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全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拜，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有这家庭迄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不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锌会安那会交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锌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

皮肤粗、细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些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诶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诶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遮物件，所以你若有遐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容易即个做褪皮啦，迄个皮肤定吸着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叫一点。哦，然后。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蓝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蓝龟籽油好处，尿壶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一罐就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款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油来，一组。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好来六十二组，搁一组来，

0: 这胡雄大哥，
1: 我小七，你好。
2: 哎，你来知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2: 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2: 哎，我几钟？
0: 好，等我进来啦，沙耍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3: 啊，几钟？
0: 好，来我人四耍跟几钟啦？你又是来李竹姐？
4: 哎，
0: 几钟？
4: 几钟？
0: 六十五耍几钟啦？洪玉姐。
5: 哎，
0: 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啦，你要比一下你要，
4: 我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七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要，
4: 嘿，
0: 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啦，你要来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六九线一组来七十线啊凤珠大哥，
4: 嘿，
0: 一组，
4: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
4: 一组，
0: 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4: 嘿，
0: 再来一个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5: 对，
0: 提升大哥一组，来我三耍哥下姐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
4: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囡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呀，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
4: 喂，
0: 李红姐一组，来我再给我耍，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来算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算我八算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条子就好，来新一姐要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囝是做好协调剂，拢食这食这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
4: 好
0: 来啦，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甲小姐来，你好来玉花姐，你好玉花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昆凌大哥，一组，好啦，七串一组哈，食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缸一粒就好哦，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2: 我再见哦，好
0: 拜拜。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八，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来，赶紧的哈，加今仔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4: 再
0: 见，拜拜。
4: 喂，
0: 要一组。来点灯，最后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7: 喂，
0: 一组。
7: 嘿，
0: 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美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8: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六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六五线，甲小姐来秀兰，你好秀兰，
9: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红姐安那李红姐，李红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甲小姐来，哎五福兄。
11: 哎，叫我
0: 王大哥来！哦，你王大哥呢？
11: 哎呀哎呀，
0: 梅子座，小梅姐，子座，
11: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阿伯啦，上家来桃子姐你好，
12: 梅子座，
0: 好来六十二线跟子座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3: 我小七你好，
2: 哎你来等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2: 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2: 哎，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啦，三耍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3: 啊，几钟？
0: 好，来我那四耍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4: 哎，
0: 几钟？
4: 几钟？
0: 六十五耍几钟来？洪玉姐，
5: 你好，
0: 哎，几钟？来六十六耍几钟来？你又毕玉姐，你又，
4: 我没几钟？
0: 好来六十七耍哈，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4: 嘿，
0: 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来高线一组来，七十线啊，凤珠大哥。
4: 嘿，
0: 一组。
4: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5: 再见。
0: 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好。
4: 嘿，
0: 一组。再来一个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声。

0: 其实大哥一走。来，我三帅哥下姐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 你好。
0: 一走。
1: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落去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走。
1: 喂。
0: 李红姐，一走。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选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组我八选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生条子，拢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
1: 好，
0: 来，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2: 你好。
0: 好，来，七串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买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公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今麦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你。
3: 再
0: 见
3: 哦，
2: 好拜
0: 拜。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八，我五斤去，让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日要爱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3: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
1: 喂，
0: 好来点钟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
1: 组，
0: 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好黄美啊你好，
1: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
4: 嘿，哎，要跳节目。
5: 能跳啊！
6: 跳
5: 你跳嘞，算第一档哦。跟你讲，正央台中乌日，
4: 整个那个
6: 欢迎继续收看
4: 红白交流站，
6: 等你来挑战。不唔对，
5: 赞哦！
6: 你无看唔对，同款是阮三个，
5: 连衫都无换，
6: 对啊，
5: 料都无放，
6: 白虎换白虎放，对哇？你嘛无去放嘛？
4: 无无无，
6: 对哇？
5: 还是你有下料子啊？你为什么会丢毒？无头无毛的，无你咧丢毒？
6: 你俩怎样
4: 讲？我想看你有看到，
6: 对啊，是几只猪啊？胸大鸟走出来，
4: 我拢买包大，
5: 我咧胸大鸟哦。
6: 连刚会记买包小人就好，卖包个大人。
5: 拢甲黑拢包包起来，
6: 甲黑
4: 甲黑啥？
6: 黑是啥？
5: 小人啊，
4: 小人啊，
6: 小人
5: 婆嘞，
4: 不是除小人，是包小人。
6: 哦，不是踩小人，踩小人，踩小人，
5: 哎呀，好啦，
6: 感谢啦，咱这个舞台就是为所有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来服务。虽然讲吼，诶，拜六时啊，小刚甲佩妮无休困，牺牲着休困的时间来到现场吼。当然啦。我都陪伴咱各位观众朋友，我嘛做欢喜。
5: 没错，
6: 虽然是四个小时，但是一点都不
5: 哎，未忝吗？
6: 对啊，
5: 中间敢那有讲有笑，
4: 真的，哦，
5: 还佫有喝瓜糖欣赏，
6: 对啊，都
4: 没有累的感觉，
6: 是啊，
5: 完全没有。
6: 张惠妹唱一点，一点都不会累，过来。
4: 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
6: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5: 安怎？后壁歌词这简单吗？
6: 伊拢无唱歌嘛，所以尽量会发挥。
5: 你看，迄音乐一走落吼，伊会唱几场的哦。
6: 对哦，三天三夜，
5: 迄后壁是拢无机会哦。然后骗你唱落去啦，
6: 所以吼，
4: 伊拢最好唱的。
6: 嗯，所以我唔惊你报名，报不报不来唱，我叫伊唱得好。
5: 骗你来唱歌的，
4: 唔通啦。
5: 你刚刚咱主持了，伊讲话，我讲袂当卖讲话唱歌的。你讲的，
6: 安尼哦。唔
4: 是，我是讲我若讲话，可能诶作用无啥物好发挥。
6: 安尼哦，嘿，唔是咱不足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加强嘛。
4: 对啦，要尽量练习。所以
5: 已经进步就这样，
6: 进步加
5: 大家应该有目共睹吧？
6: 看他跟你做一些，弄你咧讲，伊拢无讲啊。是太高位了，是收过点。
5: 我太高位啦，总爱怪我。
4: 无啦，我伊无啦，伊真正是帮我足济啦。
6: 安尼哦，
4: 因为我真正唔知要讲啥。
6: 用笑来带过了，
5: 用笑啦，嘿，尴尬也。

0: 用笑来化解，哎、欸，哦，生气，哎、欸，嘛、嗯、有法度用笑，哎呦，这就是厉害的，
1: 不简单、
0: 啊，厉害的所在。
1: B I 那是喜极而泣，
0: 喜极而泣，乐乐极生悲。
2: 笑个，
1: 对。
0: 你看有没有尴尬了吗？尴 尬,、哦、尴尬一点笑啊！哈，
1: 你家己搁会做音效，
0: 哎、欸，搁去做，
1: 所以后置省去很多麻烦，
0: 很就好诶。因为家己嘛做过导播嘛，
1: 对啊。
0: 假如讲导播咧离遐音效诶辛苦，所以不如咧家己笑。
2: 迄、那个点，
1: 迄、那个
2: 点，嘿、嗯，
1: 但是你拢会 delay 呢？
0: 哎，拢会 delay 啦。
1: 我拢讲好笑，你还要笑？
0: 讲完差不多十几秒，
2: 安尼是不是搁较好笑 ？delay 了是不是？
0: 家己搁，家己搁会学到家己讲安尼较好笑咧。
1: 真正，你不尴尬？尴尬就是观众。好啦，今嘛同款邀请红队甲白队队长来，
0: 谢谢，欢迎，
2: 欢迎上台，
1: 请上台。哇，两个拢穿乌色，都唔知啊什么队啊哈。哦，红队、白队的哈。
0: 哦，今天你起来气势非常的好呢。
1: 对啊，气势十足。
0: 有一种乌社会，
1: 安尼哦，
0: 吼、哦，老大，
2: 就有排场那种感觉。
0: 我今日无错一个，
1: 我看起来是较像大哥的女人。
0: OK， 大哥的女人。
1: 厦门是多哪一堂堂口是哪里？哎、欸，拿麦克风讲话哈。堂口，堂口的是讲诶，
3: 日本。
1: 日本的哦，山口组的啦。
0: 山口组山山口组的。
1: 三哦。三支雨伞飘的。
3: 干毛游戏。
1: 哎呦，
0: 哎呦，更想讲
1: 哦。我无胜利的哦。来来，跟大家介绍，咱这队是什么队？
3: 大家好，我是那个劲歌靓女的队长，我叫杨玉秋。
1: 哎、哦、啊，讲迄支声，一个念劲，一个靓，嗯，
2: 嘛是赶快破音字啦。
3: 对对对对，
1: 破音字。嗯，劲歌靓女。哦，
3: 帅哥跟美女。
1: 哦，谦虚的讲法，
3: 对对对对对，谦虚的讲法就是劲歌靓女。
1: 啊嘞哦、嗯，哦，啊这你这个评断的标准你对。靖哥跟亮你的标准是 你们
2: 自己你看不出来吗？我们很亮、啊、
1: 你们自己说了算还是别人说了算？
0: 自己说了算、
2: 啊、我们姐姐真的很亮、
1: 嗯、他是没话讲啊，
2: 对啊，
1: 因为他在台上我们不忍心，
0: 没啦，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谢
1: 谢，五官就是很明显、啊、
2: 对、
1: 哎、你有做过吼，那会水到
3: 没有
1: 都是工作你说不要紧，
2: 咱天然的天然美女啦，
1: 算
2: 天然美女，
1: 不我做的还是爸爸做的，
2: 对啦，
0: 做伙做的啦，
2: 没啦，
0: 干那姐开有可能做得出来，
1: 做伙做，
0: 做伙做，
1: 无唔对，嗯，先隔壁就歹啊吼，
0: 喂，怎么咧先隔壁？
1: 好啦好啦，
3: 无人跟你讲，
1: 安、欸、尼，嗯，
3: 拢先爸爸，
1: 先爸爸，好啦，我嘛唔知形象，好来，啊你形象。
3: 我选妈妈。
1: 哎呦，
0: 选妈妈，
1: 叫我主心的。
0: 他妈妈跟我来。嗯。
3: 妈妈在电视机前面。
0: 哦，伫厝咧看电视吼。
1: 甲妈妈问好者。
3: 妈妈
0: 上电视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母啊，我上电视啊。
0: 欢喜家咧。
1: 一脚一脚，叫出边
3: 看。赶快打，赶快打。
0: 赶紧卡电话。
1: 哦，你有甲妈妈讲吼？
3: 有很多朋友，很还有家人都在看。
1: 安尼吼。
3: 对。
1: 他拄啊是迄个才艺的什么什么精英班。你够加两字荣耀，是自作聪明了。
0: 有无？我看多少有够嘛？分级嘛，
1: 分级包装
0: 这少嘛。
1: 迄个我富士山顶个有五粒钻个，有两粒钻个，有三粒钻个啊。
0: 对对对，荣耀吼，阿哥来啊，金英荣耀吼，上去白金钻石哇，赞赞咖。哦哦，
1: 啊，恁这几队，你啊，恁这队比头多一队。
3: 没有，我们都是一样。
1: 电能机，
3: 我们都是一样厉害啊！那当然可以让老师推荐出来，然后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么优质的节目，哦、都是
0: 不简单，
2: 一级棒哎，
0: 一级的啦，嗯，
1: 算
3: 对
1: ，GB 无给钱的对啦，
3: 哎对对对
0: ，GB 到底给什么币？这比还能 GB 跟不给
1: 荣耀啊？哎、欸，荣耀谁啊？恁有荣耀的过去吗？
3: 有啊，
1: 有
3: 啊，我们有参加那个之前有参加大联盟啊，
1: 哦，
3: 对啊，
1: 歌唱大联盟，
3: 对哦，
2: 有我有印象，他有来过，
3: 对对对，
1: 哦、难怪难怪啊，你没有来过哦，
3: 没有，第一次，
0: 第一次，
1: 啊、难怪，
3: 第一次献给你们电视台，
1: 你安尼讲我都拍
2: 死，太荣幸了，
0: 伯乐哥就欢喜的，因为这个节目是伯乐哥整出来的，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讲足侪人家伊的这个第一次吼献给伯乐哥，哦，伯乐
2: 太光明诶，
0: 吹吹目前，
1: 我无咧看，尽量卖讲这五四三，
0: 我卖讲就迄第。第一次哈，
1: 等你个玩家啊！好，来，怎么样？
2: 没关系，床头吵，床尾和。
1: 哦，那样。哎呦，你这样会亏人啊！
0: 录来录。

0: 该叫陪你亏啊，刚刚委婉，
1: 我进步。
0: 好，来，今晚红队的，你会推派哪一位？
2: 徐伟佩，
0: 徐伟佩哦，
2: 帅哥
0: 哦，徐伟佩了，
2: 劲哥，劲哥，
0: 哦，劲哥了，你也讲个拿麦克风啊？哦，
2: 不习惯啦，
0: 对啊，
2: 不该来。
0: 哦，你拢拿迷你麦克风，哦，要唱什么歌？
2: 要唱《偷心》，偷心。
0: 偷心是偷家菜，偷车呀！偷心，
1: 偷心是把
0: 哪有猫儿不偷心的偷心吗？
2: 不是，
0: 啊不是
3: 心呐，
2: 心
0: 呐，心嘛，
2: 对对。
0: 我看他
1: 偷心，
0: 那个张学友嘛，偷心啊，而且是张学友的吗？台语的吗？哎，国语的，
2: 哎，台语的，
0: 不是张学友的，
2: 不是。
0: 好了，我们听看看知道哈，
1: 来
0: 来，五分钟拍破啊！

0: 子。
1: 哦，免惊免惊，你甲伊拼，我来牵机车啦。哎呀、啊，
2: 好心嘛、
1: 啊。讲实在啦，嗯，我也要看面相
2: 啊，真正。
1: 我一个看吼，嗯，咱这个大哥吼，嗯，你是不是较急性、积极进取、壮过正正积极对无？
3: 对对对
1: 对。对啊，我一个看了，知他都伊毋是强派，伊是较急性。
2: 啊，急性，急性。哦，迄关内走了这慢，
1: 急性，急性。
0: 迄种迄个问题啦。
1: 对，迄急性。咱来人积极进取嘛。
0: 对。
1: 对。今日明仔日哭了，今日给你乌便便了嘛，对吧？啊，
0: 今仔是
4: 啥物？头壳穿开紧。
1: 对啊，但是我倒过第二届，因咱时间的关系，
2: 因咱这是现场直播的
1: 啦，系啦，啊，无我给你唱十届也无要紧啦，那个人对吧？
0: 但是嘛是表现个真好，
2: 我感觉好听，
1: 真好啦，哎呀，反正无差，咱这叫做劲歌靓女，对吧？嗯，对吧？咱最主要是标榜人缘导呢，
0: 靠颜值
1: 哎，其他都不是重要嘛，对吧？对吧？他们是啊，
2: 靠咱这做面膜啊，
1: 对啊，靠脸吃饭的，
2: 吸引咱这的观众朋友，
1: 对啊，
2: 拍婆啊，对，
1: 对啊，那有可能像小刚，唔啦，生出好看，够高潮，这种的世间有吹无几个，
0: 真真啊，
2: 伯乐哥，
1: 对啊，
2: 谢谢伯乐哥，哇，
1: 听不出来是场面话吗？喂，今天啦，真的发自内心的，
2: 谢谢伯乐，
1: 都认真啦，因恁普通时拢四点到六点嘛，
0: 对对，
1: 哦，跟人家讲一下，在就是拢敢做这现场的。
2: 下晡啊，吼，平常吼，这个拜礼吼，一直到这个礼拜的时间，吼，下晡四点六点，都会当准时收看咱下晡的这个节目。
1: 什么太多？啊，拜那边看你啊。
2: 每天打工啊。
1: 哎，啊，拜是钟哥跟小。
2: 每天啊，打工拢有啦。其实你会透早六点开始看嘛，一路看到暗时十二点。
1: 对啦。哦，
2: 每天都有节目。
1: 打工拢非常的精彩啦。
2: 是。
1: 哦，啊，恁这劲歌靓女是安那来，是安那吹来。
4: 四杰老师，好，
0: 四杰老师，
4: 四杰老师，
1: 你手麦错嘛？我看你看我错，开始紧张起来。
2: 无啦，有麦架无？看有迄个麦克风架个。
1: 哎，有迄麦克风架，
0: 我
1: 猜，
0: 我安尼会错咧。
1: 你头一届吼，免惊啦，
4: 头一届啦。
1: 我头一届嘛是安尼，我感觉要回去嘛是会错
2: 啊。哎呀，你不是哦？
0: 我不相信。
1: 对啊，阿文波讲哦，足爽诶。
2: 喂，
1: 我是讲，
2: 喂，一直出来就是为什么？
1: 都存在妇产科医院，肚子直接捞会出来，意思赶快，所以出来不是歹代志，哦，这正常诶，
2: 真好，
1: 我相信这种事情没关系，多久就习惯了，哦，放心了，好，好，无你下骹搁出一个，搁再靠我出，咱搁
2: 起来，
1: 好，
2: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免惊啦，咱这也无，这也无你对，诶，反正吼，咱这队那输，拢头前两个的问题啊，跟咱无关的。
2: 因为咱这吼拼了拼无了包的，
1: 对啊，
2: 因为嘛了无人，
1: 咱三个人才开票嘛，对吧？三不来场的，像是迄个耐克老鼠屎，无人知。
2: 没错，
1: 所以这设计了偌好嘞，
2: 都唔知啊，
1: 拢别人啦，我咧穿的是恁偌济人投票，
2: 哎呀，像偌济，
1: 哎呀，唔是你吊大出来看，暗时啊，搁起来看。
0: 那边笑噶呢。
1: 真的啦，
2: 有得力啦，表示讲讲了有力啊，
1: 拢别人的问题嘛，对吧？只要两栋拢满嘞哈。
2: 二来，阿力哥再来，我们白队的第一组曾文静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哇，这首就赞嘞，
1: 高难度的哦，
2: 哦，咱大力欧巴的歌曲哦，
1: 我唱呀，最后迄个啥子？
2: 是安尼唱吗？
1: 最后，最后一个，迄一面哈，来拍婆啊哈，
2: 谢谢。

0: 哦，这条不简单呢、哦，这条是比赛歌呢，你敢不去参加歌唱比赛？
1: 哎，我就是在去年出来比赛，
0: 好好好，
1: 然后后来在赛场认识才艺老师，
0: 哦，
1: 加入才艺老师的歌唱班。
0: 哎，你也加较晚嘞，啊，无拢无声嘞，嘿嘿。哎，我常常去看人歌唱比赛吼。十个里面有九个点这个那一面安尼，
2: 我点这首在唱，
0: 另外迄个无点是因为主办单位讲唱唱一遍，袂使搁加安尼。
3: 这首是比赛，
2: 传唱度很高啦，
0: 唱度很高，
2: 而且难度也非常的，这算歌难度的，
3: 很
1: 有挑战性，
3: 表现
0: 高难度的啦，嘿，唔是一般的哦，
2: 唔是
0: 哦，你头都要读一下啊，对，有去读到一种感觉，
3: 我就想要来起一种感觉，
0: 这是你卖乱叫我哟，你就读到遐。
2: 你有感受到
0: 的？是啊，你我做歹接的呢，我只讲咱这做猥亵。哦，
2: 出名啊！
3: 因为我听无恁在讲啥。
0: 对啊，
2: 正常啦，听无是正常。
0: 哎呀哎呀，啊你敢听有？
1: 哎，嘛无啥有。
0: 对啊，哎
2: 呀，好可怜，
0: 假装纯情。哎呀哎呀，
3: 对啊，就想要来去拍拼迄种感觉。
2: 是青春男女要来去，不是青春男女要好去哦。哦，迄是完全无同款的意思哦。
0: 所以你选这条歌是大好大歹哦。你阿伯去的心哦，
1: 就嗨啊。
0: 哦，那个几度啊？这条歌几度？
1: 13度。
0: 哎呦，
2: 三度音诶。
0: 哦，迄个不是刘家荣迄个闹，真正无人。
2: 哎，
0: 佮华哥迄个嘶吼，
2: 嘶吼跟那个
1: 对，
2: 甲命运甲即个哦。有名的叫拉扯的感觉，
0: 迄算是啊，伊的故事特别有感受。哎呀，家己就是较早嘛是啊，无成功进前，迄种的心
2: 出外啦，
1: 异乡背井安尼。
0: 对啊，啊你当领导到的，
1: 隔壁呢？
0: 哦，隔壁呢？
3: 代理
1: 哈。
0: 好，后来无什么好问。
2: 有啦，
0: 无啦，时间到啦，
2: 时间到，
1: 谢谢，
0: 唔是无好问啊，时间到后边会签到后边的。哎，红队这边，
3: 红队第二组。劲歌靓女吴又娟带来好听的歌曲《岁月的河》。
0: 哎呀，莫念唔对哦！好，来5分钟。

0: 欢迎光临，哇、哦、啊，较贵小看吼，嘿，哎，大家徛个对中哈，嘿，哎，没那没那贵，没那贵，哎，有距离感，
1: 距离感，
0: 哦，啊，你唱歌唱偌久啊？哎，讲个用麦克啊？
2: 六七年了吧？
0: 啊，那样哦，哦，啊，都是无师自通的哈、
2: 哦，有学，
0: 有学哈、哦嗯，跟哪位老师学的？
2: 好多个
0: 哎，好多个哈、哦，嗯，哦啊，都一样好了哈、哦，我
1: 啊，最后选择多一个，哎。
0: 对了，自己唱就好啊！
1: 我最后自己
0: 唱，阿伯比较厉害啊！
1: 最后自己出来做老师，敢无敢无可如？
2: 不可能啦！
0: 不可能啊！哦，啊你住倒位啊？
2: 东区。
0: 东区、欸、哦，东区东区。
3: 我嘛东区诶！
1: 哎呦
0: 哎呦，
1: 阿你邻居啊？
3: 应该不是邻居吧？
0: 哎呦，你在东区玩过无？
1: 听讲大姐因兜以前咧做水产哟，还是进马街咧做？
2: 进马
1: 马。无的确，你有因兜买过呢？
0: 对啊。
3: 在石甲那边。
1: 倒位。
2: 石甲湾。
3: 哦
0: 哦，无怪面色面色个咧，
1: 系啊。骗你敢有看过？
3: 无，应
0: 该无啦。配合一个，有啦有啦有啦，啊，生意真好啊！你别别。
3: 我是讲，你有看过我无？应该无看过我啦。
0: 你啊，伊是咧卖人，你应该较熟悉伊，毋是伊熟悉伊。嗯。看啊，侪人啊，
3: 对啦对啦。
1: 你刚刚捧场者。
0: 对，咱来讲，有啦有啦，伊生意真好，安尼讲。
1: 哦，因你大号，我大概。
0: 系啊。
1: 都唔捌甲买过，因为大家头前一堆人啊，
0: 几万几
1: 万，摆点外千啊，都无买过，就想要买。
3: 拢摆甲南埔去啊。
1: 对啊，就想要。你迄个伤寒，你迄个。
0: 你塞车吧。
1: 你讲话拢未塞车呢。
2: 希望
0: 、
2: 希望，
0: 可以啦。你
3: 圆梦最美嘛？
0: 看了头几年，哎，笑到笑面掉。反正那未海山那唱歌，
1: 那唱啊。
3: 哎，说不定咱的头几年有另外一个样子，哎、哦，说不定伊直播的时阵就是无同款的。
1: 来，三斤一百，
0: 看落去，
1: 三斤一百，三倍佮送一倍，四倍，
0: 再要大力一脚，佮打九折啦。
1: 哎，拢互你，哎，全部敢有？
0: 今仔有投票，拢算一半价。
3: 没有啊，我害羞啊，害羞。
0: 无啦，
2: 我很文静的。
0: 文静，
1: 文静，
0: 看得出来，
1: 咱想
0: 跟他不一样。
1: 无啦，咱想过差，
0: 太夸
3: 张。我也是被逼的。
1: 谁逼你？谁逼你？好好讲话！谁逼你？
0: 谢谢你来这边被我们逼哈、哦。
3: 谢谢、
0: 欸。但是他的那个哇，质感很好哈、
3: 哦。对、哦。
0: 那个玉
1: 啊，是啊，
0: 如玉哈、哦。哎，万事都如意。好，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3: 啊、哦，很有气质。
0: 来家唱歌的时候，大家欢喜的。
1: 哎呀，开心哦啊！有共有笑。
0: 是啊，嗯，全国观众都在看的嘛哈、哦。这些平台每个礼拜六12点到4点现场直播哦。嗯、啊，你来做观众，啊，你来做评审，
3: 哦，
0: 啊，就投票出位啦。你刚刚看哪个比较顺眼？每个都顺眼，每个都跟他投。
1: 没错，
3: 哦，
0: 好，来，阿杰来甩排队呗。
1: 来，排队第二队哦，陈佩莹带来好听的歌曲《港心》。惊港
0: 路，一头传嘞，一头阿杰来歌，
1: 来啊，传落哦，
0: 好传落好啊。

0: 好，哎，这条歌不简单的哈，这条歌是男歌女唱的哈。啊，为什么想要挑这一首歌来挑战呢？
1: 因为我觉得听到那个阿格拉大哥唱的很好听，我觉得这首歌能够感动到我。哎呦，我也希望说，就有这个现在正在跟才艺老师学习的阶段，赶快就是拿来练习啊，那把它琢磨到非常好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做表演。哦，
2: 非常棒，
1: 对对。
0: 圣公，我都存阿格拉的撕裂的呢。
1: 哎呀，这边。加油！
0: 一时啊，又不那听，闷闷的痛，
2: 闷闷的痛
1: 在心里面。
2: 这种听吼，跟要讲那唔讲，那种我伫咧心内，
3: 比较内敛的感觉。
0: 内敛，
3: 但是我感觉伊的音色，有一点沙沙，有一点那种沧桑感，
2: 很
3: 适合这首歌。对，
0: 本身我那我觉得不堪回首的未来嘛。
1: 啊，对对，不好说
0: 哈。啊，不好说，
2: 不好说，贵气啦，什么人不贵气？
1: 这个就是历练啦，真的真的，就是哎呀，加机会，有机会，安尼啦。
0: 当做是一种功课了哈。
1: 是是是，对对。
0: 啊，本身是在做什么行业？
1: 我在做餐饮，我在做早餐的。
0: 早餐，
2: 早餐，
1: 是是。
0: 啊，我做早来起床啊哈。
1: 四点半，我们五点上班。
2: 哇，
3: 辛苦，
2: 还要备料啊？备料不就晚上
0: 前一天，
1: 对对对，我们就下班前我们先备料，啊，
2: 先准备好。
1: 对啊，早上的话就早点去开，五点的话我们就接受订单，这
2: 样。哦，是辛苦的哈，今麦拢会接几个外送哦，
1: 是是，还有一些平台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哎呦，我起码早餐店嘛，拢是网络的经营啊。
2: 对啊，
0: 对、哦、对, 對、嗯，
1: 所以是全方位的。
2: 全方位，
0: 是是是。
1: 啊，你有那做早餐，
0: 有点一边喊，
1: 那想。
0: 哎呀，对 对,
2: 對。我那想了。
3: 因为通常都会挂口罩嘛，
0: 对对对，因为老师有常常在教，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啊，你就要常常练那个气啊，练气。
3: 对，
0: 然后我们就口罩戴着这样子，嗯。嗯，
1: 我今日练练到尾前，爱情只有一阵
0: 风。对啊，对啊，
1: 练个变安尼嘛，好，安尼，我们期待那一天的来临。
0: OK， 谢谢
1: 谢谢你，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哦，也不简单了哈。啊，给他大哥的歌，因为。阿吉拉大哥天生的是悲哀啊，叶斌啦，叶斌看起来足悲哀，
2: 就是苦啦。
1: 哎呀，
2: 看叶斌的，感觉哦，
3: 很历尽沧桑啊。
2: 哎呀，苦闷的啊呢。
1: 哎呀，唱生日快乐歌嘛，刚才每次都足悲哀。
2: 阿欢喜啊呢呢，唱干未？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好，我唱干每次最好一讲啊呢。
1: 好啦，来再来去，咱红队啊，要邀请到几位？
3: 好啦，红队第三组，劲歌靓女陈景明，带来好听的歌曲，听啊！
2: 哦，好听、哦，
1: 听啊！五分钟，拍拍。

0: 哦，哎呦，这可能外口定定咧比赛的款哦，吼、
1: 哦，无，
0: 敢无？
2: 问天，
1: 伫厝定定比，
0: 安尼哦，
2: 跟上比，
0: 阿林宝，
1: 哎，对对对，
0: 阿林宝敢敢抢赢你？
1: 拢输较济，
0: 拢输啦，对啦，这宝就是安尼啊，嗯，
1: 以夫爱啦，牛爱，
0: 牛你吼。知道你爱自尊嘛，对吧？
2: 感谢你，
0: 好路定啊！
3: 好凶啊，好凶啊！
0: 这种我加错贵的，
2: 啊，加错贵的啊！
0: 我来，我是讲
2: 菠萝壳，你也唔加错贵啊！
0: 我有试过，但是无成功，
2: 无成功。有试过，但是无较好啦。
0: 无成功啦，无较好。你是不是害我等于都鬼算盘呀？拜托了哈！
1: 我唔捌试，
0: 你捌试哦？
1: 我那一定未成功。
0: 安尼吼，人讲哦，娶某无用一工，娶细姨爱无用一世人啊。
1: 有阮爸有讲，
0: 你爸有试过啊？
1: 阮爸看别人，
2: 听厝边计不要分享。
0: 对啦，不对啦啊，这个。拿别人的经验来当自己的经验是上盖厉害，
2: 借
3: 鉴啊
0: 呢。哎呀，啊你嘞，你敢捌试过？
3: 哇，
2: 什么嘞？
3: 试啥物？
0: 我知。试啥物？去唱歌啦。
3: 哦，唱歌，把咱大刚来试。
0: 大刚来试，
2: 大刚来试啊！
0: 你
2: 哇，我嘛无试过呢。伯乐哥，我跟我讲吼，这
0: 未使讲，
2: 歹路唔通行。
0: 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不能说，好不好？大家心照不宣，好不好？这种代志公开媒体就算嘛，别再乱讲。
3: 看破不说破。哦，
2: 看破不说破，专业对。
0: 最近进步了未歹，
2: 比较厉害的。
0: 搞个呢哈，连刚开始放个你家己主持。
3: 没事。阿内。
0: 哦，好啦，
2: 这首歌真好听。
0: 你做服饰业啊？
1: 对。
0: 是在做男装、女装？
1: 都有。
0: 阿内哦，嗯。哦，啊是批发啊，是零售啊，
1: 零售，
0: 啊零售伫倒位啊？
1: 伫个一中街，
0: 一中街哦，我看你看到面色啊，白乌人对面去打嘛，对
2: 哦，是你辛苦顶技术的引导的吧？
0: 白乌人对面去打嘛，
1: 无，
0: 你讲好多，我讲叫啊，我较好接啊，无你啊做歹接的，啊时间够够啊，对
1: 哦，
0: 啊无你我倒去打，
1: 白乌人对面去打，
2: 安尼对。
0: 当然接不了，安
1: 尼
0: 阿盖过来
2: 哈，谢谢你，
0: 会有多好，你看，哎，人就是安尼嘛，对，入境要随俗嘛。
3: 哎，伯哥，要去白打嘛？
0: 啊，
3: 因为起码一中间干了无得白，真正无得白。
0: 哎呀，坚持吗？我叫你奥林匹克出来，
2: 拜托，好，
0: 拢好了。其实啊，各行各业拢明白啊，来再开开玩笑啦哈，啊。希望这个节目能带大家轻松愉快啊！所有爱唱歌的有一个舞台啊，不一定爱唱歌，然后跳舞嘛也是的哟。哦，啊是要
2: 传舞团的呀？
0: 系啊，系啊，传啥？
2: 传舞团啊！
0: 你看我什么传歌舞团来？
2: 没传。哎，顶礼拜不是小妖精哦？
0: 哎，小妖精，
3: 小精灵啊！
2: 小精灵啊！啊，小精灵我来掉了。
0: 来个这名声哦，你拍卖了了，啊你啊该上家来的，
2: 但是一定要合这个名，
0: 啊对，
2: 到大大家印象嘛是一个伯乐哥较好的嘛，
0: 小精灵谁记得？小妖精，
2: 小妖精歌舞团，唱到那边，
0: 一听到小妖精就真有脚了，
2: 哎呀，唱到了不掉，
0: 好来帅气排队哈，
2: 好来排队的这个
0: 排队这个名字，
2: 排到一边去啊，
0: 哎。
3: 对，
0: 你要紧无啦？对，你我都重来呢，
2: 我都重来，所以讲吼，这个是现场的哈。北队第三组张永林带来好听的歌曲《风过雨无停》。
0: 哦，五分钟，拍拍。

0: 哎哎，清高，你刚捌来过大力电视台唱歌过？
1: 有啊，大联盟，
2: 对啊，
0: 大联盟
3: 肯定有的哦。他这个歌声
0: 好像呢。
1: 你是不是有一个小封号？哎，
0: 小封号，
1: 是不是叫做小秀兰玛雅？
3: 你知道有点像，
1: 有，而且他有一些嘴型跟一些唱法，就是跟秀兰玛雅蛮像的。
3: 声音很细腻，而且刚才最后吼、印象深刻 ，high 音最后最后迄里，哇，
0: 音不了 A 啊，
3: 未做起大音安尼，哎
0: 呀，
3: 哦，起大音，
1: 小高音，
0: 小高音，哎，要听
3: 的是，
0: 你是也要恭维，也要恭维，小高音，
1: 就是他转的，
0: 根本就是两根风嘛，小高音，
3: 情变卦，亲像一阵的两根风，
0: 哎，那我正经的。
3: 哎、欸，后面真的那个尾音哦，啊、最后那一句的转音好好听哦。
0: 刚看了一麦古的灯节的，咱再进来吧。
1: 摩洛哥看得很仔细。
0: 开玩笑，
3: 是吧？三点半，
0: 对啊，不，四点半，我好好算过。
3: 拍摄，我可减
0: 四点半，
3: 十点转。

0: 给阿伯，
1: 哎呀，阿爷抖，一直靠这个抖的，
0: 今天吗？
2: 辅助啊，
1: 来辅助啊，
2: 用手去辅助，
0: 好好听哦，嗯、真的
2: 是、
1: 用工具来辅助，
2: 要那个啦，进到那个歌里面去，那个哦，
0: 柔软嘛，让你的歌
2: 在里面
1: 所以你比较喜欢秀兰玛雅的歌吗？还是？都有，
2: 其实都会尝试哎，对啊，老师也，我们那个精英班老师、才艺老师也都会建议我们多方面尝试不同的歌路。
0: 哦、对对对，
1: 较早我呢，那唱陈磊的那等那陈叶启仁，唱我搞不清楚我自己的声音是什么，
0: 找不到找不到自己安尼哦。
1: 哎呀，会有这样子，
0: 后来
2: 是没遇到千里马，
1: 我自己活了找不到千里马。
0: 啊，后来你找到什么自己的特色了吗？
1: 后来哦，后来拢卖惯就是家己的声，
0: 安尼正确。
1: 哎啦，感谢啦吼，这么多的精英啊，来到我们大力电视台，
0: 没错，
1: 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内容哦更加的丰富哦，啊，唱歌大家这样欣赏，啊个吼加上我们这插科打诨哦，再出笔出笔啊，这个节目的可看性才会高了哈。
2: 对，
1: 哎呀，谢谢，
2: 好，谢谢，
1: 感恩道山团
2: 啊，好，
0: 有空常来玩，哎，
1: 谢谢谢谢，
0: 高贺哎哈，
1: 今天卧虎藏龙，呵。来，咱起码跨现在的分数
0: 是的，哎呦，
1: 红队，
2: 红队335票，哦，
0: 那我们的白队385票，
1: 哎呦，差点你们俩嘞，
0: 一点点而已，
1: 嘿，差昏昏那鸟，哦，所以讲这个红队。嗯，你要搁加一下油，
0: 对，后面加把劲就有了啊。
1: 对啊，
0: 差五十尔。
1: 对啊，
2: 今天人老来，
1: 拍一个卡枪都给变鬼啊！你听啥对啊？哦，所以讲其实那个这个投票只是一个好玩啦。
0: 哎呐，
1: 哦，重点赶快消解。
0: 对，
1: 恭喜在啦哈！五金杰郎跟我们在咱大力电视台，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你有可能是第一次。看我们大力电视台，哦，啊，你这投票的时候其实是卡三声，电话挂断，无人会接，啊，你也免开一块，哦，拢免开，拢免开先五厘，但是你的电话号码会浮在我们的跑马灯那边。但是如果你有跟我们分享过，跟咱七勇姐、三片姐，你就是咱永久的会员，哦，对，招出你的大名出来哦，哦，赠我们的。关系就更进一步，
0: 算是给我们可以有这个见面熟悉的机会啦。
1: 是啊，
0: 像说因为你今天如果是有加入未来变成我们永久的会员了，
1: 是
0: 平常拜一到礼拜每一天你如果看到哪一段的节目感觉主持人唱歌也不错听，你如果掌声鼓励，他就会给你念出你的名字，给你感谢一下。
2: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其实这种东西你的脸书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这样子互动型的电视就已经很流行了。所以说嘛，这个东西也希望说跟观众一个联系，我们互相的关怀。有人说，哎呀，小刚你唱到有没有给你掌声鼓励一下？
0: 我们就会给你感谢。猫咪人，什么妈妈，什么大哥，你若是不加入，我们可能都要念这个数字，
1: 就拍摄，
0: 对啊，
2: 比较生疏啦。
1: 对啊，我就是在那报名牌，我没在报报名牌，
0: 没
1: 报。但是你若因为安尼有签到，麻烦来赶紧买一下产品嘞，吼，试用看卖嘞，
0: 试试看呐。
1: 钱吼，无你玩弄开啦，
0: 对啊。
1: 所以吼，咱无咧卖药啊，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啊，到底什么原因？希望讲你给俺一届机会。或许你是第一次陌生看到大力电视台，不晓得我们在干嘛，没关系，打个电话进来询问一下，
0: 是
1: 好试用一下那的产品，不见我的一试成主顾，
0: 好，
1: 爱华小刚陪你。我那非常的辛苦
2: 吼，
1: 哎，甲大家咱这乡亲来问好者，
0: 谢谢啦吼，感谢大家这头前已经看两点外钟啊，哦，这两段的这个重要时间段，啊，才望咱家的吼观众朋友会当多多甲咱斗支持一下，哎，一半项哎看到多好，敢那听到家己的哦状况，
1: 是，
0: 哦，想要。就是解决
1: 一下
0: 原本的这个问题，不妨可以试试看。而且吼，咱的蛋姐为咱介绍的咱的大力欧巴龙哥，对着咱所有物件是非常的专业。
2: 是，
0: 伫咧这个行业当中已经吼十几档，近要二十档的这个时间的经验，所累积落来，我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甲推荐。
1: 是，
0: 所以大家斟酌听，吼啊，蛋姐后边这部有关精彩，千万唔通转台。
1: 是，后边。更加精彩，吼！上届精彩是有恁的支持，有恁的加油。

0: 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久久长长继续向前走，也希望说每礼拜六都可以现场陪伴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让我们的粉丝来这里大展长才，
1: 没错，
0: 唱歌跳舞表演隆重欢迎您报名，
1: 是、哦、
0: 所以要跟我们加油的请你不要吝啬，不要吝啬，待会看到有需要的电话打进来，
1: 咨询专线都在下面，
0: 是
1: 这您卡，
0: 那今天这项没下你也可以打来，打来电话说啊哪一项有什么帮忙、
1: 也可以，
0: 其实都可以，
1: 谢谢你们，
0: 还是靠小刚陪你，还是各时段的主持人，
1: 感谢，
0: 通通可以，
2: 谢谢、
0: 总而言之银儿总师希望您继续给我们加油，继续给我们支持，我们给你甘心，
1: 好，谢
0: 谢，谢谢你，
2: 谢谢
1: 谢谢。
0: 人讲哦，有买多谢，无买嘛是给你感谢啦。其实给咱拍普啊投票加油，嘛是给咱支持的一种现象哦。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给咱支持落去。
1: 没错，
0: 来阿帅记得
1: 来哦。谈多啊，这票数差不多哦。这后边段吼，一定要加把劲，
0: 一定。
1: 加这哦，金叉波这哦，六合得登来。
0: 对，
2: 咱红队第四组，劲歌靓女洪淑萍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杯七钱，
0: 五分钟拢算红队的哦。
1: 哎呦，谢谢。
2: 给你看。

0: 哈、哦，欢迎光临。
1: 哦，好听的歌曲，哎、
0: 欸，好听哦，好听哦。哦，你这首歌练多久啊？
2: 练差不多。
0: 讲话爱讲爱讲。
2: 练差不多两个月。
0: 哎呦，哦，那也够
1: 干。两个月，还是逐天拢跟他唱这首歌了吗？
2: 偶尔啦，无逐天啦。
1: 哦，偶尔。
2: 哎呀，因为我这条歌是第一届听唱的，是听洪金生老师唱。
0: 哇。哎、对对，去恁遐吼。
2: 朋友引导哦，
1: 嗯欸、我借机会听到金生老师唱歌就好了，
0: 不简单呢。嗯，洪、哦、金生老师一下东西，点阅率的好几千万，哦，几百万呢。
3: 那是有一天。
0: 嘿啊，哦，真正，嗯，而且他写的那个词意哦，真正好独亲的，
1: 很贴切啊。
0: 嘿啊，啊连今日王晶吃一个耳钉嘛，写一条歌。
3: 对，王晶偷嗨了，
1: 偷嗨两者的嘛哈。
0: 对啊，
3: 哦、才子。
0: 所以，而且他很平易近人，嗯，对啊，有啥物呢？因为也看了这部咱的讲好话哈。哎、欸，老师好，
3: 老师好，
0: 我知道你在看了，我知道
2: 了。老师好，卡等位哦。
1: 老师好，卡等位哈。
0: 谢谢啦，大不讲哈。哦，啊，你伫咧做服饰业哈？嗯，我不怪你请假，你就是。啊，标准的对了哈。
2: 我们是跑韩国线。
0: 哎呦，
1: 韩国的哦，进登来台湾阿哥别安呢。
2: 哦，对，那很辛苦呢，那个半夜。
0: 啊，
3: 对对对，他们都开半夜的。
0: 哎，去阿遐。
2: 对，去东大门啊。
1: 东大门。
3: 哦，批货这样。
2: 对对对。
0: 啊，那样。
2: 啊，都熬夜啊，
0: 算是跑单帮吗？
2: 哎，我是做店面的。
0: 哎，对啊，我是讲你是
2: 去啊，自己去拿货，因为跑单帮也是算呐。
0: 啊哈。
2: 对对对。
0: 自己去拿货，阿哥美工。啊，即马用网络啊，还是用网络
2: 点咁袂使咧？变豆芽。
0: 哦，系啊，其实你惊网络看会袂准嘛？
2: 对啊，对啊，对啊，店面起啊，实体起啊，迄落网络变豆去啊。
3: 今天即马拢直播咧，等一下。
2: 对啊，因为他们那个。
0: 无关销啦。
2: 他们那个的话，就是不用太多的成本。
0: 没有管销。
1: 免店面，免水，免电嘛。
2: 对对对。
0: 用电。每样个清新特啊，请给你看，
1: 怎么样？
0: 请给你看，
1: 啊，请给你看，
0: 当场哎换给你看。
1: 哎，我靠，网络就这呢，网络现在很多呢。
0: 我看那衫无讲解好，但是看那每样身材，不要大家都买啊。拢查甫买查甫衫啊。
2: 对，
1: 拢买好银包钱。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哎呀，
0: 不然我是讲别人啦，我咧观察，侧面观察。所以这件你摸呢吼，好拜托哈，
1: 买好家己穿啦。
0: 哎，家己穿查某衫咁好。
1: 哎，有有的人是安尼呢，
3: 有的人大意啊。
1: 唔是我咧，
0: 我早就怀疑你。
1: 你搞我自头看到
3: 没有？小刚大概换衫，哎，这件我穿看看。哎，
1: 以前啊，
2: 真的有很多男生跟女生的衣服布料都一样。
0: 哦，
2: 对，
0: 中性的。
2: 对，只是款式做不一样而已。
0: 哦，对啊。
2: 对啊，女生做洋装，男生做衬衫，
1: 也不错。
2: 对啊，对啊，对啊，很多都这样。
0: 改天在你店里面有男装吗？
2: 现在先休息了，因为被病到了。
1: 阿内爱当瓦这帮路啊，
0: 我改病，
2: 我懂是没啊。
0: 宝剑，你可以背影，
3: 没有，你是靓女呢，
0: 对啊，靓女呢，爱我助兴，好不好？
2: 好，
0: 好，
2: 谢
0: 谢，谢
1: 谢，
0: 期待
1: 你
0: 尽快的开店
2: 哈，
0: 谢谢，谢谢，好，来，我排队，
1: 来排队第四队，都来接收哈，咱的蔡淑美好听的歌曲哈，宝贝囝，
0: 好，听看嘛嘞，五分钟给拍破啊。

0: 哇，这个是我们才艺班的啦，哈。哦，这个杨才艺老师是人在欢邦心在汉呐，嘿，一头机会拢看到伊咧拍婆啊。
1: 哎，没有错。
0: 哎呀、啊，
1: 哦，一定爱啊。
0: 哎呀、啊，
1: 一定要
2: 的，自己的子弟
1: 好听的歌曲。嗯、
0: 对啊，啊，无啊，无一定会安尼啊。
1: 无一定吼、
0: 哦，对不？你我讲咧对不？你嘛讲两句，拢我咧讲嘛，唔办法啦，系啊，对不？
2: 对。
0: 对，你看。
2: 杨才。

0: 易老师是好老师，哎呀，他教的都是心经。哎
1: 啊，心
2: 经哦，
0: 心经哦，是心经。哦，是心经。
1: 啊，心经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老师教的都是口诀，哦，都是让你自己去领悟。哎呦，然后再把歌唱出来。
1: 哎，啊，有教那一首领悟吗？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是
0: 我
1: 的。我
0: 们都学台语歌比较多，哎，哦，
2: 麦当给唱这台语的啊。
1: 哎呀，啊，哎，你唱这台语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没有这嘴型广播，只有两个，
2: 两个就很多了，
1: 对啊。
2: 你很大人，今麦要生一个的不容易啊。
1: 今麦
0: 一男一女啦。
1: 今麦，哎呦，哇，哦，一百分呢，欸，嗯，哦，啊，恁家几个？
3: 阮家一女两男。哦，
1: 一女。
2: 你家为什么有一个？为什么你也假出来嘞？
1: 我靠，算无着，唔敢算落去。
2: 你可以倒算。
3: 我是要讲，阮家总共三个，啊，一女两男。哦，对。
1: 那样，嗯。这个举棋不定，
2: 不啦，伊家己厝内恁靠手，家己嘛不是就了解。
3: 不是我生哦，是
1: 看会出来，
2: 看会出来啦，哎呦，
3: 是我有两个弟弟啦，对对对，
1: 你是长女就对啦，
3: 对对，我是长女，哦，但是我头头看咱那个淑梅姐唱这首歌，她的气质，伊规个人唱这条歌非常适合，而且。真正爱做过妈妈，才有法度唱出这种宝贝囝
2: 慈母的感觉吼，嗯。
1: 对啊，
3: 真的，
0: 谢谢。
1: 看伊穿旗袍嘛，知影气质，
2: 慈母。
0: 今天是特别穿衣服来亮相。
3: 他刚刚唱歌的时候，
0: 其实这首歌是女儿帮我做的衣服。
1: 哎呀，哇，女儿会做旗袍哦。
0: 对，所以我选的这首歌，其实就是有一点这个意境在里面。
1: 是是，他是服装科的吗？嗯，
0: 对对对，他读台中家商的服装科。哦，哦
2: 啊，好漂亮。
1: 会设计还是说他就是在从事这样子的行业？
0: 哎，本身没有，是读书的过程，是学那个，哦，
1: 有学过就对了，
0: 对对对，哇，
1: 学以致用。
0: 因为是在那个上课的时候有学习，但是出社会之后，现在工作了就没有从事这个行业。
1: 啊，你有在看不？
0: 哎，我不知道，
1: 晚上还可以重播，哎，搞不好他现在上班，
0: 好好，
1: 这样子大家比较有台阶下，好不好？哎，好，谢谢你，
2: 谢谢你，谢谢淑梅姐，
1: 差一点讲出实情。
3: 你都要唱歌，我有起鸡无皮，哦，
1: 你是贵宾，
3: 我感觉太好听，
1: 不是贵宾啦，
3: 我最爱，我最爱这个表演，
1: 啊是。对啊，鸡皮疙瘩，
3: 真正好听，真正好听，
2: 真的哈，
1: 会不会哈？好，啊这边，哇，这边，
3: 好，来红队第五组，劲歌靓女杨玉秋被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球红》。嗯，
2: 来，
1: 五分钟。

0: 哦，哎呦，这首歌最近我那是迄个点唱率还蛮高的哈，
1: 足唱诶。
0: 对啊，这首歌是啥个歌？你敢知？
2: 杨静。
0: 杨静哈，最新的吗？
2: 不算最新。
0: 不算最新的，大概两天前都是不算新的
2: 是这样吗？
0: 我知道你的最新的是你的新。
2: 最新。就这样算新
0: 了。哦，这样算新就对了。
2: 对，算新。
0: 啊，你弄一点恶心歌哈。啊，那个
2: 俄心老师
0: 讲，哦，
1: 其实我歌唱班的、就是，老师最近提什么歌出来教学生，哦，啊，大家就会把这首歌去吼啊传唱下去，
2: 对，
1: 啊，感觉好听就《红酒红》这首吼，好像顶两礼拜，好像也都有人唱，
0: 哦，
1: 陆陆续续拢有人在唱，
0: 所以总共一句，恁学歌是比别个就对了。
2: 无啊，
0: 啊不啦，老师教啥就唱啥，
1: 教啥唱啥，
3: 教伊啦，
2: 啊，若无欢喜唱就
0: 袂爽唱，
2: 变塑料就卖唱。
0: 安尼哦，哎、
1: 有无欢喜唱的时阵吗？
0: 不然有的歌路较无适合家己的啦，吼，比如讲叫阿杰来歌，你个苗栗吉他你无可能唱嘛。
1: 对啊，对啊，伊等下来跟你讲硬功我会使，
0: 等下
1: 跟你讲我可以，
0: 我可以，
1: 我可以。
3: 我感觉他有那个 keep，
0: 没有，我愿意。
2: 三口组的
3: 哦，对对对，
0: 日本的。我听伊的声线哦，你若唱蔡秋凤的歌，可能嘛真好。
2: 那个是鼻音哎。
0: 嗯，不会哦。
3: 那是溃靠啦，
0: 溃靠。
3: 不一定要学他的鼻音，但他的歌有溃靠的鼻音。
0: 哎，我刚刚伊的一个溃靠，对哦，
2: 行。谁吗？
0: 刚欧溃啦。
2: 真的吗？我刚欧溃哦。
0: 有啊。
2: 我那。
0: 你都唔知道。
1: 我其实拢无感受。
0: 我你讲，一般笑的人拢讲伊无笑，你放心。所以无这个问题。无
2: 酒醉，拢讲，连酒醉拢讲伊无醉。
1: 拢无醉。
3: 旁观者清。
2: 对对对对。
0: 旁观者清啊，肾脏比较不清。好啦，感谢你啦。啊，你本身在做啥哈？
2: 我，阮家咧开工厂。
0: 啊，都几方面的工厂？
2: 车床。
0: 车床 ，CNC 的吗？
2: 车，阮车塑胶。
0: 啊，车塑胶啊。
2: 嗯。
0: 哎呦。
2: 我们白手啦，哦、人做车梯也是
0: 黑手，
1: 黑手，
2: 我是白手。
0: 传说中的白手套，
1: 白手套，
0: 哎呀、啊，对吧？
2: 哇，对对对。
0: 结果政府官员拢套过恁西，
1: 哎，真的吗？
2: 无你讲啊，
0: 无未想讲过，
2: 这是秘密。
0: 有一寡物件会当做，未想讲，对吧？
2: 对对对。
0: 我这是电视台讲出来，那哪会
1: 通人知吼？
2: 拢知。
0: 哎呀，但是我头一届听着讲，这车子。

0: 的塑胶，比如说螺丝吗之类的吗？
1: 我们客制化，
2: 客制化，车塑胶，
0: 但是车一定要硬的物件，在我都要车噶，
1: 要
2: 硬的
1: 啊，
0: 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是举例说明之。
3: 太空梭，拢无啥敢讲话，
0: 系啊，我烦恼个呢，
2: 烦恼呐，
0: 烦恼讲过来
2: 无话通讲，
0: 再讲话无啊？
2: 会啦，
0: 啊，国家你放心，咱节目人刷新，通讲一点钟，
2: 遮厉害，
0: 大家走回跟你讲，好啦，来遮当作交朋友就好啦，吼，
2: 放轻松，
0: 是的，哎，无遐严重，
3: 卖紧张，
0: 来，刷来去，要邀请倒一位，
2: 嘿，白队个即个第五组邓荣新，都来好听个歌曲。卡水的梦，
0: 卡水的梦哈，卡水鸟哈，哎，不啦，卡水的梦，
2: 中水
3: 啊，
2: 中
3: 中
0: 中中水的梦哈，五分钟拍破啊。

0: 好，厉害哦，
1: 好听，
0: 系啊，好听咧哦。哦，哎、欸，阿公还有麦克风啊，
2: 谢谢、
0: 啊。系啊，直接再次声明一下，讲话要用麦克风才有声音。
1: 系啊，哎、欸，以后我看拢提麦克风架好啊。
0: 哎呦，对吼、哦，
1: 大家啊，较袂只会紧张哦。
0: 阿叻哦，啊是纯咧，你是我的眼。
1: 僵尸哦。
0: 哎呀、啊，因为、啊、所以唱歌拢会要压麦鼓啦吼。
2: 会啦，
0: 阿公的会袂记，
1: 会袂记，哦，
2: 有淡薄紧张。
0: 你紧张啥？你讲。
2: 阿仔看到帅哥，
1: 看到帅哥，看到第一，
2: 看到没有？
0: 哎呀，我刚一那个眼神有一点，跟他那个声
2: 功。爱慕啦，爱慕。
0: 不是不是，有跟他嘻嘻嘻嘻安尼啦，
1: 眉毛安尼啦，
0: 嘻嘻啦，嘻嘻，因为唯心之论嘛。讲袂出来，
2: 你要帅啦，你要帅，
1: 你要帅哈，是你的菜吗？那是讲。啊，那不只
0: 是这边是好看，这边是好笑。
1: 不啦，那伯乐哥刚算刚算你的菜，诶、欸，
0: 不好说，
3: 你是外吧，
2: 不好说，
1: 爸，
0: 哎、欸，有进步，
1: 有进步啦，
0: 这些招跟有进步，
1: 菜咖、欸，
0: 可塑之才，可造之才，
3: 谢谢谢谢。
0: 干这酒窝的娘人啊，其他卖讲，
1: 酒窝偌清美嘞，
0: 偌清，
1: 差不多像戴三金头嘞，
0: 安尼哦，
3: 是哦。
0: 哦，哎、欸，你对傲的呢？傲阿亲嘛呢？
3: 我妈傲，
0: 你妈傲的。
1: 本来一回去了吼，拢会特别安尼堵的安尼，为隔工要上这部做准备。
3: 我打工拢安
0: 尼。你听起来敢那当地的菜，当家没用，
1: 当烫烫过安尼哦。
0: 系啊，哦，拜托，你甲人家当坑一对，安生安生。
1: 你好，你好。
0: 讲话拢不跟你聊。
1: 你慢慢别记。
0: 哎呀，哎呀，啊你、嗯、你本身到底得？
2: 新钓。
0: 新钓，哎呦。新店来个吃哦，
2: 是啊，
1: 新店拢做做米粉哦，
2: 名产，
1: 名产哈，恁遐敢有？
2: 凤丸交米粉，哦，
0: 包租代管哦，
2: 啊是，我是做包租，
0: 即嘛是
1: 包租婆，
0: 是社会住宅伊种的包租代管吗？
2: 类似啦，对啦，对啦，哦，同款啦，
0: 对啊，哦，我这即嘛政府偌厉害嘞，哦，一个政策买三张票呢，哎呦，房东嘛买
1: 着，
0: 厝卡嘛补助
1: 买着。
0: 中介嘛，被
1: 马哥背起来，
0: 吼、哦，太厉害！这政策实在太厉害，
1: 太高了哈、
0: 哦。但是这些居住正义啦，好、哦哦，我刚刚哎嘛袂歹，
1: 真好啊。
0: 哎呀、啊嗯，其实那嘛唔敢讲纳税啦，啊，就是该当爱纳就纳吧。
1: 对。
0: 但是安尼改啊，正常化、台面化不是坏事啊。
1: 真好、
2: 哦。对。
0: 你嘛功能股啊，你用中介，
2: 对啦。
0: 你不就不要讲是变啊招人客啦。啊，无恁恁人客拢安那来？
2: 广告啊。
1: 都有广告，恁拢恁广告拢拍对。
2: 网络，
1: 网络的广告，
2: 网络啦。
0: 我刚刚五九一无啥好呢。
1: 伯乐哥怕五九一啦。
0: 哎呀，那刚刚怪怪
1: 是吼。
2: 哎呀，你房东哦。
0: 哎呀，我是讲有厝边啊，
1: 你是包租公。
2: 哎呀，哎呀，
1: 包租公。
0: 这样无
1: 最近包干啦，
0: 拢无人来。
1: 太安呢？
2: 因为满租啊，满租了就不会有人来啊。
0: 我连刚才催你了哈，包你有跨县市不？
2: 跨县市哦，无法度呢。
1: 无啦，新钓都做袂起啊。哦，顺利好噶。
2: 唔敢啦，唔敢啦。
0: 哦，迄竹科，
2: 食过
0: 科技新贵对吧？
1: 哎呀，哦，大家拢好呀，甲变贵呢。
0: 对啊，
1: 最近起价呢。
0: 只要有台积电的所在，迄个地基都那起价啦。
1: 迄地那边属于恐惊的吼。
0: 就是啊咧，
2: 规台湾拢有台积电
0: 啊。安尼哦。
1: 对啊，都用
2: 啊，陆军站呐吼。
0: 哦。今有的是打空包炭，东北来结果拢无来。
1: 你这边还要动到鸡犬升天呢？
0: 好啦，连刚小刚老厝在叫你买啦，
1: 我叫你包租
0: 包租贷款
2: 租啦，
0: 哎呀，
1: 包租来租啦哈，
0: 好啦，这政策我嘛是加支持啊，嗯，哎呀，
2: 是是是，
0: 好，谢谢你啊，你边走边走哈，邀请咱两队所有今天来啊来表演的哈，卖讲参赛啦，其实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啦哈，跟你瞧认度哦，认度哦。人都丢哦，哎，阿麦克风我会夹起来哦，系啊，人都人都哈，来来来，今日算啊，你算定定来嘛哈？
3: 第三届啊，
0: 第三届，
3: 第
1: 三届，算真济啊呢？
0: 哦，你这当客讲阿龙恁在唱，啊，你安尼袂使哈，无啦，
3: 一波赶快呢，真的很值得大家都来。
0: 不同的节目啦，
1: 对，
0: 阿恁这个节目完结上三个月哦。

0: 不要重复了，因为让大家都有机会了哈。他都要起码开始预热，已经熟一点了，可以讲讲话嘛。因为开场的时候没有话讲嘛，随便你啊，哎呀，不含这了。
1: 参赛后的感言嘛，
0: 哦，满赛满赛，
2: 对对对，可以，
1: 就很高兴能来大力电视台录影，然后参加这个节目啊，高兴这样子，
0: 哦，高兴啊。您刚才准备一篇啦，
1: 一
0: 篇
1: 啊，
0: 反
2: 正讲感言
1: 都无讲啊，都无准备。
0: 你放心，我嘛袂有你讲到煞啦，时间的关系，
3: 我讲一半。
0: 我你讲。
4: 真的很开心，大力电视台举办就是这么多的节目，让我们都爱唱歌的人都可以来参加。
0: 是，这个舞台真正袂歹哈，是为所有的观众朋友爱表演的哈，然后当然恁来表演，嘛人哈看老些嘞哈，啊，给你投票啦，给你做评审啦哈，伊嘛感觉与有荣焉，大家靠互动，靠一个参与感啦哈。好，来，阿仁姐嘛是来看一下，按这票数来，红队，
2: 红队545票，
0: 白队
3: 626票，
0: 哦，很显然是算错了，对不对？
3: 又算错了，
0: 对不对？算错了，
1: 我们虽败犹荣。
0: OK 啊，哦，真正
3: 哦，有关多，
2: 对，
0: 这种精神，真正真正他个派，不不，哎，有大人有大量啊，哦，来来那个，哎，接受我们的礼物哦，感谢啦，来家圣公啊，这个平台也希望说哈，每一个爱表演的弄一下哈。这边啦，这边先给你翕相啦。对吧？安是不是袂识嘞？
1: 嗯，对对。
0: 喂，我连讲你叫人给你倒，先不要来倒，对不？
1: 袂啦，我变拢死掉咧，夹无贴。
0: 安尼哦，哇，啊，你啊叫来买啊？
3: 咱这是欢乐的大舞台啦，
0: 哎呀，
3: 哎呀，干那快乐呢？
0: 其实咱这不是唱歌唱了好个拜啦，
3: 哦，
0: 是给咱倒宣传，
3: 没错。
0: 好，每个礼拜嘛欢迎大家组队来参加，咱这无咧分。是不是咱的客户嘛无要紧哦，哦，是讲个李长嘛，等我带李明来啊，冇人带来过
3: 啊，
0: 啊，啊是歌唱协会啦，啊是歌唱班的老师啊，通通欢迎组队来报名哦，一届讲了五首歌，很简单，五首歌哦，啊然后合唱就可以十个人来啊，
3: 哎对啊，
0: 哦，好，所以讲哦，啊这个。安内是啊，
3: 得奖感言，
4: 非常会赛，
0: 感谢，
4: 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们，谢谢你们的会师一票，谢谢。
0: 好啦，阿妈一起等下赶到宣传了哈，大力电视台每礼拜六12点到4点现场直播，邀请你来当我的评审来投票啊，当然这是好玩的啦哈啊！如果哎，你今日台下店很牛，你不要多看到自己，不要紧。我们晚上8点到12点还有重播，
3: 没错，
0: 哦，重播一样可以投票，哦，但是没有人会计票哈。欢喜就好啊，
3: 结果已经出来了。
0: 哎呀，欢喜就好啊，
3: 对啦，
0: 这个这是有些互动嘛。
3: 对啊，开心啊，非常重要。
0: 欢喜就好啦哈，看咱大力电视台就是无忧无虑。大家好，拢欢欢喜喜，
3: 是的，
0: 其实这样就够了啦。好，来，我们这个沉默寡言的 Penny 来功能过啦。
2: 啊，感谢大家今天共襄盛举，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咱的红白交流赛啊！大家表现拢真好，啊，你若是爱唱歌，大家会当招招来，做伙来这个真好的舞台来唱歌呢。
0: 啊，是要看 Penny 的迄个酒窝，
3: 看伊酒窝，看有一届比一届更加亲无？看有一届比一届更加搞恭维无？
2: 看有一届会烫过安尼？
0: 会烫过，
2: 别烫过，
3: 好吗？哎，
0: 烫过啊！
3: 好，对啊，所以讲后礼拜我们准时下个星期六哈，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舞台，希望大家继续跟咱来哦收看，跟咱来投票。
0: 红白交流战，
5: 等你来挑战。
0: 感谢，会记得哦，组队来报名，打电话来电视台。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籽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是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哟。它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啊，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来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 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即个查甫人的即衰老现象，拢甲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若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即对查某人来讲啊，即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

底下大行给你关到脚底。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先回大家要吃七年，现在一天吃两粒南瓜子，西药就没每天吃，放油真顺，也没高油，也没放不清气，九十岁了、哦、所以你自己几岁你自己摘一下、啊、大虾林大姐晚上起来吃一个吃一个月就没再半夜高油，而且眼睛也比较酸。还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夜三点钟起来放油一次，现在改善了半夜高油就减少，而且油也比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哦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睏前吃两粒南瓜籽油了，吃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吃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吃。吃四天而已，我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跟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吃一年多，感觉交流改善啊，吃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马慢慢啊降，即马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高的人吃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马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吃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作改善了，嘛无你吃西药啊，吼，佮这家庭那边可能较高油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籽也吃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籽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高油，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早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心无够，气无够。所以欠这个心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吼、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哦。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腺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吼，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籽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作啥？装作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作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真好，唔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十只红蟳，30粒蚵仔，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泡腺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還有维生素 E 啦，啊，還有这個南瓜素，啊，還有这個 Omega 369的这個

0: 么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数，要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眼药哦，你会站脚步去化眼药，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诶，食好到时候报倒好来。你好，我嘉莹来。一组。好，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投资姐你好。好来，62岁，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的？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咩一组？
1: 哎，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三线下者来，我龙城大哥。
2: 啊，一组。
0: 好来，64岁，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一组。
2: 一组。
0: 65岁，一组来洪玉姐。一组，来66岁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3: 我买一组，
0: 好来67岁哈，吃无好免钱，小春你好，
3: 嘿，
0: 一组来68岁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4: 你好，
0: 一组69岁一组来70岁凤珠大哥，一组，
3: 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咩？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一组，来51岁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走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齐成大哥一组，来53岁个夏姐来，你好来，这青龙秋大哥，
5: 你好，
0: 一组，
5: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关心互伊吃。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岁，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56岁，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57岁，58岁，一组，来，你好，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调剂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食这哈、個，亲，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生条子，拢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嘉莹，你好，一组，好来啦，3岁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岁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67岁一组哈，食好到时候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好，一组，68岁，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岁，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因为今摆山顶的山都满嘞，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6: 再见
0: 哦，
6: 好，拜拜。
1: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70岁还无加组。阿伯，你若去看现场，讲过南瓜籽油，我若5罐，搁卖你1500块，我5斤叫你吃无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广告南瓜籽油的时阵， 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来，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3: 喂。
0: 要一组。
3: 喂。
0: 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3: 喂。

0: 一种哦，五七串一种啊，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哦，一种哦，
1: 买一种，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种来你哦，来啊李伟你哦，一种，五十九串一种，五九串来你哦，正辉大哥，一种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种来，来红红米啊你哦，买一种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种来你哦，来志昌大哥。
2: 嘿，我
0: 要
2: 一
0: 桌。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串，等我一下，来三，来文生啊，你好。一桌来啦，四串文生啊，一桌来，你好，中立啊，你好。
3: 嘿，
0: 中立一桌。好，感谢中立啊，来五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1: 我一桌。
0: 好，来一桌，秀兰一桌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丁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桌。好啦，七串搁一桌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一桌。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五福兄，
5: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5: 哎呀，哎呀，
0: 梅子总，
5: 哎呀，
0: 秀梅姐，
5: 嗯，
0: 子总，
5: 好，
0: 好来，五罐一千五百啦，小哥来，桃子姐你好，
6: 梅子总，
0: 好来，六大张二刷，跟子总来，哎呀，这福兄大哥，
6: 小七你好，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6: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6: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一下来，来三刷下一下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来四刷，搁一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7: 哎，
0: 一钟，
7: 一钟，
0: 六十五刷一钟来，洪玉姐，
8: 你好，
0: 哎，一钟，来六十六刷一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9: 我没几钟，
0: 好来六十七刷啊，吃无后面钱，小春你又，
10: 嘿，
0: 一钟来六八刷一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11: 哎，你好，
0: 一钟，六九刷一钟来，七十刷风珠大哥。啊，一桌，
12: 哎，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一桌，来五台一串一桌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3: 哎，
0: 走来，来小珍姐一桌来，你好，齐成大哥，
14: 哎，
0: 齐成大哥一桌，来五三串，搁下者来，你好来，这青龙秋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桌，
15: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吃。吃这個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
16: 喂，
0: 李红姐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我这刷，我八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新一姐，要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囡是做生条子，吼，吃这吃上好个。来，你好，嘉莹，你好，一组，好来啦，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7: 你好，
0: 好，来七串一组啊，吃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公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诶线都满咧，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18: 再见
19: 喽，拜
0: 拜。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咧，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搁看现场，讲搁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来，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我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5: 可以。
0: 一组，五七串一组啊，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
1: 组，
0: 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正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
1: 哎，
0: 买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

亲像酸椒的贡菜，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0: 这边呢，
1: 一真文英啊，
0: 那个呢阿素姐，我跟你叫阿文英啊，不要来塞罗哈，不要讲我不跟你叫。美云姐、志成哥、丽君姐，跟那守尊姐、玉兰姐、秀英姐，跟那丽玲姐、粉红姐，跟那碧儿姐，还有吴芳姐、碧霞姐、月霞姐、郑玉大哥、秋莲姐、阿素姐，感谢天丁大哥。
2: 谢谢。
3: 唱到这条歌，我就想到一件代志，
2: 啊，
3: 不过未使讲。之前呐，我之前有一个
2: 女朋友，
3: 不是不是，之前有一个人，有一个人，那时候他想要一个，我有跟我讲过，我嘛不知道我讲过。
2: 我知你也无讲后边，我那知你要讲什么代志。
3: 有一个朋友啊，嘛不是朋友，就认识啊，然后他就说他要唱，他要那个找一个跟人家合唱，

0: 找一个人跟人家合唱。
1: 你有跟我私下有讲过？
0: 哦，哎、啊，可以讲吗？应该不行吧？
1: 不知道哎、
0: 欸，应该不能讲，感觉用歌啊，没有啦，我嘛不讲上德啊，对。因为我觉得他就说他想要找一个女生跟他合唱，嗯，哦，啊，我就推荐那个
1: 某某人
0: 给他，嗯，他竟然，结果他竟然跟那个女生，因为那个女生长得还算，就是眼睛大大的，还算，
1: 生水哦，
0: 算漂漂亮亮就对了。嗯、他虽然他有那个就是
1: 结婚了，
0: 减瓜无几回啊。可是他也是单身呐、啊，他单身，
1: 一干
0: 嘛一干一纯干嘛不贵，他们哥就是看起来漂漂亮亮，一个见人家讲，讲啥你知不？嗯，你讲啊，你知影？
1: 我袂记啊，
0: 你袂记啊？你还讲迄落，我即摆吼拢交阮迄落交阮某分居的，
1: 嗯，所以呢？
0: 啊是，啊迄落算讲营营的对啊，啊应该迄落因。电视导的人就听有啊啦，哥我就甲这个女生讲，你迄落千万唔茫去甲伊唱啊，没有用，他可能只是要找那个，
1: 生活没生活的迄落乐趣尔，
0: 无啦，伊可能要找迄落没尔啦，安尼了解无？我说我就想讲迄落，我就甲伊讲叫伊卖去啊，拜托你当作我蔡宏林是迄落。中介那個皮，
1: 娘娘，
0: 中介我的中介，
1: 妈妈桑，
0: 所以我都想你慢慢讲出来，没啦，没有啦，就
1: 蔡妈妈，蔡妈妈桑，
0: 没啦，我觉得这太扯了啦，而且我当然我头先没有想到这么多，因为我就想说，像我都会想，像有些人，我都会认为想说啊，人家有需要啊，我们就介绍刚好。也很想要唱的人
1: 哦，对了，对不对？对了，没有了。
0: 哎呀，啊，结果更能搞，更能是用这种
1: 心态，其实还是心态不对，对不？
0: 我觉得根本就是要去找那个而已啊，
1: 找妹啊你啦，
0: 没啦，
1: 要找妹啊你啦。
0: 而且
1: 那么丑，
0: 我没有说你说的，
1: 没有，我翻读唇语，我也知。读唇语最厉害的啊！我这个我看无上紧。
0: 你别可以用这张出来，不要吓出来吓人。
1: 通通。又老又丑。
0: 啊，不过是就是。
1: 有钱好办事啊，
0: 就是有这个，
1: 对，
0: 那没办法啊，哎呀，
1: 对啦，那人家有钱就可以去买开心啦，啊，他就去买开心就好了，为什么要这样耽误人家
0: 啊？没有哦，我告诉你，
1: 他又不去买开心哦，
0: 那个买的跟那个不一样呢，哦，
1: 还是他怕生病，所以不敢去买，
0: 怕生病不敢，不见得哦。不见得找的就不会生病哦。我不知道
1: 他心态生病了，
0: 不是他
1: 心态生病了，怎么讲都没用，对不？
0: 你如果去大陆被抓到了，那个护照会盖标嫖客
1: 护照啊？
0: 我听说的啦，我听说有人被盖嫖客。好歹偷吃还被抓到，就被人家盖了嫖客，我就笑死了。对，我说我还是觉得
1: 应该是 gay 啦，嫖客应该是 gay 啦
0: ，gay 哦，
1: 然后可能真的盖在护照上，除非他是真的被警察抓去哦，
0: 就是被警察抓啊，被他们他们叫警察，
1: 被他们的公安。被公安抓去，然后
0: 就在故意在那盖嫖客，因为那个也洗不掉，除非你把它撕掉啊。
1: 啊，对。
0: 哎呀，你撕掉你就不能用了啊。他盖，他盖是盖，
1: 盖在他基本资料上面那一页。
0: 就是那个第，就是那个
1: 第一页，
0: 就是看得到你的人头那一页啊。
1: 对啊，
0: 你又不能撕掉。
1: 对，那个不能撕。
0: 哦，你如果是盖在后面，你可以 开那个 后面出入进章，你可以撕掉嘛？
1: 哦，对对 对。
0: 啊，你盖在那里，你怎么撕掉？你撕掉就没有缘了。
1: 除非他要去重办呐、啊，但是他去重办护照，你旧的还是要去，除非你的报遗失、
0: 啊，你就说我遗失就好了。
1: 对。你报遗失就不用拿旧的去换了。
0: 对呀、啊，我觉得有真的。真的太扯了，我就觉得哈，哎、欸，我因为恭喜仔，我虽然在老，我还想法还是很单纯。你像啊，我虽然在老，就别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哦、我没有想、
1: 哦、你讲的单纯是这个的单纯，
0: 啊、不然呢？
1: 哦，不是，我想讲你，不然你几岁了个单纯？
0: 你都想到那个歪的去呢？气死你火了嘛！因为呢，就是人家啊，全公，我们之前伴奏阿龙，嗯，就是伴奏二人组另外一个，他们想要找一个唱歌的，嗯，就是想要找一个唱的比较好的跟他合唱。那时候他们有，他们那个就是阿姐有找，就是阿姐有一个找一个女生跟他合唱，嗯，他那个伴奏阿龙就找一个，他们的公司自己的设定就对了，
1: 各自找一个，
0: 对对对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苏月龙唱得不错、嗯，我就直接介绍给阿龙。哦，对呀、啊，我不认识苏月龙，嗯，我一点都不认识他。哎、欸，我只看觉得他唱歌，他的嘴巴就很像林淑荣。哦，我就说这个应该那个只要唱又歌唱了袂歹。
1: 嗯，对啦，一高唱啦。
0: 啊，因为我跟傅凯比较熟嘛，我就看到傅凯讲。你帮我问你给我那个，你帮我问，或是你给我那个所有人电话，我要帮他接到唱片公司。哎，一阵傅凯哥还没有唱片公司，一阵还没有明日之星呐、啊。哦，那时候还没有明日之星，啊，你看一
1: 了。啊，傅凯不刚刚啊，奇怪，啊，你推荐人家，我推荐我。
0: 没有啊，重点是那个
1: 人家需求是女生呐、啊。
0: 不是，因为那个啊，别再讲了，哎，我要出在那里讲，反正重点。我们也有推付凯啊，
1: 买需求啦，无赶快的需求啦，嘿啦。
0: 有，
1: 嗯，都安尼都好，都安尼嘿，都
0: 安尼都。反正的其的，反正我们还是有推荐付凯，但是他们就是，
1: 不同公司啊。啊，
0: 对，那个苏永，其实苏永以前唱的很，也几年就唱的还不错了、嗯。现在那个录的唱片又唱的更好。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上次唱《天爱秋》的一条歌，我讲。要死我给你搞清楚该死的东西要顶我死
1: 的。哎一下哎。
0: 好像叫猛踢吧。
1: 猛踢是怡婷的。
0: 阿给来齁。阿给来猛
1: 踢。哦你说他翻唱、啊。
0: 上面踢啊。
1: 猛踢啊啦啦啦。哒哒啦啦啦啦。
0: 对对对他就红人榜唱的超。我因为那有人点嘛。我要。
1: 哦、对对对。
0: 啊我下载下来。我要。所有人唱过我给他听看看。啊唱得够好的。是不是叫猛踢啊？忘记了阿给啦。嗯，问天，问为了问
1: 哎。我感觉一较可惜的是，他翻唱就像阿伯讲的，就是
0: 你叫阿后面要叫阿吉仔。
1: 问天，有啊，刚刚有出现吗？
0: 吉，不是迪吉耶，阿吉仔，他们是叫猛踢哈，我忘记叫什么歌名了，因为我歌名做高。啊、哦、对，他唱超好的，哎、嗯欸，我蛮怎样，反正你一听就感觉哦，那唱啊真好，可是哎呀、啊，
1: 其实比赛型的歌手哈，伊若唱别人的歌哈，我都会觉得比较好，啊，若对家己的迄个专辑，我都会觉得会欠一味，这我的感受。哦，嗯，啊不。其实你苏永龙，你阵啊，伊伫咧比赛，新亚洲新人，迄阵啊，我超喜欢他的。
0: 你苏永龙唱啊真好啊！嗯，
1: 伊唱任何一首歌，不管新歌老歌，
0: 都唱得很
1: 好。用唱啊就好的時候，所以迄阵啊，嗯，就是开电视其实是为了要看他看他的部分这样。嗯，哎呀、啊，啊，所以那时候、啊、就是那时候是流行无名小站。我看老师坑的，唔知啊。那时候无名小站很流行，就是那时候还特地去搜寻他，去跟他聊聊天什么的。
0: 哦哦哦，
1: 对啊，
0: 对啊，他这伊真正唱了，就是唱的还不错。
1: 真的很会唱啊！
0: 哎呦，我这两个做给。

0: 不会，嗯，我就很鸡婆，就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我介绍给他，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嗯，当然搬砖了以后介绍，就是给，就是介绍我去给他们老师，他也不要啊，嗯，傅凯他也不要，嗯，
1: 啊，结果苏有龙到底是怎样理无啦？
0: 应该不知道，应该不知道。
1: 今晚阿哥，
0: 因为我是直接跟傅凯要电话，我就直接给阿龙，我没有跟他联络。我记得，我忘记我到底有没有跟他联络，我忘记我到底有没有跟他联络，反正我好像直接就给那个范卓阿龙，
1: 应该自己去接洽啦。
0: 哎呀，不够钱动作，诈骗集团你丢搞哦。
1: 对啦，因为伊也唔捌你，想我你想啊。
0: 啊，没有，因为那个他们老板也是很知名的。嗯，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
1: 心惊惊，
0: 来来来，都
1: 中港定定多。
0: 啊，像大家头拄仔讲迄个问题嘛，拢伊写，嗯，他写很快，超级快。啊、
1: 我感觉你头即马讲的这两条，诶，词意拢袂歹。
0: 他词都是另外一个写的，
1: 哦，是一边、
0: 啊、那个他伊拢写轻的，伊写较简单的，不，只要刮来，砰砰砰，一条稍微果文经的下就教了几条歌，有他好厉害
1: 啊！我很天分啊，其实不管你做就写歌嘛，感觉
0: 好厉害，
1: 我拢天分啊，
0: 无那超厉害的，
1: 那我很济书诶，当下
0: 哦，迄个克敏咧写书，真的有够厉害。
1: 克敏啊，
0: 克敏咧写书未输吴雄，吴雄你敢知？吴雄也是一个写词好厉害，伊写书哦，迄个你一听咧，你就感动啊！刚才你讲了两篇歌词，你就感动。嗯。够厉害，我够厉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这么厉害。你啊，
1: 所以创作吼，虽然大家创作或许会感觉足简单，啊，你家己想安怎写写就好，但是你爱内底爱有内容，爱有故事，搞不好规个够押韵脚诶。嗯，我感觉押韵脚真的很厉害，就是你要把整个连贯起来，全部韵脚全部一模一样的。
0: 对啊，
1: 还得爱够有心思去思考，讲你头尾要安怎写。
0: 可是那个写那个叫什么？写那个我们阿志一条乖，那个叫什么？林东聪，他好像就不喜欢押韵。
1: 押韵脚，嗯，
0: 他就不喜欢押韵脚。可是我以前听他的歌，应该都有韵脚，只是他后来可能就是想要写自己，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商业化的歌。哦，我觉得他之前写的歌我还比较好记。因为你有押韵脚，你开合体，
1: 开合体啊，嗯，
0: 啊，你有当时啊，你也感觉，哎，你唱我这拐，你可不唱这群，哎，好像是别，是不是唱到别首歌去了？哦，了解，你没有押韵，没有押韵就会就变。
1: 不过东松老师还好啦，啊，不然某一个老师哎，都真正人的咧团，就是 copy 版实在是太严重了，也可能是同一曲，然后。哎，同曲无同款的词，写好无同款的人唱。
0: 我知影，你讲你在碰谁三迄个哦？
1: 碰谁三是谁？我袂记碰谁三的迄。
0: 迄个阿母，迄个阿伯碰谁三迄个啊？
1: 对啦，我讲我
0: 就
1: 无注意迄个是向下。
0: 这一个好像就有好几首歌。
1: 对啊。
0: 啊？啊？对啊，就是他，我讲的就是他，啊，可是他都是他自己的歌啊，他只是一，
1: 就是他自己手头出去的，可能啊，假设你讲出阿白碰谁啥，但是刚曲伊可能五条歌词无同款的，啊，就分布在各个年代或者是歌手，能遍布不同的。
0: 哎，没关系啊，反正你从那个日本。那个日本的曲，那你给它放歌词，不是一样吗？所以我是觉得没关系啊，有人要用就好了。
1: 没啊，伊家己的著作权那是伊的自由啦。
0: 对，
1: 你若卖讲啊，啊去 copy 别人的，
0: 哎，这
1: 不行啦。啊，他都是用自己手头上的歌去改的。
0: 而且他的歌也是还蛮好听的。
1: 哎，不过有当时你
0: 啊，包凤山我拍唱，你敢知无？哦，尤其迄个最后要砍你遐长，哦。
1: 欸，真的那首我有瓶颈过呢，我平常真正咧唱拢还刚刚还好，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迄届我甲提起红人帮唱，我既然唱我要迄句既然无开，
0: 没有
1: 啦，就奇怪我别首歌都我都看，啊都干那迄首 迄阵啊，为着要去红人白龙，伊也要唱这条，真正练到歪腰吼，搁安怎后边迄句话开，无法度听，就是无法度听，足奇怪。
0: 没有，那是压力的问题。有时候压力，你那个不没那个不一个没有感觉的压力，会让你，会让你那个开不顺。我袂爱听，你可能啊、哦，我唱歌都没压力，我讲讲起来，我唱歌嘛没压力呀、啊。嗯，啊，问题就是。那有时候无形的压力就会让你，就会让像像什么爱着你心惊惊，像像这条我那唱都唱袂好啊。
1: 有，
0: 系啊，因为你你，
1: 伊拢无得换气啊。
0: 你无得换气啊，你无得换气，你像我们在唱歌一定要有强弱啊。你要叫我唱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疼疼，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
1: 一定 OK， 对。
0: 啊，问题你我是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疼。我们要唱这样子嘛，啊，我们要唱这样子，唱到遐一点无开的啊，啊，你个啊你头话开，那个感情就断了啊，所以这首歌我怎么样都不想唱。
1: 哦，你看你的方式跟我的就不一样。
0: 嗯，因为我咧唱，我咧唱一定爱你因为
1: 我冇强弱的是，我强弱的位置跟你的不一样。
0: 对啊，啊，因为我们唱我咱习惯咱的强弱，对不对？嗯。那你就不会想要说。你袂，你唱歌你就袂想想讲要唱，
1: 要舒服的唱啦。
0: 对啊，你舒服的唱啊，我就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疼疼，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哈哈哈！哈哈哈！个人拖作长的咧，我跟你讲。
1: 对。
0: 啊，问题你也要唱，你也，因为我是迄落。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疼疼，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忘掉。就是一定，我
1: 你唱歌那么短哦，
0: 我多，因为我们要安尼唱，对不对？我们气用的很多呢。
1: 哎，但是我有个方式就比较不会啊。
0: 嗯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我那个可是有些人都想讲啊，这有什么难的？你教我，你唱看你难不难？
1: 对，因为你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没有没有，开有高啊，但是你一定是舒服唱的状态。
0: 你都配得
1: 白白白。舒服唱的状态。你讲我讲讲较直接的，你那念经，呐呐呐呐呐
0: 呐呐呐呐呐。你还拿足久的，我讲。
1: 你得我都足久的啊，因为你当兵的嘛，你气一定是够用啊。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强弱去抓的话，一定会无高的
0: 啊。对啊，因为你。强的时候你要出力嘛，嗯，啊，轻的时候你更要出力耶，
1: 因为爱 hold 住啊，
0: 你要 hold 住，你要更出力耶。
1: 哎呀，那个唱歌小教室，
0: 那个惊惊，那个惊惊，你那个要更出力耶，不是不是讲你的大力落的出力呢，你搁收起来准搁爱愈出力呢。
1: 所以我弄哦会放，
0: 也能讲话这边啊，这样都他们学关关呢。
1: 而且你得听的。听得懂，也要做得到哦。
0: 哎呀，
1: 无啊，伊我讲，大家拢会晓放啊，不要收啊。其实收是上难的，
0: 收都难。
1: 放大都会放，吼，乒乒乓乓一直起的，但是你起，你还阁转来，再阁出去，转来，迄个是上难的啦。
0: 要迄落在高潮的时候，还你要说那个，说很小，超难的。
1: 我讲你耳旁啊背就好。嗯。
0: 好啊，头大林，卖二哦，头大林，有你二嘛不好啦。
1: 哎，两个昨天去，
0: 而且因昨天还二，因那要好，对伊来讲不好吧？
1: 不是，我昨天看到他们，然后是在唱卖，好像是卖个 gay 还是怎样，就是有那个本来跟他对话的那首，应该是卖个 gay 吧？嗯。因为旁边就是旁白，因为人家讲，哎呦，你阿公娶孙，公娶因早囝啦，人家讲，哎呀，恁孙嘿呐，好气噶，伊讲那个啥，阿公连讲旁白都会大忌，
0: 什么人讲，偷偷林琴阿公啊？
1: 外口迄阵伫外口咧做场的时阵，
0: 土豆林咧看起来袂足老啊。
1: 对啊，伊妈讲好无咧嘛，气甲咧讲吼啊，你带恁孙来表演哦，好，伊会到倒位啊。
0: 你看了伊的照片，你就知影伊无看起来无
1: 足老啊。你少年的啊。
0: 哎呀，阿要听讲你那讲的是条。
1: 哎呀，我讲靠无咧嘛。
0: 你们那电视七点，不要以为胖子就很老，我告诉你哦。 不要以为我们胖子都很老，
1: 没有改。没有，我们都很有气的，好不好？
0: 哎，不讲实在，我细汉的军人了，敢我三十几岁
1: 啦。我们同款啦，我二十三岁，人讲三十二岁啦。
0: 啊对啊，我迄阵那个国中时人，人就讲我三十几岁。
1: 哦，迄阵我二十三岁，向讲我三十二，迄阵就是咩？我扛呀。
0: 那好紧啊，安尼较成熟啊。
1: 我老在等啊！我讲，我当真讲，我已经四十个人嘛，当我三十二啦。
0: 对啊，因为我即马讲讲五十几，无人要信。但我想讲，啊，你上侪嘛三十几年
1: 啊，我你卖骗啊！
0: 奇怪，我迄落国中的时阵讲我三十几啊，现在我已经经过三十几年了，我看起来又是三十几。
1: 嘿啊，哥哈，这纯比你较少岁哦。
0: 你讲的那些是良心大哥，
1: 我不讲哦。啊？哦啊？
0: 嘉准哥比你还聪明哦。
1: 妈呢嘛？
0: 就是你，就是你拢安尼讲，你安尼搞讲，哥哥一开始一直叠电视，一直要叫我阿伯，你了解吗？
1: 哎呀！
0: 好啦，欢迎做咧青春啪哩啪哩，
1: 我笑笑咧，
0: 我是冯林，
1: 我笑死。
0: 好，今天唱歌好，今天听歌。我看什么人搁伫个电视机前面呢？来，班长秀琴姐，副班长无人啊。方兰姐、炳林大哥、涂导林、阿姑姑、春嫂姐、庄严姐，歌上。锦龙嫂、锦龙大哥，还有我们的樱花姐、乔珍啊、竹珍姐、秋莲姐、林玉姐、丽满姐，刚秋吧，你来啊，你刚秋个。

0: 歌，还有我们的小美啊，跟着疫情姐、方兰姐、丁爷、邓翔大哥、小美，跟着秋叶姐、董东哥、国华大哥、彩珠姐、易学姐、文英啊，啊跟着那个乔真姐、邓翔大哥、小美，感谢。
1: 谢谢。
2: 好，那今晚要创啥呢？
3: 菠萝糕。
2: 菠萝糕？嗯。不过菠萝糕我请出来哦。周深，我第一位看下去。嗯。
4: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0: 消失在这茫茫的天际。
1: 哎，现在粉龙迪看到掌声了，还有我们的瓦基亚。

0: 恁爸带恁娘，无钱做大饼，我只牵猪哥去送饼。大家好，我是真肯的广播乐播吼，韩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把咱好多文化变黄金。
0: 对啦，啊，讲咧饲囝拢饲囝是义务啦吼。啊，今日不好算，算正常啦。
1: 啊，今麦搁甲你安尼呢？
0: 安尼哦，
1: 今麦少年呢？
0: 哎呦，
1: 对啊。
0: 刚才你不是饲囝，你是饲早囝。
1: 我饲早囝好，我脚还好。
0: 好诶，啊，细囝你感觉咧？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饲囝无轮班，饲爸母就算长，迄是啥意思啊？
1: 哦，我知啦，迄饲囝用油饭，饲爸母用粉肠。
0: 安尼敢袂起来帮助消化？袂袂个准备？好拜托的，
1: 不是啊，
0: 我跟你大肠讲细肠，拜托，别乱讲啦。靠，你嘛嘴笑就好拍个，真正气个。好，啊，这个气啦吼，我讲蒙气啊，有无？
1: 蒙气啊，
0: 不，蒙气就是讲较早就是女孩子比较不重视啊。啊，现在蒙药蒙气，蒙气的气吼，喝油气
1: 哦，
0: 哦，这囡仔做喝油气，啊，等你涂骹白对
1: 对。哦，对对。
0: 啊，过来气灵啊，
1: 气灵，
0: 哎，哎，气灵嘛不一定是人灵哦。啊，饲查某就较无好啦。啊，这个囝吼咧，囡仔囝这三字啊，本底是同款，还是后来个分门别类啦？哎，咱定来咧讲好。啊，过来讲好囝啊，好囝、歹囝，好囝唔免坐，啊坐囝会饿死爸吼，生一个就好啊，甲顾好吼。啊，过来高囝，我讲生一个尔啊，这高囝就是高囝莫生啦吼。啊，那论咧吼，无论啦。哦，还是讲无论安怎，我拢要甲伊停到底。啊，过来议论纷纷吼，哎，东家长
1: 西家短，
0: 理论还是讲哦，啊，论斤吼，有那么论斤，哎，其实恁阿妈袂歹，对不对？嗯，
1: 袂
0: 歹。啊，饭吼，肉素饭。
1: 哦。
0: 哈是去作奸犯科，关于荣啊来个的，哎，免钱饭。哦。啊嘞，饭屁。
1: 饭屁。
0: 哦。较早。
1: 咸屁。
0: 较早拢滚了收暗了，啊，就烘嘛。
1: 哦。
0: 还佫用火。比如讲用火炭嘛好，还是用家属后边一锅巴啦，
2: 锅巴，
0: 哎，个锅巴，吼，啊，这个白吼，港白过目，
1: 哦，
0: 啊，那客白，吼，客人的老白或者客白，
1: 嗯，
0: 啊，那客人的阿兄讲真歹听，
2: 客兄，
0: 哈，老白啦，哈，所以哦，饲囝无论饭。是爸母就算的啊，一句话意思。
2: 老爸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不然坐回来，哎，好恁看。
3: 陈队啊，你要去倒位？啊，那大包小包哈？
4: 啊，我倒吼要探望哦，一个独居老人啦。
3: 独居老人，啊是倒几位独居老人？
4: 就是吼学校边啊哦，迄间草寮啊啦。
3: 草寮？哦，我知影啦，王伯伯对无？哦，我顶个迄会协会吼，有去遐打扫环境，爱一个人七八十岁啊呢，啊体能吼。嘛无讲介好呢，
4: 对啊，所以吼，
3: 啊，不过听讲伊有两个囝伫咧国外发展呢，
4: 就是啊，啊，对少年哦，啊，都甜肠内多，啊，互伊啊囡仔去美国留学啦，啊，结果哦，拢留伫美国哦，啊，成家立业啊啦，啊，拢伫美国咧发展啊啦，
3: 那安尼哈，啊，伊两个已经拢成功啊，唔是应该回来吼孝孝爸母吗？
4: 啊，卖讲啊啦，伊两个囝吼。拢讲哦，美国真竞争啦，啊讲哦，还佫顾三顿啦，还佫照顾囡仔啦，栽培囡仔啦，讲哦，无迄个良相的钱哦，通寄倒来互遐老岁仔啦。
3: 哎呦，安尼也收过分啊啦，哪会当安尼？
4: 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饲囝无论饭啦，饲爸母就算长啦。况且哦，咱遮做事实的人哦，恁所作所为吼。拢是恁遐囡仔吼所模仿的对象啊！
3: 如果吼你若唔知行友好吼，我相信吼以后你一定会比你爸母更加惨啦。
4: 好咧，家仔哦，我那个囝哦，无法度去美国留学啦。
3: 哎，恭喜呀，恭喜啦！吼，
0: 是真侪人去深山吼求神拜佛啦，吼带来福气啦，好运啦。啊，殊不知啊，其实你厝内底这两仙、这两尊，就是你的活菩萨。
1: 对。
0: 你若甲爸母顾好吼，我相信天来甲你带来很大
1: 助。对。
0: 哎呀，就是安尼，因为咱咧有孝是做好囝儿是谁看，
1: 对。
0: 身教。
1: 对。
0: 你都不好，连讲你要望伊外有孝，还是无可能。
1: 对。
0: 安尼知影无？
2: 所以阮老师讲。 失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哎，就是这艺术。
0: 我唔对，我唔对哈，百善孝为先啦哈。天公疼五人，有孝唔是五人啦。
1: 疼五个人？嗯，
0: 无啦，五个人啦，真正有够戆的。反正五人一定有福报啦，安尼知影无？
2: 知。
5: 咦，爱注意，
0: 卖乱讲。

0: 跋筊啦，跋筊会让咱心情无好啦。
1: 什么叫唔通跋筊？跋筊钙唔好。
0: 哦，对啦，跋筊钙唔好啦，爱得较认真的啦。秋月姐、丽玲姐、瑞龙大哥。

0: 交接配弦姐方兰姐，而等等啊哼耶滴耶罗娟姐易真姐齐飞姐谢谢哦救命哦，大家出得很开心哦，爱你哦。来哦啊燕早诶换新姐姐风七七，你是易绵绵哦，
1: 你知道是易绵绵，
0: 我不知道这两个字都会搞混。

0: 感谢大婆香，齐君杰、佩贤杰、啊，佩贤不是不是杰，佩贤而已。那个子莹杰、伊丽莹杰、东东啊，瑞东大哥、国华大哥、天才大哥、美惠姐、金九姐，
1: 舒服呢，舒服呢，舒服呢。
0: 跟着那小美，跟着那阿素姐、玉珍啊、雅茹，还有我们的东东啊、林玉姐、芬蓉姐、国华大哥、春嫂姐、秀琴姐、阿素姐、淑珍姐。

谢谢启君姐、丽玲姐、红玲妈妈、秀玲姐、阿慧姐、粉红妈妈、泽明大哥、国华大哥、问阿布阿爸儿、桂峰姐、碧霞妈妈、美云妈妈、小梅姐、阿树妈妈、阿姑姑、佩贤姐。

谢谢桂梅姐、美惠姐、金娇姐、秀春姐、雅欣姐、七七八好朋友、月桂姐、中元姐、守春姐、金展大哥、方兰姐、瑞东大哥、金雄大哥、等等，很迷耶，丁耶、秋桂姐、雅茹姐，谢谢大家哦。月里妈妈、林玉姐。

来本年换来请掌声啊，刚才金梅子翠耶董董啊秋春姐董，还有我们的碧佳姐金琼大哥大妻妾金琼大哥的妻妾们啊，董红林的妈，还有我们的丽玲姐博珠姐美惠姐吴芳姐阿贵啊金娇姐

0: 来哟、哦，感谢大佛像，今麦要来点歌哦。今天点会唱的，明天唱不会唱的，等我谁哦？哦，真讲爱的娱乐，王力在回头，买二啊，有生之恋买二。
1: 谢谢，来哟、
0: 哦，来哟、
1: 哦，点卡位哦，
0: 来哟、哦。来哦，好，这个臭豆油又来了，不是了，
1: 臭油鸡，臭油鸡，
0: 这哎，今麦今麦臭豆油较贵，臭油鸡较俗。我这个臭豆油起个百几块呢，
1: 足久无食了。
0: 哦，我也好久没吃臭豆油了。
1: 没那么贵吧？
0: 哦，连花莲都要卖110了哦。
1: 那观光地区才比较贵吧？
0: 没有，他那间超好吃，也是超有名的，而且那个他附近就超臭了。但是要住他旁边的人可能会抗议、嗯、啊，他好像要刷尾牙哦，啊不是，饮食娱乐，他因为他有分店、嗯，他好像是不知道是台北还是哪里被刷尾牙、哦，因为被抗议说太臭了，
1: 因为他一定要发酵啊，
0: 哎呀吼，那我们臭豆腐今天尽量都喝起来，高级，这是国民小吃呢，好，给他点歌，好，这个给讲嘞，那个没时间点，嗨。来，秋莲姐，
2: 桂路情，
0: 桂路情哦，
2: 桂路情，
0: 桂路情，好，听看麦啊哈，好，拜拜，
2: 谢谢。
0: 来，方芝姐，哎、欸，我去掉，方芝姐，
1: 嘿，哎，方芝姐你好，
3: 两个主持人，
0: 哎，你好，姜，
3: 哈，姜
0: 你好，明仔再上哈，
3: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来，罗娟姐你好。
4: 我要点放袂开，
1: 放袂开。
0: 你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条。
4: 对，
0: 明仔再唱哈。
4: 好，
1: 拜拜。
0: 来，即摆芳兰姐规工日营养伫厝啊。
1: 芳兰姐，
0: 芳兰姐，
5: 两位好。
1: 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5: 无言，那个
0: 无言的结局。
5: 无言的结局，台语的。
1: 哦，安尼一定是无卡诶，
0: 诶无卡啦，无演的结，那个无演的结局诶，
1: 那个是不是新的？
5: 台语对，
0: 新的歌哦，
5: 诶，
0: 新歌哦，
1: 新歌已经无遐紧诶啊。
0: 无演的结，你讲无演，
1: 无演的结局哦，诶，
5: 无演的结局诶，台语诶，无演诶结局。
0: 啊，是啥物人唱诶啊？
5: 我唔知呢。嗯，
0: 你唔知哦。
5: 对啊。
0: 无啦，无台语的，还无卡啦。
1: 无卡啦，
5: 没有。
1: 是完全无卡啦，因为今麦阮看到的是国语的、那
0: 個。国语的啦。
1: 哦。换一条咯。
5: 哦，啊无就迄个啦。
0: 对一路。
5: 前路有你感谢天啊。
1: 哦，前路有你感谢天。
0: 前路有你感谢天，好，明仔再唱啦。
5: 好，感谢。
0: 好，拜拜。
1: 谢谢哦，拜拜。
0: 来，秀春姐。
6: 好林。
0: 好。
6: 两位好。
0: 哎。
1: 你好。
6: 我讲，你讲，迄间臭豆腐吼，新店得要来新店开。
0: 真的哦。哦。
1: 啊，你哪会知？
0: 做名呀，跟你讲做名，
1: 真咯。系
0: 啊。
6: 电视有介绍嘿。
1: 哦。好好好。
0: 哦，啊，你不听。
6: 上到新店。啊，我啊，从你你个个麻烦我唱一遍。
0: 什么歌啊？
6: 比情所困，唱给我听。
0: 比情所困，好，明仔再唱哈。
6: 广告了哦，
0: 好，后面哦，啊，未使，后面咧，广告了已经摆半啦，佮伊个点歌进程哈，
6: 啊，点歌进程哦，
0: 哎，点歌进程这条，哈，好，拜拜，拜拜，
6: 好，
0: 来，丽珠姐，
7: 哎，后面帮我唱未了钱，
0: 未了钱哦，还
7: 未了钱，
0: 好，我咧发财未了钱。用性命，
8: 用生命来爱你。
0: 用生命爱你哦，什么人歌？什么人唱的啊？
8: 我唔知。
0: 乔佑。乔佑吗？乔佑叫什么名？
1: 不知
0: 道。用生命爱你来。
8: 来爱你啊！
0: 来爱你，来爱你，要来哦，没来，没来也也，你给你塞落哦。
8: 哎呀，用
0: 生命来爱你。老师，
1: 往下走没有？
0: 太乙真了，
1: 往下走，
0: 往下走。我用性命来爱你呢啦。
8: 来啦。
0: 还是迄、那
1: 个哦，蔡依珍这条，
0: 蔡依条了，蔡依珍这条哈。
8: 对啦，对，用性命来爱你。
0: 无啦，迄、那个歌名叫《我用性命来爱你》，了解无？
8: 哦，
0: 啊，你啊，乔一条叫用性命爱我，啊，你了解无？
1: 哦，爱无共人哦。
0: 我无共人哦，一个蔡依珍，一个迄、那个，一个乔一哦，安尼了解吼？看我一条啊！我明仔早上唱国语的，我唱国语的，就点一条台语的紧嘞。
9: 台语的哦。
0: 系啦，我那个我明仔在国语
9: 的。
0: 要唱八分钟，啊，唱完之后大家都睡着了。

玉慧姐、小美姐、月里妈妈、慧琴姐、阿树妈妈、秋莲姐、梅金姐、银化姐、齐君姐、美慧姐、欧巴欧妈、天才大哥、锦龙大哥大嫂、中元姐、小美姐、乔珍姐、国华大哥、桂云妈妈、郑玉大哥、淑兰姐。

0: 谢谢月女姐、锦绣姐、妙龄姐、尹真姐、丽华姐、丽梅姐、珍妮姐、丽英姐、方兰姐、瑞华姐、生佑爸爸。
1: 来，有拍婆爱，阿你变做即卖运气哦。
2: 有你作伴，亲像春雨。

哎，谢谢国生大哥、雅琪啊、吴芳杰配贤杰，我爸我妈春金杰、淑兰杰、盛佑大哥、吴芳杰配贤呐、啊，还有我们的守春杰、玉慧杰、雅琪杰、国大哥、国生大哥、盛佑大哥、钟元杰、美慧杰、齐飞四姐妹、方玉杰。

0: 那个光明光阴节，还有我们的泽明大哥，光阴节跟泽明大哥叫光明，光的光。还有咱的雪晴姐、盛秀芝姐，还有的曾怡、国生大哥、丽英姐、美惠姐、乔登啊、方仁姐、美金姐，不听啊！当然呢，一摇歌一摇彩舞，
1: 不听啊！
0: 不听，
1: 不听啊！
0: 秀爱姐，第一次看到你啊，秀爱姐。当然呢，小美啊，冰淇淋啊，丽玲姐啊。阿根廷胜有大哥，
2: 哈根达斯美，
0: 还有金玉姐嘛来呀呢？金玉姐，
2: 哈根达斯美，
0: 思念一声飞，
2: 哎，我要对嘴，你才无去。

谢谢方玉姐、金玉姐老爷、秀叶姐、红玲妈妈、金城大哥、坤生大哥、梅晶姐、雪晴姐、秀英姐。

0: 谢谢雅琪姐、坤辉同学、陈妈妈、丽玲姐、香姐、易遥大哥、玉英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哦。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每天一次百分之百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百分之百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2: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多，好，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是墨绿色哟。它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来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 含量多些。现在电视上讲过，哇，连把心都给你了哈。这个心啊，对查甫查某拢足重要，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心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腰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腰放几下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是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较着着。哎，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腰正顺，也未交腰，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谢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啊袂着，袂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袂酸。搁有新市的张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着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着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雄凤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家己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籽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尔，已经医生看到西药籽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心无够，体无够。所以欠这个心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

0: 哦，查甫人食这对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哦。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哦、呀，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要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烫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的这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嘴袂好的啦，吼，像这种的拢甲这个锌无够有足大的关系。这期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这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的，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煮，然后啊，这煮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起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然后。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芹，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個叫做 Omega 369的这個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买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喊哀叫哦！你会站脚步去喊哀叫，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八，食2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八。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边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八，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起价我已经起，爱起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起，今仔无甲恁起，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1: 哎，
0: 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八啦，俗噶，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哎，你来等下
0: 我，我知啊，你是台南人呢，啊，你。

0: 知
1: 我知啦，我嘛我嘛到南的啊。没几钟。
0: 哎，我几钟。
1: 好，大姐来啦，沙爽夏姐来，喂，龙城大哥。
2: 啊，几钟？
1: 好，来我那个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3: 哎，
1: 几钟？
3: 几钟？
1: 那再给我刷几钟来红。

0: 对。
1: 迄一罐才几块尔，一粒十块尔，你唔甘食，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0: 嘿，
1: 走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2: 嘿，
1: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帅哥下者来，你要来这龙秋大哥，
0: 哎，你好，
1: 一组，
0: 哎呀，
1: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囡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呀，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0: 喂，
1: 李红姐一组，来五十五帅，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哈。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囡是做好小条子，吃这吃这好来，你要加油，你要一组。来啦，三线一组来，你要海丽姐一组。来，四爪跟小姐来，你要来玉花姐，你要玉花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要昆凌大哥，一组，好，来七爪一组哈，吃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我加油，你要，要一组，好一组，来八爪一杠一粒就好哦，唔免吃这哈，通通大哥你要，一组，好来六十八线，都等我姐，等我姐，等我姐啊，现在线顶的线中满的，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2: 再见
1: 哦，
2: 好拜拜。
3: 我
1: 要搁继续做，无继续做了，七十岁无继续。啊，拜你啊，搁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日要啊，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点啊，你好。
0: 喂，
1: 要一组，
0: 好
1: 来，点点数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来好黄碧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嘿，我
1: 要
4: 一
1: 组。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串，等我一下，来三，来文生啊，你好。一组来啦，四串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
3: 嘿。
1: 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五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0: 我一组。
1: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1: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吴兄，
6: 哎，叫我
1: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6: 哎呀，哎呀，
1: 梅子总，
6: 哎呀，
1: 小梅姐，
6: 嗯，
1: 子总，
6: 好，
1: 我来五罐一千五百啦，小哥来投资姐你好，
6: 梅子总，
1: 好来六十二串，跟子总来，哎呀，这吴翔大哥，
7: 小齐你好，哎，你来知我没？
1: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7: 你来知？
1: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7: 来我几钟，
1: 好，等我姐来啦，三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那四爽跟几钟来，你要来李竹姐，
8: 哎，
1: 几钟，
8: 几钟，
1: 六十五爽几钟来，洪玉姐，
9: 你好，
8: 哎，
1: 几钟，来六十六爽几钟来，你要碧玉姐你要，
8: 我没几钟，
1: 好来那七爽啊，吃无好免钱，小春你要。
10: 嘿，
1: 一组来啦，八串一组来，你好啦，高雄大哥。
11: 哎，你好。
1: 一组，那高串一组来，七十串，凤珠大哥。
12: 嘿，
1: 一组。
12: 嘿，对。
1: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食，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2: 再见。
1: 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3: 嘿，
1: 一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2: 嘿，
1: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帅哥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0: 哎，你好，
1: 一组，
0: 哎呀，
1: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囡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呀，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0: 喂，
1: 李红姐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 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食这啊？亲，尊敬大哥。

0: 我查囝是做好协调剂，用食这食这好未来。你好，嘉玲，你好，一组。好来，来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
1: 嗨，
0: 一组。好，来七组一组哈，食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组，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都满嘞，好消息。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2: 我再见哦，好拜拜。
0: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啦，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冠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3: 喂。
0: 要一组。
3: 喂。
0: 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3: 喂。
0: 一组。
3: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
3: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

0: 还谢谢金表大姐、秀宇妈妈，谢谢富儿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登记被点的宝贝
0: 哦，嗨哟，大家好，我是七个 VB 的小宝，
1: 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晴。
0: 哎，大家早安呐、啊，老赞老赞，
1: 高赞高赞。
0: 对，我今天是礼拜四了哈、
1: 哦。是的。
0: 哎呀，你自己这礼拜嘛过得真紧哈，明天再上一天班、嗯、啊，大家又要休息了，过来休困。阿哥，我可能是排班的啦哈，排班制哎，就是讲可能要休这几天，啊，可能礼拜六没有休。哦，嘛是有可能。
1: 像是服务业啦、嗯，如果你是这种工时比较长的，可能就是要同事这个要交接班。哦，可能说你工作做一个段落之后呢，那、嗯、交接给这个下一班的同事。
0: 是。
1: 像是我们公司嘛，是盛行这种有分早中晚班哦、大家这个来时间短都没啥赶快。
0: 对对对。
1: 对啊，啊晚上跟早上的同事，哎、欸啊，这个可能就会互不见面。
0: 哎呀、啊。
1: 哦，可能就是无像你要写啦、嗯、啊，这是正常诶。
0: 既然套在。哎、欸，咱加班的嘛吼，差不多就是到中午。
1: 他暗时都是就会较无闲，你要是啊，每一届到这尾个时阵见面。
0: 那是讲，
1: 我啦，
0: 啊，这人是无做啊，你拢无看到。
1: 哎啦，电视开就看到人啊。
0: 哎呀，有时候都真的碰不到面呢。哎
1: 啦，
0: 嗯，跟晚班的真的很少很少碰面，
1: 都会开会啦，开会。
0: 哦，开会还是讲可能有这个。再来是有可能中秋烤肉或什么的，
1: 或是几个聚餐
0: 呐、啊，几个聚餐可能才会碰到面。
1: 哎、嗯、呀，
0: 哎呀、啊啊啊，我才能再度掉。
1: 所以你个会就会讲出几款味道啊？你那那边啊散啊呢？哦，因为这个可能
0: 那、啊
1: 这个两三个月不见，哎、欸，有的人这个体重就会差就多哦。
0: 对啊，对啊，哎、哦嗯，最近有吃较好哦，吃的比较好啊，开始发胖。哇，
1: 那是幸福肥，
0: 变胖了哦，嗯、
1: 很幸福啦。
0: 哎呀、啊，有时候咱公司有些人中回家呢，哦，就是。有时候晚班的人真的看不太到，
1: 看不啦，
0: 看不啦。
1: 那他们比较有这个夜生活、嗯哦、他们都是常常去这个下班吃一些宵夜啊，
0: 对对对，
1: 逛街的雅琪啊，早班的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个夜生活。
0: 谁菜奇亚呀？
1: 谁菜奇亚嘛？早市场或者黄昏市场？
0: 对，我们只剩下早市可以逛、啊，
1: 还有黄昏市场。
0: 我们过来洗不洗干净啦？
1: 还有黄昏市场。
0: 哎，上班吼，对吼，
1: 对。
0: 哎呀，昨天我们这个出勤啊，来去
1: 对，
0: 来去这个剃机咯。
1: 哦，
0: 去拍 Tiki 的，我们昨天去民雄啊。
1: 对，
0: 我昨天才知道民雄有个名字叫做大猫哦。
1: 哎呦，
0: 怕鸟
1: 啊！哎呦，波带波鞋在怕鸟啊！嘿，还在虐动物哦。
0: 那算是日文翻过来的哦。
1: 一般听打狗打狗
0: 啦，打狗是高雄，
1: 打狗棒法。
0: 结果打猫是这个
1: 打猫没有棒法，
0: 打猫是那个民雄啊，民雄啊，
1: 民雄嘛是一个艺人哈，民雄
0: 哦，对对对，有个。

0: 对，叫做民
1: 一个原住民
0: 民雄大哥，
1: 唱歌好听呀、
0: 啊。哎呀、啊，对啊，吼哦，所以咱这个昨天去出勤啊，去踢球咯。哦，昨天那个天气嘛，足好哟。
1: 哎呀，
0: 天气非常的好，
1: 炎热啦，就炎热，
0: 非常热。
1: 嗯，啉三罐水呢，三罐水。
0: 哦，偶尔会有一些乌云跑过来。哎呀，这是乌云哦，就讲哦，是不是要下雨了哈？结果也没有下雨。
1: 乌云，快走开！
0: 也没有下雨哈，好险没有下雨。好啊，昨天天气真的是也不错了哈。
1: 对，非常热。
0: 对，今天开始呢，这个风台的这个外围环流可能就会开始影响到那台湾哦，所以今天的天气可能有些夸不赶快，
1: 好像有点风。
0: 嗯，有点风。
1: 我感觉稍微一点点。
0: 恰恰都有些夸尴尬哈，今天跟明天还有后天呢。这三天，因为这个共伴效应啊，哦，外靠有能量的风台啊，那你台湾的外面有能量的风台，有这个共伴效应
1: 哦，这侪人客啊，
0: 一条是原本的迄条，啊，一条叫做无花果啦，
1: 无花果，
0: 叫做它叫无花果，
1: 它叫
0: 对，也看起来
1: 好像一个植物还是什么，
0: 从下那个一个水果啊，叫做无花果，
1: 然后
0: 它就是这样上来，可能跟原本的那个，哎。缠在一起的，
1: 还有勾勾底啊呢，
0: 特别对你不能那里去哦吼，
1: 你浓我浓的啊，就是凶爱，
0: 好险没有往台湾这样过来吼，何敢在，啊不然吼，那这个个人要带来雨水，个大概个一个落雨哦，啊这几天可能天气会比较不太稳定，
1: 是的，
0: 哦所以大概那些出门的位吼，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预报哦吼，哎对是，而且注意一些吼，啊就在提前呢，哦见你落吼，真的是水真的要一直喝呢吼，一直补水。一直补充水分呐、
1: 啊，
0: 补充水分啊，不吼，那外面真的是太热了
1: 吼，
0: 炎热的天气，所以那你连我靠这些兵用吼，真的是这真的是很辛苦啦。
1: 嗯，随身要带水啦啊，有的我少年人可能就无这种习惯。
0: 哎呀，对
1: 哦，像是有一些年轻人呐、啊，可能都是出去就买饮料吼，较袂讲家己炸醉啦。
0: 但是今麦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就是会
1: 什么习惯，
0: 开始会自己带水壶
1: 啊，带水
0: 就是带随身杯。哦，今麦哦，笑脸呢也是蛮常见的哦，就是自己会带一个罐子，
1: 环保的
0: 哦。像我出门也是会带水壶、哦啊，现在也是会都会带水壶，不是很像幼稚园小朋友都会背一个水壶吗？
1: 啊，也是用拍啦。
0: 哎呀，今麦大人嘛爱炸水壶出门啊嘞，吼、哦，因为水壶里面可以装水嘛，啊，装水喝完之后可以去买饮料，啊，买饮料之后可以折五块，你像减五块哦，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水壶真的是
1: 越来越方便。一般都有减五块
0: 银啦，
1: 那是迄种连锁的大部分拢有，
0: 啊，有一个减十块呢。哎呦，还有减到十块，像星巴克咖啡是减十块。
1: 哎呦，
0: 哎呀，一样减十块，另一家咖啡嘛，一样减十块。哦，所以现在
1: 不无小补啦。
0: 大家吼，这个拢讲吼，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得出来，然后你就是台湾人如果出国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带随身杯、保温杯的话。差不多都是台湾人、
1: 欸，
0: 台湾人真的很爱带这个水壶，
1: 那、是好习惯啊，
0: 也是好啦吼，就是随时补充水分嘛，哦、补充水分，哦这样不然吼、外面的天气真的太热了吼，受热啊，哦所以大家吼、要这个多多的补充水分，以免这个高温吼、再带来的这个脱水，要不天气真的太热了、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我、连续高温飙，应该有飙破36度、哦。哦，三十万张出去应该嘛是有35，有感觉体感温度就有感觉，好险有风啦，
1: 好险有当时啊，
0: 好在够是刮风，
1: 哎
0: 呀、好在有风啊，无哦，真的体感温度应该有36以上。
1: 有时候我们去有冷气的地方，
0: 也
1: 起来就袂遐尔
0: 热。对对对，啊，就一寡特定的族群啊，都离伫个比较极端的环境。温度环境当中吼，这个比如讲咱的办公室啦，吼是讲吼厝内底啦，吼是讲车啊开车的时阵，或者是捷运吼，这些都地方都有这个空调嘛，大家拢吼拢做该吹冷气，吼比如讲百货公司啦吼，这个几挂所在吼都有这个冷气，吼啊，但是要当心这个，如果说冷那个空调如果温度调太低的话。其实也造成你的心肌梗塞哦，哦，为什么吹个冷气也会心肌梗塞呢？吼，因为吼这个澄清医院呢，这个医院吼，医师孙医师有这个表示说，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太热了，哦，今天受热啊，哦，对几挂这个心肺梗的疾病这个高危险群，哦，你来几公里闻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心脏疾病啊，一直这个反复进出这个室内室外，哦，造成这个剧烈的温差，哦，温差这个环境，哦，就会诱发我们这个心肌梗塞的风险哦。因为我靠，做热啥，36、35度，

0: 哦，阿哥比起室内，室内起码冷气嘛，差不多26吧，哦，至少26、25度。哦，所以说这个极大的这个温差可能会造成你的心中诶会负荷不了，嗯、哦，会动不掉了、哦、所以说在这个医师也有说哈、哦，最近我接你再来回，26岁而已哦，哦，26岁这个送货司机，阿姨他刚好弄爱上下车，哦，这个运送货物嘛哈、哦，啊这个路那个送货的途中呢，突然间吼干嘛讲吼心坎吼作血诶，吼、哦、闷痛，然后一直冒冷汗。然后呼吸呢，上气不接下气，哦，结果呢，就直接开车，他就直接开车去医院挂急诊去检查，哦，啊，后来这个检查出来，竟然发现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哦，突然发现这个急性，好险他有赶快去医院，哦，啊，不然吼，待机就断掉啊，哦，事情就严重了哦，因为他这个开车的司机啦，吼，一定爱落车提物件，啊，外口真正热，啊，上完回了后，突然刮细个刮，然后个酒车吹冷气，安尼就会造成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吼。所以说，孙医师有说吼，因为这个男主咧，吼，正中午开着货车，吼，就是急着要去送货，吼，上回，然后经过这个心电图啦、X 光啦，还有这个心脏超音波检查了后咧，伊就发现着吼，这个。确诊是这个急性的心肌梗塞发作，哦，这个右冠状动脉，哦，因为血栓哦已经造成这个完全堵塞了，哦，已经太屌了呀，吼，所以讲哦，他就立即的赶快去紧急的这个做这个心导管手术，哦，然后那个心中哦有帮他用个心导管进去，哦，所以跟这个孙医师也有说，这个经过这个血栓抽吸术。还有这个气球的这个扩张术吼，以及支架置入手术了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动脉呢完全把它打开了吼，打开啊，然后这90分钟内重新获得血液顺畅吼，幸运的捡回一命呢吼，这嘛是有性命危险没有吼，你若无及时去处理的话，可能真的会有这个生命的风险呢吼，所以说那那医生讲吼，因为最近的天气啊，就是这么热吼啊。这么热，然后如果你又反复进入这个冷气房的话，哎，则行安这个温差太大哦，修多哈，会造成我们心肌梗塞的这个关键的原因哦，哦，因为咱这个男主的行为开车哈，爱开车的时候冷气因为开很强嘛，哦，开足强诶，尤其是个套中岛时阵，哦，所以导致这个血管会收缩，嗯，然后那你血压会上升，哦，心脏已经会开始长期负荷加重，哦，所以从那这个。好险哦，赶快有去看医生，然后医生也有说，欸，回到家的时候先不要把冷气开到最强啊，麦修亏麦直接亏个足强的呢哈，所以说有六个族群呢哈，有六个人六种的人哈，这个要慎防我们心肌梗塞的风险哦哈，像咱这位这样少年26岁呢，哦，就造成了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所以说你若是有这个体重过重的啦哈。男生呐，如果超过90公斤呐，高达公斤，啊，又有这个吸烟呐，或者是熬夜的这个习惯呐，啊，然后自身又爱吃甜的，爱吃甜烟，哦，底下没有这个加以节制的话，就是典型的这个三高族群哦，这是诱发这个心肌梗塞的高风险群。所以说吼，那这个有这个六种群组呢，大家这个注意一下。老师，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说有什么六个群组哈？这个有，凡是有吸烟习惯的、肥胖的或者是三高的族群啊，底下你那是有二型的这个糖尿病的朋友，胆固醇血管呢，甚至有这个遗传性家族病史的朋友。哦，这些都是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哦，拢是有危险的哦。所以讲，你若普通时啊，就感觉讲胸腔会吸气哦，会觉得闷闷的，呼吸困难，或吸不到气哦，吸不到气哦，或者是有你有心悸啦吼，鼻搏菜然后那这个心中哦冒冷汗的啦，冒冷汗的第一个的迄个
1: 欠
0: 变欠光，
1: 变欠光有病，
0: 对，开始流冷汗哈，开始流光哦，莫名其妙就开始。就觉得冷汗这样开始冒出来，吼，这样子就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这个诱发的族群， 所以大家爱这个自我检查一下。
1: 我感觉这个少年人其实他，他还有能察觉到自己身体这个状况，他还自己开车前往医院。
0: 并不是讲吼去便宜了，这又要讲呀咧吼，他不是他赶快去看医生。
1: 因为他的，因为新闻是讲他的身高啦，他的身高不无够
0: 百六，无讲介高，
1: 讲无够百六，啊，不过体重有够90多公斤，
0: 所以代表讲吼
1: ，BMI 已经很高。

0: 对，他是应该是肥胖体型的
1: 哈。哎、
0: 嗯，所以那哪些爸爸妈妈哈，你哪些况哈，体重哈比较高一点的哈，哎、欸，然后因为现在天气呢，这个太炎热哈，啊，然后大家又更加热哦，一定会想要跑去有冷气的地方，嗯、想要吹冷气哦。但是有时候这样子反反复复进出的时候，可能也得折行列温差太多啊。
1: 近期不是有一个少年的那个新闻讲，伊啉诶，太过很热的时候去啉迄个饮料冷饮
0: 啊，饮料
1: 喝到那个肠胃不是扭曲扭转这边歪
0: 哦，等下趴一样，
1: 对啊，
0: 胃扭曲了。
1: 就是说冰跟热之间，有时候那个冷气就不要太冷啊，喝水也是一样啊，不要喝太冰的。
0: 对呀，哦，卖酒卖
1: 大热天，对呀，
0: 对，吼，咱是为着咱身体好啦。嗯、为了我们身
1: 體，我等下稍感觉再啉啦，你底下就 Q 出
0: 来，不然就要放比较那个不要那么冰的时候再喝。
1: 啊，那饮你买杯饮料，你就买什么？可能就是
0: 去冰、啊，
1: 去冰啦、啊，对啦，
0: 去冰。所以讲提起看路啊，
1: 完全去冰啦、
0: 啊。哎呀、啊，完全去冰就可以直接喝了。
1: 啊、外带可以来个微冰啦、啊，可能到那边就融化掉。
0: 出来的那出什么贵的，剩没几块冰。
1: 对啊，但是自己要注意啊，那个饮料的温度很重要的。哎呀、
0: 啊，大家拢爱注意啦吼、这个温差真的太大的话吼。这些就是我们身体这个不适应，也不适应啦吼，所以说呢，这个新闻要来分享大家吼，就是讲吼，外面天气热啊，尽量不要一直反反复复的进入那呢这个冷气房哦。啊，也有说这个冷气呢调的温度呢，最好是在26至28度啦。
1: 哎，你马卡新灯啊，
0: 对啊哈，你知道调高一度的温度就省了6%的电呢，哦，6%的电哦，所以我们可以调26至27，然后加上这个风扇，让它做循环，这样子。
1: 不过凉就系啊，加电风啦。
0: 对啊，其实那些房间就会开始这个有开始凉风，就会凉起来。
1: 对啊，风速可以调那个制动哦，因为有时候我会去查说，哎，到底这个风的这个量，
0: 对，
1: 风量啦，会不会影响这个电费这样子？
0: 对。
1: 有人说用这个风速，应该说风的量用自动，还是风速？
0: 利用主动
1: 哎，用自动的，然后
0: 让它有大有小。
1: 嘿，有当下你的这个。那个房间内底，若是较热的时阵，它这个温度比较高，它可能就会加大这个风的量。
0: 对啊，它会看温度啦，就高了一度，它就会加强。哦，然后就慢慢的让环境能够慢慢的降温下来。
1: 因为有的人会想说，弱风就比较省电。但是有当下你都可以冷气的时阵，这个你的房间里面可能真的太热了。
0: 对。
1: 哦，所以说你用那个弱风没办法循环好。
0: 对。
1: 有当下这个反而会比较耗电哦。
0: 对，尤其是来搭配的咱这个电风扇哦。
1: 够难开除湿的，听说除湿的电费也会蛮高的。
0: 哦，对，那是已经关。
1: 有的好像高会高超过2倍快。
0: 对，哦，所以说，那这个。可以多多使用这个风扇或者是循环扇呐、啊，因为光拎起你家，那、我们就可以打在它的对面，怕你的对面跟它这个互就是风的方向呢是对向的这样子，让它有一个循环，或者是放在冷气的下面，顺着那个冷气的风让它这样子循环过去。然后要搭配这个电风，搭配这个冷气，然后冷气也不用调太低。慢调修给好，超过26至27度哦，这样子其实就会有冷房的效果，然后又可以省电，好，非常新的。
1: 出去30分钟以来嘛，免关冷气，
0: 对啊，
1: 差不多半小时、一小时以内都不太需要关冷气。
0: 对，如果外出要去哪里买个东西，也不用关冷气的。你然那开关吼，其实更花这个电费，因为那个冷气。最花电的时候就是刚开的那个时候，都亏一些时阵吼，对，最耗电。
1: 这个很像我们在骑脚踏车啊，你如果完全静止，你要被打一些阵，
0: 就要踩更多的力嘛，对不对？
1: 比较费力啊。
0: 所以说冷气也是这个道理吼。所以有的人婚姻讲，我一个月都无关冷气呢，以前我都是用恒温的，差不多26、27，其实电费也很省呢。
1: 有人出国忘记关冷气啊，有的人就说啊，我出国，结果我人在国外，发现啊，我冷气忘记关，你等下5天回来不知道会怎样。结果好像也还好，我们要规划可以。
0: 对，立马不开开关关的话，就不会造成这个电费上升。
1: 不过门爱关了，我当然门冇，然后关
0: 起来。当然门爱关起来啊，对不？哈，当然要关起来
1: 啊。
0: 所以都大家可以不用这么频繁的关冷气啦。哦，你讲要出去买只菜，其实免关，都不用关。哦，你回来又开的话。其实会更耗电，我觉得出去超过4小时才要关。
1: 我出去我就用个那个舒眠模式，比较不会。
0: 不，你得看弱哎，调弱一点嘛，哦，把风速调弱一点。
1: 我给它调你在高度，然后舒眠然后就出去一下下。
0: 等没关。
1: 我当下我喜欢那样。
0: 麦好一停起来。

0: 平常时我嘛开差不多28度、27度、28度
1: 安尼。对啊，对啊，不要让它停起来，哦，这样会更耗电。哦，所以记得哦，出去如果没有超过4小时的话，就不用关冷气。哦，
0: 4小时，你是用4小时？
1: 我差不多是3-4小时。
0: 我可能差不多能点钟。
1: 我差不多3-4个小时的哈，不然这样开开关关哈，真的很耗电呐。现在做聊天呢哈，后来英雄男这个新闻来回应大家哦，大家注意身体状况哦。你那是一旦有发生不适的话，就要赶快去看医生哦。我给你看医生，检查几类哈。来，继续安排给你的课，稍微带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的迷你，今天是6月25号，今天是5月11号，来冲鸟气43岁朋友尽量迈往北方，方位去行向西北方，再行向正东方，或行向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积福纳财，立合立冠，交易纳财。今日无时候的是开春开正，天福地福又衣当土，栽种起造立处，起造经络立条，伐木占谷，伐木加马造村。竹田探病，那以上农民历，予大家参考参考哦。

0: 好，来雨谢谢哈，来跳完健康操好，来来连滚水哦，来喝开水的时间，来。来补充水分吼，记得要多喝水哈，加啉一寡滚水吼，莫惊莫惊讲吼，啉水去跑厕所哦，就多喝水，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排毒哦，可以带补充我们水分哦，哈，补充水分哈。好嘞，接下来按那个点名时间，快来来控诉0338，
1: 控三控三，
0: 哎，042338，
1: 0303，
0: 哎，那边点名哈，那那朱家妈妈，
1: 朱涵妈妈，
0: 好嘞，玉如姐，
1: 哥哥阿姐，
0: 阿狗那那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桂顺爸爸，
1: 桂顺爸爸，
0: 还有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还有那那明渊大哥大嫂，
1: 明渊大哥大嫂，
0: 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淑玉大姐，
1: 秀玉大姐，
0: 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阿狗那那那个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还有玉梅姐，
1: 玉阿姐，
0: 水仙哥。
1: 最
0: 深大哥，大圆的秋儿姐，
1: 秋
0: 还有那那梅珍妈妈，
1: 玉兰妈妈，
0: 玉兰妈妈，
1: 玉兰妈妈，
0: 还有那那富儿妈妈，
1: 富丽妈妈，
0: 老大哈，够那那红珠妈妈哦，
1: 凤珠妈妈，
0: 秀月妈妈，
1: 秀管妈妈，
0: 还有秀美妈妈，
1: 秀美妈妈，
0: 还有秀玲的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那那红阿姨，
1: 阿姨，
0: 哦，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老大哈，还够那那廖妈妈妈，
1: 廖妈。妈妈，
0: 清水的春娟大姐，
1: 春娟阿姐，
0: 哦，细满妈妈，
1: 细满妈妈，
0: 哎，老赞哈，个人的正阳大哥，
1: 正阳大哥，
0: 淑萍姐早安，
1: 淑萍阿姐，
0: 还有那那玉慈妈妈，
1: 玉慈妈妈，
0: 好，老赞哈，盐城的淑玉妈妈，
1: 秀文妈妈，
0: 好，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今天也是很多人哦，哈，来给小贝来秋瓜哈，有这个三首歌曲哦，哈，来秋瓜，来你刚才的燕琴姐来卖萌问的名，
1: 最后你的雷琴阿妈来帮对酒，
0: 好，过来是碧月妈妈，好，恰似你的温柔，吼，来三首歌来给我们动音响哦，谢谢。

妙妈妈妈红阿姨，谢谢朱虾妈妈、秀月妈妈、青春大哥、秋桃妈妈、月如姐、阿段妈妈。

谢谢卖萌不的名，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天台大哥、秀月妈妈、秋桃妈妈、月如姐、红阿姨、锦鱼妈妈、慈智妈妈，谢谢盐城的淑云妈妈、廖妈妈妈，来感谢大家的欢声，阿菊妈妈、雨珍姐，谢谢明珠大姐。来，继续安排来梦追求。

0: 大哥，
1: 菠菜妈妈，竹香妈妈，
0: 玄玄大哥，景阳大哥，竹香妈妈，明春姐，阿段妈妈，阿菊妈妈，于真姐，锦鱼妈妈。

咒月妈妈，黄水妈妈来给水蓝白，和你的碧月妈妈恰似你的温柔。谢谢红珠妈妈。

谢谢小玲姐、糖糖姐、妙妈妈妈、花城大哥、秋桃妈妈、秀月妈妈、日光大哥大嫂，谢谢桃园的丽梅姐。

0: 好，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民歌吉他民谣天地洗干，每个礼拜四就是弹个民歌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天要选举啊，
0: 哎呀，我今天选举啊，
1: 选什么举？
0: 今天是月底了，
1: 有四个候选人要来竞选了。
0: 月底就是有这个活动，就是要让大家来这个选一下哦，看你要爱这个对几首歌哦。我们有四首这个精选民歌要让大家来这个选一下，顺便我们让这个复习一下，我是对做故已经呕出来，前面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百出头集了嘛，所以我们从前面的地方把它挖出来，让大家来这个复习一下。那公安洗刷科技之类的，我们就顺便考试一下嘛，要不然太久没有弹了都忘记了。哎呀，把那些歌再挖出来弹一下，
2: 压力好大哦，
0: 我们真的压力很大，今天都多，有人长歌出去嘛，我们就也没有对歌。我也没对过，所以今天算是要即兴发挥了。
2: 我昨天回来之后，我还有把吉他拿出来，
0: 再摸一下，是不是？
2: 安抚一下，因为以前有些段落啊，可能有点忘记以前是怎么跑的。
0: 哎呀，对啊，拢会小看袂记吼，所以咱就是要即兴演出一下吼。而来，我们今天有选了四首，然后这个民歌要让大家来这个选择一下。而且大家等会卡起来之类吼，给咱算一下吼，看你想要听哪一首歌，我们就选啊呢。然后票数上高的，咱来弹几首歌。我们就现场很老啊，给弹对起，好呢哈。来，好了，我们是我们这个四首歌，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来，第一首歌是我们的《夏之旅》。
2: 走在铁路旁，
0: 夏之旅，好，继续刮。这个是那个哪一位？洪小乔，哦，洪小乔唱的哈。过来第二首是《鲁冰花》，哦，《鲁冰花》是那个。一个就是几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
2: 啊，鲁冰花，
0: 鲁冰花哈，就是在讲妈妈的那个故事。
2: 天上的星星，
0: 鲁冰花也是母亲节的花哦，也是送给妈妈的花哈。二来第三首是《古月照京城》，
2: 哦，这个比较气势磅，
0: 气势磅礴一点点哈，刚刚有点像龙子传人那一种。哎呀，来第四首是那潘越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2: 啊，这句也是副歌，野百合也有春天啊，
0: 对，我是真好听这首歌哈。来四首歌，好看大家要来选对一首，好要来听对一首。来，看到咱电话，好，空数0338，
2: 空三，
0: 0433，
2: 0303，
0: 然后来接电话哦，哈，来参加投票嘛，当参加抽奖哦，哈，赶快哦，哈，林王大姐，
3: 好踊跃，
4: 三号，
3: 可以
4: 对
3: 一首，
4: 你
3: 可以三号
4: 哟，
3: 啊，古月照京城，
4: 好 ，OK， 谢谢，拜拜，
3: 一票，
4: 来，那你王妈妈，
3: 王妈妈
4: 哦。
3: 妈，
4: 喂，你做啥？
3: 是妈妈在拍跑啊？
4: 哎，阿芳可以拍跑跑啊。好，谢谢妈妈，好，感谢你啊，好，谢谢。
2: 等一下再来投票。
4: 美嘉姐，
3: 美嘉姐，
4: 喂，美嘉姐，喂，
3: 大家是在拍跑啊？
4: 喂，美嘉姐，
5: 早安。
4: 早安，要选哪一首歌？
5: 三号，
4: 你是赵金城哦，呵 ，OK， 呵，谢谢哟，哈，拜拜，好，黄生妈妈，妈妈老大，早安，早安，早安，妈妈，
6: 鲁冰花，
4: 哦，好，鲁冰花 ，OK， 呵，好，谢谢哟，哈，拜拜，哈，那你金软妈妈哦，
3: 金软妈妈，
4: 妈妈早安。
5: 早安，
4: 三号
3: 哦，
4: 古月照京城哦，给他行李没办啊，古月照京城的行李没办，来郭妈妈，
3: 郭妈妈，
4: 郭妈妈，喂，
7: 看我起来，
4: 你要选第几首哈？
7: 三号哈，
4: 三号哦，古月照京城，好，
2: 一路领先啊，
4: 好，谢谢哟哈，拜拜哈，来，那呢这个。
7: 贵卿
4: 大嫂老大，
7: 我选一号。
4: 哦，一号，好，夏之旅，好破蛋了，好，谢谢，拜拜，再见啦，拜拜。哎，那你赵毅大姐，
7: 两位帅哥打，
4: 老大，
8: 我要选二。
4: 二号鲁冰花，好。好，不是蘿蔔粉哦，是蘿冰花，拜拜拜拜。虽然我做是要吃蘿蔔粉，是志妈妈，
3: 是弟妈妈。
4: 哦嗨哟，早安，
3: 哦嗨哟。
8: 我想听一号夏之旅。
4: 哦，夏之旅，好 ，OK，
2: 没错，
4: 好 ，OK， 拜拜，好，拜拜。
2: 这样战况就比较激烈。
4: 喂，
3: 素贞妈妈，
4: 素贞妈妈，
9: 爸爸好。
4: 哎呦，早安。
9: 那个什么名字呀？
4: 名字，对，
3: 我名字，
4: 你要选第几首？
9: 叫唔叫名？
3: 马进，
4: 你要选第几首？
9: 古月照京城。
4: 哦，古月照京城。
3: 古月照京城。
4: OK， 好，再见啦哈，拜拜，好，拜拜哈。那呢，廖妈妈妈，哎呦，廖妈妈拉耍哈。那呢，贤美阿姨，
3: 贤美阿姨，
4: 阿姨，你要第几首？
10: 我
4: 喂。
6: 哦哈。
4: 二号没有，鲁冰花哈。好 ，OK， 好。好，谢谢哦哈，拜拜。好，那你
2: 聊妈妈，聊梦妈妈，
4: 聊妈妈。
10: 宝，哎，自己早安。
4: 今天自己秀哈。
10: 我准备四位。
4: 四位哟哦，野百合哟，
2: 野百合
4: ，OK， 好，谢谢哦哈。
10: 好，拜拜。
4: 拜拜哦，野百合也破蛋了。
2: 嗯，墨香妈妈。
4: 墨香妈妈。
6: 爸爸，记得鲁冰花。
4: 哦，鲁冰花哈 ，OK， 好好，谢谢哈。
2: 礼盒姐妹
4: 哦哈。来阿段妈妈，
2: 阿段妈妈，
4: 阿段妈妈，你这里无？
11: 两位早，我要先礼盒。
4: 礼盒的吼。哎。好 ，OK 哦，好。
2: 现在二三号已经平票了哦。
4: 好，谢谢，拜拜哈。哦，战战况激烈哈，来新春大哥，
2: 大哥老炸。
12: 二号鲁冰花。
4: 哦，二号鲁冰花，好，好 ，OK， 好。来，咱的这个红猪妈妈，红猪的妈妈哦。喂，红猪妈妈。
13: 我要等
4: 你了。一号下之旅哦，好 ，OK， 好，再见啦哈，再见，拜拜。那呢，玉慈姐，
2: 我说这
13: 小宝明姐，我选二号。
4: 二号鲁冰花，好 ，OK， 好，谢谢哈，拜拜哈。哦，现在真的是战况激烈哈。来，依林妈妈，依林妈妈，
14: 两位早安，
4: 老炸。
14: 我要二号，
4: 二号鲁冰花，好 ，OK， 好，来，感谢感谢，好好，谢谢，好，
0: 来报告一下现在的
2: 报告结果。那你一号有三票，
0: 三票，
2: 二号有八票，
0: 八票，
2: 哦，三号五票，
0: 五票，
2: 四号一票，
0: 哦，一票啊，那个差距蛮大的哈，那就应该是不用再接了。
2: 鲁冰花其实对弹吉他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点点，
0: 困难，
2: 因为他中间其实有一个转调，他从那个他有分大小调要转啊那
0: 样，
2: 所以比较不敢，
0: 太难了。嗯，
2: 他从那个天生的行星那边就开始曲风
0: 转调，
2: 听起来你们在听的时候其实会觉得不太不一样。
0: 好，好，好，你给你特别演唱的那个卤肉饭，
2: 卤肉饭的朋友，
0: 这腰诶，阿比较崩。好了，来，我们今天就演唱我们的这个鲁冰花哈，这是这个台湾电影《几许后天》的歌曲。哦，这个主题曲《鲁冰花》，好，那我们这个那就即兴发挥了，
2: 即兴发挥，就是接那个好 ，OK 的，
0: 来，妈妈的心呀，卤肉饭，猪脚肉包粉，然后来鲁冰花，我们今天就来演唱这首歌曲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
1: 我嘞，今天种下歌嘞吼，谢谢。今天这个《鲁冰花》吼，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啦，民歌哈。谢谢大家哦，这里啊踊跃泡泡啊吼，谢谢。我来继续要安排咱嘞三首歌吼，继续给大家念名吼。那你先面阿姨给你安排这首
2: 《爱情落单》，
1: 过来是秀瑜妈妈吼半。半嘴半情气，
2: 后来偷问为振东大哥，那个昨天没有唱到剪破烂，
1: 剪破烂哦，叫破烂，来三首歌来继续跟泡泡啊，谢谢。
0: 哎，谢谢木香妈妈、新春大哥、贤美阿姨，谢谢美娇姐、曾妈妈、236好朋友贤佑，谢谢慈智妈妈、包彩妈妈。明月大哥大嫂，谢谢神奇大哥大嫂，廖宝妈妈，水仙哥，谢谢丽琴姐，秀香妈妈，黄水妈妈，来继续安排来继续挂科哈，爱情。

谢谢糖糖姐、秋桃妈妈、玉超妈妈、秀日妈妈、淑萍姐、金銮妈妈、黄水妈妈、丽儿姐、红星妈妈、灵王大姐、宝彩妈妈、廖满妈妈、正阳大哥、依林妈妈、徐敏阿姨、新春大哥、明渊大哥、秀英妈妈。

0: 103好朋友玉清姐，谢谢曾妈妈。竹香妈妈，郑龙大哥，谢美阿姨，廖妈妈妈，
1: 来继续安排半醒半清醒。

0: 还谢谢半醉半清气，感谢大家欢声。来，继续来安排振龙大哥的歌曲哈，解破烂来欢声，继续来吹的哟。
1: 来，这个歌名就出名哦，解破烂，然后大家来听看麦。新年的歌曲，祝福好，剩下大家多多包涵。新春大哥曾妈妈、慈慈妈妈。

0: 生活不得已，我要捡破烂。总有一天，我必强壮，实现梦想，我最赞。
1: 他辛苦捡破烂，只为了吃一口饭。
2: 谢谢振东大哥，是德烈中虾，谢谢小林吉。
1: 我的妈妈没有给我钱，我吃饭不。

0: 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张玲姐、富足妈妈、碧霜妈妈，欢迎上好朋友雪莲妈妈、依琳妈妈、秀月妈妈、振东大哥、雪德烈、钟小楼，谢谢。
1: 龙谦大哥，是，
2: 哎，谢谢大家。我来一首歌是国台语，
1: 国台语。陈思安的歌
2: 曲，哎，又出名一首歌了哈。来，继续要安排恁点歌时间，好，卡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三。
2: 嘿，卡起来得当点歌哈，就可以来点歌了哦。哈，来，咱准备来接电话啊哈。那你这个是富儿妈妈呀哈？喂，富儿妈妈。喂，富儿妈妈。哎呦，那我安尼，哎，个顶妈妈，你个顶卡一届吼，再帮我重打一次哦哈。那呢？

0: 慈智妈妈，
1: 慈智妈妈，
2: 老伯，
0: 哦嗨哟，老大，哎老大，
2: 我要点那个挑夫，
0: 哦挑夫哟，好 ，OK OK， 好，广告后唱哦哈，
2: 谢谢，
0: 好，拜拜哈，再见哟
3: 哈，
0: 哎，那个富文妈妈，
1: 富丽妈妈，
4: 早安，
0: 哎早安，
4: 一个新仔刚黄，
0: 哦新仔刚黄合唱的哈，好 OK， 好，礼拜四帮你唱哦哈。好，再见哦，好，拜拜，好，再见哦，好，那呢，慧茹妈妈，
5: 嗯，我是
0: 那
5: 个小北亚钢兵，
0: 小北亚钢兵哦，
5: 嗯，
0: 好 ，OK， 好，礼拜四赶紧请我哈，
5: 好，
0: 再见，拜拜，好，再见哦，哈，好，那呢，红珠妈妈，
6: 哦，
0: 哎呦，红珠妈妈，
6: 我要点一首《别乱列胖》，
0: 哦，别乱列胖，那是方顺吉的歌对吧？
6: 对，
0: 好，好 ，OK，OK，、OK, OK, 好，礼拜四赶紧请我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哈。喂，秀莲阿嬷哦，
1: 秀莲阿嬷，
0: 哦，阿嬷哦，秀莲阿嬷哦。
7: 喂喂喂。
0: 阿嬷，老大。
7: 大是，秀莲
0: 在聊歌呢。嗯。在
7: 什么歌？我
0: 你哦。哪一首歌？
1: 莲。
7: 我听乱云。
0: 啊，什么歌？什么乱情？
7: 歌声乱云。
1: 歌声乱情。
0: 歌声乱情，嘿哦，好好好，安尼礼拜四给你请，好，礼拜四哦哈，好，谢谢，再见啦哈，拜拜哈，咱再做几位啊哈，咱呢金珠妈妈，
1: 金珠妈妈，
0: 金珠妈妈，
8: 哎，麻烦你帮我唱几首，你是我的花朵，
0: 哦，你是我的花朵，好，没问题，好，礼拜四给你请哈。
8: 广告
0: 好啊，广告后面唱，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来，谢谢大家，好，按照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点到这，好，啊，明天再来继续过来点歌，好，谢谢大家，刷点不要卡拍死哦，好，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点歌，好，啊，我们准备来进入来重要时阶段，好，咱带跨龙哥，好，来首次来介绍，好，咱今下物件其实大家拢爱来做补充哦，好，咱来进单元，谢谢。
9: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9: 甲你欠到6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10: 今仔给恁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的时阵哦，迄个时阵，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

在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像安尼话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啊，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予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症状食两粒，啥物症状？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香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漏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咪寒，黏咪热，啊，黏咪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掉同款。啊，有的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啊，都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叫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正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爱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所在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即个黄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佮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佮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
阿里达米收我身份，即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身份。

0: 阮比因更加侪，不更加高。哦，更加高，这新闻拢分析给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疼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疼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佮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些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佮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够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尼酸酸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安怎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欠伫个肝糖内底，唔免欠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进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 1 B 6 B 12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12即个是 B 5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给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弹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 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让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的，食就食呀。空罐啊，现罐头，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未歹，要甲恁斗支持的，要甲恁鼓励，0800-00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30座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
1: 康特叔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剪刀姐，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定岗主们来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9: 我袂记错。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都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多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0: 我拄啊买偌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叫好来53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11: 别你就知我。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11: 你啥？
0: 我加盐啊。
11: 你加盐啊？
0: 对啊。
11: 哦。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下，58线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来来，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2: 来就这多。
0: 好来，63，搁一撮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3: 我不要一撮。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4: 好，小姐好，
0: 一组好，来62线，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5: 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得认真食，一天食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16: 喂，
0: 免一组。等我一下。
17: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康特斯吼，来即马吼是4罐吼，4罐3000块吼，这几罐内底有80粒吼，啊，总共安尼4罐吼是320粒吼，320克，一天若是食一粒来做保养话吼，就会当食要一冬啊吼，要吃快1年哦。而且咱若收到话吼，开放一罐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哦，吼一罐让大家做体验，吼你若一罐食好玩。一罐把它吃完吼，你讲感觉无啥物改善，然后给咱电话卡断来吼，咱来做服务吼。这有效期限都咱放3冬，吼可以放3年，而且咱即马够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吼，咱3000块就会当送300点的点数吼，300点的点数吼，而且咱即马已经买月底啊吼，所以讲咱即马然后把握机会吼，把握机会讲出来底吼，差不多要食完啊，剩差不多1两罐，得当来做补充啊吼，因为这当放3冬啦，吼可以放3年吼，所以讲出来底吼，那是要食完的话。对，当然这补充啊哈啊，因为哈有的咱这个缺乏维生素 B 的族群啊，譬如讲哈压力较大哈，常常咧熬夜哈，还是讲哈你有肠燥症的问题哈，或者是说哈你有咧常常咧饮酒的，哈喝酒的朋友，哈长期使用避孕药的，或者是你有色心啊、色药剂的部分，啊，够咱这个长期要服用这个利尿剂的，还是讲你当年拢食素的，哈胃切除者哈，这些哈都可以来吃，都有这个缺乏维生素 B 的这个族群哦，所以讲咱今嘛。咱台湾人吼，平均3个人吼，都有一个人吼就缺乏维生素 B 群， 吼，哎，你讲维生素 B 群，吼，大家拢爱食，吼，你讲吼，哎，无食的话，吼，就感觉讲吼，哎，注意力不足啦，吼，或者是开始会觉得劳累，吼，或者是情绪失控，咱这些问题，所以咱人体吼，哎，这个重要啊，这个维生素吼，你补充了吗？吼，维生素 B 群，吼，还有维生素 B 六，吼，还有 B 十二，吼，咱这吼，这些元素吼，其实拢做歹食掉，吼，尤其是咱的这个为什么咱的维生素 B 1吼会不够呢？因为吼很难取得啦，吼，有时候那个蔬菜啦，清洗当中吼就会流失掉，吼，被这个自来水的氯吼分解掉，吼，遇到热也会被破坏，所以讲吼，咱平常时也是食袂掉的吼，而且吼难以吸收，吼较歹吸收，吼，尤其是咱这个这个年龄层呢，这个对 B 1的吸收有限，吼，咱的代谢吼就会开始逐渐的这个衰退，所以说你能量不足的话，就会让你咱这个疲劳吼酸痛发麻的开始造出来，吼，就讲脚麻、手麻啦，吼，疲劳啦，吼，感觉无力啦，或者是吼，哎，目睭会酸诶，吼，是讲肩胛头会酸疼吼，顶诶吼，啊，搁有吼咱这个咱的腰部腰那个脚趾边吼开始酸疼，吼，啊，搁开始麻脚麻、手麻啦，吼，严重的酸痛啦，吼，神经痛，吼，这些吼都是咱这个能量不足的问题，哦，所以吼，咱若是缺乏维生素 B 群的话，吼，一定爱加吼，咱这个医疗级的 B 群，我们嘛是医疗级的 B 群吼，里面的这个高活性吼，咱这个维生素 B 1的诱导体，吼，会当吼消大量快速消除我们的疲劳，吼，底下吼，咱来讲，咱这个肠道吼。哎，那肠道症的问题吼，其实那维生素 B 1的吸收率也是非常的高哦，哦，底下吼可以进入我们这个肌肉，还有我们神经的这个组织，有效的作用，那快速达到我们的全身哦。那讲吼去日本吼，大家拢叫人去买。叫人去给你买什么他命的，嘿无对不？哦，那唔免个照叫人买啊。哦，那这个康特斯里面就有添加，哦，那这个那个康特斯吼里面就有这个维生素 B 1的这个诱导体，底下各有他们加点吼，二型胶原蛋白吼，还有姜黄萃取物吼，可以让我们消炎吼有感吼。那这边点刚做完呢吼，来看点咱电话吼，来空八空空空空 Q 一 Q 哦，来谢谢。

哎，感谢大家定岗助文，刷卡被招水小宝和不得，控诉零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糖糖姐帮你安排几首歌曲，黄昏。谢谢丽儿姐、秀宇妈妈、碧霜妈妈、湘君姐、阿段妈妈。妈妈

姐夫妈妈、陈爸爸、糖糖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新春大哥、王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

谢谢慧珍姐、素月妈妈、美女妈妈、行春大哥、秀瑜妈妈、快乐吧快乐妈、廖妈妈妈、于玲妈妈、徐美阿姨，谢谢淑云姐、秋娥姐、商君姐、锦荣姐、正阳大哥。

0: 秀月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谢谢新春大哥、月霞妈妈、美惠阿姨。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来安排。来，后列属冰节祝福。
1: 来，继续来安排，祝冰节给安排一首祝福。木子大哥、大嫂、阿段妈妈、子子妈妈、月霞妈妈。

谢谢林网大姐、玉超妈妈、凤色妈妈，谢谢林妈妈、宝月妈妈、景云妈妈、碧霜妈妈、素月妈妈、秋桃妈妈、美惠阿姨。

哎，就好，感谢大家的破声，谢谢秀竹妈妈、欢心妈妈、春愁妈妈、玉慧姐、正阳大哥，来继续安排，慧茹妈妈给你安排一首《无你卡快活》，丽慧姐、德修小弟、前面阿姨，还有新春大哥丽君姐、玉女妈妈、依林妈妈，快乐吧，快乐嘛，廖妈妈妈，我是。

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谢谢淑华姐、立新姐、依琳妈妈、秋桃妈妈、雅慈妈妈、树叶妹妹、玉慧妈妈、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发成大哥、方玉姐，还可以说安排雅芳姐、雄心点戏来，君权大哥、秀月妈妈、天仔大哥。

谢谢蛋奇大哥还有妈妈，秀芳大姐、富竹妈妈、玉超妈妈、丽儿妈妈、玉慧姐，谢谢仁武的秋兰姐、依琳妈妈、丽儿妈妈、丽青姐、廖妈妈妈、新春大哥、秀月妈妈、竹祥妈妈、贤美阿姨、莫子大哥大。

0: 来，谢谢雄心本系带，感谢大家欢声，谢谢慧茹妈妈、月霞姐、廖妈妈妈、秀月妈妈、高美妈妈、春春妈妈，谢谢玉慧姐，感谢大家哟、哦，谢谢。来，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连续四首的破声哈，感谢大家哈。哎，最后是收迄个黄以玲的歌曲，我真的很期待黄以玲能够出来开演唱会，啊、因为真的暌违很久了哈，咱应该毛魅力足当啊。
1: 其实我蛮就介意黄以玲，
0: 对啊哈，他的歌真的疗愈很多，做嘴凉的心。
1: 他有些那个哭腔，我蛮喜欢他的那个哭腔。
0: 对对对哈，以前有唱一个硬改的歌曲
1: 啦，然
0: 后后来又转换成那个现代流行歌的那种口气吼，唱起来真的，连今嘛少年人嘛都爱听黄以玲的歌。哦，你用台语首选一定是黄以玲，啊，不然江蕙，哦，这几个真的是唱得很厉害，唱出咱的心肝来，哎，然后唱到骨子里面呢，哎呀，拢唱到咱的心肝。
1: 雄心第四代，
0: 对，
1: 我们跨第四代，跨到黄以阿拉是唱到就雄心。
0: 哎呀，哇，真的写词的、写歌的都很厉害，拢真厉害哈。来，唱完歌了哈，感谢大家捧场，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继续要来这个抽奖的时间哈，大力观众回娘家哈，来准备来抽出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来准备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徐小姐呢？
1: 徐小姐呢？
0: 哇，太平的徐小姐，
1: 这就夸了，反正就是要揭晓嘛，不然你姐前面要肯揭晓。
0: 要不然徐姐姐，
1: 我知道她是小姐。
0: 徐姐姐啊，来看的那定位哦，哈，那这个控诉0338，
1: 控三
0: 0423338，
1: 0303，
0: 哎，那这个徐小姐哈，徐姐姐在给你过来看电视不哈？哎，查看的那个定位，去来领奖。哦，上线来领奖品的哦，哈，你的回编是13642哎，哈，13642来太平区，
1: 就在我们的太平，
0: 哎呀，哈，台中区。

0: 位哈，即台中市的太平区啊，那那徐小姐哈，看你卡电话可以来哦。哎，后半段我刚才无看到徐小姐破声呢，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哦，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看电视？啊，是电话一个派去啊，电话派去啊呢，
1: 嘛是当卡二三三四，我叫我们赶快买当
0: 黑啊，都可以。
1: 顺便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如果你这个0303打不上来。

0: 刚刚好哎，那如果倒数完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哦。
1: 上车，
0: 来，赶快来上车了哦。
1: 上车喽，上车喽。
0: 来，时间到了哦，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哦。哇，
1: 到啊，车子开走了，
0: 开走了，回走就给掉。好了，谢谢大家哈，能量今晚陪伴哈嘛，感谢大家哈，对我膝盖多感恩及膝盖嘞哈，那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哈，非常感谢你们哦哈，都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哈，谢谢。阿姆哥刷卡嘛先，继续希望大家来多多加油，尤其是今嘛哈每月底
1: 啊，对哦，
0: 那个活动快要结束了，
1: 最后冲刺，
0: 对啊，最后冲刺。丽娜喜公哈没有把握到的话，哎，这个七月开始就没有在这个活动了哦哈，没再讲，
1: 对，
0: 哎，没有这个活动了，所以咱来把握机会哈，来小宝手机的坑里加哈0937925520空 Q 37905哦，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爱大家，感谢大家这个支持鼓励哈。边阳节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还是讲利用搜寻呢，搜寻这个电话麦当找找到我哈。来，个人网明启的手机电话来。
1: 来空 Q 一 Q 七 Q 六一四五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去抖六一四，有福啦！
0: 对，
1: 欢迎欢迎，
0: 对对，好，来那这个定位
1: 哈，可以做扫描加入名帖来哈，
0: 搜寻那两支手机啊哈，都可以加入好友，我们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记得加好友之后帮干嘛贴个贴图，还是说打个字也可以哦，这样你得铺列套景哦，我们就会看得到你了哈，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宝贝哦嘿哟，我们要明天见哦。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喂，妈，冲啥？
1: 吼，你哪会当来食饭啦？
0: 我搁伫咧公车顶管呐。
1: 啊是够对啊，够对啊，菜拢冷啊了。
0: 妈，我甲你讲啦，公车顶吼有一个大姐，伊咧喊因闺蜜讲迄个牙膏的代志啊。
1: 这样刺激哦。嘿
0: 呀，妈，我甲你讲哦，我已经坐过头三站啊，迄车顶吼拢无人要落车啦，而且连迄司机吼嘛开到底啊八万。
1: 哎呦，哎、欸、哎。欸我听没有，你讲我听没有
0: 你。妈，你等一下，我想跟你讲。

0: 啊，少年家也有家事，啊，这个面就亲像苦瓜，两只脚是亲像走，啊，亲像啊是走，敢那飞，
1: 走敢那飞，
0: 真嗨，你讲咩啦？
1: 大家唔好走敢那飞啦，
0: 看到满线欢喜啦。